0: 哟，那火苗子一下子窜得老高了，把我们一家人都吓坏了。所以想啊，问问阮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我妈妈除了吃蓝莓叶黄素以外，还应该怎样调理眼睛啊？
1: 建议您呢，第一，带你母亲呢到医院做一个专业的眼底检查，把这个原因呢先弄清楚，这一步呢是不能省的。除此之外，饮食的调整也非常重要，像我们讲到的菠菜，啊，还有我没讲到的玉米呀、蛋黄啊、蓝莓呀、这些食物，平时给你母亲都可以多吃一点，因为它们里边富含叶黄素、抗氧化剂以及维生素，它既能够保护我们眼底的黄斑区，同时还能帮助我们眼睛呢免受那些自由基的这个损害。至于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蓝莓叶黄素补充剂，
2: 怎么了？不能吃吗？
1: 可以吃啊，继续吃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位微友，如果说您再次去购买这个叶黄素，我建议您最好优先考虑那些科学搭配的复合型的产品，比如里边含有蓝莓啊、叶黄素汁啊、什么玉米黄质啊、亚麻籽油的这种配方。叶黄素汁跟这个玉米黄质是我们眼部黄斑色素的一个双子星，它一个负责大范围过滤蓝光，一个负责守护视力的最敏锐的这个中心点。而叶黄素跟蓝莓中的花青素呢，它们相结合，就能更有效地维持眼部的营养环节，保护视网膜，让这个血液输送更多的叶黄素抵达我们眼部的黄斑区，提升这个叶黄素在我们眼底的沉积的这个效率。那么亚麻籽油里边的这个健康的脂肪酸呢，就像运输车，帮助脂溶性的叶黄素更好地被我们眼部吸收和利用。那么这些成分是各有各的独特的作用，同时呢又能相互配合，共同为我们的眼睛提供全面的营养支持，帮助我们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素。只不过呢，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叶黄素市面上也不是很多见的，即便找到，价格上呢也是有点贵的。但如果说您能找到，我还是建议选这种的比较好，毕竟好的产品对您母亲的眼睛的帮助它也大呀。所以希望我的建议对您来说有所帮助。
3: 嗯，好的，立冬，那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快乐大姐，她说她自己这个血糖啊、血脂啊都偏高，最近看东西呢老是模模糊糊，听人家说呢，说这个菠菜呀、油菜哈、含叶黄素比较多，对眼睛好。为了控糖啊，就是连着好几个月都是清水煮这两样青菜，一点油都不敢放啊。但是坚持了这么久呢，发现眼睛不舒服的这个毛病一点都没见轻，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比较纳闷了。想请教您，让您给指点一二。
1: 可以可以可以。首先呢我说一下啊，可以肯定的是菠菜跟油菜里边确实含有不少的叶黄素，所以呢您想要通过饮食补充叶黄素护眼的这个思路点赞是对的。但错就错在您一点油都不放，因为这个叶黄素它是脂溶性的营养，你没有脂肪帮忙运输，你吃进去那么多油菜、那么多菠菜，它里边的叶黄素很难被你的身体、被你的眼睛吸收，那自然它就起不到护眼的作用了。那么为了更好的吸收叶黄素，您可以尝试改变一下您的烹饪方式，比方说你可以把菠菜跟油菜啊，跟这个少量的橄榄油啊或者亚麻籽油啊一起炒，或者凉拌也行。这样呢不仅仅是有助于叶黄素的吸收，还能增加这个菜肴的风味，口感也好啊，对吧？此外呢，这个控制血糖和血脂的关键在于均衡饮食和适量运动。那么另外呢，我建议你呢平时的饮食呢，你可以吃一些，比方说一个是全谷物啊，一个是瘦肉，一个是鱼类，还有一个呢就是豆制品， 同时您要稍微的减少一下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

0: 尽量的呢，要做一些相应的运动，比方说散步啊，这个打太极拳什么的啊，这个也有助于改善身体的整体的代谢情况。最后呢，我愿您早日康复，早日健康，享受清晰的世界。好了，时间关系，您的问题我就先回复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呢有类似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啊。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1: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2: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3: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5: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6: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7: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8: 有敌军，
9: 严兵。
1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7: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1: 开炮！
12: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3: 不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哎呀，那么多女人她都看不上，她独独看上了你。她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新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辈子。

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要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好像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要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先生，给点钱吧。谢谢。
2: 一横一竖一点儿，面下，记住了吗？

0: 赶紧。
1: 那药给点吧，给点吧，给点。
2: 给我看看。给，过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局部，在这守着。
1: 谁让你们做的？是个少爷说适合你的秘密约会。
2: 少爷，
3: 是的。
0: 他们在哪儿？
2: 春风旅舍209。
3: 进。
4: 诸位，你看谁来了？

0: 响。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1: 你让我不好好的吗？
0: 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你站着了，坐坐坐。
1: 哎，
0: 来坐。
1: 哎，小姑，我这儿。
0: 这位是？
1: 她是我的亲妹妹。
0: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1: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2: 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杏花姐姐。
0: 谁？
1: 这个不是。
0: 我姓秦，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3: 秦时月。我叫郑秀姑。
0: 哦，请坐。你姓郑？
3: 是啊。
0: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1: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0: 对不起。
3: 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

0: 行，就这样吧。行。报告。进来。
1: 小花，哎，我帮你。不，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别动，来，把墙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杏花，
1: 加凉菜。
0: 真的，别扫了，杏花。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是一个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
0: 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

0: 来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老鹏。哎，
1: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别说了，什么都别说，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哦，对了，杏花，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儿。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哦。
1: 方腾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啊。
0: 给我的？
1: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
1: 钱，来给你一个。
0: 不，我不是，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彭队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你们赶紧去找吕副官，让他们把我们带回去。
1: 这事儿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2: 吕副官，
1: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杏花，你看，这是被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的平安。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3: 不是，
4: 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
3: 心病，
5: 心病。
0: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
4: 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3: 那可不是嘛。
0: 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2: 哎呦，
0: 吓死。
2: 来，兔子哥回来，兔子哥赶紧。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1: 我告诉你了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告诉你们彭团长，

0: 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找彭团长是吗？
1: 紧给我来！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响，
1: 这不是张响吗？
2: 是张响。
3: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
4: 这小子还活着？
1: 是他。
5: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这

0: 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1: 张响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1: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步进行铁壁合围。是这样，怎么着？有，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1: 是。
2: 马上转移！
1: 是
3: 是是，
1: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1: 好，
0: 走，
1: 大家请都快一点。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翔和秦姑娘啊。哎，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报上。
2: 老六，老六，
1: 团长，老六呢？
3: 老六不见了。
2: 不见了，可电台呢？
3: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
1: 怎么回事？不清楚。
2: 为什么早不报告？
3: 我也刚知道。
1: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3: 赶紧去找啊！

0: 好险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咱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干嘛？

0: 长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 牵挂你？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拿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 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 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长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
1: 可是你呢？你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0: 我对不起大家。为了你，我一个人潜入了鬼子的仓库，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你怎么样吧？
0: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了，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

妈的，在我精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团长为你输了血？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夏根本就不在乎我。
1: 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划，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陈安琪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事情。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欲招即会杀了他。
0: 我没办法。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怕你，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

0: 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
4: 7天内，
0: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

0: 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包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
4: 7天内
3: 发现买贵了退，
4: 7天内
3: 发现没有效果退，
4: 7天内
3: 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5: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
3: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4: 7天内，
0: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没错，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5: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5: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5: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5: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
4: 7天内
3: 发现买贵了退，
4: 7天内
3: 发现没有效果退，
4: 7天内
3: 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6: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
7: 7天内
6: 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
4: 7天内，
0: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

0: 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
3: 7天内，
0: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
5: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部队就等清点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哎，就是。啊，
1: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0: 行啊，
1: 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2: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弟，洪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你们说呢？
3: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4: 是啊，张强，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5: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3: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6: 别把鬼子招来了。
7: 哎，小点声。
4: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6: 牛，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3: 服啊！服服服服服
8: 服服服服。
3: 张强，哎，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地欢迎你回家。
1: 谢谢政委，
2: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9: 对。
1: 过来，团长，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2: 好，我答应你。小鬼子，
4: 走，
2: 回头找套合适的衣服。
4: 好，
2: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9: 欢迎。
10: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11: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10: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1: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10: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3: 哎，你说这怎么长这么规矩呢？还一个三角形。
12: 这怎么长得还白的？
4: 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3: 说说说说。
1: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3: 这狗日的鬼子的！
5: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6: 你这小子会说话
5: 是吧？这个
6: 说话
13: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1: 一做白忙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5: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到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4: 我说嘛，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3: 哎，小子，

0: 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1: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
2: 想听吗？
3: 说说。
2: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4: 对对对对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3: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呢吧？
4: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2: 你让不让我说？
4: 你说你说。
2: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4: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1: 娘
5: 哎，老郭。
6: 哎，团长，
5: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6: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5: 这没问题？
6: 没问题。
5: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走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6: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5: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6: 是。
7: 我坚决反对。
8: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7: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8: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9: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1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没想到我也被留下。
5: 对不起。
10: 张响，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5: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1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5: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1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5: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1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5: 我现在只想着是打鬼子。
10: 好，我留下来帮你。
5: 谢谢。
11: 哥，哥，你看，你穿军服了，好看吗？
5: 好看。谁帮你穿的？啊？晚上带点，对不对？
10: 挺漂亮的。
12: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3: 团长，
12: 我范
3: 老彭。
5: 哎，
12: 岂有此理！
3: 这真是岂有此理啊！
12: 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

0: 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
1: 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这不借刀杀人吗？
2: 这招可够阴险的，
1: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去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3: 后您多时了，这段时间过得好吗？嗯，还好。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笑>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
4: 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3: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4: 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你不想回去吗？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那他怎么说？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这小子，我去问他。
3: 哎，爹爹爹！
4: 真的喜欢他？嗯。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那不一样。
3: 爹，您能不能别问了？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哦，
4: 怎么回事？
3: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
1: 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哼，让他补这婚礼。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5: 是。
1: 嗯。
5: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哼哼，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秦团长，
1: 你好。
5: 谢。
1: 来，范老伙计，
5: 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4: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 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1: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0: 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这个，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
1: 可是三战区，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0: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笑>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
1: 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2: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1: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进当炮灰，是借刀杀人。
0: 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岌岌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
1: 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0: 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1: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0: 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2: 何患无辞啊！
1: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2: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
1: 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3: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
1: 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0: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
1: 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0: 你那是愚忠。
1: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4: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我带你出去转转。爹。
2: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
1: 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2: 咱们不说这个。

0: 问题了。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
1: 这我知道。
0: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舍得吗？
0: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哦。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0: 好，十月交给你了。
2: 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要小心。
3: 是。
2: 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4: 我没有。
2: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4: 我还没有想清楚。
2: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4: 不用了。
2: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怎么着，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他承诺过什么？或者说，他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0: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0: 可是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
1: 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

0: 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啊。
1: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0: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傻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1: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能留下来，只不过呢有一点呢、啊、恐怕这回你得舍弃点什么了。你若真的爱杏花，就应该大胆的去祝福她。你是一心希望她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的、妥善的处理此事。

爹，你快教教我，女儿应该怎么办？

0: 彭叔叔，
1: 芷月，
0: 您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
1: 嗯，
0: 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
1: 哎呀，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0: 小花。
1: 啊。
0: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1: 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0: 你先听我说。
1: 那好吧。
0: 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撑散了。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过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彭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融化在胸膛。
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3: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你

0: 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
1: 7天内，
0: 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3: 7天内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0: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5: 这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7: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了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3: 7天内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8: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8: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

0: 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十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
1: 7天内
0: 试吃不满意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3: 7天内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3: 7天内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7天内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行为引发大危机，看舌象蛛丝马迹，识别癌前病变危机。
1: 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2: 而且很红，这个舌
1: 头对，舌边上比较、
2: 哦、
1: 比较
2: 哎、
1: 对，比较红。
2: 简单来说就是被气。
0: 小橘子大作用，路边不起眼的野草这样用。

0: 消痈散结不伤身，消结防癌。
1: 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它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

0: 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呢，给了我们一些小宝贝，我们来看一下哈，有各种各样的橘子，青橘、柑橘、沃柑啊，它都是柑橘类水果，还有橘皮、橘络和橘核。专家告诉我说啊，这些宝贝呢可以专门应对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就是结节和息肉。大家都知道啊，结节和息肉呢是两大癌前病变，虽然现在的医学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依旧是谈癌色变。所以对于癌症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那说到这儿，肯定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打一个小小的问号，会说哎，就小小的这个橘子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应对这个结节和息肉吗？但其实啊，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告诉我说，不仅要用它们，而且要用对它们非常的关键。那么究竟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掌声有请，欢迎您。欢迎
1: 你好，主持人好，
0: 请落座。
2: 谢彦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岐黄学者，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获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的，首先欢迎谢主任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您。
1: 你好。
0: 今天谢主任带来很多的一些小宝贝哈，虽然说有一些在市场上很好买到，比如说这个青橘呀、橘子、沃柑，所以就想问一下您，这小小的橘子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应对结节和息肉吗？到底有什么样的学问呢？
3: 这个是老百姓知道的，中医里边叫陈皮。这种陈皮呢是一种柑类，这种柑类呢在广东特别广泛，这种柑呢经过泡制之后呢形成陈皮，它的作用呢理气啊、健脾啊、燥湿化痰。那么我们家里边的这种哈，中医学上是不把它入药的那家里边你比方说有的愿意吃完了以后把它晒干了也是可以用，但是效果呢不如炮制的陈皮。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哈，是陈皮，它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哈。看一下橘核和橘络，
3: 另外一个呢橘核，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它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0: 所以说可以很好的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是不是？
3: 对，它有不同的搭配，也有不同的作用。

0: 那如果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使用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橘子浑身都是宝，陈皮理气健皮，燥湿化痰，橘核散结止痛有良效，橘络通经络活血散结。接下来节目中，谢主任为您带来巧用柑橘类中药化解结节息肉的妙招。那么哪些人群得了结节更易癌变呢？又有哪些症状呢？
0: 接下来想问一下谢主任哈，我们的人体里到底为什么会长这个结节和息肉呢？
2: 结节啊，在我们中医的名词里边，它有一些叫真假积聚，这样的一些名词。我们中医认为呢，是邪气入侵，正气呢反抗，这样的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节。那么主要是由气血痰湿热和毒火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了最后形成的这个结节。这里边呢，主要还是以痰瘀互结为主要的病机。核心的病因呢，首先就是情志内伤，长期的这种情绪的抑郁、焦虑愤怒、压力过大现在我们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啊，各方面的压力过大，那么会导致呢肝气的疏泄失常，气机的瘀滞，这样的话呢，就是气滞则津液运行不畅，凝聚成痰；气滞则血行不畅，停滞成瘀。所以呢，气痰瘀相互搏结，在于经络呀、脏腑啊，形成了这样的结节，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先天禀赋不足，就是我们有一些是先天不足的，或者是脏腑的虚弱，气化呀、运化呀、疏泄呀，这些功能它失常了，所以气血生化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导致了这个痰瘀内生，形成结节，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可以
0: 很多的，
2: 很多因素可以导致咱们的甲状腺结节呀、肺结节呀、乳腺结节呀，还有皮肤皮下也有结节，还有息肉类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的。
0: 所以说导致结节和息肉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体质也是属于其中之一的原因。所以说不同的体质它的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他就熬夜但他不长结节，但有些人熬夜他就会长结节，这就和体质有关系了。那么究竟哪种体质的人群容易长这个结节、息肉和肿瘤呢？这样我们有请出我们的健康体验官李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掌声有请。
3: 你好，徐佳。主任你好。
4: 你好，谢谢。
0: 好，请坐坐。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哈，第一种容易被结节和癌症选中的体质到底是什么呢？
3: 第一种呢是
0: 气郁舌象。
2: 按体质呢，中医大师、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王琦院士呢所创建的九种体质里边呢，一个气郁质，这是最容易形成结节的这种体质。从他舌苔看呢，有一些点
0: 点
2: 的，
0: 对，
2: 由于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0: 而且很红，这个舌头
2: 对，舌边上比较对，比较红一些。这种气郁滞呢，主要就是因为肝气郁结这样的舌象的一些表现，
0: 就是被气的。
2: 肝气郁结的人，经常的会善叹息，有些事情呢想不开就这种叹气。见到他以后，他是唉声叹气的，
0: 总叹气。
2: 气机不畅，他都叹气以后才舒服，
0: 喘不过来了，得叹一下才行。
2: 对，首先呢，一个是气郁滞吧，有这种容易造成有情绪的基础，另外一个再有外力，刚才您说的生活压力大，孩子是吧，升学或者马上高考了，
0: 还有辅导作业
2: 对，这些
0: 是
2: 这两个一结合，那他就出现了这种地域制的这种对，所以这个是这种类型的体质是我们今后发生结节类的这种病的一个基础。
3: 注意一下这个自我调节这个情绪
0: 所以说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那这个气郁的体质除了有这个叹息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 咱们妇女月经期她两胁胀痛两乳房旁边有胀痛另外一个呢也会有胸闷有些好像觉得胸口堵口气有堵得慌的这种感觉
3: 对，
2: 然后有的呢也是喉咙有异物感，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这种感觉，还有的呢是有腐胀、消化不良，有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严重的会导致失眠睡不着，多梦容易早醒，这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另外呢，可能导致大便的异常，大便的异常有的呢就是便秘或者腹泻都可能，就是气郁滞的这样的一些表现。

0: 咱们尤其年轻的妇女呢，就容易月经紊乱，会导致这个乳腺增生，或者甲状腺结节，最后的结果嘛，就结节出现了。
1: 对，所以这个生气真的是个坏事啊，气大伤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情绪。
0: 是，
2: 那气郁体质的人群该如何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到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大医解惑环节。那主任哈，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属于这个气郁体质，但是还没有长结节，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预防一下结节和息肉的发生呢？
0: 首先这种气郁质的呢，自我控制哈，情绪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小妙招，就是自己可以调理的。那么自己调理的呢，这个比较简单一些，它可以用叫簪花茶、玫瑰花、菊花还有三七花，我们可以用这个开水泡个一刻钟左右。而这个玫瑰花呢，主要是疏肝理气的，菊花呢可以清肝明目，三七花呢可以养阴生津，还有一点活血的作用。这个呢就可以在家里代茶饮，帮助我们
2: 预防，
0: 对，
2: 调理情绪。
0: 对，
2: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三花茶的具体的这个配伍的方法以及用量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经过谢主任的讲解，我们了解到气郁质人群常常舌色暗红，舌边有齿痕，舌面可见瘀点或裂纹，时常伴有心烦焦虑、失眠多梦、胸胁刺痛的症状。气郁质更容易长结节，甚至结节更容易发生癌变。那么如何改善容易长结节的体质呢？对于已经有结节的人群又该如何调理？在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谢主任还将教给大家一个疏肝理气的锻炼功法，精彩稍后呈现。
2: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方法哈，
0: 有一些人呢也喜欢用按摩的方法，可以按摩这个太冲穴太冲穴呢位于足的背部一第二趾骨后方凹陷处它是一个肝经的这样的一个原穴肝脏的健康呢常常从这个穴位表现出来，所以适度的按摩太冲穴，它能够疏泄肝气肝火，缓解呢这个胸闷不适。正着按摩十圈，反着按摩十圈，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调理的作用。
2: 第二个穴位就是三阴交穴。
0: 三阴交这个穴位呢，它是脾经、肝经、肾经三条经交界的穴位，三阴交可以养肝血、益肾精，对肝气郁结所引起的这种头晕目眩失眠多梦等有一定的功效。所以这两个穴位可以配合起来。
2: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除了按摩穴位，学会艾灸也能事半功倍，不仅能调理体质，还能祛湿温阳。接下来教给大家两个艾灸的小方法。太冲穴在第一到二指骨间凹陷处，使用直径四厘米的艾灸条，循经灸或定灸太冲穴十分钟，会感觉温热向脚趾扩散。艾灸太冲穴能疏肝理气，调理情绪。

0: 情绪抑郁，三阴交在内踝尖上，三寸胫骨后缘，点燃艾条，距皮肤2到3厘米，温热无灼痛感为佳，15到20分钟，可以调肝脾肾三经，滋阴养血。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长寿酒居家调养手册，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体质又是什么呢？血瘀舌象。
2: 哇，这舌头都黑了。
3: 对，
1: 那这个对比好明显啊。
3: 这个舌象呢，表现呢舌比较暗啊，有的甚至是紫暗，上面有瘀斑。另外一个呢，它舌卷起来以后呢，青筋的暴露。对，这就是血瘀的这样的一个舌象。血瘀质的表现呢，躯体的一个症状就是一个固定不移的这种疼痛。那有的呢都没有什么原因的，就觉得皮下有淤青，就是表现的是一种血瘀质的这种体质。血瘀体质的人群呢，容易形成这个血瘀症，有一些结节呢也是由于血瘀引起的，它就形成了这个由于气滞血瘀导致的这个结节的病。
1: 那么对于血瘀这个体质，我们又该如何去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主任，针对血瘀体质的人群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帮助他们改善呢？
3: 血瘀质呢可以淡茶饮的，那么今天介绍的呢，玫瑰花、合欢皮、还有陈皮、荔枝核这几味药呢，其实都是药食两用的，又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对，
1: 这个荔枝核，这是我们吃的那个荔枝核的那个核，
3: 对，
1: 是吗？
3: 吃的荔枝核，
1: 这个是炮制过的吗？
3: 对，这个是。所以荔枝核呢，清气散结啊，还有祛寒止痛的这样的作用。玫瑰花呢，能够理气解瘀散结，活血止痛化瘀，使得这种血液循环能够改善。另外一个呢，合欢皮呢，安神解瘀啊，活血消肿，清热解毒，这也是炮制过的。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呢，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毕竟血瘀跟痰也是离不开的。四味药呢在一起呢，可以疏肝解瘀、理气安神、活血化瘀啊，这样的作用。请品尝。
1: 好，那我们来品尝一下。来，李明老师。
2: 哎，谢谢。
1: 觉得味道怎么样，李明老师？
2: 好喝。有点回甘。另外呢，还有这个玫瑰花的清香味儿在里面。
3: 对。这样呢，我们在家里自己调理，它可以接受。
1: 对。对于有一些血瘀体质的朋友可能暂时还没有得结节和息肉，想要知道该如何预防的话呢，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这个小的代茶饮了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代茶饮的具体的用量配方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低危肺结节如何防癌变？气郁治血瘀止癌症易感体质的防癌秘籍是什么？巧练中医功法，畅气机，调体质，远离癌症。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国家岐黄学者谢燕明主任继续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

0: 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聊聊关于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这样我们首先来说这个肺结节哈。那谢主任，肺结节其实有很多的形态，我们该如何区分这个结节的危险程度呢？
1: 这个肺结节呢，大体上它分为三种形态啊，一种形态呢是它的部分实性结节，还有一个呢纯膜玻璃样的这个结节，还有实性结节。那么膜玻璃里边呢有一部分呢是炎症性的，一部分有可能发展成这个实性结节，还有一个是部分的这种实性结节。那么我们认为危险性比较大的呢是大于8毫米，大于8毫米以上，就要注意了啊，要定期复查，有必要的话呢，那就得从请外科手术把它切除掉了。那么8毫米以下的定期的复查，对于这种危险性低的呢，其实呢也可以用中药来调理。
0: 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肺结节的情况，那有一些人属于这个低危的结节，可能这个毫米数比较小呀，但是呢他们还是比较担心，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让它控制，不让它长大，怕这个结节会变大恶化，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1: 首先呢，我们得改良的生活习惯，吸烟饮酒的那得戒烟戒酒，不能熬夜，要情绪平和，情绪不能暴躁，这种压力大啊，这些都是导致这个肺结节的其中的一些原因。还有呢，呼吸道的感染呢要及时的治疗，预防和治疗，不能说由于工作忙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太多而不去治疗。有一些炎症结节，炎症结节时间长了也不好，所以呢对于气瘀啊、血瘀还有痰湿，一定要纠正这样的一些体质啊，从而呢能够预防，可以用我们的中医中药，那么一个是内治法，也可以由外治法来进行调理。
2: 谢主任，那么对于已经有了结节甚至是已经有癌变的人群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1: 刚才说了，如果大于8毫米的话，我们并不主张只用中药，那么小于8毫米的，那么作为西医来说是可以观察的这部分病人，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比方说四物降伏汤，这里边呢就是有四物汤、茜草啊、悬浮花、菊络这样的一些药物啊，组合在一起，它的功效呢可以解除气血淤结、脘腹窜痛啊这样的一些病症。这里边就有开场说的那个橘子里边的这个橘络啊，在这里边橘络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就用上了哈。就是一些有结节的朋友，
1: 对
0: 特别害怕会担心癌变或者长大的话，如果是肺结节的情况，就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四物降腹汤了。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四物降伏汤具体的药材搭配以及配伍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谢主任，我最近啊在学习易筋经，听说呢这个方法对于这个肺结节有很好的作用，还能够强身健体，真是这样吗？
1: 是的，易筋经是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推广的健身气功，尤其适合亚健康人群、慢性病的患者。其核心呢在于松静自然与持之以恒，通过日常的练习逐步改善体质，长期的去练习这种方法是对身体有益的。
0: 所以说啊，这个易筋经对身体很好，如何做才是最正确的呢？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这一环节呢，我们将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周霞主任为我们做演示，掌声有请。
2: 周霞，医学博士，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
3: 那我们开始呢是预备式哈，预备式导引的是我们的督脉和任脉，任脉在我们这个前面，它为我们一身阴脉之海，督脉在我们后正中，它属于一身阳脉之海。我来上前一步给大家演示哈。

好，这就是易筋经起势的全部的示范。早晨起来的时候练起势特别好，帮助你从胸腹后面一个晚上淤逼的这个浊气都通过丹田气然后咳出来。所以呢，就像一张弓一样的，整个向外向后的时候像一个弓，拉满弓以后射箭，气是斜上方上去再咳出去。我们下一个动作的话是摘星换斗式，一个手要去摘星星，下一个手的话要去换你的斗，就是一上一下相互的协调啊。那我现在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0: 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有一些动作要领哈。第一个呢是向上手的话是上探手一个腹掌的一个形式，然后再翻掌，在抓握的时候这里体现了刚柔相济啊，甚至有朋友说我感觉像有拳风一样哈。我们的后手探后阴，然后也需要旋转
1: 哦，上下齐同，
0: 然后对，然后各自的在上手向下拉，下手向上拉，然后完成一个动作，回到接续另一个动作。好，摘星换斗是主要导引的我们手少阴心经，那么和心有关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焦虑、抑郁、失眠，还有呢老年人的记忆力减退都会有效果。另一个方面的话是能够去改善我们的一些痔疮呀和一些泌尿系统的疾病。
1: 如果您没有记住看似简单却有深奥的锻炼技巧，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周主任把整套动作都完整的演示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视频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刚才说完了这个肺结节哈，接下来一种也是常见的结节就是甲状腺结节，想问一下主任，对于这个甲状腺结节，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来调理应对呢？
2: 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啊，其实呢，大多数都是，跟这个情绪异常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是内分泌的一个器官。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啊，比方说夏枯草，这个是一个代表性的药物，
1: 对，
2: 它可以呢散结消瘿、清肝解毒。夏枯草呢，它是一个这种清肝火、解热毒啊，又能够消痈、消结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也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使用在这个阴流方面的，这个阴流就是甲状腺结节。夏枯草呢，在现代的研究当中呢，它有抗炎、抗菌啊、抑制异常的增生的这种作用啊、那么有助于缓解甲状腺区域的肿胀，还有一些压迫感。所以在中药的方剂当中都常常用于治疗甲状腺结节和淋巴结的这个肿胀，还有一个野菊花可以辅助清肝泻火解毒啊，还有牛蒡子可以利咽化痰清热消肿啊，还有这个青果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橄榄。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预防结节和息肉的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

0: 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所以想问一下这个谢主任哈，甲状腺结节除了我们这个去做这个 B 超之外，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家就能够自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情况呢？
1: 这个也是可以自测的哈，我们可以通过双手20秒钟就可以判断了。左侧甲状腺结节的时候，用我们的右手的大拇指。把甲状腺向左侧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左侧，这是一个动作。另外呢，检查右侧的这个甲状腺的时候，用我们的左手啊，大拇指呢把甲状腺向右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右侧啊。其次呢，要检查一下中间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甲状腺的峡部，如果有结节，你可以摸到或者推它的时候，用这个上下吞咽，它会有摆动，这样的。如果是这个结节呢，比较大一些的话，是可以摸得到的。那么特别小的呢，我们还是要通过 B 超，B 超呢，它检查的时候还是比较准确的。
0: 这是一个很简单小的，在家里面可以用到的自测的方法哈，大家可以来做一做。如果说摸到了，你怀疑是个结节，还是要尽快去医院做一个彩超的啊。
2: 塑料餐盒、一次性餐具、包装袋、塑料瓶装水等，是微塑料的重灾区。微塑料在体内长久积累，无法代谢，会对胃肠道造成极大风险。专家建议入口的食物一定要谨慎使用塑料容器或使用可降解的环保材料，可预防多种消化道疾病。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谢主任将为我们带来柑橘类药物化解息肉的妙招。
0: 我们来看一下容易被这个息肉盯上的体质又有哪些呢？
1: 痰湿质呢，它的舌体胖大，另外一个呢，它的舌苔它比较厚腻，并且舌苔可以是黄苔，这个呢就是一个有痰还有湿啊，微黄的苔呢说明它还有热，就痰湿热象的这种舌象。这种舌象呢，它会结合体型偏胖啊，皮肤比较油腻啊，舌苔呢厚腻，容易困倦啊，经常呢有这个腹胀啊、口黏呐、大便黏腻这样的一些情况，多数情况都是因为脾虚、脾胃运化不好，导致的痰湿体质。
0: 又该如何调理呢？
1: 一开始我们说到有菊荷在这里边的作用哈，菊荷的功效呢，就是行气散结止痛，化解气滞痰凝形成的这种包块，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桃仁儿，桃仁的功效呢，就是活血去瘀，润肠通便，破结呢淤血阻滞，改善局部的这个微循环啊。另外呢，还有丹皮清血分的热瘀，抑制呢淤久化热所导致的组织的增生，还有冬瓜仁儿啊，我们大家也都日常
0: 吃到的，
1: 对，经常吃到的，可以有清肺化痰、利湿排脓、清湿热啊、去痰浊的这种功效。另外一个呢，还有白子仁儿，这个白子仁呢就是养心安神的，另外一个也有润肠通便的这样的一些作用，缓解长期的这种焦虑有助于痰湿热这种体质。特点就是舌红有瘀点，苔黄腻临床上呢经常也会有便秘腹胀，还有那些息肉术后呢防止复发调理呢痰瘀体质，减少再生风险。
0: 是的，所以说有一些人有了这个息肉哈，可能去医院去做了一个手术，息肉没有了，但是很担心会不会复发呀，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这个小妙方了，对不对？我们看到有这个菊荷、白子仁、桃仁、牡丹皮和冬瓜仁，这样我们也准备了一个代茶饮，请李明老师帮我们来冲泡一下。
3: 好，
0: 来，谢主任，
3: 好，
0: 我们来品尝一下。这个其实啊，它的苦味还是很明显的。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方法就用到了这个菊核，所以真的是橘子浑身都是宝。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防止息肉复发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健康养生，关注大一本草堂。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

0: 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结节，我们中医把它称之为痰核。结节呢，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过于可怕，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旦发现结节呢，也不要轻视它。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我们身上不管在甲状腺还是在肺部还是在乳腺，发现了结节以后呢，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做到早发现早调理，提前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不要让它进展到影响我们身体健康。这也就是我们中医一直在倡导的治未病。
1: 现代各类结节在中医体系里统一归为痰核，属于痰饮痰浊演化出的特殊病理代谢产物。常见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中医倡导的治未病理念中，教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积极面对结节，又有哪些好方法帮助我们调理身体？本期健康学起来，和大家一起学习有关结节的健康好知识。
2: 健康学起来，我们要学什么？要学习提高健康的意识，要非常清楚地认知到我们自己才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再就是我们要学一些好的管用的日常保健的方法，每天呢多学一点点，我们的健康呢也就多一点。
1: 今天让我们继续跟随赵博翰老师，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3: 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节目。近年来啊，随着体检的普及和高分辨率 CT 的应用，结节的检出率是越来越高，甚至成为了不少人的心头大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我国甲状腺结节人群超2亿，肺结节超1.5亿，而70%以上的女性都有乳腺结节，而乳腺结节呢，更是女性健康的头号隐患。这里有一个结节的自测表格，大家呀也可以一一对照来看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爱吃生冷、高脂辛辣的食物；第二点，缺乏运动；第三，长期压力大、心情抑郁、爱生气；第四，吸烟喝酒；第五，熬夜或者是长期睡眠质量差；第六，就是有家族的遗传史。如果说您符合以上任意三条及以上，那您可能就是结节的高危人群了。那么面对结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是手术切除还是保守观察？其实啊，中医在应对结节方面有着意想不到的好办法。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坐在我身边的赵博翰老师。赵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赵博翰。
1: 赵博翰，中医世家，经方扶阳学术流派传承人，常年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药科普工作。
3: 欢迎赵老师做客我们节目。

0: 赵老师，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和大家伙儿分享了一组数据哈，应该说真的是非常让人震惊。想问问你，为什么现在结节会这么高发？到底是什么原因在作怪呢？
1: 现在的各类结节多发或者高发呢，首先是我们的诊断能力提升了，把原来大家忽视的、不易被检查出来的结节呢，尽早的、更全面检查出来。第二，结节现在高发呢，其实中医把结节称之为痰核，中医把病理代谢产物分为六类，气血、痰、火、湿、食。而痰浊多的人呢，我们比如说会看到他头发油、出汗黏，会嗓子里老有点痰，或者有的人会有鼻炎、鼻窦炎，这是游离性的这种痰浊。当我们的痰浊的这种津液分泌不足变少的时候呢，这个痰浊呢就会凝结成一个固体实性的一个结节，我们就称之为痰核。
0: 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教一下赵老师，他身体里面有一个还不算大的这样一个结节，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帮助它？
1: 结节的话，它是分作三个层次形成的。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的消化系统或者脾胃，然后呢，其次呢，我们是要关注的是淋巴循环和痰浊，第三个呢，是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人的什么呢？就是说已经形成痰核了，他的津液分泌不足和具体的症状。而这三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跟大家分别的去对应一下，首先认识到自己主要是处于哪个环节。
0: 好的，我们大家伙呢也来自测一下，如果有结节的，我们看一看自己对应的是哪一个阶段、哪一个部位的。
1: 对，然后我们日常碰到这种还达不到手术指标，但是呢它还有存在的这样的结节呢，我们是最焦虑、最痛苦的。其实这种时候呢，放平心态，然后我们有一些自测和自诊或者自治的一些小的健康的一些办法。对于肺结节呢，我们不建议过度的去手术，然后中医呢它是有很好的治疗方法的，然后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讲几个小的方法。
0: 好呀，
1: 首先我们是刚才谈到的内服的办法，我们用瓜蒌去利痰浊，然后呢我们用一点莱菔子呢去促进消化系统的蠕动和排空。
0: 一个是瓜蒌，一个是莱菔 子，
1: 对，
0: 那分别是多少克数呢？
1: 瓜蒌呢我们30克，莱菔子呢我们10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喘得比较严重，然后嘴唇和舌头的颜色有点偏暗了，就可以加3到5克的人参。如果是你嘴唇起干皮，感觉上焦的热象比较严重了，那你就在其中呢再加上10克的栀子，然后这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内服的一个方案。
0: 好的，这个内服的方案大家记好了啊，不同的症状，不同的一个内服的方法，大家不要记错了啊。
2: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经受结节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向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0: 好，刚刚呢我们和赵老师学到了内服的小方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教一下关于结节的或者说痰核的日常养护的小方法了。
1: 好，我们今天还是向双脚要健康，然后呢这是一个我们脚底反射区的示意图。首先呢我们就要找到我们的肺区，它呢是在我们脚的脚趾下边这一段的中间这个位置。然后呢在这个位置呢，肺它是很娇嫩的，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按压，然后呢我们同样是用大拇指，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轻点，然后顺时针的去揉搓，缓慢而稳定的 顺时针揉搓，力量不要太大。
0: 嗯，
1: 然后这个揉搓呢，我们大概在一分钟。我们每次做治疗前呢，都要做40到45度的温水去泡脚。
0: 嗯，
1: 大概泡到全身微微出汗，半个小时左右就真正好。首先呢，这是第一步，我们让肺呢先通畅起来。
0: 嗯，
1: 第二步呢，我们的结节呢其实是来自于淋巴循环的一个痰浊。

0: 然后呢，胸部的淋巴腺体呢是在我们的脚背上，它的反射区在我们的脚背，是在我们的大拇指和二拇指中间的缝隙的上方。哦，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凹陷的位置，这是我们的淋巴，胸部淋巴系统的一个反射区，去用大拇指呢去把它往回搓，往回推。嗯，然后这个力量呢可以用的稍微的用力一点都没有关系。第一个呢是脚背的耐受比较强，第二个呢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实性的一个反射，所以我们力量可以稍微的加大一点到我们自己能忍受的边界就可以了。嗯，然后呢方向呢是从脚尖向脚踝这个方向呢来往回推，推一到两分钟就可以了。嗯，推到这个位置呢有一点热还有一点胀，我们就哎，这今天的这个排痰的一个手法呢就算是比较到位了。嗯，第三步呢我们要给痰浊一个出路。嗯，然后痰浊是从脾胃来的，我们还让它从脾胃当中代谢。嗯，然后我们给痰浊一个出路呢，它是要通过我们的结肠和我们的直肠去
1: 排出去，
0: 排出去。嗯，我们把大拇指压上来以后呢，轻轻地压下去，我们会找到这个地方的一个尖锐的刺痛的一个反射区，然后呢，在这个反射区上面呢，然后轻轻地用力，然后呢，压下来以后呢，到疼痛能忍受的边界，然后停下来。一次呢持续3到5秒松开，然后呢再压下来，一次持续3到5秒松开，连续做1分钟。
2: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经受结节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向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1台。
1: 张老师，关于甲状腺结节呢，我们首先想请教的是它和肺结节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0: 肺结节呢往往是因为肺气不降以及肺部的外源性的刺激，比如说吸烟或者工作环境，会多诱发肺结节。而甲状腺呢是往往与一个人老生闷气，工作有压力，着急，有情绪的这种频繁的大起大落的变化有关系。而情绪上的这种大起大落的变化呢就多会诱发肺结节。然后中医说呢，哎，这个叫肝主情志，它往往和肝经呢又有关联。我们继续回归到我们这个最近的主题，叫做向双脚要健康。嗯，然后我们把甲状腺结节的足底反射区的调理呢给大家来呈现一下。
1: 好的，
0: 首先呢我们要找到我们甲状腺在足底的反射区。嗯，甲状腺在足底的反射区呢，它是在足下的大拇指和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缝隙，这个缝隙的正下方，这个骨缝之间凹陷处呢，这是我们甲状腺的一个反射区。就要首先呢把大拇指定位在这个反射区，然后呢同样的力量不要太重，然后呢贴紧了以后呢去顺时针的揉，揉起来呢我们1到2分钟。嗯，这首先呢是第一步，我们呢继续的通过这样的反射区的这种揉的办法呢刺激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嗯，然后第二步呢同样的我们需要干嘛呢，我们需要去顺畅淋巴循环和甲状旁腺。嗯，而淋巴循环和甲状旁腺对于甲状腺来说呢是在我们大脚趾突出的这块趾骨的内侧，突出的这块趾骨内侧呢往往这个地方呢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应该就会比较的有压痛。这个地方的压痛呢我们同样的用大拇指沿着脚趾的方向向我们脚跟的方向，然后呢这样来推。嗯，然后我们一次呢推1到2分钟，力量适中，然后不要太用力。
1: 郑老师请教一下，我们这个起始点按摩的起始点是在这个大脚趾旁边这个骨头，
0: 对，
1: 骨头上面吗？
0: 骨头上面，是的，从它的

0: 这个起点，经过它的最高点，再推到它的终点。
1: 好，那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对于甲状腺结节的这一类的病友非常实用的一个穴位和按摩的一个方法了，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上方的二维码，学到更多专业的好方法。同时呢，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经受结节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向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1: 哎，张老师，我觉得乳腺结节应该是很多女性朋友关注度最高的一类结节了。嗯，那您觉得它关注度如此之高，是因为它的发病率高吗？
0: 对，第一个是发病率高，第二个呢是它也影响女性自己的身体健康和自己的美貌。
1: 是，
0: 然后呢，而且它乳腺结节发病以后呢，它也会引起不光是说胸闷心慌气短这种痰浊的问题，它还会引起人的两侧的上肢和胸前区的一些不适感加重。
1: 那我们还是要请教一下赵老师，乳腺结节它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乳腺结节呢，它跟两个情况非常相关。第一个呢是情绪，情绪我们刚才讲甲状腺结节是人过于压抑了，而乳腺结节恰恰相反，是这个人的脾气急躁暴怒反而是乳腺结节的一个诱因之一。而另外一个诱因呢是来自于女性的妇科疾病，月经病和生产之后的淤血没有排干净。我们可以做一个自诊，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手呢去按压我们的耻骨，就是我们的小腹和下面最下面的这块骨头。然后我们按压这块骨头的时候呢，往往有妇科的淤血的时候，我们会按压到这块骨头有一个尖锐的刺痛。而这种尖锐的刺痛，它既会直接引起月经的一些不正常，也会间接的诱发乳腺结节。怎么来改善呢？我们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我们的八髎，我们的尾椎骨的两侧叫八髎穴。来，请我们主持人来做一下我们的教具。
1: 好的。
0: 然后呢，首先呢，我们沿着脊柱向下呢，就找到了我们的尾椎骨，而尾椎骨的两侧，大家把手按到这个肌肉上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会按到一个酸胀的一个位置。两侧我们按到酸胀的位置呢，我们可以在这儿拔罐，也可以在这个位置呢热敷，两侧同时拔罐或者两侧同时热敷或者艾灸，给这个地方一些温度以后呢，我们不光能改善月经的一些症状呢，我们还会改善小便频，同时呢也能降低乳腺结节的发作的风险。如果你已经是确诊了乳腺结节呢，这样的方法呢也会让你的乳腺结节在下次复查的时候有可能变小甚至消失。
1: 好，张老师请坐。谢谢，谢谢张老师教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穴位。我觉得这个穴位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了，因为这个穴位呢它关系到我们女性朋友的身心健康，特别是这个妇科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0: 对，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请张老师再教给我们一些日常调理的方法，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关于我们乳腺结节它会带到我们肩膀痛啊，上臂的酸胀感啊，我们应该是不是通过一些运动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能缓解的？
0: 对，我们当我们出现上臂的酸胀的时候呢，如果是单侧，我们就做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小动作，比如说我是右侧的乳腺结节导致的右侧上肢的一个酸胀或者不适，我们就把脑袋向左侧转，同时右手呢向后打开，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手掌有些麻木哦。然后呢这个动作呢就请一直保持5到10秒钟，然后数5到10秒钟呢缓一下， 然后呢再打开5到10秒钟，一组5到10秒钟，连续做3到5组。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你就会感觉到，哎，我上肢的这个拉扯感、麻木感呢。

0: 就能感觉到缓解。嗯，
1: 其实别说有这个乳腺结节的问题，即便没有，我们适度做一个这个动作，哎，我觉得拉伸的都非常舒服。
0: 对，如果是你双侧都有这样的问题呢，就交替来做。
1: 大家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头部，脑袋和手臂的方向是相反的
0: 就
1: 可以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上方的二维码，学到更多专业的好方法。同时呢，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经受结节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7: 慢点儿。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宁远药业。

0: 小姐，那个萨摩星若是跟蝎子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不要靠上来，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在宁波
4: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喜不喜欢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别笑，
5: 你选什么？
4: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态。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来，张翔，祝贺你打了这次胜仗。我爹要是知道了，还不一定多高兴呢。

0: 酒。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我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3: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
4: 是吗？

0: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你
1: 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刚想说，跟我说有什么区别吗？有区别。有什么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1: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真没有。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陪你好一辈子。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
1: 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响说话。

0: 怎么了？
1: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人喜事都办了，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郭光头，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不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1: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3: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
3: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1: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3: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这可以送麦子。

0: 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1: 你瞎掺和什么？
0: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1: 非得动你。
2: 都准备好了吧？
3: 好了。
2: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0: 哥，你带上我吗？
4: 团长，
2: 嗯，
4: 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2: 让你保证她的安全。
4: 我会的。
2: 嗯。
0: 谢谢团长。
2: 动作都快一点啊！
5: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4: 站场上你就别去了。
5: 为什么？
4: 我觉得太危险了。
5: 你担心我了？
4: 是。
5: 那我就待在这儿。
4: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5: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4: 这很多人的，
5: 怕什么呀？

0: 把枪都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就多设计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2: 好。
3: 不好。
1: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
3: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招。
1: 把你的枪都藏好。

0: 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被蝎子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投笔往高处来。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捡重要的目标打。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哥，鬼子来了。
1: 苏文警长。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你们跑，三分钟后发起强攻。
1: 是。
0: 一排人。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不会丢下你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马天君小姐，
0: 一旦保证就这上位的安全，快回去。
1: 嘿，马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快走，马天君。

0: 天空，快走！
1: 在哪儿？那边的树林。
0: 到。

0: 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上。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0: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1: 但你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雪静，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1: 大野君，
0: 你这么走，我就自尽一次，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吧。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0: 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明星。大野君，多保重。活着回来，小姐，你放心。

0: 大妈。
1: 有。

0: 秀姑，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忍着点啊。哥。嗯。还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0: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1: 荣华在胸膛。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

0: 奶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

0: 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0: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1: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去哪儿了你们？
3: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4: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3: 就是女的鬼子嘛。
5: 抓住他了吗？
3: 没有，让他给跑了。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
5: 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

0: 学的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哥，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这事情找伤员吗？那边已经扫过了，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已经失控，走。

0: 再哭也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

0: 你，
1: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0: 爹，爹，爹，
1: 怎么了？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0: 是。
1: 哎，怎么样？
2: 没有。
1: 本地是不是
2: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团长，
1: 怎么样？
3: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1: 这个兔崽子！
4: 团长，
1: 怎么样？
4: 急救人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5: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
2: 张翔，
0: 去哪儿了你们？
6: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6: 就是女的鬼子嘛。
4: 抓住他了吗？
6: 没有，让他给跑了。
3: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6: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1: 我没问你。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4: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1: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
7: 嗯？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位置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6: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1: 不是，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
7: 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1: 张江，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8: 杜团长，没有。
1: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4: 我向你道歉。
1: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好，
9: 张翔，彭叔叔，怎么样？张翔立功了吗？
1: 好样的。
9: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请问你们也休息吧，都休息吧。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
1: 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他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
0: 你看清他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
1: 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
0: 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
1: 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
0: 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
2: 哎，
3: 九京军，美姬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居住的州，你节哀吧。

0: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林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金科湖宁县，即是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丹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10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
1: 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 应该就在唐马、黔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长荡户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
0: 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
0: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
1: 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0: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1: 我明白。
2: 离阳城到半山腰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3: 鬼子

0: 两地相差这么远，他是换房，为什么？
1: 这十三里和十二里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0: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2: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哦，我知道，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挺多，对不对？
0: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3: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是啊，行了，快坐吧。好，看看。哎，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 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人。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响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为什么？
4: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好，
0: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4: 那就这么定了。
0: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4: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0: 说，
4: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
0: 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4: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0: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
5: 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的准确的落脚点。
6: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7: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5: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7: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交警、中尉、山田。 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酒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8: 谢连队长。
7: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8: 嗨。
9: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就是这里，戴家桥。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 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轻机枪，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 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战术，隐蔽的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10: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9: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10: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9: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10: 明白，
9: 请坐。

0: 不能放弃啊！你说什么？你说的对。姓名、军阶。
1: 少尉，加木一郎。少尉，三不动意。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 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2: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1: 想坐，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3: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三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
1: 嗨。

0: 乔本君，你说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
1: 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
0: 谢谢你，梅

0: 留下。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
1: 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摸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嗯，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仅有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

0: 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血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聊城小雨，24到33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菏泽小雨，24到29度。枣庄小雨，24到31度。济宁小雨，24到30度。临沂小雨，24到30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青岛小雨，25到29度。烟台小雨，23到31度。威海雷阵雨，24到29度。潍坊小雨，24到31度。淄博小雨转晴，24到34度。滨州多云，23到32度。东营多云，25到32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0: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0: 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好，好，说定了。记住，不要往死里钻。听话，慢点。
1: 好。
2: 拿着，
3: 狠狠的打，你们小鬼们。
4: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8: 妈妈买给你，
9: 我还要带旺仔腰果冻。
10: 爷爷买给你。
11: 旺仔产品，我们都买给你。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快，隐蔽！快！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何果，你说呢？
2: 你的意图还不清楚，
3: 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4: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0: 好，你的参谋，跟我来。

0: 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1: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0: 好像是。
1: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0: 嗯。
1: 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嗨。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嗯。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咱们俩去抓活的。

0: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那咱们还等什么呀？团长，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你个老不死！
1: 快点，
0: 干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出崽子，
1: 老子就碰了，
2: 快点！
1: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2: 快点！
1: 快走！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走！
3: 你没个个都通新四军，那那么多废话？
2: 快走！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走！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估计他也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1: 灭村杀。

0: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二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下便衣啊？
1: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调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0: 他敢！
2: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3: 鬼子挺身退，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4: 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0: 对，我们速干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2: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李清华、张翔，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你向他们靠拢，形成内外两股力量，明白吗？
2: 明白。你爸鬼子偷袭，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洞洞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存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
3: 啊，听我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边烂子弹难以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去吧。
0: 好，
3: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扬他们会合，明白？
4: 是。
3: 走。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你们在里面，不要让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家，给自己留条活路？
0: 是谁？你给我站出来！

0: 把手都举起来！
1: 乡亲们，起来吧！
2: 团长，你们可来了！
1: 老周，
2: 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好，是。
2: 村子们，
1: 快撤！
2: 贾鬼子，走，准备撤离。
1: 是。

0: 跑步进村，快！
1: 快，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3: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
2: 可是团长他们，
3: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追他们！敌人都大，组织大家

0: 怎么样？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2: 老七让我先想办法。
1: 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
3: 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撕法。
0: 小姑娘说的对。
2: 让我想想，老七。这样，张翔，
1: 来，
2: 我到里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
0: 好。
1: 好，这就定了。
2: 记住不要往死。

为你。

0: 这小姑娘她了，
1: 他们在吸引敌人，正在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罗贯，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0: 那哪行啊？我留下掩护，你是团长，要是成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1: 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快撤吧。
0: 那你多加小心，
1: 放心吧，
0: 我在山里等你。
1: 好，
0: 你快留下，
1: 起来给我撤。

0: 如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0: 干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长，大家大伙注意，我在重要步骤里。所有人准备撤退，咱们的小姑娘，把子弹和机枪自己保护。
0: 是。
3: 哥，我会想办法过去。
4: 把你枪给我。
3: 小哥，多保重。
2: 撤！
4: 撤！
2: 快走啊，兄弟！

0: 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1: 。
0: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
1: 不错。但不能用尸体。
0: 为什么？
1: 尸体不会开枪。
0: 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1: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
0: 你说什么？
1: 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这是命令。
0: 那我不就……
1: 为了日本，为了秦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0: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1: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0: 也许他已经跑了。
1: 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0: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1: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

0: 论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0: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1: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有戏没情不感人。
6: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7: 坚信我们京剧的，
3: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8: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9: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一生，
10: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3: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1: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3: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4: 华起大家好，
3: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4: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0: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7: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6: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7: 要带旺仔牛奶。
18: 爸爸买给你，
1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9: 妈妈买给你，
17: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20: 爷爷买给你，
21: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22: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23: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22: 团长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明枪警告他们。
23: 别急，再看看。
1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24: 你旺我就旺。
16: 学生见早安东旺，
25: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2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

0: 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从60岁就开始发觉不好，看远处的时候看不清楚，看近处也不清楚，比方说看手机看着模糊，看远处公交车来了以后也不知道是多少路车，到了近前了才看清楚。一开始花的时候就配了一副那个老花眼镜，看书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就要戴，开车的时候又得再换一副，很不方便，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后来又不行了，又配了一副，也是整天的戴戴摘摘，也不能常戴，很不方便。通过广告吧，那个江大伟做广告，看广告以后说是有超视力这个看远看近一副，就过来试了试。来了以后先给介绍，介绍以后验光，验光过程很好，他们工作人员很认真，配了超视力以后感觉特别好，开车200-300米的红绿灯看得很清楚，打乒乓球、看电脑、玩手机都很清楚，这样远近一副就解决了，十分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惠景专线400-668-3636。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到他了。
1: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0: 知道了。
1: 开枪！开枪啊！
0: 他不接了。
1: 身为帝国军人，我真被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0: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众位，如果我死了，请把这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

0: 一个是蒋介石军队的，一个是新四军的，两个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蒋庆中尉，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

0: 你又救了我一命。本来我打算一命换一命，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0: 没法撤。
1: 为什么？
0: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
1: 那后来呢？没事吧？
0: 擦破点皮，没事。
1: 我看，疼不疼啊？
0: 不疼。
2: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3: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4: 没事。
3: 你自己溜出来的。
1: 嗯。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3: 哎，你怎么还溜出来呢？
1: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
2: 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3: 你怎么找到我了？
2: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0: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1: 还是没看见。
2: 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1: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人。
0: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要是我开的话，就累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1: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0: 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1: 是我们。

0: 长。
1: 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很善良，可咱们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2: 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媳妇找不着咱们。
0: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呢，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反正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小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0: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0: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到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4: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4: 李杏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1: 团长，那张响和李杏花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4: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几个，
1: 集合，
5: 集合
2: 了，集合了。
4: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1: 是。
2: 抓紧，抓紧，抓紧了。
6: 来来，干嘛？

0: 看来团长不会等他们了。
1: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0: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1: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0: 我知道，别动。

0: 我们团长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好。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明枪警告他们。

0: 他们刚走不远，一定是往山梁的方向去了。你命全队分成两路往前追，全速。
1: 嗨，嘿。
2: 团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的。
3: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2: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堂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0: 什么话？
2: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4: 是不是？
0: 嗯，
4: 最近辛苦你了。
0: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4: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0: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
4: 嗯，
0: 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4: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0: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4: 世元，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0: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4: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5: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0: 乃林，我知道

0: 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1: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0: 什么人？
1: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0: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1: 啊？
0: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1: 啊！这可不行。
0: 就这么定了。
1: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0: 嗯，药品呢？
1: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唉，
0: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剁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我，各种型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

0: 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
1: 干。
2: 先生，您来了。
0: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0: 我来了。
3: 货带来了吗？
0: 你是谁？
3: 别管我是谁。
0: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3: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0: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3: 够吗？
0: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失望，不开玩笑啊，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2: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0: 住手！
1: 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3: 杨经理，杨经理，他把打人了，他不给钱。哎呦，
1: 这怎么回事？这是，
4: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5: 是，
0: 别开门。
5: 记住了，不许胡说。
1: 哎呀，杨老板，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
0: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啊！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
4: 哎呀，别笑了！
6: 你说你呀、啊。
1: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4: 像吗？
1: 啊，
4: 哪有你装的像？
1: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4: 别招我，
1: 我哪敢呢？
4: 哎，说点正事儿
1: 啊，说
4: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1: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隐约他。
4: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1: 是，
4: 反了。
1: 遵命。

0: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1: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2: 好。
1: 都是干这行的。

0: 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1: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0: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1: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0: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1: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0: 换一个方式？有话直言。
1: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0: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很多人都不知道，老花眼也需要新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度数不匹配，佩戴不合适。长期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7S 26部视光检查，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0: 惠锦专线4006683636。

0: 关东
1: 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的，
2: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8: 这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辑去，
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3: 华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9: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4: 哎，杨乃林，这是什么呀？
15: 青铜马呀！
14: 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
15: 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16: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7: 赵云、赵子龙。
1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7: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1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8: 读书起智慧，游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2: 慢点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6: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5: 换一个方式？
6: 对，
5: 有话直言。
6: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5: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6: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或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5: 好，我给你地址。
6: 好。
5: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6: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5: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6: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
7: 诗雅。
8: 嗯。
7: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
8: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7: 顺手，好使。
8: 嗯。
7: 什么呀？
8: 药品仓库的地址。
7: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8: 注意安全。

0: 高手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猜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是。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 他们不可谓不英勇。 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是。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三木星。
1: 很明白这个道理，我明白，林队长。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败。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0: 嗨，
1: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嗨，
0: 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他是帝国蝉联三杰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嗨，
1: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嗨，
0: 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做大卫营地长官。新仇旧恨。
1: 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0: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1: 可惜。
2: 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1: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2: 是啊，可惜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叫贾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是。嗯。师爷。啊，
4: 团长。
3: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代码呀？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4: 说说看。
3: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 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2: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 川崎吉田滋，嗯，师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好的。

0: 很好。
1: 大哥。
2: 李团长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堪一击，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
0: 很好很好。常姐姐，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果实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姐姐，你记住，一王一国，先王其始，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2: 李团长，高明，
3: 季天资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4: 目前还没有。
3: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4: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3: 好，但是要快。
4: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你倒是想啊！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别讨厌，说正事儿。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呢。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呀，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
1: 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0: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1: 真的？
0: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来
1: 了。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

0: 这个地道很可怕呀！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上见上。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真的？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
1: 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0: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1: 为什么？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0: 竟然有这种事！
1: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1: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没事，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向九
1: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1: 来了来了。
2: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苍天，苍天，苍天，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
0: 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天，苍天君，
2: 啊，
0: 吉天资换用了什么密码？
2: 啊！
0: 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2: 对。
0: 苍天，说，说，什么密码？
2: 是啊。
0: 对，说，
3: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
2: 说，
0: 放心说。吉天资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1: 再说一遍，苍天，算了，乃林，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
0: 杨乃林，
1: 嗯，
0: 这是什么呀？
1: 青铜马呀！
0: 我让你搞情报。 你竟然倒卖国宝！哎呦，赝品，假的，假的，真是假的？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哎呀！哎，回来了。
2: 哦，累死我。
0: 人送回去了。
2: 送回去了。
0: 哎，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嗯，
0: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 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2: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哎，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会不会是敌人先下发的预警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斯的行动？七五七七。
2: 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字的行动。没错。
3: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南大顶饭。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
2: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3: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2: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我们日本人从来不会轻易放弃，所以战争，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满满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阁帖吗？略知一二。
0: 说说看。
1: 成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
0: 和从帖始祖，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2: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
1: 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笑>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是，毕竟他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吧？
3: 刘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3: 非常出色，前不久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0: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绝死队吗？哎，夸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 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1: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止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报告大佐阁下，联队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您回去参加。
1: 有戏，旅团长阁下，我有急事，失陪了。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1: 嗨。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小哥，小哥，上来，上来，走，上来点，哎，菊花，来，走里边去，行，哎。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嗨，你们跟我走，
1: 其他人跟我来。
2: 一会儿你打左边，我打右边。
3: 司机的后排，当官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2: 这你都知道。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1: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2: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零七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零七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送送送，零零零，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0: 慢点儿。
9: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1: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我们拿他怎么办？
3: 交给上级。
2: 不。
3: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2: 你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3: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2: 你以为我不敢啊？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5: 慢点儿。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宁远药业。

0: 有人会不会发现我们呢？
1: 我们得更换区间。
0: 那怎么行呢？

0: 直接把人爬行化。
1: 大成，饶我！
2: 刘安，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打我！大成，你别怪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2: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你拉手。
2: 刘安，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那儿，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来，左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0: 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李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队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
2: 一小队给我走。
1: 嗨，走。

0: 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你们快点，我要去找那个鬼。
1: 上来了，
2: 别慌，镇住劲。
1: 回来，迅速集合，回来。

0: 嘿，
1: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0: 嘿，你们两个在前面。
1: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1: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

0: 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出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阁帖的由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0: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2: 还照什么相？赶紧走吧。
1: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一下。

刺客，王府将军。

你们几个全那边，你们两个全那边搜索。

回去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喜欢我的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2: 队长，你看，

0: 老实点，别动，
1: 下去，
0: 老实点，
1: 别动。

0: 站住！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他会有用。
0: 你知道他杀了我们多少人吗？那
1: 你杀了他，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
1: 你会说中文？
0: 听见了还问？
1: 鬼子的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
0: 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
0: 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
1: 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高山君，这好像是究竟指挥的人。真的是。山谷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
1: 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
0: 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
2: 李小队，跟我来，
3: 派其他的跟我走，
2: 我快点，快点，
3: 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4: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

0: 故意磨蹭。
1: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蓝翔推他干嘛？
0: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了。

0: 死吧，快点，
1: 快走，
2: 走。沈国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
1: 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
0: 弄清？怎么弄清？
1: 绿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下山？

0: 我们有什么关系？
1: 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了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
2: 这仗是越打越稳呢。
1: 这样吧，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
0: 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2: 你也是。
0: 走。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啊？
1: 现在就休息吧，找点吃的喝水。
0: 找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我要解手。
1: 他要干嘛？
0: 解手。
1: 解手？
3: 手怎么能解开啊？捆着你也怕你跑了吗？
2: 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
1: 他要尿尿怎么办？
0: 那手也不能解呀。
1: 那他怎么尿？

0: 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快点，小花，小花，哎，快点，过来跟下，
1: 蹲下。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0: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0: 可靠。
1: 好，咱们走。

0: 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嗯，啊，
2: 哟，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同那个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3: 哎哎，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把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6: 打死这个女鬼子！
7: 打死女鬼子！臭不要脸！
6: 打死！
7: 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8: 乡亲们！乡亲们，住手！
3: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4: 张想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3: 对呀。
4: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9: 大家回去吧，
4: 哎，先回去吧，
3: 好，
9: 大家回去，
4: 回去
3: 吧，
4: 回去吧，先回去，
3: 走，
4: 回去，
9: 哎，回去吧，
10: 融化在胸膛，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10: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5: 有戏，没情不感人。
16: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7: 坚信我们京剧的，
10: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18: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9: 三个三女士从前都在外面点起一声，
13: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5: 你的爷爷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7: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视大家好，用聚落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4: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3: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8: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0: 用人生数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6: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7: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公公，爸爸公公，
20: 你忘我就忘，
6: 妈妈我忘
21: 我忘，
6: 妈妈你不够忘，
21: 好精神旺旺，
6: 我忘同学相见，早安公公，
3: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0: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3: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0: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3: 还是杀人。
1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公公，爸爸公公，
20: 你忘我就忘，
21: 神旺旺，
6: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22: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能旺气十足，旺旺。
1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2: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1: 对啊，
2: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3: 回去吧，
2: 哎，先回去吧，
1: 好。
3: 大家回去
1: 吧，
2: 回去吧，先回去。
1: 走，
2: 回去，
3: 来，回去吧。回去吧，
1: 好了好了，
2: 往外先，
1: 好了，回去吧。
2: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4: 一群野蛮人，
1: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4: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1: 去你姥姥的！谁挑起了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底层的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怎么，你们就想捉我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了。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

0: 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什么？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爹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的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暂时转不过来。
1: 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3: 接手，
4: 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
3: 起来。快点。
1: 这边。

0: 神谷少尉，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新四军抓住，或者被杀，扔到山谷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嘿，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0: 快点，
2: 进去，看什么看？

0: 给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2: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2: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1: 还是杀人。
2: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1: 真是个虚无脑袋。
0: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会。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0: 他这是强盗。
1: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2: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0: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枪毙了。
1: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0: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1: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0: 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
1: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3: 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4: 很好，小野曹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3: 你们三个跟我来。
4: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快说，有什么情况？
1: 神谷少尉，这次在村口发现的。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他一定就在村里。
0: 集合部队，
2: 嘿，
0: 集合！赶快集合！神谷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究竟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2: 嘿，
0: 出发，
2: 出发！
3: 快点，快点，快点！
4: 祥子，祥子，祥子，是于大爷。
3: 祥子，
4: 鬼子进咱们村了，
3: 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
4: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3: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5: 就
3: 哎哎哎，
5: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
6: 要不我一枪毙了你！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现在怎么办？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3: 走，
2: 哎，二哥，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那怎么办？
3: 是，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5: 你们还不笨，你要把它交给鬼子。
7: 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0: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1: 你说话算数？
0: 算数。
2: 他的话能信吗？
0: 信不信随你们。
1: 你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快点。
0: 走快点。
2: 别磨蹭了。
0: 说你的，
2: 到了。
3: 到。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盯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1: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1: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

小野君，你告诉他们，

0: 如果再不告诉我冰箱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1: 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0: 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究竟中尉，你受苦了。
2: 这里有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土豆。
3: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4: 我不要鬼子的糖。
3: 鬼子的糖。

0: 九九队长，他们都知道你们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这些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不，让他们回家。回家吗？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统统回家。嘿，
2: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3: 奶奶，
4: 奶奶，
3: 集合队伍，
1: 集合。
0: 他没骗咱们，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5: 也许吧。走吧。
0: 交警助理，我们要去哪里？储村。
6: Hello.

0: 什么人？丧门星！再让他活两天，走！嗯，嘿！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1: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2: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吧？
1: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0: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
1: 旧情局
0: 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1: 嗨。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0: 鬼社？
1: 对。

0: 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
1: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
2: 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

0: 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 炒着吃，怎么吃都好。

0: 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6: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7: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8: 有戏，眉清不感人。
9: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0: 坚信我们京剧的，
6: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1: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2: 这个生意是。

0: 以前都在外面编辑的书。
1: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3: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4: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5: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6: 华西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7: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3: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你说什么？
1: 石岩，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对不起。
2: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为什么要画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社有关系吗？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一扇一扇的呀，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
1: 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
0: 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1: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有啊。那我不让哥去。
0: 胡说，演习嘛。
2: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别
3: 瞎说，我要画图了。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4: 秦姐姐，你坐吧。
0: 坐吧。
2: 花生。
0: 从彭叔叔那儿拿的。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0: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0: 嗯。
2: 来。
0: 你也吃。

0: 青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
1: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
0: 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
1: 真的吗？
0: 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
1: 我不怕。
0: 战场很残酷的，
2: 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
0: 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她。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她了呀。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旅行花儿，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1: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了，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0: 李姐姐知道吗？
1: 你千万别和他说。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如果你想。 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我，一定会忘我的。
0: 那秦姐姐呢？只有对不住他了，哥。
1: 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小顾。我跟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的。哥。
0: 让你离开我，
2: 傻丫头，
1: 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是，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

0: 好让心怀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1: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0: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

0: 继续，你还跟着我干嘛？我来送送你。
1: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0: 怎么了？张强不见了，
1: 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
0: 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2: 张强哥一定是去鬼蛇沙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 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下面，各位陪我一起。

0: 去雾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究竟是什么人？是个女人。什么？
2: 说夏文能。不是夏门星。
1: 夏门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
2: 夏门星没有出手。
1: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2: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三门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1: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2: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1: 意外？
2: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三门星出手一定是以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2: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三门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1: 于是，他就
2: 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
1: 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
2: 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0: 大家坐下吧。 在开会之前，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九井力帆。
1: 九井力帆，请杜馆长。
0: 走吧。

西连队是由这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腹肌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 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九井君，就等一下。九井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1: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
0: 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手续。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人家想你嘛。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不不。哎呀，
0: 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啊？啊，
1: 多大也是你妹妹，再背我转两圈。
0: 好，好，好，转两圈。来，下来。
1: 好。
0: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
1: 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哎呀，
0: 现在的英子，英子勃勃。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1: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0: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
1: 竟打败仗了，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一元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萨门逊，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
0: 那你呢？
1: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0: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1: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就连15、1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
0: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1: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0: 小妹，
1: 嗯，
0: 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1: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0: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1: 嗯，这个我同意。
0: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1: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0: 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0: 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没和我争。
2: 老彭啊，
3: 嗯，
2: 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吕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3: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2: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3: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2: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3: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2: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3: 什么意思？
2: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3: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2: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3: 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2: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进攻坎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1: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
0: 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
0: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2: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3: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了。师培。
4: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融化在胸膛。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痛、腰膜易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6: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
8: 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椎骨通。

红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

0: 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7: 你汪我就汪。
8: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13: 看来秦团。

0: 我们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石培。
1: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
2: 是。
3: 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你也辛苦。哼！
1: 顾仲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3: 你敢造反？秦时月
1: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4: 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1: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4: 师爷，你在干什么？
1: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3: 秦振武已敢纵你犯上作乱。
4: 师爷，
1: 您行凶，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
4: 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3: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2: 他胡说。
3: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2: 当然有。
1: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的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4: 你怎么知道？
1: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4: 是不是这样？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3: 顾长官的命令。什么命令？
4: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你们。
1: 就是想让我死，是吗？
3: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
4: 既向以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1: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5: 是。
4: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1: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4: 他只是一个喽啰。
1: 没有
4: 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1: 可是他让你去死。
4: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2: 是，
4: 把他给我压下去，严加看管。

0: 爹，您真的要去看紫檀？我得执行命令。
1: 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
0: 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1: 楚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0: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1: 这是死路一条。

0: 从今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好，那我和您一起去。你不许去。那我也不让您去。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爹，我求你。
1: 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

0: 吗？
1: 爹，
2: 将军难免阵前忙，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
1: 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0: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0: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0: 从民国十六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
1: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0: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3: 到，
0: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3: 是。
4: 小姐，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0: 你干什么？
1: 您说呢？党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学习花木兰、梁红玉、冼夫人，驰骋疆场，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父女了。
0: 住手！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不防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0: 自杀性袭击？
1: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醒过了。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坂本、神木、蝴蝶三个大队 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
0: 三个大队全杀。
1: 对，把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清政府。
1: 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

0: 我们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1: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大员？
0: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报告团长。
1: 说。
0: 战机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老彭。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3: 哎，没有。
1: 给政委倒杯水。哎。
2: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3: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亲乡的队伍给耽搁了。
2: 来，请坐。
3: 好。
2: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3: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2: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嗯，
3: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2: 政委什么意思？
3: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振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2: 那必须得救啊！
3: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2: 你什么意思？
3: 我们必须慎重。
2: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3: 我的意思是，秦振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2: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3: 对。

0: 这次我们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明知山妖祸，偏向府差行。凤姐，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2: 哎，继续说。
0: 我先派小股人马前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他们围点党员，我们也就围点党员。 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迅速出击，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以部分部队做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顾祝同迫于舆论压力前来救援。
3: 那就这么定了。好，哎，谁带尖刀小分队？
0: 当然是我呀！
4: 不行，
0: 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
3: 那好，
0: 你千万要小心。
3: 我得政委同志，我告诉你。

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儿都不会去。
0: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兄娘。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你还在争论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吐血就成了。
0: 电驴子，打不打？燃烧就打。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0: 做准备。
2: 好嘞。

0: 战计划。
1: 爹，
0: 命令第八十二机关枪中队、第二师十八大队拂晓五时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1: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
2: 哼哼。
3: 是个好战士，
1: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4: 是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0: 支援队，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组长提兵。
5: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4: 啊，是吗？
0: 有这事儿？
5: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4: 认识我的组长？
2: 哎，对，刘弟，别瞎咧咧了，闭嘴。
1: 小花跟得上吗？
6: 跟得上。

0: 我们现在要把他们全部阵地，朱军一号现在发挥九弹炮，
1: 炸！装弹完毕。

0: 刚才两次试试，这次把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20多人，鬼子可能有40-50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
3: 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打他措手不及。
4: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5: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4: 红兔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头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4: 赵经理，谢话，
6: 到
7: 到，
4: 你们都听见了吧？
7: 听见了。
4: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5: 好，
7: 好。
4: 王秃子，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赵经理，先挂。
5: 走，
4: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0: 是，
7: 走
0: 走。
4: 注意安全。
0: 是。
8: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9: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10: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11: 发。

0: 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可不小啊！哎呀，
2: 不是团长，嗯，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0: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3: 带不走怎么办呀？
4: 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0: 这干嘛呀，团长？
3: 团长，你干嘛呀？
5: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晓和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3: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0: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的。
4: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6: 是
7: 是。
4: 来，都放这儿。
8: 他们要干什么？
9: 要炸炮吧。
4: 贾鬼子，
10: 哎，
4: 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10: 是。
4: 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快，做对账。
11: 这看门小子还没死，
5: 狗日的！
4: 都对方好了吧？
12: 好了，
4: 好
12: 了，
4: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响和李兴华那儿，快点！
12: 是
13: 是。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这太可惜了。
3: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4: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0: 能打进去吗？应该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1: 鬼子被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0: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3: 我看行。
0: 闯鬼子。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呢。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了。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了。
0: 哦，秃子，你这故事编得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个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抽烟呢？
2: 我让你全嘬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3: 融化在胸膛。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8: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9: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10: 是谁还没

0: 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8: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7: 别笑了，
9: 你选什么？
1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9: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2: 慢点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2: 慢点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啊，那怎么能一样？你再说的话，我下回什么事儿都不告诉你了。两位，到底怎么回事？你俩谁能安心踏踏实告诉我一下？还有立冬，你刚才说什么好吃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哎呀，我就说了吧，陈老师跟您说哈，这回思家的可是下了血本了，买了那个好多的海参，给大家吃。之前跟我说好了，说给我6个海参。
1: 要不我分您3个怎么样？可以啊，我得感谢思佳。哎呀，这一会儿真下了血本了，还买了几个海参，我们也补充补充营养。哎，思佳，你怎么想起买海参了呢？
2: 哎呀，这不是总是你们带好吃的给我吗？而且前两天您说，吃点什么可以补充这个胶原蛋白，我就想到可以吃海参啊。这个东西呢，对身体可好了。所以今天啊，我就买了点海参，想给大家来补一补。不过我这次的海参，我一会儿可不给立冬哥吃啊。我刚才才跟他说过要帮我保密的。而且我说了，你帮我保密，我给你6个，结果他刚才全说出来了。
1: 你是？答应他替他保密吗？
0: 这个
1: 答应过吗？
2: 哥，你别不承认，我这可是有视频为证的
1: 啊！
2: 程老师，您来看看这视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干什么呢，思佳？
2: 哎，东哥，你吓我一跳！
0: 你又偷吃东西是不是？
2: 我没有，
0: 冰箱里边就这点东西，早晚得让你吃空啊！
2: 我今天不是拿东西，我是放东西进去的。
0: 放东西
2: 啊！而且是好东西。
0: 好东西，我看看。
2: 哎，不能看，
0: 还不让看。
2: 哎呀，
0: 不是，
2: 得先保密。
0: 啥东西呀？
2: 一会儿陈老师做好了你就知道了。
0: 你还弄得神神秘秘的，也不知道准备的是什么。我很好奇，还不让我看
2: 啊？
0: 你有好东西，你会想着我？你不都是想着陈老师的吗？
2: 哎，东哥，你这话说的，今天我给你们准备的那个海参和小米粥，你俩都有。
0: 哟，海参小米粥。这么说，你刚才放的是这个海参？
2: 东哥，不让你看，怎么还套我话呢？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说出来了吧？
2: 我本来想留点神秘感的。
0: 这个今儿算是出了血了哈。花了大价钱了，海参。其实吧，这也不算说我知道，就咱俩嘛，对吧？你知道，我知道，陈老师不知道吗？
2: 对啊，
0: 对不对？咱们瞒着陈老师，那到时候呢，你拿出来，不光说呢。哎，咱们表达了对陈老师的关心，
2: 对啊，
0: 也能给他一个惊喜。
2: 是我本来就想给你们俩一个惊喜，这不提前被你给看到了吗？
0: 放心吧，我给你保守这个秘密。
2: 真的？
0: 真的。
2: 哥，你要是能够帮我保守这个秘密的话，那今天这碗这个小米扣海参啊，我在你的碗里给你放6个海参。
0: 6个海参
2: 啊。
0: 不是你买了那么多了，你别给我了，6个之后没了。
2: 哎呀，你放心，肯定不止6个。你想想看，这么好的食材海参，加上陈老师的这个厨艺，
0: 哎，对，
2: 肯定是一道很好吃的美食。
0: 确实很好。行了，别想了，再想这个口水就出来了。先干活。
2: 哎，哥，你说陈老师会开心吧？
0: 我觉得能开心。
2: 那你再保密啊。
0: 不是。我能吃上这海参，我也开心呢，对不对？
2: 那你俩必须都有。
0: 放心吧，绝对保密。
2: 保密啊！
0: 保密。
2: 陈老师，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是，我这不是顺嘴秃噜出来了吗？我觉得吧，反正也是给陈老师惊喜，谁说都是说，是不是？
1: 所以说咱们呢，你们两位啊，先等一等，听我说是吧？视频我看了，确实啊，立冬说了个保密，结果他可能没做到。
0: 对，我这个嘴太快。
1: 这个呢，具体说你给不给立冬吃，思佳，决定权在你那儿。不过有一点我要问问两位啊，你们想让我来做这个小米扣海参，你们俩之前谁也没问过我呀，我愿不愿意做呢？ 我会不会做呢？哎，你们也不问我，你们直接把我的活给安排好了。那我今天我不做了，我就看看你俩是吃生的吗？
2: 别呀，陈老师啊，您看我今天都把海参买好了，您总不能看着它浪费吧？
0: 对呀，陈老师啊，其实我们俩知道您对我们俩最好了，
2: 最好了，最好了。
0: 遇到这么有营养的食物，您肯定会给我们做的。
2: 对。

0: 给我们补充营养不说，关键吧还能教大家怎么做这个海参，是吧？也让大家呢跟着学一学，就是这个不一样的食材，咱们吃出不一样的健康。您说是不是？
1: 对对对，而且啊，大家呢也没怎么跟您学过这个海参，这也是个机会，您说是不是？
0: 对，
2: 哎呀，你俩就知道用大家伙的需求做借口。不过你说的，我挺爱听的，哈哈，算是没错。其实平时呢我也不是经常买海参，那么正好这次私家买了，我给大家讲一讲海参的营养，也教给大家伙怎么做海参，建议大家呢能吃得更有营养。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毕竟大家都知道啊，吃海参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2: 是，立冬你这个说到点子上了。当然如果家里条件允许的话呀，经常吃一吃海参，身体各方面的功能啊都会得到一定的提升，尤其对身体真的很好。我记得呢，之前呢我跟你们说过，我有个朋友啊，最开始看着海参不敢吃，后来勉强吃了一口，结果他没留下什么好印象。
1: 哎呀，您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有印象。要我说啊，也是您那个朋友太倒霉了。你看他第一次吃海参，同一个桌子上的人因为吃海参给吃吐了，导致他也跟着吐了，那印象肯定好不了。哎，陈老师，那个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呀？
2: 那个人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就不敢吃海参了。但是有一次有一件事儿让他意识到了这个海参的好处。
0: 哦，啥事儿啊？
2: 就是有一次同学聚会吃饭啊，他的一个同学呢就喜欢吃海参，而且每一次吃饭必点海参。那么那次吃饭呢，他的同学就喝得酩酊大醉呀，几个好几个人合力把他这个抬进了酒店，给他开了个房间。
0: 喝太多了。
2: 对，目的是什么呢？去早点睡，醒酒。那么其他人就回家休息了，对吧？而我那个朋友呢，第二天他不太放心，所以早点去酒店去看看他。你猜怎么着？
1: 我猜肯定是吐得乱七八糟的，
0: 喝的都已经是酩酊大醉了。那估计在这个房间里头，那肯定得折腾一阵子呀。
2: 折腾多久不知道，但是当我朋友去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呢？那个人啊，光着身子，睡在地毯上，而且正对着空调的出风口啊，
0: 这个他吹呀，
1: 那不得吹感冒了呀？
2: 是啊，我那朋友也这么想的呀。可谁知道那个人起来之后依旧是精神抖擞，活蹦乱跳，一点事儿都没有啊，什么感冒发烧什么症状一点没出现。我朋友还说呢，妈的身体真好。可他同学说了，我长期吃海参吃的。所以后来我那朋友专门就问我，这个海参真就那么好吗？
1: 哎，我想你的朋友应该是心动了，想吃这个海参了。
2: 所以当时跟我说，如果能够坚持长期吃海参，身体能变得这么好的话，再多难吃他也要吃，毕竟这比吃药好多了。
0: 这个海参其实挺好吃的啊，可能他就是心里边有那个阴影。对，而且您这么一说哈，我是想起来一件我以前听过的事儿，是我之前的一位同事跟我说的，说他呢是经常的加班熬夜，不写东西嘛。有一次呢，他也是第二天呢要有这个聚会，结果前一天呢写东西他是熬了一整个通宵，然后中午去聚的会儿，去聚会的时候，这不一宿没睡觉嘛。一开始那个脸色啊都是那种灰暗色的，两个眼窝子都陷进去了，就是你瞅着他呢就像生病了一样。后来呢他到那儿呢，他觉得身体特别的疲乏受不了呢，就去那人家那个饭店的前台啊，给人要了一点那个即食的海参，就直接就能吃的，要完之后一下子就吃了。然后过了也就半个小时吧，就是别人再看他呢，说就一改那个萎靡不振的那个模样，活蹦乱跳的，精神头十足，然后那个两个眼呢也炯炯有神啊。
1: 这就半个小时，你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呢？你亲眼看到了？
0: 我没亲眼看见。对，我就是听他跟我这么说的。我当时觉得哈，跟你的反应一样，这是不是有点吹呀？这个
1: 对，
2: 其实我一听李东啊，你这个同事说这个事儿，多少有一点夸张的成

0: 存在，
1: 是吧？它夸张了，
0: 有一点儿，
2: 肯定有。
0: 不过海参虽然没有那么神奇，但是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好处还是非常多。因为海参里边还有丰富的什么呢？蛋白质、氨基酸、胶原蛋白、海参皂苷、海参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等等活性物质，还有什么呢？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所以对我们的身体很多方面的问题，可以讲都有帮助。
1: 是，你说要不然它能卖那么贵吗？对不对？而且那个海参多糖，它好像是能够激活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的活性，就是帮助提升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尤其对于那个身体虚弱的人哈，好像是特别的友好。
0: 没错，你说的真对。这个海参里边含有的海参皂苷，它本身是抗炎、抗菌、调节血脂的作用，能帮助这个降低血液的粘稠度。所以你看有血脂高的人啊，他平时吃一吃，哎，你发现坚持三俩月，做挺好。
1: 是。
0: 还有一种成分，我刚才说的蛋白质、氨基酸，这个海参里的含量就高了。它有18种以上的氨基酸，这其中就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关键海参里面还有胶原蛋白、硫酸软骨素这2种物质呢，其实呢不仅可以帮助这个身体抗氧化，减少身体皮肤细胞的氧化损伤，还能帮助我们延缓衰老，并且对我们的骨关节啦、骨骼啊，它都有帮助。
1: 那这个海参里边的胶原蛋白跟您前两天说的那个骨胶原啊，它们是一种东西吗？这骨胶原好像也是一种胶原蛋白呀。
0: 啊，这个还是有点区别的
1: 啊。有区别。
0: 有区别。海参当中的胶原蛋白呀，并不是骨胶原蛋白，这是海参当中的胶原蛋白是以一型、三型胶原蛋白为主。它是分2大型，一型、三型。但是你记住了，人体的皮肤、骨骼、血管组织当中也广泛存在的。那么我们多补充海参胶原蛋白呢，就有助于维持人体组织这些结构的完整性。而且现在说实话啊，营养学家在研究啊，就发现海参当中的胶原蛋白对这个关节的磨损方面有一定的缓解帮助。还有啊，海参当中的硫酸软骨素，一个呢帮助维护组织结构，一个呢帮助润滑。那你想啊，它润滑了是保护关节了吗？保护软骨了，
1: 对，
0: 也就延缓了骨关节退化的问题，那就非常好了。
2: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要更多吃一些这个海参了。
0: 那当然了，你经济条件好，天天吃都能吃得起是吧？你每天吃一根也没问题的。
3: 海参的生存习性极为奇特，在漫长的进化中形成了独特的自我保护机制。当遭遇天敌或恶劣环境时，它会迅速排出内脏以迷惑敌人，并凭借惊人的再生能力重新长出完整的消化系统。同时，海参还能根据周围环境变色伪装，并在夏季水温升高时潜入海底进入休眠状态及夏眠。这些特殊的生存策略使其在体内富集了极为丰富的活性物质。海参强大的再生力源于其富含的海参多糖与胶原蛋白，这些珍贵成分能够有效促进人体细胞的修复与再生，不仅能加速伤口愈合，助力术后恢复，还能增加皮肤弹性，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此外，海参属于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其蛋白质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极易被吸收。加之海参中丰富的精氨酸，有助于增强人体免疫力，改善虚弱体质。从传统医学角度来看，海参性温味甘，具有补肾益精、养血润燥的滋补功效，对改善因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精力不济等问题有一定帮助。
2: 哎，陈老师，你这个说的倒挺好，可是我也不能天天吃啊，咱也没这个实力哈。说到这次的海参，陈老师，什么时候教给我们做一下这个海参呢？就做这个小米扣海参就行。
1: 小米扣海参啊，看见没？私家点菜了
0: 哈。点菜了，算了哈。这个私家看在今天你带海参的份儿上，我今天给你做一个加长版的小米海参。不过不是扣，而是蒸因为这样做法呢，一个原因是大家更好操作，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目前我觉得能够尽可能的保存好海参的营养， 让我们的身体尽可能多的去吸收到海参营养的一种做法。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想做跟我学就可以了。
2: 嗯，好。
0: 那么今天教大家做这道菜叫做小米蒸海参。那么需要的食材呀，是泡发处理好的海参、小米、枸杞子、姜丝儿、盐。水烧开后啊，咱把泡好这个小米啊放入锅中，煮到这个小米开花了以后，那个粥水啊变得浓稠就行，给它盛出备用。把泡发处理好的海参放入碗中，给加入姜丝，添点少许的温水，这样我们放入蒸锅蒸上五分钟，目的是什么呢？去腥。另外呀，要保持海参的软弹。蒸好之后啊，咱把姜丝给挑出来，啊，可以不吃，当然姜丝你爱吃也可以吃掉。然后把这个海参放入小米粥当中，撒上枸杞子，再加点什么呢？盐啊，一点点，调调味儿，放入蒸锅里，上气儿以后再蒸十分钟。这样就保证了海参呢，它吸收了小米的香气之后，我们就可出锅。那么这道小米蒸海参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0: 老师啊，你做的这个小米真海参可以说既好看又好闻，就差吃了。我猜这味道肯定差不了，一会儿啊我要多吃两口。
1: 哎，你多吃两口倒是可以，不过呢刚才我看冰箱里那个海参好像也没有六头啊，你是不是之前在忽悠立冬呢？
2: 没有。嗯，不是，这苏家跟我说他买了挺多呀。不是你忽悠我呀？
0: 哎，立冬，虽然没有六个，但是你肯定能吃到。而且啊，我们这个陈老师刚才做的这个小米真海参，你看多香。
2: 那倒是。
1: 好，咱们说小米真海参，待会儿做的时候要注意啊，我一定要嘱咐嘱咐，否则你做的就不好吃了。一个呢，煮小米的时候水别放太多。就别太稀了，
2: 稠一点。
1: 哎，要不然你蒸完之后，你想就失去那种绵密的口感。还有一个是海参处理的时候，加的水是温水，你别太烫，肉质变硬了，你咬不动，跟你啃橡胶似的，还会破坏里面的营养，不仅影响了口感，吃起来不秋弹，还会影响它的营养吸收。嗯，所以大家伙把这两点注意一下。
0: 是要秋弹。嗯，
1: 秋弹。
0: 这也算是一个小窍门了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陈老师今天教的您学会了吗？如果没记住的话呢，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要问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微信网友发来了哪些问题呢？
2: 微友叫淡定生活，他说自己以前呢不知道海参的好，听完陈老师您说的，仔细一想啊，身边那个老邻居就觉得吃海参呢还是挺好的，因为这老邻居呢从几年前就开始吃海参，一开始啊就我还觉得，吃海参那不就是乱花钱吗？结果你说这才几年呢，身体的好坏啊就明显的体现出来了。他说现在自己呢上楼走路有时候又觉得腿脚呢不太行了，膝盖呢像没有了那个润滑液一样啊，这个一使劲呢咯噔咯噔的响，免疫力呢也差，但是老邻居人家呢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
0: 这就是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发现不一样。
1: 对，人不能跟人比啊，是吧？所以你看了人家坚持吃海参呢，是不是给身体带来很多营养？补充了优质蛋白了，各种营养素。尤其我要说的是免疫力方面，因为人上了年纪啊，往往免疫力都跟不上来了，对吧？你免疫力低那是很自然的事儿，但是免疫力低了，问题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毛病，随着就来了，
2: 就来了。
1: 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呢，平时多吃一些好东西，凡是帮助我们提升免疫的，你包括什么呢？粗粮，或者说含优质蛋白高的食物，优质蛋白高是什么呢？比如牛奶呀、牛肉啊。

0: 鸡蛋呐、包括大豆，还有富含维生素 C 的，就是蔬菜、水果。那当然了，海参，那海珍品嘛。你如果有条件多吃这些食物，对你提升免疫有很大的帮助。
1: 那陈老师还是关节问题哈，像您以前说了，上了年纪呢，关节就会逐渐的不听使唤了。
0: 对，
2: 当身体发出关节不听使唤的信号时，通常意味着关节的软骨、滑膜或周围软组织出现了劳损或蜕变。具体症状会经历一个由轻到重的发展过程，首先是关节发僵与活动受限，最典型的表现是晨僵，即早晨起床后颈椎、手指或膝盖等部位明显僵硬，仿佛被冻住或定住，需要慢慢活动片刻才能恢复正常。其次是疼痛与酸胀感，初期多为弥漫性的酸胀和隐痛，在长时间行走、上下楼梯或重复劳作后加重，休息后能有所缓解。随着病情发展，疼痛可能演变为持续性的刺痛或胀痛，甚至在夜间休息时也会隐隐作痛，严重影响睡眠。第三是关节弹响与摩擦感，在转动脖子、弯曲手指或屈伸膝盖时，关节会发出咔咔的清脆声响或沉闷的摩擦音，并伴随短暂的刺痛感。最后是关节肿胀与变形，受累关节可能出现肉眼可见的轻微肿胀，触摸时有发胀感和明显的压痛感。
0: 这关节的退化是人衰老的正常表现，所以我们有意识地去对抗，补充一些关节需要保护的营养物质。所以说我们吃点营养啊，那是有必要的。你像偶尔吃点猪蹄儿，牛筋呢、是吧？鸡肉，鱼皮都可以。或者说我们平时吃点什么呢？那还有氨糖的一些补充剂，也可以起到润滑作用。还有什么呢？那个骨胶原的一些补充剂，对吧？那么帮助我们修复关节软骨，给你的骨头呢再增加钢筋水泥的力度。其实不仅对我们的骨头好，对关节也很好，对你的生活作息、锻炼、走路都有很大帮助。
1: 好的，那这位微友，刚才陈老师说的您都记住了吧？那您的问题啊就先解答到这儿，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3: 好，微友叫星海泛舟。这微友说哈，自己有50肩，就是肩膀啊，时不时的就得疼一疼，尤其是拿东西的时候，感觉这个胳膊啊使不上劲儿，也举不起来。有的时候呢，你说都感觉好像少了一个手一样，因为这个手呢它使不上劲儿嘛，用不上。这朋友就想问问陈老师，你说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呢，你说平时应该吃点什么来补一补？
0: 咱们这位微友啊，这个问题来讲啊，很多过了50岁的人都会产生，无论男女啊。那么平时多吃点什么呢？咱们多吃一点还有锰元素，还有维生素 C、Omega-3的食物。你包括什么黑芝麻呀？
3: 黑芝麻，
0: 对吧？还有绿色的蔬菜，深海鱼啊等等。然后吃些什么瘦肉、豆制品、鸡蛋不可少。这样我们要增加优质蛋白，同时要帮助肌肉进行修复。另外呢，你像这个黑豆啊、桑葚呢、枸杞、山药、核桃，那么这些食物对人这个肝肾是比较友好的。你可以吃一吃啊，滋补肝肾。另外是什么呢？要学会自己吊单杠，别懒，吊单杠，
3: 活动活动。
0: 我相信你这个情况很快就减轻了。如果疼得太严重的话，找医生，上医院，是吧？根据医嘱呢，你去吃点什么止疼药啊、舒筋的、活血都行。
3: 对，检查检查，看一看。
1: 是。那陈老师，这个50肩应该算是骨关节方面的问题吧？是不是也需要补充一些这个骨胶原呢？
0: 那当然了，如果说能够补充点骨胶原，那当然你疼痛减轻了吗？对吧？恢复的效果也好。因为骨胶原能够帮助维持骨骼的健康，这样促进关节的灵活性。另外你别忘了，它有一定的抗炎作用，而且多吃一段时间还提升免疫力。所以对这位微友来说呢，我们主要帮助他缓解炎症，帮助改善疼痛，增加你活动的范围，不要受限， 所以说呢，这位朋友啊，如果你能够坚持补充上这个骨胶原，当然是非常好的选择。不过呢，不仅仅说咱们这位朋友五十肩啊，你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是，咱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啊，骨胶原要及时的补充上，不要等到身体某个部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啊，关节功能丧失了，不能动了，哎呀，记住了，解决问题是在没有发生问题之前，提前把缺的营养补足了就好了。就像我们来补充骨胶原一样，不仅仅说帮助硬骨啊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另外加固骨头的结构，还能帮助我们给软骨来补充营养，帮助我们修复软骨的细胞。这样你看了吗？软骨给解决了，软骨硬骨一起来补充营养，是不是就提前预防了将来出现的问题，对吧？
1: 那还真的是要把这个问题扼杀在摇篮当中。
0: 对，
1: 好的，这位微友的问题咱们就先回答到这儿。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陈老师说的，或者想跟陈老师分享我们的美食的话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3: 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喜多多，我
4: 听听
3: 他说了什么。
5: 陈老师您好，我一直在补钙，但是我觉得吧，那个钙好像一点没补进去，缺钙的那点毛病吧，还是一点没少。晚上睡觉的时候吧，睡睡觉腿就抽筋了，曾经还骨折过，检查的时候还说我有骨质疏松，让我补钙，我就一直吃钙片呢。可是到现在吧，我感觉也没有多大变化呀，您说我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呀？
0: 简单分析啊，我觉得确实像你说，您的钙没补进去。
3: 嗯啊，
0: 人补钙，单一的钙是没有作用的，还有需要什么镁呀，还有维生素 A 呀，对吧？那么可能是存在你吸收的问题，就是你说我一直在坚持补了那么多的钙，你的身体就不吸收。
3: 哎，
0: 那么你要考虑是什么呢？换其他的补钙的方式来验证。
3: 就补了等于说没补。
0: 对，变成累赘了吗？
3: 嗯，
0: 对吧？那么我们现在是吸收钙之后，你的骨头也没被利用上。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是这样，你一个是补钙，另外也跟着一些补充骨胶原，还有多晒太阳。
3: 哎，
1: 陈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你要知道骨胶原呢，那就相当于骨骼的粘合剂一样，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单纯的补钙而没有骨胶原去粘合在一起，那么你这些钙就散的啊，可能血液中钙血钙会高啊，对不对？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就利用到你的骨骼当中，那么自然就没有办法增强骨骼的坚韧性还有弹性。但如果你学会了补钙的同时，我再加点骨胶原，我再每天适当晒晒太阳，对吧？那可能你补进的钙呢就粘在了骨壳上，就达到了补进去留得住的作用，你这样才叫真的补钙的作用。所以大家伙儿注意，补钙的时候不仅要关注钙的摄入，还要关注骨胶原的摄入，同时晒太阳。所以说呢，如果你身体骨胶原足够多的话，那么咱就不用花钱补钙，食物当中足够的钙来我们吸收，就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1: 是，原来是这样哈，不仅要补钙，还要补充这个骨胶原。
0: 对，
1: 那这位微友陈老师的话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一些问题想要问我们陈老师的话呢，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先聊到这儿，最后要感谢我们的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

0: 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5: 慢点儿。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5: 慢点儿。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认为这个创新就是挑刺儿，挑什么刺儿呢？就挑那个影响我们工作效率、影响安全、不顺手、工作量大的刺儿，想办法去解决它，这就是创新。
1: 曲柄销子是油田抽油机的关键连接点，也是薄弱点，一旦发生断脱，会引发抽油机翻机变形。过去由于缺乏统一适用工具，油田上的工人们每次拆卸曲柄销子都需要用大锤连续敲击数百下。
2: 以前砸销子非常费劲儿，基本上组织七到八个骨干力量，从早上一早开始就砸了一个销子，砸到下午下班，有时候可能还砸不开，
0: 很牢固。然后长期在野外嘛，风雨侵蚀，一掌锈很难取。
1: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困扰油田多年的难题，唐守忠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反复琢磨实践革新，从生活中的每一处细节汲取创新灵感。
0: 经常从影视剧里边看到啊，有那个撞钟的画面，能不能把这个原理运用到我们解决这个生产问题上来？
1: 在这一灵感基础上，唐守忠开始研发工具，半年间改造了几百次，最终研发出一款横向滑锤工具。
0: 最后一次实验，当时用滑锤敲了50下，就把这个穷销子给切下来了，现场都欢呼啊，都非常高兴。
1: 如今，这个工具已在全油田120多台抽油机上推广使用。
0: 过去的一提这个石油工人，印象之中就是一身油污，苦干实干。但是呢，作为新时期的石油工人，要用脑子巧干、会干，而且还要精干。
1: 这项发明是唐守忠上百项创新成果中的一个。这些年，他获得了48项国家专利，累计为企业降本增效1亿多元。而这些创新发明都来源于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和琢磨。
0: 他的创意来自于咱高压锅安全阀，他的创意来源于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红油起子，他的创新来源于那个医用注射器。
3: 他自己也跟我说过，搞创新的过程中不求惊天动地的一些创新，他说你能真正的去解决这些一线的生产问题，从一些小改小革当中去提高这个生产效率。
1: 石油在地下有多种存在方式，其中粘稠的像沥青一样的石油，因粘度高、流动性差等原因难以开采。在胜利油田，这样的油井占比高达30%。为了攻克这一世界性难题，唐守忠不论刮风下雨、烈日严寒，往返于百口油井之间，白天取参数做测试，晚上做模板改设计。
4: 一旦认准了一件事儿，他是要做到底的。
0: 创新就已经形成习惯了，碰到问题你就得琢磨琢磨，碰到问题就琢磨琢磨，哪个工具或者是设备不好使，我就想组织团队研究研究。
1: 测试、修改、再测试、再修改，上百次的失败反而使唐守忠越挫越勇。500多个日夜，累计行程20000多公里，在唐守忠的不懈攻关下，抽油掺水井井下地面双向提效装置终获成功，单井日增油1.6吨，年创效益90多万元。
0: 清理机停电以后，发动到那个水的位置，然后再把它洒水就行了。
1: 唐守忠常说，作为一名老石油人，不仅自己要干好，还要当好年轻人的引路人。
5: 车身核查送电。检查前压完好，松刹车，气柄转速。
6: 师傅经常说的一句话，传承本领让更多人发光，远比个人的荣誉更有分量。
3: 从一个技校生成长为技能大师，让其他的人看到这个技能报国之路越走越宽，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和信心。
1: 以唐守忠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成为油田首个集采油、作业、集输注水三次采油、综合服务5个专业为核心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0: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句话不是一句口号，我们要把它落实在工作中，落实在行动上。

0: 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3: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他阿鬼子那么简单。
4: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5: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6: 有敌军，
7: 天敌。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5: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9: 开炮！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农历7月初八。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经济运行、大气污染防治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强调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参加。
0: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1: 打通堵点，山东废钢行业上演变形计。
0: 聚焦城市新力量，记者蹲点采访，记录一座城市帮骑手跑赢算法融入万家灯火的故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持续深化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规律性认识，从源头上降低灾害风险，提升应对处置能力，强化基层基础和科技法治支撑，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水平。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对照年初目标认真盘点梳理，明确工作方向，拿出有力有效举措，全力稳住重点行业，加力促进服务业发展，支持和培育 AI 加新型服务业，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切实抓好上半年既定

0: 政策措施落实，推动三季度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加力推进结构调整类、工程治理类等项目，调整优化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及早谋划部署秸秆焚烧管控，抓好燃煤单位污染治理设施检查检修，依法依规做好大气污染防治执法监管，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指示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
0: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葛慧君、刘强和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强调，要把农业农村发展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大局中谋划和推进，进一步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坚定扛牢粮食安全这个首要责任，着力抓实乡村产业振兴这个重中之重，切实用好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这个重要抓手，持续激活农业农村改革这个内生动力，始终锚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个根本目的，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2: 今天，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0: 周乃祥强调，各级各有关方面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农业农村部和省委要求，以深入开展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扎实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全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强力推进突出问题整治，深入细致排查摸底，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要健全建设运营管护机制，建好用好信息化智慧监管系统，确保高标准农田长期发挥效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副省长陈平出席会议。
1: 废钢铁是唯一可大量替代铁矿石的绿色铁塑资源，对于铁矿石高度依赖进口的山东来说，废钢循环利用意义巨大。全省年产生废钢铁约1700万吨，为实现再利用，山东出台多项政策，强化行业管理，打通回收堵点，最大限度推动废钢变废为宝。
3: 在山钢集团日照公司，一批定制化的螺纹钢正在加紧生产。与传统生产方式不同，原材料并不是铁矿石，而是经过处理的废旧钢材。
4: 与铁矿石相比呢，使用废钢可以省去焦化、烧结、高炉炼铁等环节，可以大大的节省时间，降低能耗。据我们测算，每利用一吨废钢，可以节约铁矿石1.7吨。焦炭0.6吨，直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吨。
3: 虽然环保又省钱，但在几年前，大部分的钢铁企业却不愿意使用废钢。首要问题就是，当时废钢再生行业处于粗放落后状态，废旧钢材大多露天拆解，成品品质参差不齐，很难满足钢厂炼钢的需求。
4: 如果说废钢含这个稀有元素的话，会对我们这炉钢属的成分造成出格。有密闭的这个废钢容器的话，在入落过程中会产生爆炸，含油的废钢进入炉内会产生大量的浓烟，除尘的压力巨大，排放有时候会超标。
3: 为此，山东以工信部废钢铁加工行业准入标准为抓手，整治散乱污、废钢堆场，推动行业集中入园、封闭生产、超低排放提质改造。全省79家企业获评国家级准入资质，日照众星环保就是其中一家。他们投资上亿元，建成行业最先进的废旧钢铁破碎生产线。
5: 这是废旧钢铁的破碎生产线，在这里啊，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能够从原料变成像我手里这样一个成品。那与传统生产线不同的是，这里加装了一个智能称重系统，可以根据传送带上的重量和速度来实时的判断产品的质量。
6: 在原料进入破碎机之后，我们能精确控制一下原料的一个

0: 合格率，一个成品，还有它的一个出达率，到它加工成成品之后，我们能精准的知道这个料型的对比重、出钢率，给钢厂供应优质的料型。
1: 稳定的质量很快让废钢成了钢铁加工企业的香饽饽。可新问题又出现了，钢厂生产需要大宗稳定供应，山东年产废钢铁量大，加工企业却守着富矿吃不饱，想买却不敢多买。
2: 采购的时候面临的是散户还有个人，他是没法提供发票的，这样的话就不能进行税前扣除，没有取得进项发票，在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时候就需要按照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缴纳，所以我们就会面临成本的增加。
1: 由于废钢回收行业准入门槛较低，从业的多为个体经营者，他们往往不办理经营主体登记，没法为购买方开具或代开发票。然而按照现行企业税收制度，废钢加工企业没有购买发票将会无法抵扣进项税额，导致全额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负成本大幅攀升，企业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甚至出现越买越亏的尴尬局面。
3: 因为一张发票的阻碍，导致了我们停产停工，现在就是有劲使不出来。
1: 针对废钢回收行业长期存在的散户开票难、进项票据缺失等痛点，国家持续优化再生资源回收财税政策，推行反向开票机制，补齐票据链条。
4: 一般情况下都是卖东西的给买东西的开发票，反向开票就是买东西的给卖东西的开，也就是说我们花钱买了个人和散户的废钢，然后给他们开相应的发票，这样这个发票我们就可以作为成本发票，用于所得税税前扣除。
1: 这样一来，企业运营成本大幅降低。最近山东印发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规范化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反向开票适用范围，彻底打通散户供货企业合规抵扣的关键堵点。有了政策支持，企业重构上游进货模式，绕开中间商，直接对接废钢打包站点，通过每吨合计让利30元的方式，引导上游供货商规范开票，稳定供货。
3: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货物的品类，有废钢、生铁块，这些货物的来源在这里清晰可见。除了路上的信息，全程我们可交易的信息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能够实现业务的全流程监管，增强交易的透明性及合规性。
1: 与此同时，日照出台扶持政策，帮助合规再生资源企业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5: 也就是说，在企业缴纳增值税的基础上，实现退税30%，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1: 按照每年回收利用150,000吨废旧钢铁计算，日照重心环保，目前一年就可以退税1230万元左右。多重政策叠加，将让越来越多的废钢实现有序流转、回炉再造、变废为宝。预计到2030年年底，山东废钢铁规范化循环利用量将达到1400万吨以上。
6: 我们将坚持产废、回收、加工、利用全链条谋划，依托省级智慧监测平台，实现全过程闭环监管，让城市矿山成为支撑全省工业绿色转型的金山银山。
7: 目前，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达到8400万人，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是城市运转的摆渡人，也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近日，记者来到德州蹲点采访，记录下一名外卖员的一天，看这座城市如何帮骑手跑赢算法，让最熟悉的陌生人融入万家灯火。
8: 王涛是美团德州的一名全职外卖员，今年是他成为骑手的第9个年头。上午11:30，外卖点餐进入高峰期，他的手机上陆续收到订单。
9: 米村拌饭，德北大楼的6楼。这个单子是去人民医院住院1部的12楼的护士站，31分钟，12:26之前送达。
8: 31分钟，这是平台给王涛的倒计时，超时意味着扣款，甚至是差评。接单、到店、取餐、送达，每一秒都被算法精确切割。商场到医院一路之隔，是德州城区外卖最密集的一条线。可就是这条最短的路线，一度让骑手们跑得最累。
9: 以前就是我们在6楼，要是自己上去拿餐吧，最低也得10分钟左右。电梯啊是要等的，不但费了时间，还在路上比较赶时间，主要是安全这一块。
8: 一头要在商场找商家，一头要到医院找病房， 算法能算出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却算不出商场六层楼的电梯要等多久，医院。

0: 12层楼的楼梯要怎么走？这些算不准的盲区，过去全靠骑手用脚去填。改变从去年开始，德州市总工会聚焦骑手反映最强烈的取送餐难题，在商超、医院设立外卖中转站，商场里中转员把餐送下楼，医院前中转员在一楼接餐。
1: 从到店到送达用了是16分钟，提前15分钟吧。
2: 我们呢就是吃中午吃饭时间比较短，自从有了这个专门的这种中转员，感觉很方便，家属病人也可以在病房等，对我们人员管理也是有极大的便利。
0: 运行一年多来，中转站已累计服务43.2万单，每单位骑手节省5到15分钟。骑手路上不再着急闯红灯，医院秩序也井井有条，奔波的脚步与有序的管理达成了默契。午高峰后，王涛就近来到了一家暖心之家工会驿站歇脚，
1: 喝点水，给手机充充电，再然后也顺便吃口饭，再休息休息，接着再去送单子。
3: 跑单子嘛，太热，然后路过这就拿一盒就走，免费的。我沧州吴桥的，就是在我心里感觉这个德州特别好，有那种踏实感。
0: 更多关怀也在社区延伸。下午4点，王涛接到了赵新社区的外卖订单，这里是典型的老旧小区，长期以来楼号缺失，单元难变，连居民们都常常犯难。
4: 以前说就是这个楼牌号太小太高，因为这个绿化以后啊全挡住了，他这个晚上更看不见。亲戚朋友上这来串门的时候光打电话我还得下来接，现在呢有这个牌子方便多了。
0: 如今社区为113个楼道统一增设了楼栋和单元的双标识牌，还创新绘制了骑手友好地图，设置在小区出入口，打通骑手的最后100米，让骑手不再被算法追赶。除了城市的关怀，还有机制的改变。近年来，山东省总工会指导各地在平台企业开展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不定期组织美团、淘宝闪送等主要的外卖平台和骑手代表召开恳谈会。在最近一次会上，针对骑手们关心的等红灯耗时问题，平台方给出了明确回应。
5: 如果说等红灯的话，配送时长一定会加长的，对不对？
6: 现在的这个做法呢，就是在大家等灯的时候呢，我们会显示在这个路口上的这个等灯的时间，然后在大家配送完毕之后，相关的这个时间会给大家补上。
0: 2025年，山东各级工会召开协商会、恳谈会521场，新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会员30.3万人，新兴领域建会8778家，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覆盖215.8万从业者。
7: 我们还指导美团合作企业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承办滴滴出行、山东省域网约车司机权益保障协商恳谈会，更好地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0: 骑手的权益有保障，尊严被珍视，温暖也在双向奔赴。井盖破损、飞线充电、扶危救困，这些街巷里的微小细节，如今都逃不过骑手们的火眼金睛。德州通过积分兑换、荣誉激励等方式，鼓励骑手成为城市治理的新力量。
8: 情报树，我们就通过这个小程序，让骑手做了好人好事上传。上报的时候，你可以发语音，比如说我在哪哪做了什么事儿，然后还可以发照片，我们这边也会核实，就是为了骑手方便操作。
0: 傍晚，王涛结束了一天的奔波。9年骑手路，他几乎跑过了德州的每一条街巷，也跑进了这座城市的心里。
1: 我这个工作既养活了孩子，还孝顺了父母，还能对这个社会有一点小小的贡献。我感觉我这个工作越来越有成就感。我想把我的那个小日子、家庭过好，越来越好，希望。
9: 山东活跃新就业群体超过300万人，因流动性强、构成多元，曾被视为基层治理的重点关注对象。如今，他们正成长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新力量。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机制的逐步成型，骑手地图、暖心之家这些无法被算法量化的服务，成为了外卖员日常最踏实的依靠。城市的温度藏在对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的善待里，行业的高度体现在对每一份平凡奋斗的尊重中。期待这场温暖的变革能够持续深化、全域推广，让这股城市新力量成为万家灯火里最温暖的那束光。
10: 当下，一人公司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加速成长。泰安市宁阳县抢抓赛道，建起县域 OPC AI 创业社区，搭建起全链条支撑。

在宁阳县富盛云创 OPC AI 创业社区，华旭智能网络的孔祥钦正在为客户开发软件。看到艺人公司的发展前景，他开启了第一

0: 需的算力、金融等纳入政策支持清单，而创业社区能够为入驻企业提供从注册订单到信用背书的全链条扶持。
1: 像人工智能 OPC， 我们通过推行集群注册模式，打破一纸一照限制，帮入驻企业省去了找地址、租场地的麻烦，大幅度地简化了登记流程。
0: 为了帮助创业者找到真实需求，获得稳定订单，宁阳还推出产业加 OPC 模式。
2: 通过搭建本地的产业订单池，推动本地制造业、文旅、餐饮、零售等行业释放智能化改造需求，由社区搭建供需对接机制。
3: 社区通过规范化的运营、品牌展示和资源对接，每个环节都有专人带着走，心里呢也有底了。
0: 当前，社区已累计开展专题培训100余人次，储备了一批意向创业者，一人成军的创业赛道加速落地见效。
4: 通过打造县域 AI 创业社区，对本地传统企业来说，可以低成本引入 AI 服务，助力数字化转型；对返乡青年、本土人才而言，在家乡就能站上人工智能新赛道，助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1: 一笔千万元的工装订单，从设计到出货需要多久？威海迪尚集团借助产业大脑，让传统纺织服装产业跑出了新速度。
0: 前不久，迪尚集团签下一笔地矿工装订单，设计师王传新没有像过去那样画图打板做样衣，而是打开了迪尚产业大脑平台的数字设计系统，
5: 输入关键词，系统就会生成多款的成衣效果图，我们搭配 3D 建模对样衣的细节进行优化，客户可以实时的线上反馈意见，设计周期从10天压缩至2至3天左右。
0: 客户线上完成样衣确认后 ，AI 制版系统可快速生成工艺版样，同步上传至产业大脑平台，不到1分钟就能精准匹配拥有闲置产能的工厂进行排产，生产流程全链路可视化溯源。
6: 以前各个环节数据互不连通，一旦接到加急订单，排产规划就容易乱，容易出现交期延误的问题。如今在产业大脑的加持下，一笔3000件的加急订单，从接单到出货不到10天的时间。
0: 依托产业大脑，迪尚集团实现了样衣设计周期缩短80%，生产效率提高15%，并入选国家级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今年，威海入选山东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先锋应用建设试点城市，正加速推动 AI 技术从龙头企业向中小企业渗透。
7: 聚焦纺织服装产业核心环节智能化改造，重点推进工业领域 AI 能力中心建设，加快落地设计研发、智能排产、智能质检等关键场景，推动传统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
8: 2026山东跨境电商生态大会今天在烟台召开，大会围绕数字赋能、产链升级主题，探讨了人工智能为跨境电商带来的新变化和应用路径，并同步设置跨境物流智能仓储、 AI 数字营销赋能两大服务展区，为企业提供境外仓储布局、社媒推广等服务。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进入集中办理期，今年截至目前，山东已为31.1万名学生受理助学贷款申请，贷款金额54.5亿元，贷款面向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发放。今年新增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助学贷款申请从以往学生和家长都要到场，简化为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集中受理期将持续到9月12号。
0: 沂蒙精神走进长三角暨产业人才合作交流活动日前在上海举行，活动通过主题宣讲、文艺演出等形式，让嘉宾近距离感悟沂蒙精神深刻内涵。活动期间，31个项目集中签约，临沂还推介了重点人才政策，发布重大科技创新接榜挂帅项目榜单。
8: 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联合开展的送政策法规、送职业规划、送招聘信息进军营活动今天在潍坊启动，现场汇聚多家优质企业集中设展，军岗在线退役军人就业服务平台同步上线，实现军地岗位信息互通，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今天，全省筑起攀登审查员齐鲁行活动总结推进会在聊城召开，总结过往成效，并启动今年新一轮服务。活动通过推动国家级专利审查资源下沉产业一线，为企业提供专利挖掘、风险预警等服务。近年来，已累计服务企业180

0: 十余家，解决知识产权问题1500余项。由山东省民政厅主办的齐鲁乡村引领行动现场推进活动今天在德州乐陵市举办，近百名来自医疗、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引领志愿者开展了健康义诊、农技指导、防非反诈宣传等服务。目前通过该行动，全省已培育农村基层老年协会2万余个，志愿服务队伍3万余支，参与引领志愿者达到50余万人次。山东省委统战部昨天启动第二届港澳院校毕业生齐鲁行活动，50余位港澳博士生、博士后来鲁交流洽谈合作。在率先举行的创新创业政策推介会及港澳高层次人才洽谈会上，来自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有关负责人围绕高端人才引进、科研联合攻关、技术成果转化等，与港澳博士进行1对1洽谈。在昨天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山东大学、山东济南机器人产业发展办公室共同主办了工程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专题活动，邀请院士专家、企业高校代表围绕建筑、隧道、矿山、能源基建场景下的工程机器人创新成果展开交流。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声音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3: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3: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3: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

0: 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3: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15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

0: 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0: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2: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3: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4: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

0: 成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2: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1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3: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 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

0: 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2: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3: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5: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6: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7: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 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

0: 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食谱
4: 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摄氏度。德州晴转阴，25到35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24到32度。泰安小雨，25到33度。菏泽小雨，24到30度。枣庄小雨，25到33度。济宁小雨，23到31度。五连云江九提醒您：临沂小雨，24到30度。日照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青岛小雨，26到29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威海雷阵雨，24到30度。潍坊小雨转阴，24到31度。淄博多云，23到33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东营晴转多云，25到31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
5: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8: 带旺仔牛奶，
9: 爸爸买给你，
8: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0: 妈妈买给你，
8: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11: 爷爷买给你，
12: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走，沈志，别停下！走，炮兵们，赶紧的，杀下去，让人了。老何，
1: 怎么了？
0: 全歇一会儿吧。后面的同志快跟不上了。
1: 不能歇，咱们的行军速度一直提不上来。这样下去的话，耽搁了和大部队会合的时间。
0: 只要抬着伤员呢，
1: 走不快。
0: 团长，我有个主意，
2: 说。
0: 平日人间，原地休息。
3: 是，原地休息。
0: 你说，
4: 赶紧休息。
0: 团长，咱们带着伤员啊，肯定走不快，不如把他们单独剥离出来，让大部队先行奔赴龙山县。至于那些伤员，我建议成立一个收容队，让他们先找附近的农户养伤，等他们伤好了，再跟大部队会合。
1: 我同意，你说呢？
0: 是个办法。谁来带队？李志信，这块的山他比谁都熟。
5: 蒙着眼都能找到路。
1: 团长，
0: 休息。李志信，过来。哎，
1: 团长，
0: 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1: 啥任务？
0: 让你带着伤员组成的收容队找地方养伤，之后再跟大部队会合。
1: 有没有信心？
5: 收容队？
1: 您觉得我行吗？
0: 我问你呢。
1: 哟，那好，你现在是收容队临时队长，要求不能落下一名伤员和一名同志。知道了。人怎么样？过来。
6: 报。
1: 带一支队伍掩护收容队进村，为了隐蔽你们所有的武器换成短枪。真的？不要了是吧？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小杰，
6: 报。
1: 你也留下。
6: 做好医疗工作。是，没问题。
7: 团长，咱们部队现在医疗资源紧缺，我申请留下跟随收容队，让酒精跟着大部队走吧。
1: 团长，你要不然就把他留下吧，他比跟着大部队走安全。嗯，那行，小健。
7: 多给他们留一些纱布和药，好，通知大部队，什么东西以后出发。
1: 是，
7: 那现在团长已经把最好的人员配备给你了，不要落下一个伤员。还有，一定要照顾好他。记住了，多一层保险，总比少一层保险要好。狼崽子，这次。
1: 把耳朵给竖起来！滚！怎么了？游击队他就不是你该待的地方。我放开！之前的情景我多危险，你不是没见过吧？况且你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你别给人家红军添麻烦。
5: 哎，
1: 还有啊，我看精神状态啊，一点都不好。万一有什么情况，我回去跟姑妈怎么交代？
5: 知道你担心我，不瞒你说，我刚来这的时候我很不适应，他们都笑话我说我是地主家的大小姐。后来在战场上，有个战士受了伤，我救了他一命，拉着我的手翻来覆去的跟我说谢谢，谢谢。这些红军战士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冲锋陷阵，我是真的想留下来帮他们。
1: 可是，你相信我，等这里彻底安全了，我自己会离开的。但是你要记住啊，首先是要照顾好自己，才能去帮助别人。尤其是打仗的时候，那子弹可不长眼。
5: 哎呀，行了，你别婆婆妈妈了。
7: 平时贪生怕死的，你来这儿干嘛？
1: 我欠袁大哥一条命。
5: 啊？
1: 我回国的时候，上山采药也没什么经验，摔了下来，是袁大哥救我。
7: 后来袁大哥有什么事找我，我都义不容辞。
8: 朱轩，你回去啊，道远特意给你拿了点红苕，路上吃。
9: 谢袁大哥。
7: 你脚怎么样了？
8: 啊，没事儿。
7: 我看看。
8: 小伤小伤，
7: 有点严重啊。要不然你再多待几天，养养伤，正好咱们也能叙叙旧。
8: 我也想啊，但是我要是回去晚了，潘祖旺他们该怀疑我了。
7: 嗯。

0: 哎呀，你呀、啊，帮我救了知信，又替我送了那么多次情报，哥欠你太多了。可是哥呢，就这一人一枪一身军装，外加这三块银元，这可是我全部家当啊！别嫌少。
1: 还是我袁大哥对我好。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还真当真了？
0: 哎哎哎，你一个人折腾那医馆不容易，我在前线打仗也用不到钱，这钱啊你留着。
1: 那就留着吧，再怎么样我也比你强啊。虽然眼下这世道不好啊，金贵银贱，物价又疯涨，但是只要我处处节俭点，省着点，我爷爷留给我那医馆也不至于开不下去。嗯，
0: 省下来的钱都换了药品捐前线了啊。
1: 这事你咋知道？
0: 那处方上的字迹，再加上那配药的方法，一看就出自你手。你呀、啊，
1: 我还没啥大本事，除了治病救人，也不知道该做些啥。山河垂危，青年有责，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但我这跟你们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0: 哎，淑轩，救国图存的路啊，向来不只有一条。我的枪，你的手术刀，爱国文人手中的笔，哪一个不能谋求救国之道啊？对不对？我们只不过是在各自的战线上贡献自己一点点力量罢了。所以啊，坚持走自己喜欢的路就好。来日方长。
1: 来日方长，袁大哥。
2: 这边，这边，这边，留神脚底下啊！这边。那条路啊，往那边走，那边走。
3: 小心啊！小心，小心，后面小心啊！
2: 快点，快点！哎，行不行？行不行？不是，来，来，小心啊！走，走，走，走，走，走，
3: 慢点啊！
2: 慢点，慢点，快点！
3: 没事吧你啊？
4: 没事。
3: 啊？来来来，东西给我。
4: 拿了，拿了。
2: 拿了吧，拿了吧。
3: 那你要是累了，你就吭一声啊，你歇会。
4: 还是别了，为了我一个人让全队都停下来休息，那你这个队长不成了假公济私了？
3: 假公济私？
4: 嗯，
3: 啥玩意？
4: 哦，假公济私就是说你假借公家的名义为自己谋取利益。
3: 我可没有啊，那廖政委让我好好照顾你们，尤其是你啊，我这真的，我哪能是假的呢？我
4: 哎呀，我知道你是真的，我是不想让大家为了我一个人走得慢停下来，那不连累大家吗？
3: 行了，你一个城里来的大小姐，在这深山老林里边走了这么长时间，这就够不错的了。行，翻过这道坡啊，咱们就歇一会儿。
4: 哎，你在这树林里走，你怎么做到不迷路还能辨别方向呢？
3: 迷路有啥可迷路的？白天有太阳，晚上有北斗，这不都跟天上挂着呢吗？
4: 那要是没太阳阴天呢？
3: 没太阳啊，来来来来来来，这是啥？苔藓对吧？
4: 啊，
3: 问你个问题，苔藓是喜欢南边还是喜欢北边？
4: 南边啊，南边有太阳。
3: 错了，苔藓喜欢北面，因为苔藓喜欢湿的，不喜欢太阳，所以阴凉的地方长得最好。
4: 哦，
3: 记住了。哎，果然，来来来来，看这蚂蚁窝没？蚂蚁洞是朝南的。
4: 没看出来啊，你懂得还真不少。
3: 那是，我是谁呀、啊？白条，我是浪里的，
5: 那可不是我胡吹的。
3: 我跟你说，下套子打猎，下水摸鱼，我全行。
6: 都没水了？
7: 早就喝完了。
6: 我的也喝完了。
7: 没有了，
6: 走了这么远的路，一条河都没看着，再找不着水啊，咱们还好说，那伤员扛不住了呀。
4: 雷大哥，知信说了，咱们可以采集树叶上的露水。
0: 他就跟你说采露水啊？
4: 啊，
0: 没告诉你露水早上才有啊？
6: 这大晌午的上哪找漏水的？他这师傅当得不够格啊。
4: 哎，不是不是不是，他教的不好，是我囫囵吞枣了。
8: 啥？
4: 啊，
6: 李志宪，
1: 邪不？
6: 李志宪
1: 往嘴里的，
6: 来来来，
1: 干啥呀？
6: 来呀、啊！
1: 干啥玩意儿？咋了？摸什么玩意儿？大老爷摸，
6: 你藏哪儿了？
1: 啥玩意儿？
6: 枣啊！
1: 啥枣啊？
6: 李志宪啊，你怎么这么抠呢？
1: 我咋抠了？
6: 你上庭同志跟人说了，你拿枣给他吃了，这大家又累又渴的，你给大家分点啊。
1: 我没枣啊，你跟他说我给你枣，我啥时候给你枣？我没，我都没。不是你们不信，你们摸哪有枣？哎，没有。
4: 误会，你别激动。我刚才说囫囵吞枣，我这是个成语。我的意思是想说，我没有好好的理解你跟我说的常识，我心口开河了。
6: 你越说我越糊涂了，这哪有河呀？这有河我们就找河呢，有河我们能在这渴着吗？
4: 这不是你说的那个河，这个河是，它也是一个成语，就是说我没有经过思考，就是顺嘴说出来了，我胡说八道。
1: 哎，就你不用找河了啊，你就是河，你一张嘴夸河就出来了，就是你，河就是你开的，是这意思吧？枣哪有枣？哪有枣？找哪有枣？
6: 你才是河呢，
1: 你是河，
6: 你赶紧找条河去吧！啊，你这大家又累又渴的不行了。
1: 我怨我了，我现在找去。别张嘴了，回头淹着我，全是河，哪有枣啊？你摸哪有？
4: 我跟你一块儿去。
6: 他刚说什么枣什么河？
4: 哎，你这么漫无目的的找，那找到什么时候能找到水啊？
1: 能找着，靠鼻子。
4: 你刚说是什么？用鼻子？
1: 使劲闻。啊？闻没闻见一股水草的味道？就是土腥味。
4: 好像是闻到了。
1: 而且地上有马兰花，这地上也有水。
4: 你咋知道这么多呀？
1: 山里孩子嘛，懂得就这些了。往那边找找。
6: 哎，这不找着了吗？
1: 小心！
4: 哇，这真好看啊！
1: 啊！咋了？
4: 蛇！拿开！
1: 不是，这蛇没毒。不是，那你也得先放开我呀。哦，真没毒，你看。哎呦，你个小淘气，出来你娘该担心你了，是不是？下次别让人抓着了啊。

0: 再见。
1: 哦，对了，袁大哥，就是这儿有没有地方可以洗澡？
0: 这儿可没有洗澡堂，你只能打盆水擦一擦。
2: 你在这儿待着吧，我去叫他们。

0: 尝尝。
1: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尝尝。
1: 我不吃，我不吃。
2: 志谦，
0: 多亏你了，大家今天肚子里可以沾点油水。
3: 你刚才还说我早早的事儿。好，差不多，尝
0: 尝。我这个人肚子里没一点墨水，我尝尝啊。怎样？火候正好啊，过瘾。向军同志是不是不敢吃这个？
1: 我不是不敢吃，我压根就没吃过这种东西。
3: 我跟你说，就这个，在山里头就算是美味了。真的，你尝尝。
0: 吃吧，吃不死人。
3: 尝尝。
0: 好吃吧？啊？好不好吃？
1: 还行。
4: 我就是一个乡村的野小子，向群是洋气的大学生，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可看到他传递过来的眼神，让我有点不敢相信和眩晕。那眼神里有不少的赞许，还有一丝崇拜，这种感觉让我瞬间自信起来。
5: 这个字念赵，赵钱孙李的赵，名为旧赵。哦，这《三国演义》真够宝贝的，看你一直装身上，都这么旧了。哎，你也不认识里面的字，那你怎么看得懂啊？
4: 这本书是我大哥的。哦。那个时候啊，我大哥就读一段。给我讲一段，读一段，给我讲一段，正好就讲到围魏救赵。后来我大哥跟我娘以后啊也不会有人再跟我讲了。
5: 围魏救赵，我找一下。在这儿，你看，
6: 曹军劫粮，曹操必然亲往，操计自出，寨必空虚，可纵兵先击曹操之寨，操闻之必速还，此孙膑围魏救赵之计也。
5: 意思就是说，你去袭击这个敌人的后方，迫使这个进攻之敌撤退，你像声东击西啊，调虎离山，围城打援，都是这个意思。
3: 那你说这个不是三十六计吗？
5: 围魏救赵就是三十六计当中的一计。哎，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叫孙庞斗智，你知道吧？战国的时候。
3: 讲讲。
5: 今儿先不讲了，你先消化一下。
3: 我能消化了，讲讲呗。哎呀，你放心，我跟彪哥不一样，我又不会囫囵吞枣。
5: 囫囵吞枣，这你都学会了？你学得挺快啊。你还挺聪明啊。
3: 讲讲呗。
5: 不讲，我累了。
3: 你给我讲讲，我送你点东西。
5: 什么东西啊？蝴蝶？嗯。你哪来的？
3: 我自己编的。
5: 你自己编的？你还有这手艺呢？
3: 你给我讲讲呗，我不让你白讲。以后你给我讲一段，我就送你一个东西，行吗？行吗？
5: 行，一言为定。

0: 哎呀，麻烦你们了，麻烦你们了，您来，慢点，慢点。哎，辛苦您啊，来，里边，里边请。哎，前面走，前面走。哎，辛苦辛苦啊！刘村长，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但是这些伤员可能还需要你再照顾一段时间。
1: 哎，你这么说，又见外了。要不是你们红军来啊，我们这个村子早就没了。伤员在我们这一天，我们一定照顾好他一天，你就放心的归队吧。
0: 辛苦了。
1: 哎，你客气。
0: 我去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你们聊聊。哎，您辛苦，您辛苦。
2: 慢走啊，您。哎，好。
0: 表哥，啊，
2: 我得跟你商量个事儿。
0: 说。
2: 咱得把他给带着。
0: 我想跟你们归队。 不合适吧？
2: 为什么？
0: 我们这次是急行军，很苦的，你不如留在这儿照顾照顾伤员。
2: 我不怕累，我在这儿我能干的都干了，我现在也帮不上什么忙了。我想跟你们回前线。哎，
0: 咱们可是去打仗的。
3: 打仗咋了？打仗正好带上他呀。
2: 对，打仗那一上战场就有人受伤，我学过医，我肯定能帮上忙，更得带上我了。
4: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表哥，他有文化。
3: 有知识，通天文小地理，这是活脱脱的一个女诸葛外带大夫啊！咱带着她肯定没问题啊。
2: 啊！
3: 哎呀，不行，不方便。你咋不方便呢？你说我不认识字儿，你说你呢？你没事老信口开河，囫囵吞枣的，你这话都听不明白。咱俩人上战场，咱就完蛋了。
0: 咱得带个脑子啊！任务，哎，行，那行吧，那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们早点出发。兴许能早点跟大队会合。
2: 啊，
3: 赶紧谢谢彪哥。
0: 谢谢彪哥。
3: 那个，这事就这么定啊！
0: 别开河了，
3: 不是你自己开的河，
0: 你赶紧收拾东西啊！
3: 行。
5: 报告。
6: 我们有两个同志，化妆成百姓进城侦查，龙山县城里有百口子的驻军，城门处也有哨响，他们有多少人？不清楚。
7: 先不进城，就在城外的树林里转悠。
5: 是。
7: 还有，派个人回去，把这儿的情况告诉团长和政委。
5: 是。
6: 潘参谋带兵前来剿共，实乃是当地百姓之幸事啊。 也是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翘首期盼已久的大好事，我们呢是打心眼里边欢迎。潘参谋和诸位将士远道而来，不辞劳苦，到了咱这穷乡僻壤，我们呢也没什么贵重的物品招待各位。啊，摆在各位面前的是笔仙的碗糕，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啊，但蓬松糯软，香甜微酸。各位尝一尝啊，来来来。
7: 接到电报后。
6: 你们采取了哪些行动？哎，说句心里话，我们呢兵力不足，装备老化，就我们那几根破枪杆子根本就不是共军对手啊！
7: 我问的是，你们采取了哪些行动？
6: 我们接到电报之后啊，那是丝毫没敢怠慢了。我立即召集排长以上的军官，集体传达电报全文，然后我又召集了几位副手，就贯彻电报要求准备剿共一事展开了三次讨论。大家那是一致认为，
7: 这么传达你就不怕泄露军事机密吗？
6: 你们究竟采取了哪些行动？我们首先加强了戒备，各城门24小时实行双岗，加强查岗，各级军官也得亲自查岗，我也亲自查岗。睡觉的、离岗的、
7: 城里城外就没有任何共军活动的迹象吗？
6: 没有见到共军呢。不过城头瞭望的士兵报告说，这几天周围山里边好像有人烟迹象。
7: 那有没有派人到山里面侦查？
6: 没有，我们也没敢贸然行动。
7: 县里是必经之路，我们一路追过来，共军没往回走，也没有进县城。大队人马不可能凭空消失了，他们一定是躲在周边的山林里。全体听我命令，调集你所有人马跟我兵合一处，统一听我调遣，找几个熟悉周边环境的向导，马上出击，合围鹤新生部队。是。
8: 跟上。

0: 这么多人马进山，不是寻常事啊。这还没过龙山呢。别管了，他们会不会去围堵贺都城？按理说大部队这时候已经过去了，但这么兴师动众的也有可能。咱跟上看看。
1: 哎，彪哥，我有个想法，我说说你听听啊。他们大部队出城。
0: 那么城里头一定没多少人，咱哥俩磨叽去。你小子行啊，这才几天就学会分析了。我
1: 哪会分东分析啊？全是袁大哥教的。告我，越紧张的时候越着急的时候，你越不能就那个，就
0: 越要冷静。一不变应万变，不然就会弄巧成拙。
1: 哎，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0: 行，湘军同志，山下情况不明，你呢就跟大家在山里待着，我跟知信到山下去看看情况。
2: 啊，那我
0: 走，
1: 好，小心点啊。

0: 快点走，快点！干嘛呢？把枪放下！
1: 过来帮忙啊！大哥中暑了，晕了，又刚才躺那儿了。
0: 放下！
1: 你过来看一眼。
0: 放下！
1: 不是我们帮忙，把手举起来。我们好心，不是你看他吐白沫，你看看他。
2: 咱们这两天绕来绕去的，估计把城里敌人那是绕晕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3: 绕过前面那座山，就回到大路上了。咱们就可以跟龙山县告别了。也不知道小狼崽子他们现在在哪儿。
2: 他们肯定没问题。
3: 嗯，
2: 班长，
1: 啊，怎么了？
2: 前方发现敌人，
1: 多少人？
2: 目测能有几百号人。
3: 几百号？
2: 我跟上。
3: 团长，怎么了？团长，东面发现敌人，
4: 东面也有，
3: 继续侦查。
4: 是。
3: 看来是想包咱们粽子啊，不能坐以待毙。团长，我们立刻突围。
4: 不行，不能轻易的动手。既然他们敢追击，那就证明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咱们现在要动手，他们一定会拿炮轰我们。这样。
5: 等他们的包围圈再缩小，最好是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再动手。
6: 到那个时候再混战起来，他们肯定投鼠忌器，不敢轻易的跑去。
7: 就这意思，兄弟带领，原地待命，做好战斗准备。
8: 要求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准动。
9: 是。
10: 原地待命，注意隐蔽。
11: 老师，我向你保证，这一次一定全歼核心声部独立团，不会再让他们跑了。
12: 我力争活捉核心声，带来见你。
5: 你到了龙山县就尽到了湖南的地盘，知道湖南的剿共干将是谁吗？
12: 何健，他现在可是委员长面前的大红人，你这样做就是跟他抢功，如此处理不讨好的事情有意义吗？况且，如果跟湖南的国军部队发生冲突，麻烦会很大。
5: 老师，请放心，红军既然没有进入龙山县，根据踪迹。 他们是为了躲避围剿，藏在周边的大山之中，想以此逃过一劫。我已经派侦察兵，地毯式搜索。

0: 一旦发现红军主力，命炮兵高压打击，必将红军消灭在这片湘鄂交界的武陵山中。你已经开始行动了？
1: 是，老师。
2: 别叫，别叫！现在问你点事儿，敢大声叫，打死他！听懂没有？哎，你们这县城的驻军都去哪儿了？去围剿红军了。全部驻军都出去围剿红军了。是，上面下的命令，龙山县驻军必须全部出动，要一举歼灭这支队伍。
3: 那你们这些硬家伙都放哪儿了？就在后面的仓库里。
4: 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了全给他炸了。
5: 我推车去。

0: 注意隐蔽！报告，敌人距离我们只有三里地远了。继续侦查。
1: 是。
0: 报告，什么情况？
1: 左面的敌人距我们不到两公里。
0: 继续侦查。
1: 是。
0: 全力动用，准备行动。

0: 你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计，这爆炸声恐怕几十里外的何舰都听见了。红军一定是从县城突围，马上回援县城。
1: 老师，你一定要相信学生，红军一定藏在大山之中，此时回援县城才是中了红军的调虎离山之计啊！
0: 逆向违抗军令，
2: 自以为是，想上军事法庭吗？速去增援龙山县。
0: 学生遵命。
3: 撤！撤！
4: 团长，刚听了警车爆炸，白匪就撤退了，是他们援军到了吗？
3: 啊！现在各部队都按照计划撤离啊。会是哪支部队的？不管是哪支部队，都是我救命恩人。正好趁着这个间隙，
5: 绕开龙山，迅速撤离。
0: 是。

0: 你这个职员的速度，有多少人都跑光了？你还有脸发脾气？
1: 后生可畏！
2: 团长，哎，这次战斗我们没有人员伤亡。哎呀，
3: 我还想跟你说呢，那是因为啊，他们这招围魏救赵使得好，
2: 怪不得他们撤退的这么快呢。
1: 团长，这都是李德信的主意。
2: 哎，不是，团长，政委，全都是彪哥带兵有方，然后还有这个，哎，向群同志。
1: 围老魏家救老赵家这招也是他半道教给我的，我就不是。
4: 团长，这回是不是有奖啊？
1: 奖必须奖！
4: 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想要什么说吧。
1: 团长，我们炸弹药库的时候还带回来一些弹药啊，
4: 那之前护卫队的短枪，
1: 哎，给你了。
4: 那再给我来几十发子弹。
1: 哎，给你了。那再给我来几十发子弹。
4: 哎，
1: 给你了。
4: 那再给我来几十发子弹。
1: 哎，
4: 给你了。
1: 行了吗？行了。
4: 哎，你也别在那笑，笑狼来了，你想要什么？
1: 真给我呀！当然了，说到做到。别晃，别晃。好了，<笑>
4: 看清了？
1: 看清了。
4: 哎呀，咱们这贺团长，哎，真下血本啊！
1: 啥血本？
4: 哎，
1: 干啥？
4: 拿过来。
1: 知道这把枪的来历吗？不知道。这可是咱们贺龙军长当年南昌起义的时候缴获的战利品。
4: 贺军长自己也是爱不释手啊，但是为了表彰咱贺团长作战英勇，就把这把枪送给了咱们团长。
1: 那这么说，这是贺军长的枪？
4: 嗯。
1: 哎呀，贺先生这个家伙，平时把这把枪当成宝贝疙瘩，命根子，别人碰都不能碰一下，他居然舍得把这把枪送给你。哎，
4: 少爷，少爷，
1: 嗯，
4: 那是不是这把小枪就比咱全团的那些长枪猎都？
1: 那当然了，意义就不一样。<笑>拿着吧。
4: 没人跟你抢，全团没有人不认识这把枪的，谁会跟你抢啊？
1: 政委，
4: 嗯，
1: 我觉得咱这团长啊，平时说话咔嚓咔，人挺好的，<笑>
4: 一把枪就还真的把你给收买了啊！可别忘了，他经常训你，还罚你挨过饿，<笑>现在帮他说好话了。
1: 那又怎么样？
5: 我觉得团长人就是好。呵，
6: 你这张嘴一个团长，闭嘴一个团长的啊！把你袁大哥给忘了吧。
5: 哎，袁大哥，
6: 你知道这是谁的枪吗？这是贺军长的枪，你看，
5: 别想吧了啊！这是团长为了犒劳你们这帮啊功臣，特意给你们煮的鸡蛋，吃吧。
6: 团长人好吧？
5: 嗯，
6: 吃吧。
5: 袁大哥，政委。
6: 你们俩人一直这么照顾我，我也没什么好孝敬你们的。这俩鸡蛋孝敬你们。哎呀，
5: 那你吃你就吃吧。团长给你的，我可不敢吃。
6: 哎，那你们要真不吃的话，我就给剥开了，往你们嘴里塞，我手可脏。<笑>吃不吃？
4: 张嘴，张嘴，要不然我真喂了啊！真喂了我，张嘴，张嘴。哎，你我喂不喂？我坐下来，我坐下来。嗯，那这就完了。好。哎呦，
1: 多久没吃过鸡蛋了？都忘了是什么味儿了。
4: 老亮，等仗打完了，回了家，我给你煮一锅，我让你吃个够。
6: 家，哎，政委，你家是哪儿的？
5: 九江。
6: 九江在哪儿啊？
4: 江西九江。
6: 哦，
4: 他出来搞革命，
0: 加上白匪子给抄了。
1: 那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2: 有，我有儿子。
3: 当时分开的时候，小家伙四岁，这么高。
2: 要是现在还在的话，得这么高了啊。嗯。
1: 那孩儿他娘呢？
0: 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中，牺牲了。哎，老刘，等那账打完了，回家好好找找，说不定哪个好心的老乡啊，把你儿子收留了，肯定能找着。嗯哼。在咱们这个队伍里，谁不是背负着血海深仇的？
1: 那贺团长也这样吗？
2: 贺团长他们村被杀害了37口。
1: 从来没听他说过呀。
2: 咱们这个团长啊，心里边装的难过的事情太多了。你们两个来收拾收拾，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天一亮我们就撤离。
1: 是。

0: 少奶奶，这都是我们下人家做的。哎，你快放下吧，别弄脏了您的衣裳。
1: 没事，反正闲着也闲着嘛。我以前在家的时候啊，就经常伺候这些花花草草的。好吧，
0: 看，啊，还不错吧？嗯嗯，这些花可真有福气，多亏了少奶奶的悉心照料。
1: 这没你的事儿了，赶紧去准备饭菜吧。
0: 好啊，少爷喜欢吃的五常鱼，还有莲藕排骨汤，一会儿我亲自做啊。
1: 是，
0: 少奶奶来了以后啊，我们少爷也有福气了。

0: 你回来了，这些都是你添置的。是啊，这样院子看起来更有生气一些。
1: 你还没吃饭吧？我马上去做，饭很快就好。
0: 不用麻烦了，我已经在外面吃过了。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2: 你汪我就汪。
1: 妈妈汪汪
3: 汪汪，
1: 妈妈你不够汪。
3: 好，精神汪汪
1: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4: 明天我就去报社登报发声明，说是我欺骗了你，为你证明。然后我会跟我娘回清水镇老家去，从此以后我们之间再无瓜葛。
5: 你怎么要这么做？
4: 因为错在我，你没有错。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机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8: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9: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7: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0: 赢了！哎，有奖答题，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1: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1: 周瑜打黄盖。你懂得可真多啊。
1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失措。
4: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5: 要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赶紧去准备饭菜吧。
1: 好啊，
0: 少爷喜欢吃的武昌鱼还有莲藕排骨汤，一会儿我亲自做啊。
1: 是。啊，
0: 你回来了。
2: 这些都是你添置的。
0: 是啊，这样院子看起来更有生气一些。啊，你还没吃饭吧？我马上去做，饭很快就好。
2: 不用麻烦了，我已经在外面吃过了。

0: 进来。
1: 喝点汤吧。
0: 放这儿吧。
1: 我能跟你聊两句吗？
0: 没看见我在忙吗？
1: 好，那等你忙完

0: 啊，你忙完了，回卧室休息吧，我下楼去办公，不打扰你。你是故意躲着我，是吧？
1: 我知道，成婚的事是由于我的莽撞，才让你陷入了这样尴尬的境地，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们邓家对不起你。
0: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0: 有。我来汉口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我想明白了很多事。
1: 想明白什么了？
0: 对于我们俩最好的结果，就是离婚。
1: 邓小荣，你们姐妹俩是不是认为婚姻就是儿戏啊？可以任由你们随意的耍弄？
0: 你听我说完行吗？反正这一切都是我们邓家的错，我应该被你所不齿。不管你怎么对我，我都没有怨言，这些都是我应该承受的。
1: 别把自己说得这么委屈。
0: 我不委屈，我一点都不委屈，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请求你心平气和的听我把话说完行吗？
1: 好，你说吧。
0: 咱们虽然从小就认识，从小也在一起玩耍过，可是你并不知道我和向群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姐妹。我的亲生母亲并不是我父亲明媒正娶的妻子，而是他的外室。我亲生母亲在我出生时因为难产过世了，父亲只好把我接回家里。可是我娘从来都没有嫌弃过我。我当时刚出生，她就到处托人给我找奶水，她细心地照顾我，呵护我，对我爱护有加。后来妹妹出事了，我们姐妹俩从小一起长大，犯了错挨骂挨打的永远是妹妹，我从来都没有受到过责罚。这可能也是向群的性格比较叛逆的原因吧。打我记事起，我就以为她是我亲娘，是世界上最好的亲娘。直到我父亲在弥留之际，他才把这个真相告知于我。后来我被退婚，也是因为我是外室侄女的原因。我本来想一死了之，可我娘还有我妹妹，是他们用他们的爱硬生生的把我这颗冰凉的心给物化了。
1: 所以你替你妹妹嫁给我，是因为你不想看到他们痛苦难过。
0: 只要能让他们幸福，我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0: 至于我们之间的事，我想好了。明天我就去报社登报发声明，说是我欺骗了你，为你证明。然后我会跟我娘回清水镇老家去，从此以后我们之间再无瓜葛。
1: 你怎么要这么做？因为错在我，你没有错。此生我们无缘结为夫妻，我也不希望看着你每天都这么痛苦。我为我的自私向你道歉。
2: 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0: 你不自私，你很伟大。你们也不必离开这里，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潘祖望绝不是那种蝇营狗苟之人，让一个女人承担这一切，我做不到。但请你给我点时间，明天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你娘。
1: 谢谢你。
2: 还有个事儿，姑妈跟表姐被潘祖王接到汉口。
3: 为什么？
2: 大表姐替你嫁给了潘祖王。
3: 我姐替我嫁？我人都走了，潘祖王还要成婚？
2: 其实娶你跟娶你姐对他来说没什么差别，只要他跟邓家的婚结成了，他就算交差了。
4: 向群在游击队这段时间是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他不顾个人安危抢救伤员，换来了全团上下发自内心的感激。一个富家小姐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同时她也收获了那份应得的尊敬。
5: 其实这段时间我最要感谢的还是你，你总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向我伸出援手，安慰我，鼓励我。要不是你啊，我都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
4: 你快别这么说了，你都说得我不好意思了。其实我做的挺不够的，你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报答呢。
5: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对了，以后你可记住了，偷枪单打独斗这种事儿可不敢再干了。你得好好活着，才不枉我救你一命。
6: 放心吧，我不会那么莽撞的。政委要给你带到路上试的。
5: 替我谢谢政委，条件艰苦，留给伤病员吃吧。我拿两个够了。
6: 我这儿还给你准备了东西。
5: 什么东西啊？

0: 上回送你那个，你不是丢了吗？
1: 真好看，这个我一定会好好保存的，谢谢。
0: 喜欢就好，下回咱们要是再见面的时候，你还能给我讲三国演义对吧？
1: 当然了，我这个老师怎么会忘了我的学生了。

0: 走了。李志信。
1: 哎。
0: 战争无情，你多保重。
1: 你也是。
0: 后会有期。

0: 邓向群回来了，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一道坎没过去，我也不是故意给你添堵，只不过娘这么长时间没见着向群了，她心里很惦记。
1: 那娘的意思是让邓向群陪她在这儿一起住？啊，不是这样的，我当然知道让他住在家里不合适，我会让向群住到学校去。
0: 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向群，以后能不能定期到这儿来看看娘？我会让他趁你不在家的时候来，不让你见到他的面，这样行吗？你认为这是长久之计吗？我不应该得寸进尺，让你为难。那这样，以后我跟娘，我们去学校看向群，回头我跟娘解释。
1: 那我这就让向群回学校去。向荣，你这么做就是小看我了。那件事情在我这儿已经翻过去了。你现在是我的妻子，我就没有不让你妹妹进门的道理。
0: 谢谢你。
1: 以后不要跟我说谢谢。 这不是夫妻间该说的话。

0: 姐夫，这段时间跑哪儿去了？姐夫问你话呢，这段时间去哪儿了？我，哎，这世道呀，太乱了。我在路上遇见了劫匪，差点把我给抓走，幸亏我跑得快，我就逃到一个村里去了。那个村子里人都还挺好的，就把我给收留了，还给我吃的呢。
1: 住到什么地方了？
0: 住在一个农户的家里啊，我又不敢出门，为了躲避这个土匪。
1: 我那两天身体不舒服，我就在那儿休整了几天。我这一好了，这不立马就回来了？住的地方叫什么？什么县？什么乡？
2: 刘家庄。
1: 编的不错。
3: 行了，总之现在平平安安的回来比啥都强，是吧，姐夫？
1: 湘君，饿了吧？做好个带你去吃好吃的啊！
2: 你闭嘴。 你毕竟是向荣的亲妹妹，同在一个屋檐下，我们就是一家人。住在这儿没问题，但是住在这儿就要守这儿的规矩，不能再随着你的性子肆意妄为，惹出来任何问题，就不是你自己承担，而是给全家找麻烦，懂吗？

0: 懂。
1: 你来安顿你妹妹吧。
0: 好。
2: 范大夫，
3: 上级通知您，下午3点到礼堂开会。
1: 是宣布我的处分吧？
2: 不，包不奖会，给您发奖的。
1: 不可能。昨天何长官还在训斥我，说我打仗欠火候，在龙山摔马对他不敬，这种事可不能开玩笑啊。
2: 那奖状我都看到了，上面写着潘祖旺参谋以悬殊兵力追击共军，特此嘉奖。
1: 走。
4: 向群，你就住这个房间，我都收拾好了。哦，对了，你的书和衣服啊，我也都带过来了，放在柜子里。你看看还有什么缺的，我再给你准备。
0: 姐，我如果知道你会替我嫁给潘祖王，我说什么都不会逃婚的。我对不起你。
5: 你说什么呢？是我自己要嫁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想想我一个被退了婚的女人，能嫁给一个国军参谋，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你说这话明明就是在安慰我，我全然不顾你和娘的安慰，不顾邓家的颜面，任性逃跑，最后还要你来承担后果。我跟你比起来，我实在太懦弱了。
5: 小雪，如果能换来你一生的幸福，能让娘安心踏实，我甘愿承担这一切。

0: 傻丫头，嫁了就嫁了，这辈子怎么过不是过呀？啊，行了，别想那么多，你呢，就踏踏实实的在武昌把大学上完，到时候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再找一个心仪的男人，白头到老。嗯，
1: 盖闻巾帼，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
2: 以教育人才为先。
3: 行啊，白二狗，没想到你这个留学生对我们武大的历史还有些研究呢。
1: 何止是研究啊，当初我可是一心要来这里读书的，要不是我爹非得逼我去日本留学，我现在应该是你的学长。
3: 是吗？以前你胆子小，但这一次为什么你敢一个人跑到游击队去啊？
1: 小声点儿。
3: 那你不会就为了感激袁大哥跑到游击队送情报，胆子一下就变大了吧？
1: 说实话，我感恩袁大哥是一方面，主要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有信念有理想，而且他们对老百姓那种好还真不是光说说的，是用实打实的牺牲做到的。
3: 没想到你的思想还挺进步的啊。哎，我代表武大的学联发展你怎么样，这样也能圆了你武大的梦。
1: 我就算了吧，我是一介书生，做不出那种气笔从文的事儿，我觉得安安稳稳的就行了。
3: 行吧，人各有志。不过这一次呀，我看到你在战场上英勇救人的一面，确实对你刮目相看。以后我要对你多一点尊重，我不会再叫你白二狗。
1: 你又来了。
3: 表哥，我走了。
1: 哎，先去。嗯，我再跟你啰嗦两句啊。你这次回到学校后，千万要低调行事啊，千万不要提起这段游击队的经历，他们抓共产党厉害着呢。
3: 共产党他们是抓不完的，是国民党啊，太腐败，早晚要垮台。
1: 小声点啊。
3: 你就说这个潘祖旺，这一次战场上惨败，结果却是立功受奖，收了一大堆银元回来，这不赤裸裸的腐败吗？
1: 是，确实是腐败。但是你要记住我的话，千万不要冲动，头脑发热，给自己招灾惹祸。
3: 哎呦，我知道啊，我现在啊也算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了，放心吧。
1: 嗯，
3: 走了。
1: 记着啊。
3: 知道了，走吧走吧。
4: 送给你的。
5: 送给我？
4: 明天你不是要跟师母去打牌吗？她的牌友非富即贵，所以我安排裁缝给你定制了这身旗袍，你试试合不合身。
5: 这件旗袍肯定价格不菲吧？
4: 这个你不用管，看你喜不喜欢。你要是喜欢，我再安排裁缝做量身。不要舍不得花钱，潘太太就要有潘太太的样子。
5: 我特别喜欢。
6: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为了策应主力突围转移，我们的队伍留下来继续对敌作战。我们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师后，也恢复了我们红二军团的番号。

0: 哪儿不好？
1: 副排长，团长只让咱观察敌军动作，可咱却直接交上了火，这回去可怎么交代呀？
2: 交代啥？这不打胜了吗？
1: 打倒战场！
3: 是
4: 是。
5: 父王，带兵打仗很辛苦，胜败乃兵家常。

0: 而后再抗事，全面抗事。红军很多人都出身于游击队，最擅长打游击战。化整为零，出其不意，对于我方来讲，当务之急是调整部署，逐个击破。这才是打击红军最有效的办法。
1: 委员长会不知道这些吗？他只是不屑于这种打法。
0: 学生以为未必是为所不愿。
1: 这话怎么讲？自从十九路军的蔡廷锴在剿共前线调转枪口对准伪装，发动苻坚事变以后，大家都以疲于围剿、内斗，各路将领拥兵自重，怕是他们不愿才是。
0: 这话说到我这儿为止，要是说出去，你脑袋不保。
2: 柯老师。 学生说的都是实话呀，现实如此，不得不证实啊。那你说怎么办？如果能够面见伪宗，臣民利弊，也许还有一线转机。
1: 面见伪宗？哼，可以。
0: 真是这样。如果允许的话，你能替我跑一趟吗？如果
2: 老师需要，学生定万死不辞。
1: 哼，好，好啊！能培养出你这样的学生，真是我的欣慰。
2: 老师请放心，如果面见伪宗，学生一定收敛说话，绝不会像今日这样鲁莽。
1: 现在还不到见委员长的时候，不过等时机成熟了，我一定举荐你。是。时间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2: 学生告退。
3: 别躲，疼说明药物有作用。
4: 没伤着骨头，好好歇歇就行。刚才在战场上好样的。
5: 石进啊，你也好样的，这看门第一仗打的是真漂亮。不过就是有点费人。这几支队伍里啊，就属你受伤同志最多。你说你这个当副排长的，是不是心态狠了呀？你没上过战场不知道，任务不一样，敌人的武器装备不一样。
3: 伤亡情况也就不一样。那也不能总为了光拿胜仗，不管队友死活吧。我咋不管队友死活了？我抛弃哪个战友了？这些，九剑，我们这个拿打砍刀的，跟拿手术刀的不一样。啊，这真上战场拼起来，谁还顾得上死活呀？我跟你说，我们在战场上，你越敢拼越能活，你越怕死，子弹越找你。
5: 那也不能为了光打胜仗，不管队友死活呀！这几支队伍里啊，就属你受伤同志最多。
3: 不是你啥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将战斗中的伤亡降到最低，是我们卫生员的责任和目标。
5: 那我们指战员的责任和目标就是在战场上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3: 咋了？完成任务有错？
5: 大伙拼死拼活有错？
3: 咋了？这些，九心。
5: 干什么的？拉风枪呢？这风枪能这么拉吗？那铁不是全烧坏了吗？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
3: 不是你在这想什么呢？在这儿啊？
5: 我想不通。
3: 哎呦，志信啊，你有什么想不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现在还年轻啊，你现在还暂时加入不了中国共产党。
5: 我没说入党的事儿。
3: 那你想什么呢？
5: 我想问你俩一个问题。
3: 啊？
5: 你们说？
3: 是咱们打胜仗重要，还是降敌人员伤亡重要？哎呦，咱们志信现在都考虑这么高深的问题了。哎呦，那这个事儿我得好好想想。哎，来来来来，你帮我抡两下大锤，我好好想想怎么回答你。你去拉方向。
6: 嗯。
3: 来，走。这小样。

0: 开，哎，躲开。
1: 这是抡吗？这是砸吗？你翻个个啊！
0: 哎哎，来来。砸呀，抡呀，
1: 你没看见不都坏了吗？
0: 它为什么坏了呀？
1: 你为什么问我？这铁不好呗？
2: 这把刀跟那打好的用的是一块铁，
1: 不可能。
2: 你
1: 我知道了，我劲儿使大了。
0: 你还知道你劲儿使大了？我告诉你啊，这打铁呀、啊、是技术活啊，要看火候，它跟打仗是一样的。什么时候抡大锤，什么时候上小锤，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淬火，什么时候晾着，什么时候迂回，什么时候侧应，懂吗？志新啊，你现在呢不是一个人在山头，你现在是副排长，手底下有几十号的战士，你得替他们考虑考虑，不能一味的你往上冲。你现在是指挥员，作为指挥员你要站得高看得远，不单单是要打胜仗，你要想着怎么能够降低伤亡的情况下来打胜仗，只有这样你才能打一辈子胜仗，而不是这一次，你懂吗？
1: 团长，您这把刀留给我吧。
0: 哎，算了吧，我再给你打一把。
1: 我说真的，我想留个念想，好让我记着今天晚上您跟我说的话，行吗？
0: 行了，虽然有点残，但是还是够锋利，那就给你吧。

0: 小心啊，我来看看这些战士们。白天我情绪不好，说难听话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还得谢谢你呢，要不是你的话，我都发现不了我的问题。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这战场上肯定会有伤亡的。只是这些战友们回来就这副模样，我心疼啊！
1: 我明白，完成任务固然重要，但是战士们的性命也同样重要。这个代价呀。 我向你保证，我们排从今天起再打仗，伤亡人数一定是全团最少的。多谢。
0: 谢谢。
2: 5万。糊了，哟，1炮3响啊！
3: 夏蓉啊，都打到这个时候了，这么生的章子怎么敢打的啦？哎呀，
4: 给钱给钱，这把可不小。
3: 算了算了，哎呀，不行不行，该给钱还是要给钱。啊，
2: 好，那样。
3: 哎呀，我去个洗手间啊。
4: 也好也好，出去透口气，我们等你一会儿。
3: 嗯，好。
2: 是这么办吧，老师输给你，要是白白赢你，你心里又该不舒服了。听说嫁给潘参谋之前是个被退过婚的二手，
3: 是吗？小点声，
2: 我也听说了，知道吗？他是替他妹妹出嫁的，我这些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儿啊。
3: 那他这婚结的可够实的呀！
2: 现在跟着潘参谋，生活不用。
3: 锦衣玉食的，可想大福了。就是啊，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在人家背后讲闲话，大家都是好姐妹，这样不好的。哎，夏蓉，你回来啦！哎，师母，您说说我这牌打的实在是太差了，要不然这样，我还是坐您身后跟您好好学学，也方便给您端茶倒水，怎么样？
5: 也好也好，来，那你就坐在我旁边，大太太，你上来打几副吧。
6: 好的呀。
5: 来来来。哦，对了，你们家潘参谋最近干的不错吧？听说在部队上老受嘉奖，现在都成了何长官眼中的红人了。
6: 那潘太太可得请客了。
5: 对呀，请大餐。潘参谋现在可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 想必日后定能接何长官的班呢。哎呀，那怎么可能啊？我们家祖旺全是仰仗何长官栽培他、提携他。他年纪轻，资历浅，又没立过什么功，在老师面前他永远都是学生。跟何长官相比啊，那差的10万8千里呢。
3: 夏蓉，尝尝这点心，特别好吃，是我老家带回来的。
5: 雪桥知道我爱吃这点心，特地叫人从上海给我带过来的。待会儿你们也一块尝尝。
6: 好，我先开始，
3: 来吧。
5: 听说嫁给潘参谋之前是个被退过婚的二手，
3: 是不是？小点声，
5: 知道吗？他是替他妹妹出嫁的。
7: 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儿啊！现在跟着潘参谋，生活无忧，锦衣玉食的，
3: 那可享了大福了。
6: 就是啊。
7: 如果能够面见魏总，臣民立弊。
8: 面见魏总？
7: 你能替我跑一趟吗？现在还不到见魏元长的时候，不过等时机成熟了，我一定举荐你。
0: 同志们，团长和政委给咱们新兵排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独立团先锋钢刀队。这个名字好不好啊？
1: 好。
0: 下面我宣布一下任命，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雷正彪同志担任我们钢刀队的副队长。同志们，这钢刀队相当于是敢死队，我们要把不怕死的精神拿出来，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0: 姐，你怎么来了？
1: 曼琴，我来看看你。哎呀，你们这儿的环境真好啊！晚上跟姐去和公馆吃个饭吧，何太太想见你。
0: 我有什么好见的？
1: 那我妹妹可是武汉大学的高材生，那可不是随处可见的。
0: 我跟那些太太们也没什么可聊的，还是算了吧。
1: 姐都答应人家了，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多没面子啊。你就跟我去吧，就当是陪陪我，行吗？
0: 那我可先说好了，我是陪你去的，我可不是去社交的。
1: 明白。走吧，母亲快过生日了，咱们去给母亲选选礼物，然后再去吃饭。
0: 姐，这些也太贵了吧？
1: 不用担心价格，姐今天带够钱了。这个颜色也不错啊，娘应该。

0: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媳妇儿的，好看好看吗？那就这只吧，老板，这只。哦，嗯。爷爷，给你交代个重要的事情，后天呢就是太太的生日了，赶紧到知名度的德明饭店预订好酒席，把酒店全包下来。到时候来的客人呢会有很多的达官贵人，还有洋人，记住了，一定得办稳妥了。
1: 千万别出纰漏，
2: 师母，笑容来了。哎，这位是
1: 师母，她就是我的妹妹向群。你就是向群呀？哎呦，一直听你姐姐念叨你，今天终于见着了。哟，可真漂亮！你们看，孟家的女儿都气质非凡。
3: 是啊，可不是吗？您谬赞了。
1: 哎呀，师母。 您今天的这件旗袍实在是太好看了，雍容华贵的啊！
4: 是吗？
1: 你说巧不巧啊？刚才呀，我跟向群去逛街，我就看到这个镯子，就觉得它特别适合您。来，您试试。
4: 哎，这不正合适的。
1: 哎呦，什么不合适？
4: 哎，真不行，看看。
1: 哎呦，这个颜色啊，配您的这身旗袍实在是太合适了，是吧，向群？好看，师母，这镯子啊，您就收下吧。
4: 哎呦，这不行的，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哎呦，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您戴着多好看呢，戴着戴着，
1: 跟您的旗袍很配啊，您戴着好看啊，收下吧啊！
4: 是挺配我衣服的，你们看，向荣有心了。
1: 是啊，镯子真漂亮。
2: 潘参谋就是疼老婆，这么贵的镯子，说买就买呢。
1: 哪里的话，这不是全仰仗着何长官对我们家祖旺的提携，我孝敬一下师母也是应该的。还是潘太太有心，咱们原本想着等何太太生日的时候再送上礼物，这不让潘太太给抢先了。啊，师母，你马上要过生日了？
4: 啊，小生日，小生日。
1: 你说说啊，真是择日不如撞日啊！看来这个镯子啊，跟您是真有缘分。

0: 扫码加入真都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 刚到队的，
2: 袁连长，李队长，
1: 上尉也是你来这个啊？
3: 是，袁连长。
1: 有够警觉，但是不够隐蔽。如果我们两个人是敌人，你们的位置就暴露了。还没等我们回话，子弹就先过来了。
3: 是，注意观察和隐蔽。
4: 陈大哥，我有一个想法。
1: 你说，
4: 他们两个人是双岗，但是距离有点太近了，位置有点重叠，万一发生个状况。俩人无法形成有效的策应，能不能让他们分开一点？
1: 你们两个人间距20米，啊，时刻保持警觉，不许聊天，随时防范来犯之敌，明白吗？
3: 明白。
1: 去吧。志新，
4: 走。
1: 加入队伍有2年了吧？
4: 2年了。
1: 这2年你进步不小啊。
4: 这不都是袁大哥教我教的好吗？
1: 哎，我教你是一方面，关键是你小子爱动脑筋好琢磨，办事和思考问题啊也越来越周全了。
0: 加入红军队伍2年的历练让李志信愈发成熟稳重。然而在明晚的剧情里，敌人的步步紧逼让他和队伍无暇喘息，时刻深陷险境。
5: 别冒头，下雨了，换战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工作人员，他是我们的队长，他是我们的队长，
1: 我们队长，
0: 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我们队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0: 一声巨响过后，贺团长重伤倒地。等到战友们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众人却因为他的伤势太过严重而束手无策。
1: 现在没有手术条件，那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没有了，那就用刀砍。没事，我能挺住。
2: 我来吧。
1: 你说什么？
3: 小狼崽子，我看你敢！这你能下得去手？他是你的团长，不是敌人。
2: 我下得去手。团长，还记得吗？这把刀您送我的时候，跟我说过，要让我学会看活。我一直没明白这句话。今天我明白了，刀还是这把刀，它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

0: 应该是杀向敌人的利器，可面对团长的生死去留，我必须做出这艰难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团长，对不住。
1: 巨大的伤痛铸就了这支红军队伍顽强的意志，也让李志信和战友们在面对敌人的进攻时愈发骁勇强悍。奈何敌我双方火力悬殊，战士们不得一次又一次地直面战争的残酷。
2: 人在阵地在，拼了！

志宪，志宪。

0: 爹，还给我做了一枚勋章，以后啊，你就跟着哥哥保护你。直接，活下去，活下去。
1: 在英勇就义前的最后一刻，雷震彪急中生智，将敌军军帽戴在了晕倒的李志信头上。正是靠着这个关键的伪装，李志信得以混在伤兵之中，被送到敌军的战斗医院接受救治。
2: 是武龙山送过来的不？来碗水。
1: 兄弟，是武龙山过来的不？啊。
2: 这是个新来的吧？啊，兄弟，你是武龙山送过来的不？哪儿？
1: 武龙山。来来来，喝点水。
2: 那你在武龙山的时候，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林清河的？
1: 谁？
2: 林清河。
1: 林清河。
2: 嘴大，爱笑，一笑那嘴能咧到耳根子。哎，没啥印象。哎，兄弟，别着急，别着急，你错会儿，错会儿，错会儿。就是林清河爱讲个笑话，有没有印象？这个，
0: 算了，不就是欠你两块大洋的赌资吗？至于逮谁问谁吗？
2: 那是两块，等好计，排好队。那是两块大洋。
1: 是，
2: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是不是，兄弟？
0: 死里逃生的李志信再次见到了曾经帮他逃跑的白淑萱，如今对方在潘祖旺的安排下就在这个医院工作，那他能否协助李志信逃出此地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九个弹孔，明晚精彩继续。
3: 你是红军？
2: 啊，
1: 你是红军。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我是红军，我们全家都红军。扯呢，兄弟，我哪儿就红军了？我就。<笑>
5: 大哥，你别装了，这战场上收座伤员是常有的事儿。你说实话，我们俩不举报你。
4: 当然就举报我。 我是国军，正经的四十一师的，我叫李天德，你咋还不信了呢？
6: 哪个团的？
4: 四十一师33旅，二团一营，一连一排一班，李天德。
6: 师长团长叫什么？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星星，
5: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6: 金龟子，
4: 星星，
5: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星星，星星，
7: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8: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9: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5: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6: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5: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0: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11: 走进百姓生活，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1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当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气味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摩洛哥南部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着一种顽强的树木——阿甘树。它只存在于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也因此被称为生命之树。人们从有限的自然之中提取出珍贵的油脂，这里是摩洛哥南部城市马拉喀什，在一座有着150多年历史的传统民居中，一群妇女围坐在一起，她们面前摆放的就是阿甘树结出的果实，阿甘果。

0: here we have the women that are doing the argan oil, and the argan tree actually is similar of olive tree, just a little bit big, and gets a dry fruit. We can get this dry fruit in the summer between July and August. And by this almond actually, we can make two types of argan oil. We can make the edible one for eating, that we use in the salad for cooking, and we can make also the cosmetic one that we use for the part of cosmetic for the hair, face, different thing.
1: 敲开外壳，研磨，压榨，重复的劳动在时间中延续，最终只留下一滴油。在摩洛哥，阿甘油被视为珍贵的国宝，也成为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菲斯古城的街巷里，一瓶瓶阿甘油静静陈列，它来自土地，最终回到生活。在中国，气味也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经验。荷香是中国传统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香料在调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
2: ديال سهل سايس مطار فاس سايس مدينة فاس يعني
1: 房屋被挖进山体，围绕天井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 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利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著称，厚重的墙体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3: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只有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房间。

当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程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的台湾岛。

从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海风仍在吹拂，跨越山海的匠心也仍在不同文明之间延续。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与

竹林清谈与山间野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七百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直飞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木饰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机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在它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钥。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

吸量约为18%至20%，其中健脊硒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健身硒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八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它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

发现永乐大中的合金配比为铜 80.54%， 锡 16.41%。 与周礼考工记六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中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事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域，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农历7月初8。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经济运行、大气污染防治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强调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0: 中午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参加。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1: 打通堵点，山东废钢行业上演变形计。
0: 聚焦城市新力量，记者蹲点采访，记录一座城市帮骑手跑赢算法融入万家灯火的故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 篇章，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持续深化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规律性认识，从源头上降低灾害风险，提升应对处置能力，强化基层基础和科技法治支撑，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水平。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对照年初目标，认真盘点梳理，明确工作方向，拿出有力有效举措，全力稳住重点行业，加力促进服务业发展，支持和培育 AI 加新型服务业，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切实抓好上半年既定政策措施落实，推动三季度经济保持稳定增长。 会议听取了关于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加力推进结构调整类、工程治理类等项目，调整优化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及早谋划部署秸秆焚烧管控，抓好燃煤单位污染治理设施检查检修，依法依规做好大气污染防治执法监管，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指示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
2: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葛慧君、 刘强和中新组成员参加。会议强调，要把农业农村发展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大局中谋划和推进，进一步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坚定扛牢粮食安全这个首要责任，着力抓实乡村产业振兴这个重中之重，切实用好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这个重要抓手，持续激活农业农村改革这个内生动力。 始终锚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个根本目的，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今天，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周乃祥强调，各级各有关方面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农业农村部和省委要求，以深入开展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扎实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全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强力推进突出问题整治，深入细致排查摸底，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要健全 建设运营管护机制，建好用好信息化智慧监管系统，确保高标准农田长期发挥效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副省长陈平出席会议。
0: 废钢铁是唯一可大量替代铁矿石的绿色铁塑资源，对于铁矿石高度依赖进口的山东来说，废钢循环利用意义巨大。全省年产生废钢铁约1700万吨。为实现再利用，山东出台多项政策，强化行业管理，打通回收堵点，最大限度推动废钢变废为宝。
1: 在山钢集团日照公司，一批定制化的螺纹钢正在加紧生产。与传统生产方式不同，原材料并不是铁矿石，而是经过处理的废旧钢材。
3: 与铁矿石相比呢，使用废钢可以省去焦化、烧结、高炉炼铁等环节，可以大大的节省时间，降低能耗。据我们测算，每利用一吨废钢，可以节约铁矿石1.7吨，焦炭0.6吨，直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吨。
1: 虽然环保又省钱，但在几年前，大部分的钢铁企业却不愿意使用废钢。首要问题就是，当时废钢再生行业处于粗放落后状态，废旧钢材大多露天拆解，成品品质参差不齐，很难满足钢厂炼钢的需求。
3: 如果说废钢含这个稀有元素的话，会对我们这炉钢水的成分造成出格。有密闭的这个废钢容器的话，在入炉过程中会产生爆炸，含油的废钢进入炉内会产生大量的浓烟，除尘的压力巨大，排放有时候会超标。
1: 为此，山东以工信部废钢铁加工行业准入标准为抓手，整治散乱污、废钢堆场，推动行业集中入园、封闭生产、超低排放提质改造。全省79家企业获评国家级准入资质，日照众星环保就是其中一家。他们投资上亿元，建成行业最先进的废旧钢铁破碎生产线。
4: 这是废旧钢铁的破碎生产线，在这里啊，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能够从原料变成像我手里这样一个成品。那与传统生产线不同的是，这里加装了一个智能称重系统，可以根据传送带上的重量和速度来实时的判断产品的质量。
5: 在原料进入破碎机之后，我们能精确控制一下原料的一个合格率、一个成品，还有它的一个出杂率。到它加工成成品之后，我们能精准的知道这个料型的对比重、出钢率，给钢厂供应优质的料型。
1: 稳定的质量很快让废钢成了钢铁加工企业的香饽饽。可新问题又出现了，钢厂生产需要大宗稳定供应，山东年产废钢铁量大，加工企业却守着富矿吃不饱，想买却不敢多买。
6: 采购的时候面临的是散户还有个人，他是没法提供发票的，这样的话就不能进行税前扣除，没有取得进项发票，在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时候就需要按照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缴纳，所以我们就会面临成本的增加。
1: 由于废钢回收行业准入门槛较低，从业的多为个体经营者，他们往往不办理经营主体登记，没法为购买方开具或代开发票。然而，按照现行企业税收制度，废钢加工企业没有购买发票，将会无法抵扣进项税额，导致全额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负成本大幅攀升，企业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甚至出现越买越亏的尴尬局面。
7: 因为一张发票的阻碍，导致了我们停产停工，现在就是有劲儿使不出来。
1: 针对废钢回收行业长期存在的散户开票难、进项票据缺失等痛点，国家持续优化再生资源回收财税政策，推行反向开票机制，补齐票据链条。
8: 一般情况下都是卖东西的给买东西的开发票，反向开票就是买东西的给卖东西的开，也就是说我们花钱买了个人和散户的废钢，然后给他们开相应的发票，这样这个发票我们就可以作为成本发票，用于所得税税前扣除。
1: 这样一来，企业运营成本大幅降低。最近，山东印发《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规范化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反向开票适用范围，彻底打通散户供货、企业合规抵扣的关键堵点。有了政策支持，企业重构上游进货模式，绕开中间商，直接对接废钢打包站点，通过每吨合计让利30元的方式，引导上游供货商规范开票、稳定供货。
9: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货物的品类有废钢、生铁块，这些货物的来源在这里清晰可见。除了路上的信息，全程我们可交易的信息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能够实现业务的全流程监管，增强交易的透明性及合规性。
1: 与此同时，日照出台扶持政策，帮助合规再生资源企业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10: 也就是说，在企业缴纳增值税的基础上，实现退税30%，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1: 按照每年回收利用15万吨废旧钢铁计算，日照众星环保目前一年就可以退税1230万元左右。多重政策叠加，将让越来越多的废钢实现有序流转、回炉再造、变

0: 废为宝。预计到2030年年底，山东废钢铁规范化循环利用量将达到1400万吨以上。
1: 我们将坚持产废、回收、加工、利用全链条谋划，依托省级智慧监测平台，实现全过程闭环监管，让城市矿山成为支撑全省工业绿色转型的金山银山。
2: 目前，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达到8400万人，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是城市运转的摆渡人，也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近日，记者来到德州蹲点采访，记录下一名外卖员的一天，看这座城市如何帮骑手跑赢算法，让最熟悉的陌生人融入万家灯火。
3: 王涛是美团德州的一名全职外卖员，今年是他成为骑手的第9个年头。上午11点半，外卖点餐进入高峰期，他的手机上陆续收到订单。
4: 米村拌饭，德北大楼的6楼。这个单子是去人民医院住院一部的12楼的护士站，31分钟，12点26之前送达。
3: 31分钟，这是平台给王涛的倒计时，超时意味着扣款，甚至是差评。接单、到店、取餐、送达，每一秒都被算法精确切割。商场到医院一路之隔，是德州城区外卖最密集的一条线。可就是这条最短的路线，一度让骑手们跑得最累。
4: 以前就是我们在6楼，要是自己上去拿餐吧，最低也得10分钟左右。电梯啊是要等的，不但费了时间，还在路上比较赶时间，主要是安全这一块。
3: 一头要在商场找商家，一头要到医院找病房，算法能算出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却算不出商场6层楼的电梯要等多久，医院12层楼的楼梯要怎么走。这些算不准的盲区，过去全靠骑手用脚去填。改变从去年开始，德州市总工会聚焦骑手反映最强烈的取送餐难题，在商超、医院设立外卖中转站，商场里中转员把餐送下楼，医院前中转员在1楼接餐。
4: 从到店到送达用的是16分钟，提前15分钟吧。
5: 我们呢就是吃中午吃饭时间比较短，自从有了这个专门的这种中转员，感觉很方便，家属病人也可以在病房等，对我们人员管理也是比较也是有极大的便利。
3: 运行1年多来，中转站已累计服务43.2万单，每单为骑手节省5到15分钟。骑手路上不再着急闯红灯，医院秩序也井井有条，奔波的脚步与有序的管理达成了默契。午高峰后，王涛就近来到了一家暖心之家工会驿站歇脚，
4: 喝点水，给手机充充电，待会儿也顺便吃口饭，再休息休息，接着再去送单子。
6: 跑单子嘛，太热，然后路过这就拿一盒就走，免费的。我沧州吴桥的，就是在我心里感觉就德州特别好，有那种踏实感。
3: 更多关怀也在社区延伸。下午4点，王涛接到了赵新社区的外卖订单，这里是典型的老旧小区，长期以来楼号缺失，单元难变，连居民们都常常犯难。
7: 以前说就是这个楼牌号太小太高，因为这个绿化以后啊全挡住了，他这个晚上更看不见。亲戚朋友上这来串门的时候，光打电话我还得下来接，现在呢有这个牌子方便多了。
3: 如今社区为113个楼道统一增设了楼栋和单元的双标识牌，还创新绘制了骑手友好地图，设置在小区出入口，打通骑手的最后100米，让骑手不再被算法追赶。除了城市的关怀，还有机制的改变。近年来，山东省总工会指导各地在平台企业开展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不定期组织美团、淘宝闪送等主要的外卖平台和骑手代表召开恳谈会。在最近一次会上，针对骑手们关心的等红灯耗时问题，平台方给出了明确回应。
8: 如果说等红灯的话，配送时长一定会加长的，对不对？
9: 现在的这个做法呢，就是在大家等灯的时候呢，我们会显示在这个路口上的这个等灯的时间，然后在大家配送完毕之后，相关的这个时间会给大家补偿。
3: 2025年，山东各级工会召开协商会、恳谈会521场，新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会员30.3万人，新兴领域建会8778家，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覆盖215.8万从业者。
10: 我们还指导美团合作企业 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承办滴滴出行、山东省域网约车司机权益保障、

0: 协商困难户，更好地服务新旧形态劳动者。
1: 骑手的权益有保障，尊严被珍视，温暖也在双向奔赴。井盖破损，飞线充电，扶危救困，这些街巷里的微小细节，如今都逃不过骑手们的火眼金睛。德州通过积分兑换、荣誉激励等方式，鼓励骑手成为城市治理的新力量。
2: 情报树，我们就通过这个小程序，让骑手做了好人好事上传。上报的时候，你可以发语音，比如说我在哪哪做了什么事儿，然后还可以发照片，我们这边也会核实，就是为了骑手方便操作。
1: 傍晚，王涛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九年骑手路，他几乎跑过了德州的每一条街巷，也跑进了这座城市的心里。
3: 我这个工作既养活了孩子，还孝顺了父母，还能对这个社会有一点小小的贡献。我感觉我这个工作越来越有成就感。我想把我的那个小日子、家庭过好，越来越好，希望。
4: 山东活跃新就业群体超过300万人，因流动性强、构成多元，曾被视为基层治理的重点关注对象。如今，他们正成长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新力量。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机制的逐步成型，骑手地图、暖心之家这些无法被算法量化的服务，成为了外卖员日常最踏实的依靠。城市的温度藏在对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的善待里，行业的高度体现在对每一份平凡奋斗的尊重中。期待这场温暖的变革能够持续深化、全域推广，让这股城市新力量成为万家灯火里最温暖的那束光。
5: 当下，一人公司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加速成长。泰安市宁阳县抢抓赛道，建起县域 OPC AI 创业社区，搭建起全链条支撑体系。
6: 在宁阳县富盛云创 OPC AI 创业社区，华旭智能网络的孔祥钦正在为客户开发软件。看到一人公司的发展前景，他开启了第一次创业。
7: 第一次创业呢，心里也是没底，觉得开了公司就要租场地、买算力，成本很高。但是现在我们宁阳有了这个社区，它的工位是免费的，算力还有补贴，大大降低了我的创业门槛。
6: 富盛云创 OPC AI 创业社区是宁阳为一人创业者打造的专门场地，设置72个标准工位，配套算力赋能中心。今年7月，当地出台若干措施，将 OPC 创新发展所需的算力、金融等纳入政策支持清单，而创业社区能够为入驻企业提供从注册订单到信用背书的全链条扶持。
8: 像人工智能 OPC， 我们通过推行集群注册模式，打破一纸一照限制，帮入驻企业省去了找地址、租场地的麻烦，大幅度地简化了登记流程。
6: 为了帮助创业者找到真实需求，获得稳定订单，宁阳还推出产业加 OPC 模式。
9: 通过搭建本地的产业订单池，推动本地制造业、文旅、餐饮、零售等行业释放智能化改造需求，由社区搭建供需对接机制。
7: 社区通过规范化的运营、品牌展示和资源对接，每个环节都有专人带着走，心里呢也有底了。
6: 当前，社区已累计开展专题培训100余人次，储备了一批意向创业者，一人成军的创业赛道加速落地见效。
10: 通过打造县域 AI 创业社区，对本地传统企业来说，可以低成本引入 AI 服务，助力数字化转型；对返乡青年、本土人才而言，在家乡就能站上人工智能新赛道，助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4: 一笔千万元的工装订单，从设计到出货需要多久？威海迪尚集团借助产业大脑，让传统纺织服装产业跑出了新速度。
6: 前不久，迪尚集团签下一笔地矿工装订单。设计师王传新没有像过去那样画图打板做样衣，而是打开了迪尚产业大脑平台的数字设计系统。
11: 输入关键词，系统就会生成多款的成衣效果图。我们搭配 3D 建模对样衣的细节进行优化，客户可以实时的线上反馈意见。设计周期从10天压缩至2至3天左右。
6: 客户线上完成样衣确认后 ，AI 制版系统可快速生成工艺版样，同步上传至产业大脑平台，不到1分钟就能精准匹配拥有闲置产能的工厂进行排产，生产流程全链路可视化溯源。
12: 以前各个环节数据互不连通，一旦接到加急订单，排产规划就容易乱，容易出现交期延误的问题。

0: 产业大脑的加持下，一笔3000件的加急订单，从接单到出货不到10天的时间。
1: 依托产业大脑，迪尚集团实现了样衣设计周期缩短80%，生产效率提高15%，并入选国家级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今年，威海入选山东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先锋应用建设试点城市，正加速推动 AI 技术从龙头企业向中小企业渗透。
2: 聚焦纺织服装产业核心环节智能化改造，重点推进工业领域 AI 能力中心建设，加快落地设计研发、智能排产、智能质检等关键场景，推动传统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2026山东跨境电商生态大会今天在烟台召开，大会围绕数字赋能、产链升级主题，探讨了人工智能为跨境电商带来的新变化和应用路径，并同步设置跨境物流智能仓储、 AI 数字营销赋能两大服务展区，为企业提供境外仓储布局、社媒推广等服务。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进入集中办理期，今年截至目前，山东已为31.1万名学生受理助学贷款申请，贷款金额54.5亿元，贷款面向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发放。今年新增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助学贷款申请从以往学生和家长都要到场，简化为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集中受理期将持续到9月12号。
1: 沂蒙精神走进长三角暨产业人才合作交流活动日前在上海举行，活动通过主题宣讲、文艺演出等形式，让嘉宾近距离感悟沂蒙精神深刻内涵。活动期间，31个项目集中签约，临沂还推介了重点人才政策，发布重大科技创新接榜挂帅项目榜单。
3: 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联合开展的“送政策法规、送职业规划、送招聘信息进军营”活动，今天在潍坊启动，现场汇聚多家优质企业集中设展，军岗在线退役军人就业服务平台同步上线，实现军地岗位信息互通，供需双方精准对接。今天，全省筑起攀登审查员七路行活动总结推进会在聊城召开，总结过往成效，并启动今年新一轮服务。活动通过推动国家级专利审查资源下沉产业一线，为企业提供专利挖掘、风险预警等服务。近年来，已累计服务企业180余家，解决知识产权问题1500余项。由山东省民政厅主办的齐鲁乡村引领行动现场推进活动今天在德州乐陵市举办，近100名来自医疗、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引领志愿者开展了健康义诊、农技指导、防非反诈宣传等服务。目前通过该行动，全省已培育农村基层老年协会2万余个，志愿服务队伍3万余支，参与引领志愿者达到50余万人次。山东省委统战部昨天启动第二届港澳院校毕业生七路行活动，50余位港澳博士生、博士后来鲁交流洽谈合作。在率先举行的创新创业政策推介会暨港澳高层次人才洽谈会上，来自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有关负责人围绕高端人才引进、科研联合攻关、技术成果转化等，与港澳博士进行1对1洽谈。在昨天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山东大学、山东济南机器人产业发展办公室共同主办了工程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专题活动，邀请院士专家、企业高校代表，围绕建筑、隧道、矿山、能源基建场景下的工程机器人创新成果展开交流。
4: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气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这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艺术，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心愿。
10: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我对你刚才的行为做出解释。报告，庭上，坐久了就是想站一下。公诉人，让被告人林大为回答你刚才的质询吧。
1: 我之前说过，自己也不是那么高尚。一，自知生命不长，因此铤而走险，违背了我党的地下工作的保密规定，公开发报，因而暴露。这两天我也在想。 如果我还能好好活着，还会去冒这个险吗？未必。由此可见，我也是个有私心的人。二，我就是再有私心，也绝不会因为自己。 生命不长了，还拉着别人一块儿去死，无论是自己的同志，还是空军作战部供过事的那些人，在进入你们内部之前，我曾随我党周恩来副主席工作，他对我们有明确的规定。 完成组织的任务，绝不允许犯任何违背道德和有损形象的事情。这一条是顺便回答你关于我党和我个人做。

0: 我也佩服他，但是我不佩服你。想知道为什么吗？不想知道。你必须知道，率领一个飞行大队奉命轰炸共匪，所有的炸弹你一颗未投全部带了回来，替共产党做事，反倒让国民党的人救你。你现在还说不想知道吗？
1: 想知道，说吧。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当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的父亲。
2: 厅长，我要求公诉人退回席上去。
1: 你说什么？请法庭接受我的要求。
2: 庄明要求的理由，
1: 我的档案就放在他席上。我请公诉人回去好好看看。我档案上写的很清楚，母亲。
0: 亡故、父亲、空白，我根本没有什么当行长的父亲。可笑！我告诉你，从6月23号到今天，你父亲在北平分行的副手崔忠实4次飞抵南京，中央银行、财政部，甚至是调查你这个案子的党通局，他都去了。就在1个小时前。 崔副主任还拜见过我们的徐主任，徐主任，就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陪审人兼辩护人回答公诉人的问话，是。
3: 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忠实，今天中午1点，确实来过我的办公室。

0: 有关保密条例，我只能说到这里。北平昨天发生的事件，本人代表全国党员通讯局，不但今天要传问崔忠实，还将继续调查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所有的有关人员崔忠实、建国和冯某一案毫无关系。
1: 彭某，既然徐主任说了，你家里并没有为了救你而活动，你也不认你有一个当行长的父亲，当然，你也不会承认你共党的身份。但是，我要提醒你注意，619案如果是受共党指使，那追究的就是你个人。 如果不是受共党指使，那你的行为就牵连你飞行大队所有人员。根据陆海空军刑法，方孟敖及其飞行大队属于集体违抗军令罪，危害国家安全罪，所有人犯都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庭上，本公诉人请求，命方孟敖代表其飞行大队做最后陈述。
2: 被告人方孟敖，愿否做最后的陈述？

是特种刑事法庭，就是我，请讲，请稍等，我做详细笔录。

0: 记录完毕。是。加快审讯，今天下午6点前结束审判。
1: 方孟敖及其实习飞行大队不轰炸开封一案的调查案卷，党员通讯局是否调查完毕？
2: 回庭上，已经调查完毕。
1: 方孟敖是不是共产党？经你们调查，能否做出明确结论？
2: 回庭上。 经过详细的调查，方孟敖自民国27年加入国军空军服役，民国35年转入简桥航校任教至今，从没有与共产党有过任何接触，完全可以做出明确的结论。
3: 反对，
0: 反对无效。被告人方孟敖身为国军现役军人。 率航校实习飞行大队622轰炸开封共军，为何一旦不投，原路返回？现在做最后的陈述。

0: 庭上，622不轰炸开封的案子，原来是由国民党党员通讯局审理。我两件重要的证据在通讯局徐主任手中，请法庭提取。
1: 哪两件证据？
0: 照片。这是6月22日拍摄的航拍照片，请法官、公诉人、陪审人共同验看。
2: 同意被告人的请求，陪审人、公诉人共同验看。

0: 被告人，你呈堂的这几张照片试图说明什么问题？
1: 民国1927年6月5日，日本侵略军出动飞机23架次，对我开封实施无差别轰炸，炸死炸伤我中国同胞1000余人，开封城百姓房屋毁于弹火，一片焦土，数十万同胞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请法官再看一下照片中的铁塔，那是建于宋仁宗时期的古塔，当日遭日军炸弹轰击62发，塔身中部损毁10余丈。抗战胜利才3年，竟然是我们国军的空军作战指挥部下达了和日本侵略军同样的命令，名曰轰炸共军，实则是联合国都明令禁止的无差别轰炸。我想问一下，是谁下的命令？我们不轰炸自己的百姓，不轰炸自己的城市，反倒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请问公诉人，陆海空军刑法哪一条能定我们危害国家安全罪？请你现在就回答。
0: 被告人第二份证据，
1: 1937年8月13日，日本空军轰炸我上海，我母亲于同日遇难，这就是6月22日我下令大队不轰炸开封的原因。你们可以定我任何罪，但绝对不能判我身后的任何一个飞行员有罪，他们都是中国的儿子，他们不轰炸自己的父老同胞，没有任何罪。
0: 中华民国特种刑事法庭622方孟敖违抗军令案，共党林范大伟间谍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侯范俊堂特大走私贪腐案，现在宣判，全体肃立。此判决林范大伟死刑，立即执行枪决；此判决侯范俊堂死刑，立即执行枪决；此判决方孟敖及其实习飞行大队即日解除现役军职，集体发交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另行处置。执行。

0: 反对，我坚决反对。
1: 法庭做出如此判决，嫌隙枉法，我代表国防部坚决反对。
2: 让他看看。
3: 是。
4: 今日之判决是我的意见，请转告郑可达同志，希望他不要反对。蒋经国，
5: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都是我一直最信任、最肯干、最忠于领袖和三民主义伟大事业的骨干。这次准忘却虚个官斗、生死不得的时刻，我希望大家成为孤臣一致、忠于领袖，不成功便成仁，只是不语。当前国民党内部严重腐化，共产党日益恶化，我们面临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既要反对国民党的腐化，又要反对共产党的恶化，两大革命必须摒弃功于一役。

0: 曾克达同志吗？是我，建峰同志。对方某这起打对的判决，不理解吧？我能理解，建峰同志。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还是真正理解了？
1: 报告建峰同志，有些理解，有些不能理解。江家，哪些不理解？是，应不应该轰炸开封是一回事，方某某率队违抗军令不轰炸开封是另外一个性质。
0: 什么性质？至少有倾向共产党的性质。
2: 黄英哪些不理解？
1: 中统的徐铁英，显然是受到了方不停的影响，他们在背后一定有交易。
0: 黄勇吗？
3: 涉嫌通共的案子，又掺入了腐败的背景，这都是我们要坚决打击的。
0: 黄勇吗？
3: 报告建峰同志，暂时没有了。
0: 还是要相信党同军和保密局。如果真调查出他是共产党，因为收了他的钱，说他不是共产党，徐铁英不会干这样的事。
1: 党同军和保密局也没有人敢干这样的事。当然了，经过调查，他并不是共产党，徐铁英还有好多人就会收他家的钱，但这些都和方孟敖本人没有关系。建峰同志，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方孟敖确实是共产党发展的特别党的人，只是共党有意长时间不和他联系，不给他交任务。
0: 是要让他等到最要紧的关头，命他驾机判飞。当然，这只是我的直觉，也是我的担心。任何直觉都能找到产生这个直觉的原点。你这个直觉的原点是什么？
1: 报告建峰同志，我这个直觉的原点就是方不停身边的那个副手，央行北平金库的副主任崔忠实，因为近三年来。 外界和方茂敖有直接联系的，就只有他一个人。三年多，他一直借修好方家父子的关系为名，和方茂敖往来，可方家父子的关系并没有缓和。崔忠实倒是和方茂敖成了好朋友，这一点很像是共产党敌工部的做法。我建议对崔忠实的真实背景彻底调查。

0: 先生赏脸，是不是点一曲？点一曲吧。啊，请先生原谅，闭店不收法币。
1: 点一首《月圆花好》，要周璇原唱的味道。
0: 哈哈，先生好耳力，闭店请的这位外号就叫进嗓子，唱出来不说比周璇的好，准保不比周璇的差。请先生稍等啊。

0: 像方茂这样的人，以及他培养的17航空大队，材料我全看过了。无论是飞行空战技术，还是纪律作风，在空军都找不出第二个。要不是开封站一直无人可调，方茂和他的大队还在闲置。优秀的人才，我们自己不用吗？
1: 是，建锋同志。对方茂敖及其飞行大队及时的发展，我们也有责任。但是现在要对方茂敖及其飞行大队委以重任，隐患太大，还请建锋同志考虑。
0: 什么隐患？就你刚才那些怀疑？
1: 我刚才的怀疑只是原因之一。
0: 原因之二呢？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有顾忌。
1: 是，建锋同志。方茂敖及其飞行大队显然不宜再派做攻占了，现在派他们去北平调查走私贪腐和负责物资运输，一定不会出现其他空军的走私现象。可北平临时调配委员会的贪腐，方步亭才是幕后的关键人。总统和建锋同志曾经教导我们，看一个人忠不忠，首先看他孝不孝。我承认方茂敖是空军的王牌，也敢做敢当，但对于他十年不认自己的父亲的行为，我不欣赏。他是否能执行好这次任务，我有疑问。建锋同志，我如果说的不对，请你批评。
0: 你讲得很对，年轻人总有人性的病，我就反对过自己的父亲嘛。
1: 建锋同志，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2: 人说无过，过则无当改嘛。
0: 我当时不认父亲是真正的少不更事。方孟敖不同，他不认父亲是
2: 是非分明。白山日军轰炸我上海，方步亭抛弃妻子，
0: 一心用在巴结空送两个靠山上，把他们的财产安全运到了重庆，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死于轰炸。方茂亲眼看到母亲和妹妹炸死，
2: 那时也就17岁，还要带着一个13岁不到的阿弟流落于
0: 难民之中。换上你会认这个父亲吗？
1: 是，建锋同志。对方茂的调查我很不深入，我应该检讨。建锋同志，请立即做出指示吧，我可以马上着手改编方茂及其飞行大队，部署他们到北平的工作任务。
0: 记住两句，我
2: 用人要义，义人也要用，
0: 关键是要用好。昨天北平的雪藏还只是一个开始，局势很可能进一步恶化，甚至影响全国。联席会议已经决定要成立调查组，去北平深入调查，成员里你是一个，还有许迪英。你们能够对付共产党，可是都对付不了方步亭。
2: 他背后是中央银行，是财政部，因此用好方孟敖
0: 是关键。还有，我同意你的建议，对那个崔中生深入调查。
1: 是。

0: 先生，你点的曲子已经唱了三遍了，你看是否换一曲啊？
1: 不点了，剩下七美金也不用找了。
0: 啊，谢谢先生，我替你叫车。
1: 不用了。
0: 啊，先生这边请。慢走啊，先生，再来啊。
2: 去君安饭店多少钱？
3: 先生上车就是，钱是小事。
2: 你一个拉车的，钱是小事，什么是大事？
3: 您坐车，我拉车，准定将您拉到想去的地方就是。
2: 好，不去君安饭店了，去国民党中央通讯局。
3: 听您的，请坐稳了。

0: 我还是拉您去中央饭店吧。先生放心好了，大少爷的病全好了，夏武六点就出了院，过几天可能还会去北平，家里人可以见面了。你认错人了吧？我认错人没有关系，先生不认错人才要紧。
1: 大家都饿了，这里就是我们革命荣军自己的家。上级指示，你们一律按效序接待，六人一桌，请随便坐吧。方大队长是单独的一桌，一会儿会有专人来陪。
2: 请坐。
3: 军事法庭已经判决，我们都解除军职了。你刚才说他们都按照校级接待，一定是听错了。麻烦你一下再去问清楚了，免得我们吃了这顿饭，你过后接受处分。
1: 不会错，这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决定。
3: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说他们都是校级军官？
1: 这个倒没说。
2: 方队长，都解除军职了，就当是预备干部局请客。吃，
4: 是。
2: 这阵儿吧，不错啊，给张副队。好。
1: 听我的啊，那桌上菜，谁抢着归谁。去，开酒！哎，别！开酒！干嘛的呀？赶紧！情绪怎么样？一上来就较劲，把您安排那桌菜翻了。
5: 现在还装什么美国人？丁将军，我们荣军招待所什么样的高级将领没见过？就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家常饭。我也没见过。把所有人都撤出去，外面不岗，任何人不许靠近。是。走。望着方孟。 这双无数次飞越过驼峰峡谷的眼，怎可他仍然坚信自己的直觉？这个人就是共产党。经过局长用人要义，疑人也要用的方略，他无法理解，却必须执行。接下来自己要做的，就是正视这个人的共产党身份，把他再一次送上特种刑事法庭。
2: 辛苦了一天，我也没吃饭。劳驾，加个座。谢谢。这饭是吃不好。预备干部局准备怎么处置我们？请说吧。
5: 没有处置。 但有新的安排。吃饭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说，大家接着吃，我一句话都不说。

0: 对不起，我忘了，坏了你们的规矩。常务
1: 到。
0: 曾督察遵守新生活运动，不抽烟不喝酒，帮忙倒杯白开水去。
1: 是。

你母亲死于日军轰炸，建锋同志的母亲也死于日军轰炸，所以他能理解你。建锋同志，托我向你问好。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建锋同志还说，他对你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也能理解。

0: 紧不？要是养了个小的嘛，估计就单位不明水嘞。
1: 公司啊，侬还好吧？两小人挺好啊。
0: 好啥好啦？你也快没了，拎着钞票买不得菜。哦，今朝去过学堂了。
2: 学堂还不收发币。哎，抽屉里向我侪寻过了，侬那一眼美金侪撒到啥地方去啦？
3: 谁告诉侬了呀？就给伊美金
1: 投资了呀。
2: 人家投资在饲养楼缩小车，哎，侬个金库负责人投资到啥地方去了？
3: 我明早就回去了，有啥？
1: 哎呦啊！

0: 这是让你们去反贪陈腐。二，除了运输任务，不给你们派作战任务。三，牵涉到你的父亲，就事论事。建锋同志这三条指示，你没有理由拒绝。还有，你一直很关心你一手带出的这些学生，三年学习，三年训练，难不成你让他们就这么回家吗？这些青年的前途，你丝毫不替他们考虑。
1: 这个文件你可以宣布，他们应该有前途，但请你在宣布的时候，先不要念关于我的任命。
0: 你不当这个队长，就根本没有必要成立这个大队，他们也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安排。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判决是等候处置。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不当这个队长，就根本没有必要成立这个大队，他们也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安排。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判决是等候处置。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上面也知道，你是抗日的功臣，飞越驼峰死了很多人，你的命是捡回来的。越是有这样的经历，你更该多替他们想想。
1: 你让我想的吗？
0: 好，我就先向他们宣布。对了，你的家人还是关心你的。北平分行的崔副主任这一向一直在为你的事说情，他住在中央饭店，还没有走。于情于理，你都该去看看他。
1: 曾将军，打了十几天交道，还没有跟你敬过礼。你宣布吧。全体起立。
0: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派令，
2: 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至北平分行方经理不停派件，该调查组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总稽核杜万胜、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主任秘书王奔全、国民政府中央民实调配委员会副主任马林申、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新任北平警察局局长兼北平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长徐铁英五人组成。此后，北平物资运输皆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所派之青年航空服务队执行，队长特检空军简桥航校原上校教官方孟敖担任。央行北平分行五余北平副店称，其与七五事件并无关联，便当密切配合接受调查，勿稍懈怠。方经理不停揽电寄付，央行五余南京。踹被窝踹到我们头上来了，让儿子踹老子，这些人也太不道德了。
3: 你和孟航有五年没见了吧？
2: 五年多了，
3: 终于能见面了。大不了死在一堆。啊，先别把这个高兴的消息告诉木兰。看看孟伟吃完饭没有，叫他上来一下。

0: 方家的祖宗要回来了，大哥要回来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1: 崔叔办事就是得力，
0: 爹，我看崔叔还是我们自己人。我也愿意这么想，崔忠实是自己人。 这次又救了你大哥，你大哥又能回心转意认我这个父亲，你爹我有这样的父亲吗？孟伟，你想不想知道救你大哥的贵人是谁啊？
1: 不是徐主任吗？小了，通讯局叶局长。叶局长要是管这样的事，他能当上这个局长吗？那就是宋先生或者孔先生亲自出面了。你爹我还没有这么大的面子，在别人的眼里。 我是宋先生、孔先生看中的人，到底有多重，我自己心里明白。现在能救你大哥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共产党，一种就是国民党，专门和老一派作对的人。爹，
0: 那救大哥的到底是谁啊？
1: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不只是救，而且是重用。对外是驻北平青年航空服务队队长。

0: 实质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经济稽查大队大队长。北平临时调配委员会的物资和账目，他都可以稽查，而且这些账就在崔仲师手上。你现在应该明白我为什么怀疑崔仲师了吧？你去了解一下，崔仲师住在南京哪个饭店？
1: 中央饭店210房间。
0: 给中央饭店总机打个电话，问一下崔仲师回房间没有。关键是要看看你大哥去了没有。

0: 在干是你的事，
1: 谁也强迫不了你。但你既然问到我，我就再劝你一次。十年了，一直不理自己的亲生父亲，现在你又辞去职务不干，下面怎么办？没有了家，没有了单位，除了开飞机，别的事情你也不会干。
0: 总不能到黄浦江去扛包吧？
1: 别的不说，一天不让你喝红酒，不让你抽雪茄，你就受不了。

0: 红酒、雪茄，都是你们方行长偷的钱。我不会认的。我抽你给我送的烟，喝你给我送的酒，那都是美国人给的吗？我不说不喝，也到不了老百姓手里。
1: 那这三年多，我每次都来错了。事情过去十年了，抗战胜利也三年了。 让夫人和小妹遇难的是日本人，毕竟不是行长。现在我们连日本人都原谅了，你连父亲都还不能原谅吗？
2: 日本人正接受审判呢，可他呢？还有你们中央银行，在干什么呢？崔副主任，我们原来是朋友，如果真到了北平，别说什么父子关系了。 怕连朋友也没得做了，你们真想我去吗？

0: 喂，啊，行长啊，是的，他来看我了，是，
1: 在这里，
0: 我试试让他接电话。

0: 这一记摔门声，不啻在方不停心里倒了一拳。十年了，儿子对自己的身居，自己对父岛的尊严，致使父子无任何往来。今天打这个电话，实出无奈，亦属首次。远隔千里，种种猜想，还是没有想到，听说是自己的电话，儿子竟会如此愤然离去。
1: 行长，你别误会。
2: 没有的，不会的。接您电话的时候，木敖已经在门口了，正要走，他早就说要走了。
3: 行长，要是没有别的吩咐，
2: 我就挂电话了。我明天的火车，后天回北平，见面以后，我详细向您汇报吧。

空军剑桥航空第十一届第一航空实习大队于民国1937年7月6日改编为国防部北平运输飞行大队兼经济稽查大队，对外称中华航空公司驻北平青年服务队，直接隶属于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特检任方孟敖为该大队上校大队长，所有队员一律授予空军上尉军衔，具体任务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向方孟敖传达。特此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蒋经国，民国37年7月6日。

0: 这次了得呀，
1: 放心，北平比南京凉快。警察局长与联络处主任有风了。王啊，今天是你假期，你徐叔这条老命可就交给你了。
2: 徐局长是想让我报答您的救命之恩吗？
1: 没，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干了十几年了，就怕坐飞机。
2: 那您到时候坐前面吧，后面晕机。
0: 我不怕晕机，我就怕飞机掉下来。
3: 那等着掉下来吧，反正我能跳伞。
0: 怕也得走啊，徐局长。
1: 嗯，
0: 请吧。
1: 哎呀，你说这飞机上不会就一个降落伞吧？

0: 会车一道，你敢不敢跳过去找你大哥？到时候你们就把我举起来，我就跳过去。
1: 行。
0: 还有，
2: 告诉你们他们
0: 都放在我身上，
2: 你是和平抗议，不想和军警发生冲突，也不要在这儿认他大哥。
1: 杨先生说了，你不可以在这儿认你大哥，听见没有？
0: 好扫兴，一定要找他签名。你呀，我真的特别想见到他。
3: 是杨先生说的还是你说的？
1: 你自己去问他。
3: 我相信了，你带我车来了，我一定不去认，让你去认，好了吧？
0: 好呀，
3: 我又没说什么，你就在这儿陪着我，我乖乖听你话，还不行吗？
1: 那你就别说话，快
4: 到。别乱说话！
0: 你指什么指？有本事过来抓我呀！有本事你过来！
1: 别说了，
5: 宁思跟我来。
0: 抓我！
5: 回去，
0: 让我过去！你不敢抓我，
1: 我想你个什么呢？

0: 马局长，我们这些当兵的，真不需要你这样陪，你还回你车坐吗？
1: 鄙人是专门来接方大队长的，你不坐我怎么好坐呀？
0: 要不你坐我这儿，我站会儿。
1: 不，要这样，我还不如下去走路呢。
0: 听着，把门打开。
2: 马局长要下去走走，不是，文明不如见面呐。方大队长真是乐天人啊！行了，看什么呀？开吧，方大队长开玩笑都听不出来呀、啊！走走走走走。

0: 走后门。
1: 我们从来不走后门，怕那些学生。
2: 不是，方大队长，这都是从东北来闹事的学生，明摆着是冲着你们来的。你们要是有什么闪失，这都是我的失职啊。另外，大家都很辛苦，哎，我得保证你们吃好喝好，休息好。

0: 我们是北平青年航空服务大队，特地来调查75民生物资案的。我本人叫方鹏，是青年航空队的队长，身后是我的队员。关于75民生物资案，大家有任何线索可以找我们每一个人。谢谢同学们，敬礼。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1: 这里原先住的是11集团军的高官，今年4月份以后改成了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就是他们在这里明约办公，暗中贪腐，昨天晚上才给你们腾出来的，你们住吗？
0: 马局长呢？
2: 哎，我在这儿。
1: 就他，南瓜，
2: 来。
0: 哎，同学们有问题啊，你来解释一下。啊，
2: 同学们，你们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哎，人家方大队长他们是在南京开着飞机过来的，非常的辛苦。所有的事情啊，不只是他们，包括鄙人，还有这个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一定给你们一个答复啊。请多多体谅，哎，还是让方大队长他们好好休息休息，请大家都回去吧，回去吧啊！
1: 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马局长叫我们回哪里去？
3: 就是。
0: 马局长，哎，你说这个地方是专门给我们准备的？
2: 哎，对呀，全部都是，没看就一块牌子吗？啊，当然，包括我们派来的为你们服务的后勤人员，哎呦，
4: 这么大个公主府，就住我们20多个人，太冷清了吧？而且我们不需要什么后勤服务人员，既然北平市把这个院子报给我们了，我就有权安排了。

0: 你们计算一下，住到这里边能住多少人？让东北来的同学尽量住进去。 徐局长跟我同进来的，有什么事我担着。
1: 报告方队长，冯副局长也是我的上级。
0: 快搬！

0: 我们就这样固定住，告诉大家，以学校为单位分开住，让每一个学校对每一位同学都记好名字，不能有任何一个同学被抓。好，
1: 好。
0: 你去找谢木兰，和他一起到方家去等方梦。接触他，这个人可以争取。

0: 了。
1: 爸爸，怕热就别穿这么多嘛，我可要去把风扇关小了。我真去关小了。哎，小雨，你说是关小还是不关小？
2: 那就要看你是真疼你大爸还是假疼你大爸。
1: 就你狡猾，
3: 专会讨大爸喜欢。
1: 大爸，你是不是更喜欢孝玉一些啊？说嘛。
4: 我都喜欢。
1: 都喜欢？我是你外甥女儿，她是你什么人？你为什么也喜欢她呀？说真话，不许说假话。
5: 凡是好女孩啊，大爸都喜欢。
1: 假话。嗯，那我们学校那么多好女孩，你也这样喜欢过？嗯，我就说三个字，说对了您就点头。
2: 木兰，你要说不正经的话我可要走了。
1: 心里有鬼才走呢。娃娃亲。今天我们同学都看到大哥了，你猜大家怎么说他的？大家都说大哥是真正的男子汉，你猜我怎么说？我说当然了，我大爸就是真正男子汉，我大哥特像我大爸。我说的是真的嘛。男子汉遇到真正男子汉，两个人才较劲嘛。今天孝玉也来了，我们一起帮您对付他。
4: 孝玉啊，我去给你爸爸打个电话，告诉他你今天就在家里吃饭，好不好啊？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孟伟，老爷招呼过了，这些照片只能夫人摆。小少爷用不着生气，我摆好这些照片，立刻就离开。
2: 少爷，方家有少爷吗？这个家的太太10年前就故去了，哪来的什么少爷？

0: 小嫂，你先回去吧，我来摆。备车送小嫂回去。
1: 是。

那年去重庆的路上，你父亲一直对我很礼貌，我们是邂逅相逢。这句话也请转告大少爷。

0: 你大哥未必像你想的那样，倒是你不要再让行长烦心了。怕你跟小妈吵架，一大早就躲到木兰房里去了。孝悌二字，孟雷，今天可都要看你了。
1: 知道了。

李科长吗？嗯。北平航空青年服务大队安排住在哪里？调查清楚了吗？

0: 爹，十年了，亲儿子不能见父亲，亲弟弟不能见哥哥，还弄出个共党嫌疑，扯出个铁血救国会。儿子在军营干的就是这一行，可是您把事情弄得也太复杂了吧，搁了谁谁心里也受不了。还有今天，您居然让那个女人把妈和妹妹的照片搬回家来，还要摆在客厅里。您这是跟共产党斗气，跟铁血救国会斗气，还是跟大哥斗气呢？您教训的对，儿子是不孝顺，这事搁上谁也都会色难。
1: 是啊，我又要跟共产党斗，又要和国民党斗，在家里还要和自己的儿子斗，谁让我学经济学到斗争哲学上去了呢？我摆上这些照片没有想和谁斗，只是想告诉你和你的大哥，这个国这个家已经容不下我们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平安地送去美国，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带着你妈你妹妹一起去美国，如此而

0: 只要爹能安享晚年，儿子们的事儿你就别再操心了，好吗？我已经失去你妈，失去你妹妹了。如果再没了你们这两个儿子， 我还有什么晚年？为了你，你小妈搬去外面住；为了你们兄弟，你小妈怀了我的两个孩子，都留了。你不该那样对她。你大哥到北平了，
1: 最终是明天就回北平，剩下来我还有没有晚年，自有天知道。我这就去军营，无论如何也把大哥接回来，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
2: 什么事都要掺和，你什么时候能不再给我找麻烦呢？啊！你想见大哥，
3: 我也想见大哥，怎么是给你找麻烦了？我再给你提一个醒儿，你不要以为平时跟那帮学生闹事，他们因为我不敢管你，现在要想打出大哥的旗号闹事，我告诉你，事情真要闹大了，谁也救不了你。我们。
4: 我们是代表正义，那不叫闹事儿，叫发出正义的呼声。在家里他是你小哥，不是警察局长，我们不跟他斗气，好好帮你大伯想想，怎么等你大哥回来，让他们好好见面。我们也有好些话要问呢。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三季再遇归来。大家好，我是新凯。在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中，玉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近万年的历程。从玉器到玉文化，再到玉文明，玉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物质载体，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质。这一季《馆长来了》就将陪伴大家一起走进光洁而润泽的玉，一起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首先要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见证龙腾华夏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南方科技大学蒋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殷墟考古队长唐继根、山东大学博物馆馆长方辉、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最初玉石被磨制成各种形态，直至中国人用想象力创作出龙这一超现实的图腾，中华文明两大特色符号融为了一体。今天就让我们随着几千年间不断变化的玉龙，溯源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形成。我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你们觉得这龙这个形象它的原型是什么？
1: 我觉得龙的原型应该是蛇，因为早期的龙特别像团抱的蛇。
2: 我觉得是鳄鱼，因为据说四五千年前中国的气候比现在更热更湿润，然后鳄鱼的话就经常出没，而且鳄鱼的吼鸣就被当作是当时雷雨天气的预报员。
0: 有人说是蛇，有人说是鳄鱼，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象。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先民们拥有了足够的创造力和实现技能的时候呢，最恰当的时间就遇到了最特别的石头。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今天的三件文物，看龙如何穿越时间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有请三位馆长。首先有请赤峰博物院副院长秦博。
3: 出红山后，龙兴黄水源，中华第一龙在这里出土，红山文化由此地得名。跟我走进玉龙故里，回溯千年，探寻中华龙文化的起源，触摸中华龙文化的脉络。
0: 有请徐州博物馆副馆长宗时珍。
4: 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雄回磅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慷慨悲歌，都随楚汉双雄的龙争虎斗引入历史烟尘，来千古龙飞地，一览盛世雄风。
0: 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辉。
5: 穿越古今的千年诗楼里，无数文人到此宴游，诚心题写快意人生，描绘盛唐气象。从盘龙云梦到黄鹤烟波，江水奔流中，楚地不仅留下无数瑰丽词句，还有唐代游龙的婉言英华。
0: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辽河流域寻找红山人刻画出的龙。五六千年前，先民们把眼中的山川河流用最简洁的方式描摹，把对自然万物的想象用最质朴的方式雕刻。五千年风息已止，而人们对于龙的刻画却从未停止。如果说卷曲是生命最初被孕育的姿态，那么卷曲的龙则是文明被孕育的开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寻找文明初属时龙留在风中的身姿。
6: 内蒙古出土目前

0: 体量最大红山文化玉龙。
1: 睡了五千多年，终于能出来晒晒太阳。
2: 就知道睡，你是猪吗？
1: 我是龙，玉猪龙。要不是我挖出来的碗，中华第一龙的名号哪轮得到那个瘦子？
2: 人家才是龙形象的重要源头。
1: 就那个留大背头的 C， 明明是从玉猪龙演变来的。不信的，你去赤峰问问。

0: 好，金凯。
1: 你好，你好，
0: 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一坤。
1: 你好，一坤。
0: 听说你想寻找一件飞行碧玉龙是吧？
1: 对，
0: 这件文物就在这儿出土，
1: 就是在这儿发掘的。
0: 是的，准确来说是在这儿被捡到的。
1: 捡到的？谁捡到的？我也来捡一个。
0: 在1971年，塞沁塔拉村的村民张凤祥在种树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生锈的铁钩子，于是他就带回去绑上绳子给弟弟玩，最后跑着跑着他上面的铁锈给掉了，露出了里面精美的玉龙。那么最后经过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鉴定，这件飞行碧玉龙就是红山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物。
1: 哎呦，真不愧是咱中华第一龙啊，他的经历都这么的传奇，我迫不及待地想去多多了解他了。
0: 那咱现在就去赤峰博物馆看一看。
1: 走。

0: 新凯，今天我专门为你请到了赤峰博物馆的金牌讲解员郑奇文，带着咱今天一起来寻龙。哎
1: 呀，太好了，就麻烦您带我们一起寻龙，同时也给我们讲讲咱们的红山文化。
2: 这件就是 C 型碧玉龙，原件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红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在我们赤峰随处可见以它为原型的身影。
0: 其实不止在赤峰啊，在呼和浩特地铁站的把手上也是 C 型玉龙的造型，为此有很多人专门过去拍照打卡。
1: 对，刚才我们进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大门的门把手也是玉龙的形状，而且看到这件玉龙，我就特别的赞叹啊，因为它造型非常飘逸，让人很难想象，就是五六千年前的人，他们可以做出这么标准流畅的一个 C 字形。再有它的工艺，雕刻的就是非常的润滑，同时呢，它的个头也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
2: 这件碧玉龙呢，是由一整块墨绿色的岫岩玉圆雕而成的，它的高度有26厘米，直径有2.3到2.9厘米，造型完整，是目前 C 型龙中最大的一件。龙的身体呢，修长，卷曲若钩，很像甲骨文中的龙字，
0: 上面有角和鬃毛，还有小鹿眼儿。
1: 对，这个玉龙它的头特别像马头，而且它真的有就是骏马奔跑起来那个鬃毛迎风飘扬的那种潇洒的样子。
2: 在这件玉龙上面呢，它集齐了鹿眼、猪鼻、马鬃、蛇身四种动物的元素。
1: 这件玉龙它的嘴角是上扬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微笑。
2: 是的，这个玉龙呢，它的吻部向前略向上翘，有对称的双鼻孔。专家研究认为 C 型龙和玉猪龙有着传血的关系，从它的猪鼻上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 它身体的中间部位有一个孔，这是用来悬挂的吧？
2: 对的，这个孔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巧妙，它是一个对穿单孔。那么过去在悬挂玉龙的时候呢，是以绳系孔悬挂，发现龙的首尾呢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那么从这个悬挂上来看呢，就能体现出它的用途，应该是当时图腾的崇拜或者是祭祀的时候的礼器。那么现存的 C 字形玉龙呢，也是巧妙地运用了这个平衡。
1: 也就是说 C 型玉龙不止这一件喽？
2: 是的，在赤峰翁牛特旗呢，共发现了两件，还有一件是红山文化时期的 C 型黄玉龙。
0: 那咱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C 位上的另一条龙吧。你看，这个就是黄玉龙。
1: 我觉得黄玉龙看上去更通透、更秀气了。

0: 它的玉质更好，年代更早。
1: 黄馆长您好。
2: 哦，馆长好。
0: 欢迎你们来到翁牛特旗博物馆。黄玉龙和碧玉龙一样，都是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从制作的手法上看，黄玉龙呢更为原始，它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 C 型玉龙。
2: 我个人感觉啊，就黄玉龙和碧玉龙相比，它体积就小很多。那另外呢，它头上的这个鬃毛也比碧玉龙的鬃毛要短。
0: 黄玉龙的高是16.7厘米。
2: 那同时呢，我觉得黄玉龙它的雕工也比碧玉龙要简单一些。
0: 碧玉龙的额顶和额底都刻有细密的网格纹，而黄玉龙额底刻有简单的三角网纹。碧玉龙的这个鼻孔是用两个圆点表示，比较写实，而黄玉龙的鼻孔是用刻画的两条短线来表示。龙背上这个圆孔磨痕十分明显，是用于悬挂，经过多次使用摩擦留下的这个痕迹。红山文化生产方式啊，是以农业为主，农业和天气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个黄玉龙可能是当时人们沟通天地祈求风调雨顺之物，
2: 就是为了能够让这个天公作美，让他们呢可以得以顺利的生产，然后丰衣足食。那这件黄玉龙它是怎么样被发现的呢？
0: 1949年在翁牛特旗新地村村民马忠信开荒时发现的，后来经过苏炳奇先生鉴定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调查，确认黄玉龙是研究中华文明的重要实物标本，说明我们这一地区在我国龙文化的起源上占有重要地位。
2: 新石器时代，地理空间相距遥遥的不同文明，竟然以相同的灵犀和共鸣，产生出了同样具有巨头、有角、大口、屈身的动物形象。它们被赋予了同一个种名字，那就是龙。红山玉龙的 C 型弧线画出了华夏文明最古老的龙脉轨迹。从此，多元并起的龙经过历代的传承和延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符号和中华民族的象征。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4: 很难想象，在5000-6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可以磨制出如此细腻又圆润的形状。
3: 这可是标准的出道即 C 位啊！
5: 像 C 型的玉器，在红山文化玉器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不过红山文化的龙形玉器呢，可不止 C 型玉龙，还有玉猪龙，它是由这个玉珏演变而来。整体造型呢，就是这个头部塑造成猪的形象，身体卷曲。珏形龙的出土数量要多于 C 型龙。2024年，赤峰、傲汉旗、元宝山基石冢出土了100余件红山文化的玉石器，其中就包括一件考古发掘出土体量最大的玉猪龙，高15.8厘米。所以我们说红山文化呢，它是最早将龙和玉这种珍贵的材质结合在一起，以龙为题材进行玉雕创作的。而且呢，在6000多年前，就是中华龙的原始形象呢就已经定型了。
6: 红山文化距今大约是6500到5000年，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尤其是牛河梁遗址，它可以说集祭坛、女神庙啊、祭祀冢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遗存。
5: 红山文化被公认是中国史前玉器发展的一个高峰。巧的是，红山文化只此一件的玉人，远在1000多公里外的林家滩文化也出土过形制非常相似的玉人。
7: 红山文化的玉人，就是我站起来这个姿势的。
3: 林家滩也是这个姿势，
7: 林家滩也有这个姿势的，而且一下子出了，现在完整的是6件。你觉得这个姿势很容易吗？你不行，把这个手夹起来，把它贴住，你必须挺胸，对吧？很认真，很严肃。所以这种动作，我认为是敬神的动作，就文物都能通哈。
3: 是是是，唐教授提到的哈，那件玉人做这样的一个姿势啊，他们的手腕上都戴了很多的装饰品，戴着帽子的，有穿着裤子，还有腰带。像这些东西呢，过去文献里边都没有提到。这两件玉人完全就给我们呈现出 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证据了。相距遥远的这两地，我想它不光是制作技术一样，他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对神灵的认同，对于祖先的认同，甚至可能都已经出现了，所以令我们充满了很多的遐想。
2: 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龙，我们接下来一起看大屏幕，上面有九个字，请问哪个字是龙？
4: 现在说
2: 来，
1: 第一排第二个字特别像龙，它下半部分特别像现在简写中文的龙的那个下半部分，包括它的龙须也特别传神。
8: 我觉得第二排的第三个这个肯定是龙，因为它是这里边眼睛最有神的一个。哦，
4: 我觉得我得用排除法，就是最下面一行中间那个它肯定不是，
2: 最下边中间啊，
4: 然后剩下的八个我觉得是一个家族的龙，就是长相各异而已，我分辨不出来哪个龙，但我觉得他们像一个家族系统里。
2: 万教授，你给我们来个正确答案吧。
5: 刚才其实最后一位说的非常的正确，就是最下面的一排的中间这个字儿，它是蛇，这几个字儿它都是出自历代的书法名家，比如说这个左上角的这一个龙，它就是著名的书法家赵孟俯的写的龙。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古文字里面的龙，右边这个龙它已经非常像我们后来所画的这个龙的形象了，它有这个弯曲的身体，有点像是我们说人面蛇身哈，那个蛇身的那种感觉。但是大家会注意到它的头顶上像一个冠，这个冠在这个动物的汉字里面只有龙和凤这两个字有这个冠，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龙的这个触角，或者是凤的那个头上的凤冠，但是实际上可能也象征着龙和凤在所有的其他动物里面当中，它们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这个冠是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
2: 在我们信仰当中的龙啊，它一直都存在。
4: 那咱现在就看看秦院长带来的盲盒里龙会化成什么样的形态呢？
2: 好，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0: 设计师呢，借助 C 型这个形状，给它设计成了，比如说这个马克杯的杯子把，给它做成了这个现代小孩子比较喜欢的这种啪啪圈，戴在手上，这个就是 C 型龙的永恒魅力。而且呢 ，C 型玉龙的形象还组成了中国探月工程的 logo。以及2024年奥运会徽章的组成元素，是中国人认知中龙形象的起点。
1: 而且我今天也特意带上了一枚胸针，我说这期节目我一定要带着它来录制。这次去到赤峰，看到了我们的 C 型玉龙，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经历。
2: 红色的山峰下，对玉的琢磨还在继续。大河滔滔，一刻不停，数千年的光阴在流水中消散，不知踪影，却留下了龙的身影。
1: 中华文明中，重龙、上龙、敬祖的元素在红山一一出现，而龙也在一次次演进中走向成熟。看完了早期的图腾崇拜，让我们再去感受大汉绝唱中成龙飞天的想象。

0: 沧海桑田，悠悠千年，玉器由原始慢慢走向成熟，而强盛的汉代成为了中国玉雕史上一个高峰，同时在这个时期也诞生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真龙天子汉高祖刘邦。这里呢是戏马台，它是刘邦的老对手西楚霸王所建。那么在刘邦一统天下之后，那这块封地呢就被沿袭了项羽的国号楚。这第一代的楚王就是大名鼎鼎的韩信，而在韩信被废之后呢，刘邦将楚国交到了自己的家族手上。我们知道汉代啊是视死如是生，老刘家好多的奇珍异宝啊都被带进了楚王陵，而我这次要找的玉龙就是其中之一。张真，
1: 新凯你好，又见面了。
2: 你好。
0: 你好陆羽。
2: 你好
0: 新凯。
2: 你好。
0: 我们这趟呢真是慕名而来啊，因为咱们徐州馆的馆藏的汉玉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是绝无仅有的。
2: 是
0: 的。而且呢我这次特别想看一看那枚 S 型玉龙佩。
2: 那接下来呢带两位来看一下这个宝贝。
1: 好。
0: 好。
2: 我们现在所来到的展厅就是天宫汉玉，顾名思义，也就是说这个展厅里全部的作品都是汉代非常非常精美的玉器。
1: 是的，
0: 就是光汉代的玉器都能做这么一个厅啊，说明咱这个数量很多呀。
3: 这不愧是刘邦故里啊。嗯，
1: 是的。那汉玉呢，共有四个用途啊：礼仪、生活、装饰和丧葬啊。那接下来呢，带大家来看一下。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缕玉衣啊。
1: 是的，这一件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金缕玉衣啊。玉衣呢是当时贵族和皇帝死后呢穿在外面的一件衣服了，按照等级划分分为金银铜丝四个等级的，这一件就是最高了，金缕啊。同时呢它有四个支费在身上的，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以及制作呢最精美的一件了。发现这个玉衣的时候呢，身上的玉片全部都是散落在一地的，两者的串联起来的金丝就被盗走了。玉衣使用的人力、财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说直到了三国的曹丕时期下令禁止使用玉衣了，所以说之后呢就看不到它了。
2: 嗯，所以新凯你待会儿要找的那个宝贝和金缕玉一样，都是非常非常宝贝的。
0: 是，那咱们就赶紧去找玉龙吧。
2: 好，
0: 好。
1: 那这一件呢就是我们要找的玉龙了啊，它的学名叫做 S 型玉龙佩。这一件呢长 17.5 厘米，宽 10.2 厘米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方正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小圆孔，就是它的记挂孔了，所以说毕竟小而精嘛。
2: 你说它叫 S 型玉龙佩，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真的是很标准的一个 S， 是一个卷曲的龙的造型。
1: 对，是的，它是一个卷曲的单体龙的一个形象了啊，所以说叫做 S 型玉龙佩了。它的龙爪呢非常的锋利，龙尾内卷，双目圆睁，所以说制作非常的精美了。
0: 那这跟我之前看到的 C 型玉龙相比的话，那这 S 型造型上就要复杂的多了。
1: 从 C 型到 S 型的转变呢，一方面是人们对龙的形象有了清晰的认知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不断的雕刻技术不断的成熟了。这一件呢就采用了阴线刻、浮雕以及部分透雕的技法了啊。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些带有线条的位置呢就是阴线刻了啊，那中间呢身上布满了骨纹的位置就是浮雕，以及中间镂空的部分就是部分透雕了，所以这一件制作呢非常的精细了。
2: 据我所知 S 型玉龙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那为什么独独这一件能够成为我们的国宝呢？
1: 那因为啊战国时期也有玉龙啊，但是西汉和战国时期相比呢，战国时期的玉龙大多是一个横卧的状态了，那西汉时期的玉龙呢就是以横到竖的一个转变了。
0: 哦，就过去呢是卧龙在野，这件那是飞龙向天。
1: 另外啊，这一件玉佩不管是从玉质还是制作工艺上来说都是顶级的啊。我们在西汉呢也正式成为了皇权的象征啊，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地位了啊。那它呢也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工艺价值和艺术价值了啊。
2: 正是因为有这些价值，所以才让 S 型玉龙佩成为了咱们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0: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它不有四海龙王吗？各具特色、
2: 哦、对，
0: 我想咱们的玉龙佩有没有东南西北海的这个龙王之分啊？
1: 我们当时呢还没有四海龙王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啊，但是在我们楚王陵出土的很多的玉龙佩呢造型都是比较别致的、比如说是双龙的玉佩啊，或者是疏破龙形玉佩，它们的外形非常的精美、
2: 所以我们说两汉文化看徐州，西汉玉龙更得看徐州。
0: 你看今天我们站在这面玉龙佩面前，感受到了它的神韵和气势啊，也清晰地看到了古代匠人的这种巧思。我觉得这枚玉龙佩它就像一个穿越时空的艺术使者，用玉的温润、龙的气势来见证着东方巨龙的腾飞。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我的寻玉搭档也来了。
2: 从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徐州，来到了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跟回家没什么两样，感觉特别亲切。
0: 那你从那儿来没带几块玉回来啊？
2: 我就是算是汉代的人，我也不敢碰玉啊。这个你要问问宗馆长就知道。
0: 是是是，那我们问一下宗馆长了，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发掘故事吧。
4: 狮子山楚王墓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啊，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就它出土了，就各类文物呢有2000多件，包括200多件举世瞩目的汉代玉器。就其实啊，我们的考古专家还原了盗墓的情景，就是盗墓贼啊，在这个甬道的左上方，把4块塞石从墓道拖到外面，他们从打出的一块道爬到这个墓室里，将金银器还有一些金缕玉衣呢拿到塞石上进行拣选。
0: 就是拿走的是金银器，
2: 没有拿走玉器的。
0: 要拿走了我们就见不着他了。
2: 对
0: 吧？
2: 所以这样我们也问问看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就是盗墓贼为什么当时只取金银不取玉器呢？
5: 是不是因为这些玉器太开门了，价值太高，不好出手，然后、
0: 都用上专业术语了。都开门了，
5: 然后盗墓贼面临的刑事责任也会成几何级的倍增。
6: 好的，金银器呢就可以把它重新融成金水，然后重新打造，这样的话就卖不容易被发现。
0: 你听他刚刚讲的什么把金银都融了什么，就感觉干过这事儿，
2: 就感觉盗墓贼的心态被他们都琢磨明白了。就是研学团他们刚刚的猜测是对的吗？
4: 是这样的，就是他盗墓的时间呢是在汉那个时期啊，其实金银铜包括货币啊，它都是可以直接流通的，而玉器是贵族的专享。盗墓贼拿走啊玉器，不仅无法销赃，而且呢容易暴露自己的罪行，
2: 所以幸亏是他们无法出手，所以才保住了这么多的珍贵的玉器。那这个主人到底是哪位楚王呢？
7: 那么就这座墓呢，我们都认为是刘戊的一个墓葬。他这个墓按道理应该有很多的这个随葬玉器的，因为刘戊比较特殊，因为当年有一个事件就是汉景帝削方导致的七国之乱，刘戊当时是参加了叛乱的，后来是被惩罚了，然后所以他的墓葬随葬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0: 那刘戊就理论上他都被惩罚了，他应该什么都没有了吧？
4: 就是我们地方考古专家现在对于狮子山的认识呢，是第一代楚王刘交，就因为楚元王他的地位在这个汉初陪同刘邦打天下，中央几代皇帝对他都非常尊重。这一座墓和其他这么多楚王的墓相比，它的玉的质量、数量，包括它的规格，都是其他墓没有办法相比的。
0: 就没有什么文字，
8: 对，可惜的这些墓葬呢都被盗了，没有留下证明身份的印章。那当年肯定也随葬了很多的这种书籍啊，就是简牍啊，在北方也不像南方那样容易保存下来，所以这对我们 判断它的墓主人身份啊，可以说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嗯，
0: 对，我觉得这也是考古它有趣的地方。
8: 对，
0: 它会给你很多的这种各种的猜想、推断。
8: 没错，没错。
2: 就当时人们对于这种玉的感情，是不是又喜爱又有点害怕？因为它也代表了权力嘛。
9: 是的，那在汉代的人他喜欢玉，但是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拥有各种形态的玉。那我们到了徐州，一定要讲到楚汉之争了。项羽有一个亚父啊，范增，在这个鸿门宴上呢，范增就是向项羽举玉爵来示意。这个爵啊，它和这个决裂、决绝的这个决是同音的啊。结果项羽比较仁慈啊，他最后错失了这样三次机会，让范增非常的这个失望。刘邦在逃脱了鸿门宴之后，他托张良啊，向项羽和范增赠玉璧。我们知道璧啊，这个璧字，它上面的那个部分的那个璧，其实就是君王的意思。所以呢，他送玉璧给项羽，其实要表达的是，你是我认定的君王，所以我就对你没有什么威胁了。他希望麻痹项羽，送给了范增一个玉斗。斗是这个斗形的酒器，它通常是匹配大臣的，所以他向这个范增赠送玉斗，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一个忠心。经过这样的三件玉器之后啊，那个项羽就对刘邦就放松警惕了。
0: 哎，你看这个项羽和刘邦两个人龙争虎斗啊，光这刘邦送出的这两件玉器，也体现了他的智慧，所以最后他赢了吗？
7: 什么时候人类直接把龙的灵性、龙的权力跟人融为一体呢？其实是刘邦。《史记·高祖本纪》里头，司马迁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说刘邦的母亲当年梦见一只蛟龙附体，然后有了刘邦。这故事好像很简单，但你想想，司马迁怎么会知道刘邦他母亲的事呢？这个是肯定是刘邦自己设计的，自己说的，也就是刘邦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龙之子，就他就由此获得了龙的力量、龙的神性，然后从此以后真龙天子就出现了。
0: 所以说就是真龙天子这个词就是从刘邦那儿一直传下来的。在汉代人的心目当中啊，龙不仅是通天的神灵，还成了吉祥瑞兽。那就像现在我们喜欢把龙挂在嘴边，而且这些词呢往往都是能够激励自己的，像龙腾虎跃、生龙活虎、龙马精神。
2: 那今天呢，我们的宗馆长也把龙马精神给大家带来了，就在我们的盲盒里。

0: 件是2024年徐州马拉松的奖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型就是咱们这件 S 型玉龙，就是一飞冲天、蓄势待发的这种气势。它呢不仅展现了汉代玉雕的独特的魅力，也非常切合体育精神。设计者、组织者希望呢用龙的精神激励运动员们在赛道上拿出勇往直前、奋力争先的强劲气势。
1: 就这种结合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啊！
2: 没错，
1: 就当我们驻足在博物馆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它精美的雕工、细腻的玉质和背后几千年的历史故事。但是当它跳出了遗址和博物馆，换了一种形式，真的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用创新的手法，让这些文物藏品真正的活了起来。

龙行千载，终于来到了盛世大唐。此时的中国，国力强盛，政治安定，文化和艺术空前发达。金秦两汉时，抽象而神秘的龙开始有了筋骨。新石器时代列宗飘逸的龙头，到了汉代翘出了尖尖的龙角，团抱的龙身在腾挪中卷曲上扬，灵动舒展的龙图腾在这个时期开始定型。而到了盛世大唐，玉器的制作开始走向写实，玉龙就如同活了一般。走，让我们一起继续寻龙。

0: 没找到龙啊，龙在哪儿啊？
1: 哈喽，星海。
0: 哎，你好，
2: 你好，
0: 你
2: 好，你好，我是今天帮你一块寻龙的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蒋涵仪。
0: 哎，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我一直在这看啊，找啊，这幅画应该是叫《江汉揽胜图》。嗯。号称是500年前的航拍武汉，而且看到了好多应该讲是熟悉的建筑了，比方说黄鹤楼。江对岸的秦川阁、龟山蛇山，那边应该是芳草萋萋鹦鹉洲。
2: 对，
0: 但是我就是没有找到龙，难道这龙真的在江里作怪吗？
2: 你找唐代的龙，你看什么明代的画呢？这样，
0: 靠对。
2: 我今天啊，给你介绍一位专家，带你一块去寻龙。张主任，哎，
3: 欢迎欢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到咱们的武汉博物馆是想找唐代的龙，
3: 我们有一件唐代龙形玉佩，来，我带你去看一下。哎呀，
0: 太好了！这个厅是以玉器为主，
3: 也不是，我们叫历代文物珍藏，有玉器，有竹木牙雕，还有印章，就是类别很多。然后这一件就是你要寻找的唐龙形玉佩。
0: 哎呀，打眼一看就觉得好精美啊。
3: 那我考考你，找找这件唐龙形玉佩里龙的头和尾巴。哟，
0: 龙头应该好找吧，就在我觉得是中间被身子围绕起来，
2: 感
0: 觉
2: 起来。
0: 对，但是龙尾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
3: 它的龙头其实是居中，然后头是微微昂起的，然后张口露齿。龙尾呢，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就在和它的腿交织的缠绕在一起的，成为一个 S 型弯曲的，就是龙尾了。
2: 我感觉它好像是自己把自己缠起来了，自己在拥抱自己的感觉。
3: 对对。
0: 那我们这次的寻龙之旅，特别是在看了红山 C 型玉龙，还有这件唐代龙形玉佩，我就想到了东汉时期的王充在他的《论衡》当中写过这么一句话：“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身。”那这件龙形玉佩，它的龙身真的很像蛇。
3: 是的，到了唐代，龙它的身形已经像蛇，四肢比较粗壮，然后身形也较长。
2: 我感觉它跟蛇还是不一样的，像您刚刚所说，它已经有四肢了。
3: 对，您观察得很仔细，它不但有爪，而且有四爪，每个脚爪的上面有非常尖锐的脚趾。你再看一下关节和它的后腿都已经有鬃毛，说明这个时候龙已经具有了腾飞的功能。
0: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如果说你像在汉代他们在玉片上雕刻龙，那是二 D 效果的话，那这件唐代龙形玉佩的话，它就是三 D 效果了，而且它的雕工就更加的复杂了。
3: 对，这件玉龙它不单用了圆雕啊、镂雕，还有透雕、阴刻等多种技法，所以立体感非常的强烈，这也体现了盛唐时期重体量重骨感的雕塑技法。
2: 那我们就非常好奇了，谁以前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一块龙形玉佩啊？
3: 这个玉佩至于属于谁，我们不得而知。这件玉佩是武汉市文物商店征集来的，是一件传世的珍品。武汉市文物商店是全国第一批由国家设立的文物商店，由郭沫若老先生题字，他收藏了4万多件珍贵的文物，这件玉佩就是其中之一。
2: 所以我看到他，我就觉得电影里边的敖丙，敖丙是不是就是以他为原型设计的呢？
3: 这个我们不知道。到了唐代，这个龙你可以仔细观察，它已经有了很具象的形象，虾米眼，然后细长嘴，鹿角，蛇身，兽肢，所以说这个它矫健轻盈灵动的形态，也为我们后来龙的形象奠定了基础，并且影响到现在。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接下来呢，就迎来我最后一位寻龙搭档了。
2: 岁晚或相仿，青天齐白龙。三条龙看下来啊，除了这个造型已经从简洁到具象了，最大的感觉是唐代的龙它已经有动势了。
4: 没错，它看起来就像活了一样，就像要飞起来了一样啊。问一下咱们的任馆长，这唐代以后的龙纹有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5: 它
1: 唐代的龙纹呢、是中国龙纹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期。汉代可能是更加的抽象，更加的质朴，但是我们唐代的龙纹已经更加的写实。三国演义小说里面有一段对于龙的归纳和描写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准确的，写的是曹操和刘玄德在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天边突然出现了一个龙形状的祥云，曹操他就跟刘备说，龙能大能小，能伸能隐，大则星云吐雾，小则隐介长行，深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我们管的这一件龙纹，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可能是曹操描述的这个龙纹里面，飞腾于宇宙之间的那种龙之大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有很多祥云围绕在它的这个身边，腾跃于天地之间的这种意象。我觉得节目组选这三件龙形玉佩非常的准，它正好代表了我们玉器发展的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就是神玉时代，第二个时代就是王玉时代，第三个时代就是人玉时代，也可以说是名玉时代。我们红山出土的这件 C 型玉龙可能是祭祀祭天的多一点点，它的神性是比较强的。徐州出土的这一件玉龙，它可能是为了彰显王权，它是以这个主佩的形式，但是到了唐代的时候，我们再来佩戴这个龙的时候，它的神性它的王性可能就渐渐的就剥落了，更多的功能就是装饰一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件龙纹事实上可能就是佩戴在腰间的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装饰品。
2: 曾经拿在手上非常严肃的祭祀用的玉龙，根据时间的变化，也因为大家对它有了更多的精神寄托，飞入了古人的生活，变成了大家特别熟悉的存在。
4: 没错，那不仅是古人的生活啊，那直到现在呢，大家都还是非常的喜欢龙，而且呢，特别是很多的年轻人呢，做了一些设计和创造。
5: 我已经独自在这个世界生活了几千年了，自己锻炼，自己画画，自己面对风雨。
6: 你是龙，要强大，你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要护佑一方，风调雨顺。
5: 可我也想要朋友，后来上天收到了我的愿望。
7: 我是毛毛，我们一起守护大家吧。
5: 飞龙在天，见龙在田，
7: 大水退退退，噩梦走开。
5: 我们会一直在，
7: 龙一直都在。
4: 哎，太可爱了！这龙仔的造型啊，既有这个传统的元素，又有现代这种动漫的这种色彩，的的确确很招人喜欢。而且它的创作者就在我们的研学团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插画师黄星夏。
4: 欢迎您。
2: 视频里的这个小龙和小蛇都是你创作的吗？
8: 是的，小龙叫。

0: 公仔小时叫 Momo， 都是我原创的 IP 造型，我把他们都带到了现场。
1: 好，哦，已经做成了玩偶了，的的确确是非常的可爱。你怎么会想到去创作这样的龙的形象？
0: 当时正在迎接甲辰龙年，大家都在欢欣鼓舞的准备迎新春，感觉龙是一个振奋向上的一个影响，也想创作一个这样的形象，然后画了一个晚上画出了龙仔。
2: 一天晚上就画出了这么生动可爱的小龙啊。
0: 有一次去博物馆，受到龙形玉佩的启发，我还专门让龙仔还原了他们的前辈。
1: 那我们接下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还原的。哦，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件玉龙吗？
2: 嗯，而且非常的生动形象哈。再一次谢谢新洽，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生动可爱又形象的小龙。
1: 没有人真的见过所谓的龙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龙已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呢，陪我们生活了许久许久。
2: 好，那考题来了，让我们一起来考一考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请看大屏幕。那请问以下哪句诗中的玉龙代表的意思与其他是不同的？请作答。
3: 我想选 C， 它的玉龙前面有一个提携，提携按照语境我觉得应该是提携后面加一个物品东西，所以我觉得玉龙在这儿可能是一个物品，所以我选 C。
4: 这个题其实很有难度哈，在这里面呢 C 这个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他用了两个典故来表达这个将士的必死之心。第一个典故就是这个黄金台啊，它是燕昭王在黄金台上用重金来招募贤士。那么在这首诗里，它表达的是这些士兵们尽忠报国报君这个含义。那他们怎么样去报国呢？就是下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这个玉龙啊是另一个典故，是近代的雷焕他得到了一个这个玉匣子，匣子里面是两个宝剑，那这两个宝剑遇水会化成龙，所以称这个宝剑为玉龙。而 A 和 B 呢，这两句啊，这个玉龙都是雪花，而 B 呢，可能大家非常熟悉了，是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啊，飞起玉龙三百万，脚得周天寒彻，非常的大气磅礴。他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其实是在他的最后，就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表达的是一种世界和平的一种愿望，来达到最后我们给世界带来的文化精神，就是一个天下大同，世界和平。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具有刚健威武的雄姿，勇猛无畏的气概，福泽四海的情怀，强大无比的力量，象征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血脉。作为龙的传人，我们看见历经数千年变化发展，龙图腾体现出的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无穷的创造力和无限的生命力。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跟随笃信万物皆有灵的华夏先民，了解文明初始时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和这块神奇的石头所见证的社会分化时代发展。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的观看，让我们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要请出带我们解读五千年玉器文化的各位专家，他们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有请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教授万曼璐，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当混沌初开，在昆仑之巅太湖之畔，原始的工具雕刻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玉器，华夏文明的灵光也在此刻悄然绽放。是什么赋予了先民如此的智慧和技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神玉天宫篇。中国玉器源远流长，那么在史前的神玉时期啊，有三个玉文化中心，这其中就有红山、李家滩和良渚。那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红山文化玉器，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走出红山，从李家滩开始，回溯几千年前的神玉天宫。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娟。
1: 五千多年前的林家滩先民掌握了至今仍令人迷惑的琢玉技术，玉器的清辉映照出中华文明的破晓时分，他们与铜鼎的苍劲、书画的清雅共同编就了江淮大地的文明史诗，并浓缩于这座五方相连、四水归堂的徽派建筑。
0: 接下来掌声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2: 医院六馆中的经纬中记载着金陵城三千年的岁月流转，当飞鸟神兽与人类融于一方古玉，史前文明与六朝烟雨在这里共振共鸣。
0: 接下来有请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
3: 君子比德于玉，将玉器文化带入一个崭新境界。在我们孔子博物馆，玉器不只是一件器物，更蕴藏着儒家思想的光芒。
0: 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之所以能够贯穿整部中华文明史，除了玉本身的特质，它多样而又精致的造型，以及各种造型所被赋予的精神内涵，也是重要的原因。那么几千年前玉器能别致到什么程度呢？让我们先去看看来自安徽博物院的这件国宝级的文物。
4: 玉龙腾空而起，从红山文化一路南下，化作了一只玉鹰。这只玉鹰降落在了1500余公里以外的安徽省含山县的玉溪河畔。古国时代的另一大文明先锋林家滩遗址，闪耀着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曙光。这只闪耀着文明之光的玉鹰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5: 你好，刘哥。
6: 你好，
5: 欢迎来到安徽
4: 市委。终于来到了安徽啊，并且呢，第一站就来到了安徽博物院。你们安徽人是真的很会选址啊。
5: 怎么说呢？
4: 你看，从五千多年前先民们的选址呢，就特别有一套，是择家而居，临水而栖，依山傍水的，是吧？
5: 是的。
4: 无论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安徽博物院，还是我知道的林家滩先民们的选址呢，都可以称得上叫严选。
5: 哎，对，这种智慧的选择呀，不仅给我们的先民带来了富足的生活，更是发展出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治愈高峰。就比如说我们大名鼎鼎的林家滩玉鹰，这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
4: 说到玉鹰了，市委能不能赶紧带我去见见真正的玉鹰长啥样呢？
5: 好呀，走，
4: 安徽博物院，走起，
5: 出发。

0: 你好
1: ，Hello。
0: 我们呢，今天专门来寻找你们这儿的育婴，请问这育婴在哪里啊？
1: 说到育婴，在这
2: 儿。哦，你们的衣服上的扣子真的是育婴啊？
1: 是的，精心的设计。接下来跟我去看育婴吧。
0: 走。
3: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
4: 生
3: 动的猪
4: 的形象，这个真的很像啊！这个地方弯起来了，
3: 是弯起来的，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什么中华第一猪。
4: 他们刚才说也长得像现在的卡皮巴拉，
3: 很多观众这么说。
1: 这就是咱们的育婴，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你看起来有点小只哈，你把它放在我的手掌心里边，感觉都特别小。哎
1: 呀，好像是这样，还没你手掌大呢。
0: 对啊，
1: 它的高度其实是3.6厘米，宽度有6.35厘米，但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厚度，只有5毫米。
0: 5毫米，就是真的是摸起来都摸不着的感觉哈。
1: 它整体就是一个小鸟的造型，但您看它的这个鹰首啊，侧向傲视，仿佛在眺望着远方。
5: 科啊，这儿呢有个问题来了啊，你看咱这名字叫育婴，但是你看这两个翅膀像啥呢？
0: 这个问题问到我了，这两个翅膀就是鹰的翅膀，
5: 有没有像某种动物？仔细看一看，
0: 像牛。
1: 再想想，
5: 不是，
0: 马，
5: 不对，又远了。
0: 猪，
1: 没错，
0: 真的是猪，
1: 猪手的形象。啊，它这两个猪手呢，特别是鼻子、嘴巴这边做得非常的生动，嘴巴微张，有种正在吼叫之感。
0: 我还发现这个玉器上面有很多的小孔，这些小孔是干啥用的？
1: 这些小孔可能是用来穿绳佩戴的，而且你看它的孔的位置也很精妙。鹰手的眼睛和猪手的眼睛都用钻孔来表示，可以说是美观和实用兼具了。
0: 除了小孔之后呢，你看中间呢还有一个圆形的这个图案，中间的这个圆是干啥的呢？
1: 这是八角星纹，它象征着太阳的光芒，太阳的力量。
0: 这个玉器在当时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以我的感觉，我就觉得这只雄鹰能够飞上天，带着代表着富足的这个猪送给天上的太阳神。
5: 这段描述不错啊，其实我觉得总结下来说，一个成语就是什么呢？鹰击长空。
0: 太好了，
1: 你们都感受到了5000多年前林家太先民的想法，这确实表达了他们对于丰收、对于繁荣的一种祈求。
0: 5000多年前，你说先民们也没有金属钻头，也没有激光雕刻，能把一件小小的玉器制作的这么薄，5毫米，应该是难度不小。
1: 接下来我就带二位来看看5000多年前的制造工具。
0: 好，
1: 这边请。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石钻。这个石钻呀，它两边都有突出的螺旋纹状的钻头，它这个钻身上面是有凹槽的。这个凹槽其实它可以像钻木取火那样捆上绳子，通过左右拉扯增加它的转速。
0: 我终于知道了那句话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我对于凌家滩那个地方啊是越来越充满着向往。
5: 既然你这么期待的话呢，接下来我就带你到咱们凌家滩遗址来转一转，好不好？
0: 走起。
4: 这个就是凌家滩。
5: 张老师好，刘科，这位呢就是我们凌家滩考古队的领队张小雷老师。
0: 久仰大名，来到这个凌家滩的遗址哈，就被你们醒目的这个标语所感动了，叫亘古凌家滩入梦5000年。特别想问问小雷老师，5000年前的凌家滩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6: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位于凌家滩遗址的外壕的北端，外壕中部呢有一个缺口，我们现在就位于这个缺口的一个位置。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像一个池塘的样子啊，当时就是一个存水区、蓄水区啊，就是外壕壕体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这条路就相当于凌家滩一条中轴线一样，凌家滩的主体是一条南北向的长港啊，北边叫十里长港，直抵太湖山的南麓，在这个港地的最南端的本体就是凌家滩遗址的主体。那么现在就已经进入了遗址的本体了，就在这

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啊，这是外壕，在它的中部比较高的地方是墓葬祭祀区，啊，在南侧有一条内壕，就是内壕里面是主要的平民生活区，石头围，我们叫石头围生活区。经过勘探，发现有大面积的红烧土遗迹，这个大型的公共建筑。文家滩遗址面积很大啊，遗址本体就有160万平方米，这30多年发掘面积才几千平方米，我们对文家

0: 起源的一个第一阶段，最关键的一个阶段。林家滩是长江下游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
1: 今天呢，我们得以窥看中华文明史前域文化的巅峰之一啊，真的是收获满满哈！如此永恒的美食，经过了五千年的沉淀，啊，带着远古文明的基因，现在呢，成为了我们眼前的这些遗迹。而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遗迹，才足以证明我们中华文明呢是没有断裂过的，而且呢也不会终止传承。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3: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红，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我们齐鲁大地，共同探访灿烂的玉文化。
2: 我就特别的羡慕这两位寻宝人，他们可以那么近距离的去观看这件玉婴，
3: 越是近距离的去观察它，越是被它的神秘所震撼。那么在新石器时代，婴的造型常见吗？
4: 从林家滩来说呢，玉婴只此一件，但是其实新石器时期婴的造型的文物还是虽然不多见，但是分布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比如说从这个陕西、浙江一直到东北等等，而且从材质上有这个陶制的、骨制的，还有玉制的都有。
5: 我们的先民在远古的时代，他们看到天上的这些飞鸟，那时候的人们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一种鸟的崇拜，尤其是像鹰这样的又有捕杀的能力，凛厉又敏捷，这是人叹为观止的能力。所以呢，对于鹰的崇拜我们很早就有了。当然鸟的崇拜应该说它的遍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久。比较典型的可能就是我们在《诗经》的《商颂》玄鸟篇里面所看到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个商部落的始祖谢，他的母亲是吞了一个玄鸟蛋之后生下了谢。所以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到商部落他对玄鸟、对鸟的一种崇拜。
2: 玄鸟是什么鸟？是黑色的鸟吗？
4: 玄鸟就是我们这个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乌，金乌赴日，也说明了这个神鸟的崇拜跟我们古代非常普遍的太阳的崇拜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林家滩的这个八角星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因为有的专家把它推测八角星纹就是太阳的象征，也有的专家就是觉得它和这个天地神有关系。但是这里面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说它反映了我们五千多年前林家滩先民对于自然的这种崇拜，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探索的欲望是非常明显的。
2: 我就想到了大汶口文化的代表的器物，那就是八角星纹彩陶豆。这两个八角星纹它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6: 有联系，它们都是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里头的八角星纹不仅在彩陶豆上，在彩陶盆上都有发现，主要集中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但是八角星纹最早它是产生在七千多年前高庙文化，湖南的以白陶为著称的那个文化里，后来顺着长江传到了长江的下游，可能又往北传到了大汶口的这个区域。现在的专家对它的解读有多种含义，但是很早之前包括饶仲颐先生啊，在都对它进行过解读，认为那不是太阳，它是指的四面八方，是指的这个宇宙空间，是原始人的这种宇宙观，当时朴素的宇宙观。所以说我们在林家滩的另一件八角星纹，在一个乌龟壳里的那个玉板上，更代表了这个八角星纹的这个全面的含义。它里头有若干穿孔，这些穿孔呢，我们实际上看它是有规律的，上下加一块是12，两侧加一块是10，和天干地支的数是相合的。所以说饶仲颐认为它是和古代的我们的那种数理数数的这种观念，我们古人探索宇宙原理的那种最早的发端。
3: 在这个玉雕图案和技法上呢，林家滩好像呢也有很多让后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4: 是的，林家滩有很多很神秘的一些这个未解之谜。林家滩还出土了6件左右的这个玉人的形状，这些玉人呢，它有非常精

0: 气的这些钻孔，这些钻孔呢，这个非常的小，跟我们所了解的史前先民用的这种解玉砂呀、石钻用的一些这个琢玉的这些技巧、这些方法有着很大的区别。
1: 就是它是对不上的，是不是？就是那个钻和这个孔是对不上的。
0: 啊，石钻的头有螺旋状，
1: 啊，
0: 很大。但是这些这个林家滩的很多玉器，尤其是玉人的背部和他的耳部的一些这个钻孔又非常的细小，可能有头发丝左右的那么一些精细的这些钻孔。那么这些钻孔是用什么工具来做的啊？观众有疑问，这个我们的考古学家、我们的文物工作者也有这方面的疑问。
1: 嗯，
0: 那么这个应该说是目前来说是林家滩在治愈过程当中的未解之谜，需要我们进一步通过考古的发现，通过更加精细的精巧的工具的发现来证明它。
1: 的的确确不可思议，就是只有可能用激光钻孔是吗？打出那么细小的孔来，
0: 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揭开林家滩在治愈方面的这些神秘的面纱。
1: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2: 我是一名玉雕师，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件玉人，这是7000年前的玉器，完全不可能啊！不行，我得去一探究竟。林家滩玉鹰就是你雕的，设计很前卫，技术我也会。哎，这就是那件玉人了，原来就是这样钻孔。
3: 看你这身奇装异服，一定不是本地人。来，看看我们林家滩的神玉，
2: 孔径0.15毫米，比我的头发丝还细。这根针被大巫师施了魔法，
3: 这叫骨针，是我精选上等兽骨，用石头精心打磨而成。
2: 一根骨针能钻出这么细微的小孔，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3: 只要功夫深，钻孔细如针。我们的祖传秘方就是：手要稳，心要诚。
2: 原来。黑科技不是未来专利，而是祖先镌刻在玉石里的智慧密码和无上匠心。致敬林家滩，宇宙级硬核玩家。
1: 我们的先民以玄鸟为祥瑞，祈愿苍天护佑他们丰衣足食。林家滩的神鹰振翅高飞了500年之后，在长江下游太湖之滨，一只鸟，一头兽，一个人再一次惊艳了世人。

0: 我身后这条波光粼粼的河啊，就是朱自清笔下《桨声灯影》里如梦似幻的秦淮河，而它旁边所矗立的便是声名远扬的南京夫子庙。它跟曲阜孔庙、北京孔庙以及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它是在北宋年间在东晋学宫的基础之上修建而成的，用来祭祀孔子，兴盛学风。夫子庙的烟火升腾，秦淮河的风光盛景，让人流连忘返。
1: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到，这历史上的南京一带
0: 会是什么样子呢？是这样，还是这样？
2: 吾王好运传，蜀汉使臣马谡觐见。
3: 告诉你，孤平生最讨厌睡河。
0: 还是这样？我怎么来了南京演步行桥了？在这儿可找不到南京五千年前的样貌，但是向上游溯源100多公里，就到了安徽的凌家滩。凌家滩的玉鹰沿着长江飞翔了几百年，也将它的文化传递给了另外一只神鸟。这只神鸟是一定可以勾起我们关于南京五千年前的回忆的。神鸟，神鸟，你在哪儿呢？杨老师，
4: 哎，你好，
0: 你好，杨老师，
4: 你好，新年你好，哎、欢迎来到南京博物院。
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南京博物院，太震撼了，整个的建筑那是恢宏大气啊。
4: 对，咱们这个建筑呢是民国时候建筑大家梁思成和徐庆直设计的。哦，
0: 难怪
4: 它是一座反辽式大殿型建筑，是特别辉煌，
0: 真的很棒。梁思成先生他一定没有想到，在咱们的南京博物院建成之后的几十年，有一只神鸟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4: 它可不单纯的是一只神鸟，它实际上是神鸟、神兽、神人三者结合，学名叫做兔雕人鸟兽玉石片。
0: 神人、神鸟、神兽，您赶紧带我去看看它。
4: 好，咱们走。
0: 请。

0: 这就是我们的人脑授予室。
1: 哦，原件这么小？
0: 对，它上面是一个鸟，
1: 是个小胖鸟。
0: 对，小胖鸟下面是一个兽，一个向上攀爬的一个兽的形象。哦，最下面是一个整个蹲着屈膝的形象，它是不是配合它这个整体的一个造型？
1: 对，
0: 有一个胳膊呢举起来托起这个兽。
1: 对，
0: 那么它的这个冠饰呢正好接到这个鸟，整体构成一个鸟兽人，就是天地人相结合的形象。
1: 人鸟兽这三个元素雕刻在同样一块玉器上，这样的造型在那个时期多不多？
0: 不多啊，很少。这也是最早发现的一个人鸟兽相结合的一件玉饰。那么它代表了当时的这种朴素的这种宗教观，鸟代表通天的，
1: 通天啊，
0: 地代表跟大地相交融的，人呢就代表这个普度众生的，
1: 天、地、人，
0: 对。
1: 造型这么独特的一件玉饰，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0: 这个玉饰呢，虽然小，最开始认为它是一个项链之类的，可以挂的。
1: 因为下面有一个孔。
0: 对，肯定。但是实际上来看呢，如果把这个挂起来，整个图案就反了。
1: 那鸟是倒过来的。
0: 对，不太符合这种习惯。嗯。那么我们现在呢，推测呢，它可能是一个权杖的上面一个配饰装饰。
1: 这个权杖的主人是谁？
0: 它的主人现在已经不可考了。根据1991年发掘的这个昭陵山遗址，其实秦皇母出土文物大概160多件玉器啊、陶器、也

0: 象牙旗，它属于这种阶级的上层。
1: 哦，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已经有阶层的分化了。
0: 对，已经有阶层分化了，而且它属于当时的一个贵族，很有军权实权的一个人物。从权杖上看出来，他可能有类似于初级国家和初级城邦制度，有调动军权或调动神权一个人物，一个最上层的人物。
1: 哦，
2: 透过这小小的玉雕，我们隐约可以看到5000多年前的南京的样貌。我们在惊叹于古人的奇思妙想、神工巧技的同时，也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华夏文明的原点，一起来阅读这一部关于民族精神和创造力的伟大史诗。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4: 大家好，我是江苏电视台主持人张山，很高兴能够追随玉器发轫的轨迹，从南京来到这里。
5: 这块玉本身它就不大，
6: 对，
5: 它在上面雕了人鸟兽，在这么小的一块玉上雕琢出这样的作品，对于现代工艺来讲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7: 是的，这件玉佩呢，它首先是个圆雕，因为在玉器中的圆雕的难度是最大的，它是正反两面都有，然后也有一定的厚度。另外一个呢，它采用了透雕工艺，在鸟和兽中间是镂空的，在当时技术不是很发达的时候，这样的工艺也是很难的。另外大家去看实物的话，就会发现它的脸部啊是非常细腻的，五官呢都是用推磨的手法做得很立体，然后眼睛呢用了小的停钻，钻了两个小孔，也很传神。整个的人鸟兽呢设计的也非常合理，线条优美，整体呢非常和谐。出土的时候，它和一件玉钺是放在一起的，它的叠压状态就是在玉钺的那个圆孔的附近，说明它应该也是一件礼器。
4: 透雕人鸟兽玉事件是这类器型中最早出现的，既然最早，就意味着它无章可循。
8: 这件作品啊，是属于良渚文化早期，出土于昆山赵灵山遗址的一个墓葬中。这个人物的造型啊，实际和刚才大家讲到的林家滩的那个人物啊非常像。这就看了良渚早期的玉器，无论是工艺啊，还是思想内涵，和林家滩有很直接的这种传承关系。但是到了良渚文化中晚期，它甚至是比它稍晚一点以后，这种样的作品就很少了，反而以良渚的那种神人兽面徽章性的那种图案，代替了这种生动的、更写实的这种造型。
7: 卞院长介绍的那个玉人，它和我们这一件玉佩饰，它的用料都非常的相似，无论从颜色还有质地。另外看林家滩的那个玉人，它是正面，我们这个是侧面。如果你把它平铺开来以后，它跟林家滩的玉人风格很一致，尤其是头上的那个冠饰。
5: 俩人长得挺像。
7: 对，其实应该是一个文化系统传下来的。
5: 对对对，前边我们看到的神鹰挂着两个小猪。人鸟兽是三种物种拼在一起，就是古人好像很喜欢把一些貌似不相干的这种元素
4: 组合在一起。
5: 组合在一起。
9: 这一时期的象声玉器开始超越了现实世界中的原型，不再是用玉器去模仿我们现实世界中的小动物啊，人物啊，它开始结合不同的意象来呈现出带有神秘主义的这种色彩的东西就出来了。人们开始试图利用某种想象和符号来解释天地之间的关系，试图去沟通天人。
10: 这样的一种雕刻方式其实体现了我们先民的一种审美意识的觉醒，体现的是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和自然和万物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许在先民那里他可能是带着崇拜的，而延续到后世到今天，我们是带着一种喜爱或者是一种尊重，能够万类霜天尽自由。
5: 好，谢谢谢谢王教授啊。像玉鹰也好，像人鸟兽玉饰也好，它都能够体现着先人对于鸟的崇拜。良渚玉器和林家滩玉器，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吗？
11: 首先，我们在这个时间上，林家滩的这个年代，经过现在的这个科学的测年，大概在距今5800到5300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而良渚呢，是在5300到4300左右。

0: 几乎是一种无缝的一种衔接。而且呢，林家滩的选址，林家滩的遗址的整个大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再去看良渚的中心聚落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选址都有着密切的这种联系。而且两个遗址都出土了那么多丰富的精美的玉器，无论从用料上，从制玉的这些工艺上，都是有着很好的这种传承关系。所以说今天在学界有一个比较主流的观点，就是林家滩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他们这种直接的文化交流，又是地缘上非常近的这样一个区域的这种交流，是非常丰富非常频繁，甚至直接的是有传承有迁徙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长三角一体化不止于在今天，而在于5000多年前的史前时期就已经开始。
1: 后来良渚这片美丽的水中之洲消失在了长江三角洲，而后国家出现，文明演进，新石器时代进入到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传说中的皇帝大战蚩尤演变为战国群雄混战不休，战马变得比玉鹰

0: 当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还不够了解这个世界，他们神话兽，神话鸟，永久地凝视他们震动的翅膀与深邃的双眸，试图寻找与上天沟通的信号。然而从战国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逐渐对自然界祛魅了，动物纹饰中的神秘威严色彩逐渐消失，他们不再神话鸟，反而以工具和伙伴的身份重新相处。
1: 此时一位鲁国公主正在认真学习礼仪，

0: 随后他开始练习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经过乐理的熏陶，他准备阅读，啊不，这位鲁国公主开始享用他的下午茶。继续享用他的下午茶。公主，今天不学习六艺了吗？
1: 学学学，该学习驾驭之礼了。把我的马上。哎，我的马呢？
2: 在春秋战国时期啊，马可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可不那么好找。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在鲁国啊，在我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我可以带你看看这样几匹马。
1: 那可得去看看，走。

0: 孙主任，这个就是鲁国的马吗？
1: 对，这个是从咱们鲁国故城西部房上村南遗址整体移过来的一个车马坑，这是两马一车。
0: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马骨啊。
1: 对，1977年到1978年呢，鲁国故城望富台墓葬区出土了六座车马坑，其中的六号墓啊发现了六匹马。
0: 那我记得周礼里说了，天子驾六，诸侯驾五，那能有六匹马驾驭的马车，那咱们的望夫台这个墓葬墓主人的等级应该是很高的。
1: 望夫台也被称为鲁公台、伯禽台。嗯，当年这个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呢，因为周公辅佐武王，所以呢他就没法到曲阜来，就派他的儿子伯禽来到曲阜代父就封。

0: 周公的儿子比较思念他的父亲，所以说呢，他住来望父台，希望京都和他的父亲表示思念之情。
1: 那在附近还有别的墓葬群吗？
0: 在望父台东部啊，100多米的地方呢，我们发现了一座山后墓，那里边也有一匹马，我带你去看看。
1: 走。孙主任，这马在哪儿啊？
0: 来看这里。
1: 这个吗？
0: 对。
1: 这像是一个小手办呀。哎，它是不是孔子博物馆的黄玉马？
0: 大家熟悉的黄玉马就是出土于是我们战国早期的一座墓葬，它的北面、西面和东面呢保存的比较完好，我们留下了黄玉马、镶金字、圆形带钩啊等珍贵文物。
1: 那他们的主人是谁呢？
0: 根据藏字和出土文物啊，我们可以推断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等级的贵族墓。它的墓里呢还出土了不光有黄玉马，还有铜提梁壶，铜胎、七十连，十连里还有琴骨呢。
1: 哦，那说明十连里面肯定是放过这个吃的东西。
0: 对。
1: 真的，你看随身携带的黄玉马，再加上各种盛吃的东西，又懂生活又精致。
2: 公主，马是彻底不找了是吗？
1: 找。好，谢谢孙主任。接下来呢，我就要去孔子博物馆找我的黄玉马了。

0: 这就是你要找的马吗？
1: 哎，车主人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看，虽然没有车不能驾驭，但这真是一匹好马，圆滚滚的，太可爱了。
0: 不过战国时期的圆雕的马本来就非常少见，而它能雕刻如此圆润精巧，而且能雕出性格，那是真的更为稀少了。
1: 是，
0: 它在玉器发展史的角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出土于1978年，当时，国内暂时还没有发现战国时期的圆雕的玉马出土，暂时还没有。而它呢，就是第一件。在考古学上有一个类型学，它就是根据一个标准器来确定一个另外一个器物的年代。而它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标准器，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造型、它的工艺去确定其他年代不是太清晰的玉马是不是这个年代的。所以呢，它在玉器发展史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是，而且我看大家都说这个是最小的镇馆之宝。
0: 对，你看它个头不足6厘米，特别有精气神儿，双目圆睁，耳朵直立，马鬃突出。你看它前腿，哎，站得蹦直，非常的有精气神儿，而且它的打磨抛光非常的好啊，光泽亮丽。
1: 我刚刚其实一直在仔细的观察，你看它的细节雕刻的非常的完美，包括它圆圆的大眼睛，还有小鼻孔，还有一个微笑的嘴唇，甚至是鼻梁和眼窝都非常立体。
0: 是的，而且它还有标准的下颌线，美丽的直角形的下颌线。
1: 其实就像我们的那个鲁国大汉一样，是一个国字脸的，就是它的体态稍微有点丰腴，而且还有小短腿。
0: 对，你别看它体态丰腴，但是它肌肉线条非常的立体，非常的强壮，而且你看昂首挺胸，双目圆睁，非常的有气势。而且它的尾部打了髻子，它的鬃毛被修剪过，所以它很有可能是一匹来自战国的战马。
2: 人家这贵重的鬃毛可是专门修剪过的发型，神勇无敌小战士。
1: 我记得在鲁固城遗址的时候啊，在车马坑里出现的这个战马，其实个头也不是很高大。
0: 在先秦时期，我们中原地区的马，它的体型并不是很高大。《周礼》中记载说是6尺为马，8尺为龙。按照6尺以当时的一个尺寸来计算的话，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38厘米左右。
1: 也就这么高？
0: 对，大概这个高度。
1: 所以那个时候的战马，其实个头不是很高大，但是还是很威武有力的。
0: 除了宝玉马之外呢，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文物，就是这件战国镶金银制圆形带钩。
1: 哇，这个真的好精实，而且造型很独特，
0: 相当于工匠把这个长臂猿在林中攀援的这一个瞬间给抓住了。还有一件非常精美的错金银鸟兽纹铜杖手。然后呢，它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叫孝顺。
1: 孝顺是那个杖手，它又叫孝顺？
0: 不是，孝顺其实就是痒痒挠。
1: 痒痒挠？我还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挺有意思的。
0: 是，它是从人的一个思想角度去给它冠名的。鲁国故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其中呢又以玉器特别的精彩，而且工艺都非常的精湛，是战国时期玉器的重要代表。
1: 800年熙来攘往，吹过鲁国的是坦荡荡的君子之风，享誉耳畔的是玉振金声。礼乐文明将智慧与和谐、道德与理性、音乐诗歌永久地刻入这片土地。正如这批小小的良驹，虽不能平步千里，却尽力飞驰如光电，从2000多年前到今天，再走向未来。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1: 不知道大家对于战马有一种什么印象？是不是那种高大威猛？
3: 那当然了。
1: 但是呢，我看到黄玉马之后，特别改变了我对于战马的这种观念。
3: 其实，在孔子博物馆这么多的重量级的馆藏当中，这么体积这么小，但是又这么受欢迎的文物，还是让人挺喜爱的。
1: 是。
3: 接下来，先给咱们的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考题。唐代诗人陈子昂有诗云：“昔日殷王子，御马随朝州。”刘禹锡呢，也曾经写过：“ 御马朝州从此词的诗句。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御马朝州当中的御马原来指的是谁呢？真有人知道？来，
4: 我知道御马朝州它是一个典故，它其实就是说呢，贤臣微子启离开了纣王，然后跑去辅佐了明君的故事。所以这里的御马其实指的就是贤臣微子启。
3: 好，恭喜答对。关于这个典故呢，我们请万教授给我们多讲一点。
1: 其实这个答案呢，在这个题面上已经出现了，就是昔日英王子微子启呢，他是商朝的一位王子，他其实是商纣王的哥哥。那么纣王即位之后啊，微子启经常向他进谏，但是总是不听，所以微子启觉得这个纣王可能没救了啊，于是呢，他就说我要出走，出走到哪里去呢？就是去朝州。
5: 我觉得这匹黄衣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呆。不过说到咱们的商周战马，在那个时候真的有骑兵吗？
6: 应该骑兵是有的，从现在的历史文献上来看，至少在殷周时期就已经有骑兵了。但是那个骑兵呢，跟我们想象的骑兵呢，可能我们可能看到的骑兵又不太一样。那个时候的马主要是拉着战车的比较多，骑在马上去打仗的那种骑兵呢，我们有一个典故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个时候才引进了我们中原大地的。
7: 那个时代，由于没有马镫，而且呢，农耕族群它本身也不以骑马见长，所以骑兵可能出现的，正如杨馆长讲的，骑兵出现的比较晚，而且那个时代使用的兵器主要是戈，或者是戟。这个呢，它是配合着车兵来使用的，而配合着马使用的是弓弩。所以我们后来有骑兵的时候，我们讲骑射，骑射是骑和射是在一起的。
3: 是是是，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马更多的是为战车提供动力来源，就是也就是所谓车的一个发动机一样。那我想知道，就是在那个时期马的地位是不是特别的高啊？孙院长，
8: 马是古代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一个国家有多少胜战车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马拉战车它不光是打仗，它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自从马被驯化之后，作为一个畜力来使用，大大的促进了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交流，使长距离大宗货物的运输不再像过去一样单单只依靠水路。
3: 对对，那正好问一下杨馆长，就是你看咱们的黄玉马啊，就是胖胖的萌萌的矮墩墩的，就是战国时期那会儿的马它长这样吗？就如果它长这样的话，对于它作战来讲它有什么好处吗？
6: 应该说这个马啊，实际上是比较写实的。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呢，当时我们中原一带的战马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敦实的我们这个马的这个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它本身不大哈，但是它所反映的这种马的，比方说四条腿啊，它的确实很敦实粗壮，特别的那个前胸也很
3: 发达
6: 啊，很发达，
3: 胸大肌
6: 啊，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中原战马的一个形象。
3: 这小马啊，就是跑得快不快咱不知道，就是看着就是很有劲儿。接下来的我们这件盲盒啊，也非常的有意思。让我们共同来开启盲盒。

0: 好，盲盒打开，这是一套啊，动物组合，特别的可爱。
1: 这里面的黄玉马呢，就是咱们孔子博物馆那个小黄玉马的原型了。那其他呢，都是咱们黄玉马的前辈了。刚刚大家都认了，有这个玉虎啊，玉龙啊，他们其实呢，都是出自我们这个商代大名鼎鼎的殷墟女战神妇好的墓葬。
0: 说到女战神啊，女战神妇好，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2: 妇好墓是迄今为止发掘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而且没有被盗的一座商代贵族墓葬，而且她是大贵族，她是商王武丁的这个夫人。妇好墓当中一共出土了1928件陪葬品，其中呢755件是玉器，玉器当中有被驯养的牛、羊、狗、马，狩猎当中常见的象、熊、虎、兔、猴等野生动物。妇好这座墓葬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玉制的动物园。
0: 谢谢吴教授。神玉时代的玉器由古朴到精细，由神秘到写实，由单纯的以玉侍神到逐步进入生活，我们的一件件动物型玉器也都成为了真实的见证者。从林家滩到赵灵山，从良渚城邦到孔子故里，我们看到了鹰飞长空，马驰原野，先民用神鸟仰问苍天，用骏马亲近大地。在历史的天空下，中华神域如星辰骤亮，曙光出现，照亮人类无尽的想象与探索之路。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溯源玉器，从以玉侍神到以玉载礼的礼制之路，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我们下期再见。

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我是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遇文化的各位专家。周礼有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以玉在礼，藏礼于器，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礼中国篇。自古以来，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国字，其内部就是一个玉字。那就此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0: 国字最早的时候，比方说在甲骨文哈时代，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加一把戈，那个口的意思是表示诚意，这把戈呢就表示扛着戈在保护这个诚意。后来简化的时候，诚意这个框框保留了，但是那个戈呢就被玉取代了，就把国字的真正的内涵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藏在里头了。
1: 这四方代表着城墙，城墙中只守着一种物质，它就是中国人的国宝。那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把白玉镶在金牌上。
2: 谢谢两位的精彩的解读。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和礼这两大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那么，玉是如何从食之美者的美玉，转变为具有礼制意义的礼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揭开这一神秘面纱。首先，有请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有请。
3: 在我们良渚博物院展厅的照壁上，有这样一句话：“良渚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作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已然步入早期国家形态。5000多年前，良渚宣民创作出大量成套精美的玉礼器，代表着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遇见良渚。
2: 接下来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
4: 沉睡数千年，一洗惊天下，礼尽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皆深藏着对天地神奇、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玉器恰恰是古蜀先民浪漫想象力与非凡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2: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5: 百代为亲，礼运东方，山东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体系中位居东方，东方礼制在此形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美玉于斯，在山东的文化场合中，礼制与玉器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巍巍煌煌。
2: 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作为礼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人们刚刚迈出文明的步伐，玉器便凭借其独特的材质和神秘的气质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啊，便要从良渚说起。

0: 我们中国素来被称作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中国人的礼是从何而来呢？礼遇又是如何缘起的呢？跟我一起去探寻吧。陈菊，
1: 哎，新凯你好。
0: 你好你好。哇，哎呀，太可爱了。
1: 给你，来你喂喂。
0: 哎，宝贝，
1: 你看小鹿在欢迎我们山东的朋友们来到良渚，感受怎么样？
0: 太好了，到处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且水草丰茂啊。
1: 你知道吗？良渚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水中之洲。在五千年前，想象一下，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水乡泽国。先民们呢，就是划着小船穿越水城、水门，城内城外，是不是特别的惬意？
0: 的确。良渚呢是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我这次来到良渚呢就是想来探寻礼遇的缘起。哇，
1: 那你算来对地方了。我们良渚啊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的玉器，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当时同时期的部落中可谓是独占鳌头，所以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叶老师。
0: 叶老师好。
1: 你

0: 演。
1: 我们刚从瑶柱古城过来，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能够造就如此辉煌的城市啊？
0: 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良渚文化早在53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了。当时这个社会出现了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还有像这种玉器、陶器专门化的手工业，还出现了和文字风格非常接近的刻画符号。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
2: 国王的墓葬的规格，里面有大量的这些玉器。良渚文化呢，已经形成了以从、璧、钺为核心的玉礼器，以及大量的配饰的这些玉礼器系统。那良渚人们呢，他们就用这一套玉礼器系统来代表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等级。
0: 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件文物呢，就是良渚文化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玉琮了。内圆外方中空的，周围还有四个角，以及区分四个角的直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几何体。
3: 那为什么玉琮会做成这样一个样子？
0: 那这是良渚人们早期对于天地宇宙观、天圆地方的一个认知。因为良渚的玉琮呢是一个祭祀的礼器，所以拥有了玉琮啊，就拥有了和神对话的能力，象征着神权。
1: 我觉得我们的良渚玉琮啊，那真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藏礼于器，以玉礼拜天地四方的最好使者。
3: 是的，
0: 在玉琮身上还有一件非常神秘又威严的元素。
1: 不会是神徽吧？
0: 哎，没错，神人兽面纹，简称神徽。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羽毛做的一个大帽子，羽冠戴在了一个人的头上，它骑在了一个匍匐在地的一个神兽的身上，体现了神人征服自然、征服神兽的一种特殊神力。其实不仅是良渚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其他玉礼器上面也会有所刻画，但是因为玉器造型不一样，所以对这个图案的刻画呢也会有所改变。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母题都是以它为主的。
3: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而良渚玉器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部分。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良渚的朋友在这里走上一圈，一定都会万分自豪。所以新凯，你找到答案了吗？
1: 一定找到了呀。我们的良渚先民啊，他们一定是玩玉的高手。
3: 是，
1: 良渚呢，将我们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以礼的形式固化了下来。而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像玉琮啊，还有神徽的结合，更是礼制的最初体现。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这次呢，和陈琦一起去到良渚啊，我发现良渚名副其实的美啊。
5: 其实良渚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时空坐标，正因为有它的存在，让我们5000年的文明有迹可循。不仅如此，2019年呢，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我知道，其实马院长，您是参与了当时良渚申遗工作，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受？
6: 从1994年。我们良渚启动申遗以来，其实走了将近25年的时间，到2019年这个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在。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5000年文明史的一个实证地；另外一个，良渚申遗的成功就标志着我们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得到了国际我们的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5: 那我们良渚呢，其实反山王陵不仅仅出土了玉琮王，还出土了玉钺王。这个玉钺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6: 有三部分组成，上面呢是一个玉帽，中间是钺身，然后下面是个我们叫它叫玉墩。这个钺本身啊，它是当时的王权和军权的一种象征。玉钺里边那个上面那个玉帽啊，它其实呢是羽冠的形状做了一个对折。其实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出来，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统治的权力，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7: 这个钺本身啊，上面有个神徽，这是直接本身的这个神徽图像在证明。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呢？这个商代这个出土的那个钺，

0: 往往都是高规格的墓葬的才有，比如富豪墓两把，一把9公斤，比方说江西新干大院中墓两把，一把11公斤，体量就在这摆着呢，所以考古上可以证明越代表权力。
1: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玉琮王还是越王，上面都刻着造型很独特的神徽，这个神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叶教授，
2: 这个情况也是谜一样的谜题，因为它毕竟是在没有文字没有文献的5000年前出现了。可以看见比头大3倍的是头上的那个冠，就古人对头是非常讲究的，你看那冠中间还有一个尖顶，对吧？
1: 对，哎，
2: 它实际上是用类似老鹰的那个大鸟的羽毛插在头上的。5000年前的地方，这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巫师长们都是头插羽毛的，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代表什么？鹰飞高空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祖灵都在上面，所以这个它代表着地面上的王者要和天界的神灵取得沟通。除了看羽冠，还要看脚步，看一看那脚是人脚吗？老鹰的爪子，它是半人半鸟的一个合体，就是类似5000年前先民幻想出来的鸟人，到底怎么解读呢？那么这个词在咱们《山海经》里叫地鸿，就是鸿蒙的鸿。中国人把开辟天下叫开辟鸿蒙。《山海经》还说到这个地鸿的特征，它出现在扶桑这个地方，扶桑就是日出的地方。它的特征一开始像那个学员身上的衣服一样，叫状如黄囊，然后接下来就是赤如丹火，就像第二位同学那样，那实际上就是讲的东方日出的景象。在河姆渡文化的一件7000年的象牙板上，中间是一个发光的火球，太阳两边两个鸟，那应该是良渚的爷爷。
1: 在三星堆博物馆，其实我们也见到了玉琮。
3: 我们最新的考古发现啊，出土了一件就是刻画有神树纹的玉琮。那这件玉琮它的形制呢，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三星堆人又把自己喜爱的神树刻在了上面，所以呢，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这种玉琮的一个形制。
0: 实际上，良渚文化衰退以后，更晚的一些文化也都有玉琮，一个是三星堆。一个是这个金沙，我们就发现有个石节玉琮啊，专家的研究哈，证明它就是梁祝做的，然后传到了金沙，所以这个就跨越了时间，而且跨越了空间，对吧？广东有志文化叫石峡文化，它是大概4700到4200年之间的一支文化，里边也有玉琮，商代。也有玉琮，所以你看梁祝文化的玉琮带着这么古老的信息，在大地上铺的面很广，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北宋的时候，你看北宋的它复古嘛，所谓这个墓三代之古风，还做一些祭器礼器，甚至瓷器都烧成这类似这个琮这个形态，所以这个文化断断续续一直在延续。
4: 我们从玉琮的时空旅行轨迹中看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据我了解，其实我们今天的研学团中啊，有一位同学对我们的良渚文化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他也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内容。想不想看一下？
1: 当然想了。
4: 是哪位同学？
5: 各位老师好，我叫赵欣怡，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我现在也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是一名新世界造梦师。
1: 造梦师，
5: 造梦师就是圆梦之星帝都创作者，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创作者。
1: 良渚居民
4: 在雕刻，
1: 在制作玉器。
4: 对，
5: 我选取了良渚文明中最瞩目的部分，通过动画与游戏交互的形式，在帝都中，玩家们可以化身为良渚先民，完成一个个任务，穿越千年，体验良渚先民们的一天。
6: 我首先要先给他点个赞。经常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为什么要保护它？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传承，传承要传承给谁呢？当然是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关注着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用他自己的创造来把这个文化更好的来

0: 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点赞的事情。
1: 谢谢，谢谢马院长的鼓励啊。
2: 你瞧，我们两组的这个玉器可谓是鬼斧神工，所以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今天可以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盲盒。

0: 这个盲盒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个呢，就是我们良渚先民他的创造精神。
1: 哟，里边东西不少呢，手套。
2: 手套啊，有一块玉石。
1: 啊。
2: 这个白色的应该就是解玉沙。
1: 我先把这个沙倒在玉料上。
0: 因为那个解玉沙它本身的硬度要比良渚那个用那个玉料的硬度高。
1: 啊。
0: 就是良渚的玉器呢，其实它是一种软玉。它的硬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石英砂，它大概的硬度是在磨石硬度大概是在7左右，它其实就是辅助切割的一个东西，
1: 辅助
0: 用那个珠片或者木片或者这个绳子带动那个解玉砂，
1: 哦，
0: 把它磨出来的，它硬度更高啊，你有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1: 对对对，你这是刻了个啥？
3: 良渚文化中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兽面纹，亲身实践和刻的话，我能感受到古人的那种巧夺天工的那种智慧和技术。因为我自己刻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很敬佩古人这种技术。
1: 好，谢谢同学，谢谢。玉从聊起了良渚文化，而且呢，通过大家的描述啊，良渚的这种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各位一同跨越时光，咱们啊，前往良渚古国，亲临其境，目睹一场盛大的祭祀。
4: 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充满生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村庄，稻谷种植也非常普遍。当时，洪水是对良渚文明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寻求对策来保护家园。
5: 难道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吗？
4: 人们把稻草与泥混合在一起，做成稻草球，排列成垛，一个简单的水坝就做好了。
5: 只要足够虔诚，神灵就会给答案。
4: 玉琮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神器，寄托着人们对平安与丰收的期望。
6: 我们有坚实的水坝，广袤的稻田，定会风调雨顺，鱼米满仓。
1: 距今5300年，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世界文明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实现统一，而苏美尔人创立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悄然出现。良渚文化不单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有力实证，更是世界文明的璀璨瑰宝。从下游的良渚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石工艺与青铜铸造技术一同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至高水准。

0: 我入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啊，恰到好处地描述了良渚和三星堆在地理以及时间上的关系。良渚有神龟玉琮，而在2000多年之后的长江另一头的三星堆，则有了神树文玉琮。中华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从未中断。从良渚来到三星堆，让我们继续寻玉问礼。
1: 玲玲你好
2: ，Hello， 新凯，
1: 终于见面了，
2: 欢迎来到四川，
1: 谢谢。
2: 这位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小何老师，哎，
1: 何老师好，
3: 你好，
1: 这次要拜托二位给我帮个忙，寻玉问礼。就我听说咱们三星堆博物馆这含玉量是很高的，所以说赶紧来拜访一下。
3: 是的，我们在。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玉石器文物数量多达数千件，而且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造型做工非常精美，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可以说和我们三星堆最具。

0: 太厉害了，
1: 可见他们的工艺是非常发达的，
2: 很光滑。
3: 对，
0: 这些玉石做出来玉器是用来干什么？
1: 三星堆玉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但大多呢不是实用器物，而是礼仪性的道具或仪器。哦，所以新凯老师，您寻玉问礼来对地方了。说到礼玉，那么眼前就是我最推荐的一件镇馆之宝之一——稷山图玉章。整件玉章的长度是54.2厘米，宽度为8.8厘米，而厚度呢也仅有0.8厘米左右。整体造型呢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叫它边章。它的表面刻画了极为精美且富有内涵的图案，上下两幅图基本对称。以上幅图为例，有着5层结构，分别是底层的2座山，山上的3个人像，人像上则是几何状的云雷纹，云雷纹之上又出现2座山，而山之上还有3个人。上面的那3个人呢，他们头戴平顶帽，3角菱形耳饰，且呈站姿。下面的3个人像呢，则是头戴尖顶帽，椭圆环形耳饰，呈跪姿。
0: 就感觉就2组人的地位不太一样，上面的人是在接受下面这几个人的
1: 跪拜，
0: 对，
1: 是的，是的，所以这可能表达的就是礼仪。那两位老师再看一看，上下两幅和山相关的图案又有什么不同呢？
3: 山是一样的，就是刻的小东西不太一样。你看最上面那一幅，左边这个有点像一个手，是吗？
1: 对，它是一只手，可以说是从上往下倒着来，但是大拇指呢又抵在山腰处的一个造型。有的学者就说，是不是神的手呢？有这种猜测在里面啊。
0: 那2座山峰中间的是什么呀？
1: 一艘船，像不像？哦，
0: 像。
1: 在咱们巴蜀地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一种船棺葬的文化，就是呢将故去者在山间用船的这种棺椁来进行埋藏，据说有引渡灵魂的意思。
3: 那再看下面的那一幅中间的那个小弯钩，这是不是象牙？
1: 非常正确。
0: 下面这两个山左边那个我也认识，那个是牙章，
1: 非常正确。
3: 它那个牙章是放到山的两边的，那使用的时候也是放到山的两边的吗？哦，
1: 您是想问章的用法，
3: 是吗？对对对，
1: 因为这幅图叫稷山图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章就扮演了一个以祀山川的用途，这在《周礼》中是有记载的。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件持章小人像，人像呢是手握牙章，有可能章也是握在手上，用来祭拜天地，用来代表军事，这些说法也是有可能的。
0: 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件玉章它可以成为镇馆之宝，在这么多的玉章当中，只有它配拥有姓名，这是稷山图玉章。
1: 对。
4: 那么新凯，这一次你的寻玉问礼找到答案了吗？
0: 那肯定找到了。稷山图玉章呢，为我们展现出了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那同时呢，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三星堆玉器，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
5: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去三星堆博物馆，收获是特别的大的。
4: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教授，我们古蜀人为什么要去稷山呢？
6: 文献上讲，古蜀国的人啊，确实跟山有过很多的关系。比方说于福，他曾经田于兼山，那个田啊，它是打猎的意思，就是于福去兼山打猎，回来以后，你看。他就变得有神性了，这个就从文献上说明古蜀国的人他跟商的这么个关系，所以稷山是稷灵，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稷神。
5: 那不管是古蜀地区啊，还是中原地区，那其实山川祭祀的传统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山川祭祀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呢？
7: 从松泽晚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统治者高台墓葬。什么叫高台呢？那反山摇山看上去都是高地啊，把墓埋在像山一样的高地上，大家知道

0: 当周武王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商纣王是在露台上点火，而且身上缠满着商朝宫中的宝玉。那到了秦汉王朝，中华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国家最盛大的礼仪就是到泰山去祭，啊，叫封禅。一直到了唐宋元明清都有这个礼，它表明山岳在我们华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1: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我和新凯都见到了非常多造型各异的玉章，其中稷山图玉章呢，它其实属于是边章，但是稷山图当中插在山上两边的其实是崖章，两者的造型并不相同，不同造型的这个玉章它是不是用途也有不同呢？
2: 在三星堆遗址呢，出土了一些不同形制的章。那比如说第一种呢，我跟中原二里头相近的一个三星堆的这个崖章。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鱼嘴的这种鱼形章。那第三种呢，我们也有这种平行四边形的，这种边章。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呢，当时我们的边章之王了，长度呢有1.59米。那推测呢，它的原长可能要超过1.6米。当时能把这么大的边章雕刻出来，也显示了它这个制玉工艺的这种高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三星堆的崖章呢还作为装饰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池章的小人像啊，我们有一件池鸟的立人像的服饰上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在我们朱鼻龙形旗的嘴部，就是口部，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可以看出呢，就是章这种器物在古蜀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这种章的不同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实物的例证。
3: 到目前为止啊，发现最早的崖章呢是在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那龙山文化的崖章它长什么样啊？
0: 它上边没有翡楞，这是下边有。另外它这个上边两个崖还比较平，显示出了它这个形制的一个早期性特点。为什么要祭祀大山呢？山距离天是最近的地方，祭天祈求农业丰收，祭祀山川在咱们中华大地从早到晚普遍的现象，这是礼出东方的又一个见证。
1: 山东地区的崖章是怎么样扩散到古蜀地区的呢？
4: 我们考古有一个方法叫标图，就是根据出土的这种文物打开我们的地图，从年代最早的到最晚的，按不同的时期标到图上。这一标呢，就把这个罗圈玉司马台出土的早期的章，然后一直到比方说石卯出的、陶寺出的、二里头出的，接下来咱们三星堆出的、金沙出的，直接标到香港、标到越南。随着夏王朝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夏王朝文化的传播从中原辐射出去，所以就到了四川，到了这个更广阔的地方。
3: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问一下林玲了，你这儿有盲盒吗？
1: 那肯定带了盲盒来了，而且我这个盲盒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这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3000年前的三星堆啊，大祭司您这一身装扮神秘之处尤胜大力人啊。
1: 你看我头戴黄金面具，面具的中心是一块太阳神鸟的玉璧，头顶上是2条青铜神龙，肩甲上是神鸟的花纹，胸甲则是饕餮纹以及各种的兽面纹，我大袖的垂条上又写着生动形象的甲骨文字。作为祭司，我有义务为三星堆文化代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司的职责就是为生民请命，为万物祈福。我在这里也祈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世流传。
0: 通过刚刚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请大祭司回归本位。

0: 那其实啊，我们这位大祭司的扮演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同学，他出于自己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极度热爱，而且他全身的这些行头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想请问一下董馆长，你对于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他制作的这个造型觉得怎么样？
1: 首先是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他是如何精心专注地去设计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现在呢，根据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个票务的数据可以显示啊，40岁以下的观众都占到了60%，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而且用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展示和传播着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再次呢感谢他对三星堆的喜爱。
2: 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啊，喜欢并且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勇敢地去展示和传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在三星堆，我们既可以寻觅到良渚玉琮的踪迹，也能够发现二里头牙璋的铜款，这清晰地表明古蜀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融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起云涌，诸侯争霸，文化璀璨夺目，其中玉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时期，玉不仅作为权力的象征、礼仪的载体，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刚做了鲁王，外交很重要，那郑庄公是诸侯之长，得攀个高枝儿。
4: 来人，备车，我要去郑国。
2: 还别说，这郑庄公一把年纪了，保养的还挺好，看来他们郑国水土挺养人啊。
4: 庄公，我来看你了。
5: 哟，这不是桓公吗？
2: 庄公啊，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咱这鲁郑两国结同盟国的事儿。
5: 老弟呀，听说你是杀了大哥才继位的，这名声可不大好啊。
6: 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
2: 庄公啊，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胡说八道。
5: 结盟也不是不行，我泰山脚下有片地，换你洛阳的许田，陛下如何？
6: 这不合适吧？你那是块废地，我们这可是良田呐。
5: 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呀。我这儿有一枚玉璧，这可是郑国的国宝，送给你了。
2: 送我了？
6: 还别说，这玉璧的玉质还有雕工啊，真称得上是传国玉璧。
4: 得嘞，庄公，结盟吧。
7: 哟，鲁桓公，幸会幸会，
4: 幸会幸会！
7: 今儿来山东博物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啦。
4: 那可不是嘛，庄公，你这长得越来越秀气了呀。
7: 哪里哪里啊！
4: 我们俩前面为大家表演那段历史典故，就是郑伯以璧假许田。
7: 是，就是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土地，虽然有点欺负人的成分啊，但也足以看出玉璧在战国时期的价值。
4: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山东博物馆来看的这枚玉璧，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郑庄公的那一枚。
7: 接下来是呢，
4: 跟我们走吧。
7: 走。
4: 原来人在等我们呢。
8: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
9: 你好，
8: 我是典藏部周阿挪。
4: 我们这次来是想去看咱的鲁国大玉璧的。
8: 好，别着急，我们先抬头看。
4: 哦，哇，哟，真的是太美了，太壮观了。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周礼当。

0: 么说玉可以做六器，那玉璧呢就是专门用来礼天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才把这个玉璧的造型镶嵌在上方啊？
1: 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山东博物馆建筑的形式呢，它就是以一个穹顶和一个主体建筑的方形来组合而成的，就是有天圆地方这种含义。那么我们这穹顶的底部这个玉璧呢，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鲁固城大玉璧。
2: 这个玉璧其实已经非常震撼了，那真的玉璧到底什么样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1: 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展厅去看看真实的鲁固城大玉璧。
0: 好，行。

0: 这件呢，就是我们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鲁固城大玉璧。
1: 这枚玉璧是不是就是郑庄公用来交换许田的那枚？
0: 应该不是。我们从当时这个玉璧出土情况看呢，鲁固城52号彝族墓地出土18枚玉璧。从这个玉璧出土的数量来说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等级十分高的贵族。
2: 哦，贵族用的玉璧啊，那它的材质跟用量肯定没得说。
0: 对，这块玉璧呢，它是由新疆和田青玉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呢，透着这个温润的光泽，打光呢它就是微透的。然后我们看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肉啊。它这个肉部分呢，它有陶锁纹，将这个玉璧分割出了内中外三层纹饰。
1: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肉啊，那我们现在是把翡翠原石当中这个翡翠的部分称作是肉，那古代人他也有这样的叫法啊？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肉。中空的这部分就孔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好。对，尔雅释器记载的就是肉备于好谓之璧，好备于肉谓之圆，肉好若一就是谓之环。
2: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纹饰呢，其实是雕刻在这个玉璧的肉上。它这个雕饰是非常繁杂的。
0: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上，它这个纹饰分了内中外三层。它的最外层呢是五组合手双身龙纹，中间呢是浅浮雕雕刻出的这个骨纹。
1: 您说的中间的就是
2: 小表尖，
1: 点，这是稻谷的谷的骨纹。
0: 对，是浅浮雕雕出的骨纹。那么骨纹呢，雕琢在玉璧上，它的寓意就是谷物发芽、万物萌生的意思。
1: 说到这儿了，我就想到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于禾下乘凉、十里稻香这样的美好祈愿，也在这一枚玉璧上有非常好的体现。
0: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层、最内层这个合手双身龙纹呢，龙呢在古代是一种祥瑞的象征。那么把龙纹刻在玉璧上呢，就是有一种祥瑞、吉祥的象征，而且它还有权力的象征。
2: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龙纹，这怎么看出它是个龙呢？这眼睛在哪儿呢？
0: 其实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手两个身子尾尾相交这样子的龙纹，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常见的龙纹雕饰，就叫合手双身龙纹。
1: 那这枚玉璧其实个头挺大的，我们把它称作是鲁国大玉璧。大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当时这个鲁固城52号墓出土这个玉璧呢，它总共有18枚，9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上，8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下，还有1枚在椁室外。但这枚玉璧呢，它是出土的18枚玉璧里面直径最大的，32.8厘米，然后它的孔径呢是11.6厘米，它的厚接近了0.7厘米，所以我们称它是鲁国大玉璧。
1: 我们都知道鲁国它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它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但是呢在礼制方面鲁国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国可以制作出这么精美这么大的一枚玉璧的原因。
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玉璧呢，其实不仅仅看它的外形，看它的材质，看它的雕工，我们要通过这一件玉礼器走进我们的古代礼制，来领悟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每一次去到山东博物馆啊，这一抬头都会被穹顶上碧绿色的大玉璧深深的吸引啊，这又气派又恢宏。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上班的刘馆长，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4: 我和你一样，每次

0: 看到报关大厅的顶部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报关的建筑设计里面，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从《周礼》来记载呢，就是以苍壁立天，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在的应许发展。
1: 我们先来考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看看他们认识几种玉璧，一起看一下。差别太大了啊，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圆的，中间有孔。
2: 我觉得，一是从风化和腐蚀程度来看，还有就是从纹样的复杂程度，还有工艺复杂程度来看，我觉得从左到右的话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现代的。
3: 从它这个精巧程度来说，靠近舞台的最右侧的这个应该是汉代。
4: 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工艺感觉还很原始，但是也已经能够把整个玉璧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吧。
5: 我们看第一件，它的形态呢，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表面上的装饰，也不出边，也中间也不凸起来，这种比较朴素的呢，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梁祝常见的。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器物发生一些变化，中间那个孔边上它会凸起来，我们把它叫有领璧。这有领璧呢分布很广，安阳殷墟也出土过，江西也出土过，三星堆也出过，金沙也出过，云南还有。我有一次在云南博物馆，在一个柜子里看了一堆有领璧，这是商代的特征。到了战国时候呢，它器型有变化，主要是平面上的装饰加强了，经常会出现云纹、古纹或者龙纹，看着更加华丽。那到汉代以后呢，它又变化了，它这个龙啊变得更加流畅。你像这一件，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一件壁的上面还加了一部分装饰，另外它周边还有镂空的这样的工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物的变化。
6: 说到这个汉代的玉璧，在咱们山东青州出土过一个东汉遗子孙玉璧，那个玉璧跟刚刚看到的汉代玉璧一样，就是跟我们的鲁国大玉璧造型是不一样的。
1: 对，
6: 上面感觉多了一块跟帽子一样的形状。
0: 这件出土于青州的东汉时期的玉璧，上边那一块我们叫出廓，除了一个轮廓出廓，那中间呢自上而下有三个字叫遗子孙。东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已经完全一致了，除了这个廓就是用来悬挂的，有利于子子孙孙永保用啊，这是一个东汉常见的一个吉祥用语。
1: 这样的玉璧它还是用来礼天的吗？
0: 我认为是有的，让家庭能够繁衍生息，一代更比一代旺，延续下来。
1: 就是这枚玉璧是我和老天爷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虽然我们那句话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天你先听听我的。
7: 咱们讲了这么多玉礼器，玉璧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所有玉礼器中的爷爷辈儿，因为它是9200年前小南山那儿，那是小小的也是玉璧。今天我们带一个什么平安扣，那实际上就是迷你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延续性。从9000年前的乌苏里江到我们今天脖子上挂的平安扣，见证着一个漫长的礼制文化的传承，没有比玉璧更好的案例。
1: 我们从小就听和氏璧的故事，李教授你给讲讲吧。
7: 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叫和氏璧，它传为天下瑰宝，就是一块璧比天下的城池都重要。这个背后是一整套信仰和观念，把和氏璧的故事联系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你一下就明白了。秦昭王，那是秦国的君王啊，拿我秦国的15座城池、土地加上人民换你8丈大一块儿，那一般人听了这秦昭王疯了没疯？这玉是信仰代表天命的，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征服了东边的6国，生怕你们6国的臣民不服气，用什么证明我是统一的唯一的天子呢？我用类似和氏璧的材料打造成了传国玉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玺这个字。我这个是天命在这块玉玺的象征里让李斯用篆字写上8个寿命于天，既寿永昌。

从过去到现在，咱们的玉璧呢一直被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是敬天礼器，还有身份的象征，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那玉璧呢，既是时间的忠实见证者，又是文化的有力传承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长乐玉璧。

新石器时代的海带系玉器昭示着礼制的曙光出现，两汉时期精美绝伦的齐鲁玉器则标志着礼制步入鼎盛。礼运东方的齐鲁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古人有云，器藏礼，器在礼，良渚玉琮、稷山图玉章以及鲁国大玉璧，这三件玉器串联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架构起中华文明的礼制体系。玉礼润华夏，玉建造文明。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研学团的同学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缩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三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之下，承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三河，晋

0: 国霸业，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玉，在情在理。
1: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图。
2: 荆楚之韵，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土之平乐，乘江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1: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3: 从龙山文化让礼制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碧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1: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3000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礼制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走。

0: 你所找的线索就在这里面。嗯，你好，刘科老师，我是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殷欣。
1: 殷欣老师你好。啊，你说线索就在这里，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嗯，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2: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增明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呢最初就是为了晋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2: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虞，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唐地，唐后来又改名为晋。
2: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2: 是吗？
3: 小麻呢？到了，
4: 到山西博物院了。
3: 没错呀，
5: 因为晋国的这件宝贝啊，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玉的美人。
2: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啊？
3: 走。

0: 颜色好漂亮，现在都很时尚。
1: 对，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刘琳。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琳老师。
2: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1: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0: 没有头绪到现在。
1: 对，
2: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组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做。

0: 为主事，同时呢还会出现有玉质或者是玛瑙质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玉组配。
1: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配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0: 是的，这一套玉组配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配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璜，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配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覆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2: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1: 刚才你也说到这上面有很多的玉璜和玉冲牙等等的，我还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纹饰的一些玉佩。
0: 这一组玉组配呢，里面还会出现有象征礼敬天地的鹰刻凤鸟纹、兽面纹，还有神人纹，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共情的人性。比如说，我们看向下方这里有出现2只大雁。商周时期，大雁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而且呢，根据《周礼》记载，雁是六禽之一。周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婚礼的时候会采用纳采以宴的礼仪，大雁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着忠贞、守信以及象征美满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啊，两位老师要猜一下，在大雁的旁边有一种小括号，它也是一种动物，是什么？二位猜一下看看。
3: 你看它一节一节的，像不像我们见的那种毛毛虫、小虫子？
1: 就竹节虫。
0: 它其实是玉蚕。这一方面说明在西周时期丝绸的已经是纺织工艺已经是很成熟了啊。第二点，蚕可以破茧重生。作为藏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物的造型出现了，我们可以体会得到3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灵魂永生或者说是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1: 你看，从这个天地万物到你我的世界，感觉这位夫人是把整个世界穿在了身上，然后也戴在了身上。但是也还是有一个问题，它是真的是就是套在脖颈里边这么穿过去的吗？
0: 玉组配的佩戴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颈部去悬挂，就比如说呢，我们挂在颈部，它的主体部分会垂坠在胸前和腹部，形成自上而下的垂坠装饰。还有一种呢是肩佩，也就是佩戴在肩部，珠串会洒落，会铺洒在这个胸前的部位。还有一种呢就是腰间细挂，作为腰饰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玉组配呢可以说啊是作为西周礼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地位、身份，还有美好的品德。它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节步，规范人们的行走姿态。
3: 叮当环佩戴一身，然后走起来，那步子也迈不大，手也不敢伸展，这得走多慢呀！就
1: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快，
3: 对，就得笔直的笔挺，就是慢慢小步挪。
0: 佩戴组配的时候啊，就要求仪态端庄，步伐徐缓，这样呢，玉组配才能传出非常清脆的、有节律的悦耳的声音来。如果玉声是乱的，那说明佩戴者礼仪不佳。
1: 能有这样几组玉，说明这位墓主人他应该也是很尊贵的啊。
0: 没错，这套玉组配呢是出土在我们山西曲沃县西周晋侯墓地当中。那这里呢可以说是晋国的皇家园林。在90年代初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晋侯墓地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其中呢就发现了62号、63号和64号这三座大墓。这三座大墓组成的是一夫二妻一穴合葬墓。那在整个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那么一夫二妻的合葬墓只此一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这套玉组配的主人是一位女性，我们说她是晋侯的夫人嘛，这位夫人从墓葬的规格上来看，居然是要高估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晋穆侯的墓葬规格。这座墓葬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多达4280多件，其中呢就玉器这一个部分出土数量就达到了800件。在它的椁室西北角，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锈蚀成粉末的青铜小方盒，方盒里面分3层，装满了各种的小玉件，比如

0: 说有玉人、玉熊、玉鹰、玉鹿、玉牛，还有玉螳螂、玉鸮、玉马等等，都是他的收藏品。
1: 真好看看，每一个都特别的生动，这么多的玉制的小手办，感觉到这个晋侯夫人真的是一个美玉发烧友。
0: 嗯，是的。
2: 这大概就是对玉独有的钟爱吧，他才带着这么多温润的石头回到了冰冷的土地当中。行走三千年的时光，缠绕的龙、振翅的雁、鱼的沧海和蚕的桑田都汇聚到了一个地方，流经生死和朝代的更迭来到我们的面前。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
3: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五千年，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看到短片之后，我就觉得山西是被时间偏爱的这么一片土地啊。
4: 我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山西从这里走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
5: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发掘了天马曲村遗址，而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发掘了北赵的晋侯墓地。晋国或者说是晋文化是从这个天马曲村遗址，从晋国故地衍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
6: 晋的封呢，一开始封只有30里，是吧，张院长？
5: 对，
6: 也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后来为什么山西的简称给了晋这么个小国呢？那是因为唐同业封地的那个叔虞啊，后来他的后代接管了晋这个国家，叫侯于晋，到晋做了侯了。所以就改唐为晋。香港有一年发现了一个青铜簋，那个青铜簋上有几个字，就记录了这个事儿。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本该山西称唐，后来就变成了山西称为晋。我是在晋国的这个始封地曲沃实习过的，所以我很遗憾，1984年我在曲沃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晋侯墓地还有他夫人的墓葬没发掘出来，所以我错失了晋侯夫人。礼书上讲的是天子，就九皇祖配，那么诸侯七皇，比方说虢国墓地的2001号墓，他就是七皇玉祖配。但是呢，像63号墓这样的，那么多玉皇组合在一起，就比较费解了，戴起来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我也戴过。所以我认为这种玉祖配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能使用。
3: 这么重视用玉的这种礼制，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晋侯夫人她在这个入土之后可以有45件玉皇来陪着她，天子才9皇，是因为天子看不见就不会怪罪她吗？
5: 有可能她是几组不同的玉祖配，因为她在身上叠压着，后来呢可能把它弄成是这么一组了。我们从玉祖配来看，它上面有这个绿松石的串珠，下部是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63号墓主人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推测他应该是晋穆侯的夫人去世了以后，他又续娶了一位夫人，他的儿子就晋文侯，作为国君以后，地位和影响力应该是在当时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过去有句话叫母以子贵嘛，他就获得了大量的陪葬的这种玉器了。
4: 嗯，你想那些词儿，白玉无瑕，冰清玉润，作为翩翩君子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
3: 我找唐教授借一套。
4: 你如果想要佩玉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张院长一起重返三晋大地啊。
3: 虽然文物啊不会说话，但时间掷地有声，那即使几千年过去了，相同的玉声却依然在回响，玉人的舞姿也是依然婀娜。

玉就像是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到战国时的楚地，看看当时玉世界的扛把子是怎样一件绝世瑰宝。

0: 如果说早期的佩玉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礼制的规范，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玉技术的进步，玉器的题材和制作呢都已经开始起飞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寻玉之旅吧，看看君子身上的佩玉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武汉，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可见人们对于它的重视性。早上起来吃一碗武汉热干面，让我们开启寻玉的一天。
1: 你吃个热干面就过节了，老子2000年前就吃玉了。

0: 好不好听？我的交响乐团，精不精美？我的保温壶，扎不扎实？我的酒桶。哎，你们俩还不去看我的美鱼呀、啊？
1: 刘科，这里。你好，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那今天呢，就由我带你一块去寻觅。
2: 涵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呀！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一定要找到涵怡，说涵怡知道从哪里能够寻得到宝玉。
1: 你来咱们湖北省博就对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呀，有非常多的宝玉，但是玉器界的扛把子。仅此一条，
2: 一条。
1: 今天啊，我也是请到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的程春教授，跟我们一块儿去寻玉。
2: 你好，陈教授。
3: 你好。
2: 那接下来麻烦您带我们一块儿去寻找宝玉，好吗？
3: 好的，
2: 走
1: 走。
3: 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0: 金不金子？这就是我的活宝，
2: 这太富丽堂皇了，陈老师，它是活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活动的？
3: 对，它是活动的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多节活环套链玉佩，它是用五块玉料雕琢成可以活动卷轴的十六节，每一块玉料呢可以雕成两节、三节，甚至四节、五节，对谱而成，切而不断。没有切断的这个连接处呢，雕琢各种固定的或者是活动的小环，最后呢，再用三个活环和一个玉销钉将它连接成这样的长长的大龙。
2: 这里边还有一个工艺叫榫卯结构，对吗？
3: 对，是在这个三个带有擦销的活环，这个活环的开口呢，用一个十字形的擦销

0: 长的，在侧面用一个销钉将它固定。
1: 没想到在2400多年前，咱们的工匠就能让这么坚硬的玉做到环环相扣，而且还都是活环。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啊？
0: 新疆和田玉，青白色的。工匠呢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在上面透雕雕琢出各种的龙凤蛇，细部用阴刻线刻画它的局部鸟的翅膀、龙和蛇的鳞纹。
1: 刘克有个问题想问问你，这上面有多少条龙？有没有挨个挨个数过？
2: 陈老师说这是16节卦式，然后按照古人比较讲究推崇的是对称原则来说的话，应该是16×2=32，
0: 非常接近，
2: 64×128。
0: 这个卦式上雕琢有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每一条龙和蛇，古人都用阴刻线，非常细致的雕琢了鸟的翅膀、龙身上的鳞纹。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对称。和谐。
1: 这一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玉璧，上面的雕刻也像您说的非常的繁复。这么重的玉应该挂在脖子上挺重的吧？
0: 这件玉挂饰呢，它是在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么出土时呢，它是放置在这个墓主人的头部。那么有专家就推测它可能是放置在官帽上的玉璎。
1: 我觉得曾侯乙应该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玉饰，还有出土的这个青铜玉盘，都是极其的繁复。我觉得现在用 3D 打印的技术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刻出来。
0: 曾侯乙墓除了这件16节龙凤玉挂饰以外呢，还出土了同样用活环工艺制作的4节龙凤玉挂饰，另外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主佩当中经常使用的玉璧、玉璜。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这个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有10件没有雕琢的璞料。这个璞料出土就说明曾侯乙在他生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制作玉器的玉作坊。
2: 今天可以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的不虚此行，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让我们看到了工艺惊人的玉器，还有一中双音的巨型编钟，还有全世界最早记录28星宿的名称的衣箱啊，还有保温箱啊、烧烤盘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曾侯乙，让我们2400年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古人的高精尖的生活，感受到了先人的智慧。
3: 哎，不客气了，常来看我哟。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曾侯乙还挺好客的，我有空一定去湖北看你啊。哎，阿姨，面对这条玉世界的扛把子，你是什么感觉？
1: 可以用震撼两个字形容了。
4: 的确如此。那大家对于曾侯乙的青铜器应该都不陌生啊，像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了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它证实了我们的中国的音律啊乐理远超同时期的古希腊，包括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击缶而歌，也是借鉴了他们的冰箱铜方剑缶。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玉器也这么的精致华美啊，赶紧听我们的王馆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曾侯乙呢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姓呢实际上跟周天子姓是一样的，都是姬姓，名字就叫乙。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青铜漆木、金玉等各类文物，大概有15000多件。那么其中呢玉器就有300多件，种类多，造型丰富，制作非常精美。最为珍贵和精致的无疑就是16节龙凤玉挂饰，代表着当时先秦时期从工艺这个角度去讲最先进的琢玉水平。
6: 说到那个活环相扣啊，我就想起一段回忆，当年曹操墓发掘完了以后，受到社会的很多人的质疑，那个龟星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后面不是套了一个青铜的一个环吗？也是环环相扣。但是呢，很多人说曹操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做出环环相扣呢？你看到今天这文物用环衔接这个概念啊，其实还能更早。江西新干大洋洲山墓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器物，这个叫蹲居嘛，蹲居在地上，双手向前，腰部其实长着翅膀，然后头部有一个鸟，你看到没有？这个鸟稍微抽象一点，

0: 对，
1: 后面串了三个环，成了三环三串，这个就是最早的能见到的这种环的实物。也就是说咱们湖北曾侯乙墓那一件绝世精品，它的源头还可以追到商代。
2: 玉的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应该也是非常重的，这么重的一个玉环挂在脖子下边当帽带，应该很重吧？
1: 那肯定很重。他除了生前在特殊场合用之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藏玉。
0: 王馆长，就是有人说曾侯乙是咱们馆里啊这个个人标签最多的一个，
3: 那么这个答案呢可以通过我们带来的盲盒里面的去找。
0: 哎，盲盒开启之后，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了里边有网红文物铜镰镜大虎小神兽，那么小小的小神兽托举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千斤重量，特别的有意思。
3: 曾侯乙墓里面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也代表了曾侯乙他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水准。有人曾经开玩笑的说曾侯乙就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最大的股东，精致的簸箕它的文物是摆满了整整两个大的展厅，是湖北省博物馆应该最大的一个展览，它的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如果说没有曾侯乙，可能就很难去看到战国时期楚地那么鲜活的生活场景的一种再现。
1: 他活着的时候他还是个吃货，就他储酒的那个大缸啊就高1.3米。问题是他喝酒的时候还讲究品质，他有一个尊盘叫曾侯乙墓尊盘，这个尊盘的底下是个盘，这个尊是给套入其中的，也就是尊里头装上酒，这个盘里头要么就装上温水热水，要么就装上冰块、那么温水它就热酒，冰块它就喝冰酒吧。他吃的东西你看他还要吃烧烤所以他有烤炉的是吧？对，就这个带链条的烤炉。
0: 我听说曾侯乙的他的墓葬当中甚至有玉器是放在嘴里的，以肉的以动物的形式是吗？
4: 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个这个丧葬礼仪中的一种饭函。这个曾侯乙他嘴里放那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6头牛，这个4只羊，3头猪，还有啊3只鸭，3条鱼，2条狗，是吧？加起来有21个。好家伙，21个动物地地道道的吃货，多大的嘴才能盛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玉器啊都非常非常小，就像黄豆一样这么小。这个最大的一个2.1厘米乘1厘米乘0.2，那是这个中国微雕的一个鼻祖。
5: 这个饭函啊，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猪八戒说过一句话，他说莫要口里摆菜碟儿，他当然他那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了承诺之后然后不兑现来哄我这个曾侯乙的这个嘴里真是口里摆菜碟儿啊，摆了那么多。
0: 就是说要作为一个吃货的话，其实第一你的生活环境要安逸，实力要够好，你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些精美的玉器，享受美食。
3: 通过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也知道曾国是青铜器上面的铭文的叫曾国，它跟文献中间的隋国是同一个国家。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叫吴楚之间的一个战争，当时吴国联合蔡国和唐国的军队，实际上把楚国的都城郢都攻下来了，但是楚昭王出逃，然后隋国或者是曾国的国君救了他们，所以楚国在灭掉了其他很多诸侯国之后，唯独把曾国或者叫隋国留了下来。所以曾侯乙在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曾侯乙编钟中间最核心的或者占 C 位的那件钟是伯钟，就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宗庙旨器。4月17号，这个曾侯乙编钟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2: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考一考在场的各位同学们。
0: 请问随和这个词最初是指 A 一种性格， B 一种态度， C 两种宝物，请选择。好，上面的同学。
6: 我认为是 A， 随和是一种性格。
7: 我的答案是选 C 两种宝物。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0: 先生，您说随和是极好的品格，可这词听着就像没什么主见。
1: 最初随和是两件稀世珍宝，随侯珠与和氏璧。随侯珠的故事始于人，
2: 停车

0: 数月后，那蛇涎一枚能在夜间光照如明月的宝珠献于随侯，名曰随侯珠，象征因人心所获的至宝。
1: 哇，好神奇的珠子，那和氏璧呢？
0: 便和慧眼识真玉，知其价值连城，虽遭酷刑，失双足，几次献玉，其信不疑，这是何的精魂，守本真之心，不为磨难所屈。后来新君即位，文辩和鲍仆弃于荆山之下，感其至诚，良公卓之，得和氏璧。
1: 我明白了，随侯珠代表人心随缘的善，和氏璧代表慧眼坚韧的真。随和不是软弱跟随，是人善与坚韧。
0: 珠联璧合，方为随和。

0: 咱们中国的这些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演变变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的随和并不等于最初的随和。那么最初随和确实就是两种宝物，指的就是随侯珠和和氏璧。
1: 和氏璧找不到了，那随侯之珠能找到吗？
2: 建史当中有没有随侯之珠呢？有很多人就推测，就是我们曾侯乙墓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在王充的《论衡》里面，他就说这个随侯是以药作珠，金药如针。汉魏的时期，他们把玻璃称为药玉或者药琉璃，很有可能哈，这个随侯之珠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出土看到的蜻蜓眼玻璃珠。
1: 好，谢谢，谢谢您。
3: 随珠金玉也印证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闭环。玉也是青铜之外荆楚先人们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4: 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世界主要古文明都达到了巅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看完了瑰丽精致的战国楚玉，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大明风华背后的皇家威严。
5: 正是因为有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玉技术，卓越的设计理念，才有了后来的汉玉天工。到了唐宋，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通的环境之下呢，玉器开始充满着意趣和风雅。到了明代，文艺范儿小清新的玉器呢，开始变得粗犷和简约起来。那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你好，韩老师。
6: 你好，刘科。我是山东博物馆典藏部的韩敏敏，今天就由我来带您一起寻玉。
5: 今天呢，我要寻找的是九流冕。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呢，这种冠冕啊，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尤其是宫廷剧当中，是经常见到的。
6: 像您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皇帝冠冕，它就是一个道具，跟真实的流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5: 接下来请韩老师带着我一块儿去寻找一下真正的九流冕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好吗？
6: 可以
5: 吗？
7: 辛弃疾

0: 觉吧，和我书上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差不多。
1: 冕旒呢是有严格的使用规制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九流，冕冠之制呢始于周朝，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对冕服之制做了重新规定，只有皇帝、太子、亲王及郡王才能使用。皇帝用的呢是12流，太子和亲王用的是9流，郡王使用的是7流。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像我们今天寻找到的就是9流冕，它应该就是太子或者是亲王所佩戴的。
1: 是的，这件九流冕呢是在州城明鲁王墓出土的。

0: 这件酒留缅的主人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个儿子朱谭。朱元璋呢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就封他为鲁王。等到长到15岁的时候呢，朱谭呢就来到他的封地兖州做亲王。这个孩子是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又礼贤下士，是一个博学上进的好青年。但同时呢，他又迷恋长生不老之学，终日的焚香诵经，然后修炼丹药服用，最终在其19岁时毒发伤目而亡。然后朱元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恼怒，送了他一个恶谥荒，也就是鲁荒王。
1: 这个孩子也是比较荒诞的。
0: 是的。
1: 那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鲁荒王还能够拥有这次机会佩戴上这个九流冕呢？
0: 朱元璋虽然非常恼恨，但同时又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专门委派了刘伯温看风水、找墓地。最终呢，在山东邹城境内的九龙山南麓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并按照极高的规制来给他修建了陵墓。鲁荒王墓室啊所在的地宫，距离地表足足有26米深，要经过两重巨大的石门才能进入它这个墓室。这个石门呢，每扇门上都有981颗门钉，这在明朝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可见朱元璋对这个孩子是非常疼爱的。在1970年春到1971年初的时候，山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尘封在地下500多年的珍贵文物，才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珍藏于我们馆内，其中就包括这件九流冕。
1: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九流冕，你看前后都是有这种玉珠的，这种玉器的话，在这个冠冕上有什么讲究吗？
0: 您像看咱这件九流冕，流板的正下方有一根青玉横，是青玉的，然后玉横的两端呢又各自悬挂了一个青玉圆珠，每件流上有9颗玉珠，前面是81颗，后面是81颗，总共是162颗。
1: 它这个玉珠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0: 现在这件九流冕是分5种颜色，赤白青黄黑，它分别对应着五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着这个天人合一。
1: 你看前边遮挡的这有点严实，会不会遮挡视线呀？
0: 咱就要说到这个冕流的作用了。它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遮挡部分视线，象征着帝王可以洞察大体，容忍小的瑕疵。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通过玉珠的晃动来提醒佩戴者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专注于国家大事，非礼勿视。咱再看这件九流冕的檐板呢，它是前低后高的，代表着帝王呢虽然身居高位，但也要能够低下头来倾听臣下的谏言，象征着帝王要有谦恭的美德。样式上呢，它是前圆后方的，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
1: 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顶冠冕背后蕴藏着太多的寓意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和见证到了历史的变迁，还有时代的更迭，同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千年的礼制，还有大明的风华。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在山东寻宝的话，你怎么偷懒了？
3: 我得留在家里好好的研究一下咱的九流冕，好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难题。
2: 你怎么上来就给大家出难题？
3: 来，我们先看大屏幕。在九流冕的檐板下方有一颗青玉的圆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好，谁知道？你来。
4: 我觉得这青玉圆珠应该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装饰作用。
2: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5: 这两个青珠呢，据我们那个考古研究结合文献记载，叫冲耳珠。冲就是填充的冲，就是把耳朵堵住，就是意味着让身亡，让皇帝要充耳不闻。
2: 充耳不闻这个词也就从这颗珠子开始的，是吗？古书上有记载吗？
6: 有一个字哈，它是左边是个王字旁，右边是个真假的真。这个字有意思，左边那个王字其实指的是玉，右边那个真其实指的是 C，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那个字，这是古书里的记载。像这是明代的，如果再往前翻2000年，翻到《诗经》那个时代，

0: 也有这样的东西，《诗经》里头就提到过，有非君子，充耳诸盈。他说的就是他用好的珠子来做这个充耳，然后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放在九流冕上也是一种规格高的一个表示。
1: 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不想听什么话，你才把耳朵堵起来？
2: 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传下来就是民为邦本，那王权神授，那他代表着上天来统治国民的，那他就得以身作则，做得好的，那就是说不能听信谗言，要引领带动啊，昭示天下，从理智上要规规矩矩、规规范范，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0: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啊，特别喜欢在帽子上、配饰上、衣服上做文章，尤其帽子上。你看那个早期啊，这红商文化、这个林家汤文化、施家河文化，它那个帽子，它都是要么就戴这种叫介字冠，中间高起来一点点，要么就戴那个叫羽冠，这叫冠。到了商代的时候呢，戴高冠。你比方说三星堆现在出土的那个青铜立像，就戴一个这样的冠，中间分开。还有的冠呢，就很高，特别高。几年前，江西人脖子上的大墓里呢，又出了一个，就是一个越人，戴个特别高的冠，所以我们才叫正衣冠嘛，一直下来。
1: 所以说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流冕保存的这么完好，出土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种礼制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
3: 在咱们的湖北的梁庄王墓里面也出土过早期的明代的冕冠，是不是？
4: 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冕冠上面就是顶上的那个岩板呢，跟这个冠卷，实际上它已经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依据鲁荒王的这么一件冕冠，对它进行了复原。那么我们梁庄王的这一件冕冠呢，出土的时候，这个它只有140个珠子，同时呢，柳珠的颜色比龟雉中间柳种要少一种。
1: 这鲁荒王和梁庄王虽然他们分封的地方相距有点远，但是他俩是亲戚啊，是不是？
4: 鲁荒王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子嗣嘛，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直系的孙子。
1: 梁庄王管鲁荒王要叫什么？
2: 梁庄王
4: 叫爷爷，差三辈，叔爷，叔爷爷。
1: 刚才我们讲到战国的诸侯王曾侯乙戴的是这个高冠啊，那古代帝王之外的男子，他们要戴什么呢？
5: 叫千年礼乐归东儒，万古衣冠拜树王。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被称为啊，这个衣冠上国，是吧？礼仪之邦。在孔子的这个学术体系中啊，他有一个词叫成人，这个成人啊，是指的人的内涵的饱满。所以一个人啊，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啊，他变成了一个有德性的人，才算一个人，才算一个成人。古代的加冠礼啊，它实际上对人的一种提醒。这个冠礼一般是三家冠，第一道冠很简单，是个直布的冠，举行完以后就扔了，表达的是一个孩子从小走到今天，成人了，一个阶段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那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道冠。第二道冠就是皮弁，皮弁就是武士的帽子，武士的帽子啊，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吧？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须进行打拼，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第二道冠，第三道冠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像玉冠，实际上就是雀弁，雀弁就是冠帽。冠帽它表达的是啊，一个人如果加冠以后啊，你就必须明白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所以从周代开始啊，那些士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冠。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临终的时候啊，那时也不免冠，所以啊，最后临死的时候啊，把那个帽子戴正一下。其实呢，就是说他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在良渚文化实际上就发现了这个玉冠，他那个冠啊，把那个发髻卷起来以后啊，有那个眼儿，有那个毛，然后插进去，最后啊，用梳头的梳子那种状况把它戴起来。所以你像孔子当年啊，有一句话，自行梳修以上，未尝无悔焉。很多人说啊，这个梳修是收学费，其实孔子强调的啊，这个地方不是收学费，实际上强调的是梳发修饰。 束发修士啊，其实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能再披头散发的去上学了。
1: 那玉冠加身，气质肯定是不一样。

0: 这是根据土坦姆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的这个形制，一些文化元素，我们做的文化创意产品。因为土坦姆出土了这么多的珍贵文物，1000多件，除了刚才这个九流棉、皮鞭，还有朝服、服装，这保存的都非常好。还有明代的家具，这个墓葬出土的众多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历史都开了一个先河。包括他墓葬里边还出土了这个唐代的这个琴，还有宋代、元代的书画、玉带。啊，这证明了何文献记的相呼应，证明了朱檀从小确实是很有才气。
1: 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跟随晋侯夫人玉祖佩、16节龙凤玉挂饰、九流冕，感受了前人佩于胸前的体温，冠于发端的高洁。人们把对天空的向往、对生命的舞蹈雕琢成玉珠玉片，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再穿过时间，通过一块块玉石彼此连接。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深埋了万年的美玉在工匠的雕琢之下，又将以何种形态承载时代的更迭和时间的记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研学团，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琢玉之道的各位专家。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琢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里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2: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的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和错误。
3: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玉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磨喉螺啊。什么是磨喉螺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玉工，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呀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

0: 合把它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1: 好，谢谢，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他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丽。
2: 绿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王的光辉。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偃师二里头给您答案。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林。
3: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3000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4: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无论梁山漆器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1: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器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洛阳是四门起兮万国来的辉煌气象，1500多年前的汉魏洛阳，依水畔石窟开凿，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自此定格。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3000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70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夏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就让我们先感受一下3500多年前的都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吧。

0: 你好，琳琳。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玉老师。
0: 你好，刘老师。
2: 哎，大家好。
0: 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
1: 怎么样？
0: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0: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千年了。
3: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整个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

0: 成一致。
1: 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六车道。哇，
0: 还挺宽的。
2: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1: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工程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2: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1: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理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藏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为后世的中国都城理制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0: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哈。不过呢，我是来寻找玉器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玉石作坊，对吗？
1: 准确来说呢，应该是玉松石作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走。

0: 七孔玉刀，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终于看到正主了。不过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大个头。
1: 这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体量最大、形制最精美的一件玉刀。
0: 嗯，
1: 这件玉刀呢，长度达到了60.4到65厘米，宽度为9.5公分，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4厘米左右。而我们看到刃部最薄的位置只有0.1厘米，是一件有刃玉器。
0: 你看它的表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纹饰，
1: 对，
0: 这种平行线啊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网格纹，
1: 是能够体现出当时二里头工匠的高超制玉技术。当时的工匠呢，或许是拿着一些比较坚硬的尖状的工具，在这个玉刀上面来回反复的刻画，形成这种阴刻的细线纹饰。
0: 那些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玉器上刻画这么直的线，技艺特别了不起。
1: 没错。
2: 为什么要钻七个孔呢？
1: 这七个孔很可能是和当时的使用方式有关系。学者判断呢，应该是缚绳装柄手持的一种方式。
0: 手持。
1: 另外呢，从文化的继承上面来说，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晚期，在山东五莲县的丹土遗址，包含像安徽的薛家岗遗址，这些遗址当中我们所发现的玉刀其实打的都有孔，而且这个孔数都是奇数。
0: 是不是孔越多它的等级会越高一点？
1: 对的，这件玉刀呢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打孔数最多的一件有刃玉器。
0: 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多少关于朝代更迭的秘密？赫赫夏都能否进一步改写华夏文明的历史纪年呢？让我们继续探索，继续传承。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2: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祝琳琳。五千年前，山东和河南同属于龙山文化，那这次来到山东呢，也算是回家了。
3: 哎，那欢迎琳琳来到，馆长来了，也欢迎琳琳常回家看看啊。
2: 嗯，
3: 琳琳第一眼看到这七孔玉刀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觉啊？
2: 我第一感受就是它太大了，如果它是在一个兵戈相向的战场上，一定是一个一招制敌的武器啊。
3: 武侠小说当中有霸王枪，这件玉刀啊应该称之为霸王刀了。商周之前像这么大的玉刀多见吗？
4: 玉刀的出现很早，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像江淮地区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海带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也出现了很多的玉刀。像二里头的这件玉刀啊，这么大的体量呢，在这玉器里头啊是比较少见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里、龙山文化里，都出现了一些玉刀，而且这些玉刀传到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华夏礼制，对的产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这个玉刀那么大，而且它肯定特别锋利，在战场上不做武器真的是可惜了。
5: 中华文明它本质上是一个农耕文明，所以初期啊，我们用的是石刀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但是伴随着阶级的分化和部族之间的争夺，战争开始出现了。本来用于农业的石器

0: 开始用于了战争，再后来伴随着文明的演进，广域的王权国家出现了，政权开始建立了，石刀就转换成为了玉刀，而且制作得更加精美，更加美观，它就脱离了作为农具和作为武器的功能，而成为了礼制的用具。体量这么大，制作这么漂亮，而且还有七个孔的玉刀啊，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王权的象征，而不再是一种实用器了。玉器呢，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左传》提到啊，说大禹治水，大禹得了天下之后啊，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就是玉成为大家见面相互馈赠的一种礼器，所以玉文化就成为中国文化的礼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到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人这样这么重视玉，就是因为玉和礼相关。
1: 这件玉刀有没有专家去考证过它的主人是谁啊？有没有可能是夏王朝的某一位王呢？
2: 根据这个墓葬的规模呢，这个墓主人应当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一位贵族。二里头像这样的玉器呢，发现了很多，种类也非常的多。器型呢，一边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也创造出了一些崭新的器型，比如碧漆、玉戈、玉刀、飞牙突出的牙章，以及这件带有阴线菱形纹饰的七孔玉刀等等。这些玉器呢，在器型和工艺上融合了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个交流。这些带有明显的礼制特点的玉器呢，与早期中国礼制的形成密不可分，是夏文化的代表。
1: 肯定不是平民老百姓所用的，
2: 一定是一位贵族。
1: 二里头遗址当中呢，像玉刀这样的材质的玉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玉器呢？
3: 二里头啊，是一个以大型工程为中心，通过道路和墙垣将整个城市啊分割为这个网格状布局的一个都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啊，它的加工作坊在它的工程的南侧，各种铜牌饰上，它用绿松石镶嵌的制作出来的这种以龙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这种形象所表现的那种对这个社会上层啊、对王权的表现的那种器型器类。
4: 这个绿松石真的是特别漂亮，因为我平时在生活当中就非常的喜欢。我想如果我穿越回夏朝的话，去二里头做一个绿松石的作坊管理员，那您看我行吗，王馆长？
2: 那就需要您有高超的绿松石镶嵌的技能。
1: 对，这个绿松石它这个镶嵌技在出土文当中也是看到之后让人很赞叹的，是吧？
2: 对，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呢，陈列了许多件绿松石器，其中最著名的、最受观众喜爱的有两件，一件呢是绿松石龙形器，在这件龙形器上用2000多件细小纤薄的绿松石片镶嵌而成，它的器型之大、工艺之精，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也是中国早期龙形器的一个代表。那么第二件呢，是最受观众喜爱的网红级的一个文物，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这件铜牌饰呢，以青铜做底，勾勒出了兽形纹，用5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而成。3000多年了，500多片绿松石片一片都没有脱落，体现了古人高超的镶嵌工艺。
3: 它是用胶粘上的，
1: 那时候就有万能胶502吗？
3: 天然的胶可能质量更好，一些树脂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胶。
1: 当时绿松石它算是贵族所推崇的主流的玉的这种材质吗？
3: 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绿松石的镶嵌技术最早是诞生于山东地区，我们在这个两城镇，在其他的一些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里头都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的镶嵌的护腕，包括我们在大汶口文化阶段也发现了有绿松石镶嵌的这种东西。后来这一类技术现在学界基本

0: 上认为它传到了中原地区，然后在中原地区又传到了这个夏代，我们看到了更加精美的后来发展的什么高层次的这种物品。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啊。
2: 今天王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二里头时期的盲盒，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开启盲盒。

0: 这件器物呢，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大家看到它的时候呢，不但惊叹于它的工艺，也赞叹于它的美。每一次和铜牌饰上的那双眼睛凝视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儿：千年的凝望。我们利用这款文物呢，制作了我们的一件文创。今天呢，希望同学们亲手做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1: 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铜制的底座。
0: 对，然后还有一包材料呢，是小的绿松石片。这个绿松石铜牌饰呢，有四个环形钮，发现的时候是发现在主人身体胸部的，所以推测呢，它应该是服饰上的一个装饰物，应当也是主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1: 这其实有点像小朋友玩的那个拼图，而且这个做成之后，它可以当车饰啊，
0: 挂在包上。
1: 现在喜欢穿汉服的朋友可以挂在身上来当一个饰品。
2: 拼这个特别有意义啊，既能体验到这个过程，又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铜牌饰，又能体会到古人在那个时代他是怎么样一点点拼起来的。
1: 没错，而且呢，很多的博物馆都用他们的巧思去打造了许多的形形色色的文创产品，也可以让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再次谢谢琳琳给我们带来的这件精美的玉器，谢谢。关于夏王朝，仍然有很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解答。但汉代的强盛呢，则是举世公认的。强大的汉朝促进了玉器的大发展和大爆发。而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件玉器啊，就来自东汉王室。

0: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东汉末年，虽然说没有了之前的强悍风采，但是呢，玉器却又来了一次大爆发。说是在定州就有人呢用玉来制作屏风，并且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名字叫神仙故事玉作屏。来到定州对我来说呢是人生地不熟，我一定要找一位寻宝搭档。走起。哎，卓玲，
1: 刘科，是不是
2: 啊？
1: 欢迎你来定州。
0: 谢谢，
1: 等我带你去转一转。
0: 好。
1: 别看定州只是一个县级市啊，但是它在历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那当时的战国第八雄中山国，它的国都呢就定在定州。
0: 说到中山国的话，我倒是有所了解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就是发生于此。
1: 西汉时期呢，汉景帝刘启他沿用战国时期的旧名，把此地呢封为是中山国。那他的庶子呢刘胜也被封为是中山靖王。当然呢，定都呢也是在咱们定州。
0: 《三国演义》当中，刘备自称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啊。
1: 刘胜呢，他其实最大的能耐就是生娃，他一共生了120多个子女，所以很难考证刘备到底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后。不过呢，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宝物啊，神仙故事玉作屏，它却真正是如假包换的，中山靖王之后也是第六代中山王刘畅的物品。
0: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都姓刘。我也姓刘，难不成我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吗？哎
1: 呀，那可真说不准呢。那赶紧去看看你们老刘家祖传的宝物吧。
0: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一块去打卡定州博物馆。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我们各位研学团的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玉经琢磨多成器，从雕琢神性的器物，到追寻权力的永恒，再到琢磨普世情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琢玉成器下篇，继续跟随工匠们的铿锵刻刀，探寻玉器背后的故事。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抽象走到具象，这万般万物都能成器。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件文物，看匠人如何把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到玉器当中。我们要有请三位馆长，首先请出的是故国博物馆馆长张金华，有请。
1: 美玉灼灼，极金灿灿，礼乐铮铮，这里是九州腹地，中原之州。三千年前，周风国运在此生根，三千年后，这片土地以青铜为骨，玉器为魂，将一段被尘封的史诗重新点亮。
0: 有请茂林博物馆馆长田辉。
2: 茂林虽静默，但汉风永至，愿每一位驻足于此的旅人，都能在三秦大地的西风凛冽中，在大汉工匠以形写神的虔诚里，共同感受风狼居胥的壮志豪情。
0: 接下来，掌声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小飞。
3: 江城武汉与玉共生的史诗，从盘龙城的夯土城墙中萌芽，与楚氏玉璧的雕琢中精进，在明清商埠中交融，最终凝成广为人先的金楚器韵。金身玉振数千载，金犹在耳，诚邀诸君驻足聆听。
0: 好，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探寻这些雕琢精美的时光礼物。让我们先回到诸侯割据的西周，一起来解读神龙见首也见尾的玉器密码。
4: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自古夹杂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如果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三个关键词：仰韶文化、函谷关、中流砥柱。您猜到我在哪里了吗？没错，我现在呢就在多次在课本当中提及的三门峡，而且啊，这里也是大名鼎鼎的天鹅之城。

0: 啊，不是天鹅之城吗？鹅呢？
1: 我们每年十一月陆续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三月就飞走了。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城市，你留下一两只不行吗？
1: 在3800多年前的虢国，有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0: 哦，那我得去看看。

0: 来到国博博物馆，我终于发现了，原来天鹅啊突然飞到这里了哈、啊！
1: 是的，
0: 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觉就是，您看它这个曲颈的动作啊，这个特别优美，好像随时要准备觅食一样。
1: 这件玉鹅呢，是出土于国君国仲的墓葬当中的。我们三门峡三面环黄河，河岸众多，水草丰沛，所以给天鹅提供了优质的食物来源。那每年来到我们这里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超1.6万只，占全国的2/3以上。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
0: 嗯，
1: 那其实除了天鹅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也非常喜欢我们三门峡这片土地，
0: 都是和这个玉。

0: 是的，我们来看看。
1: 好。朋友们快看啊，来到国国博物馆啊，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什么叫玉器的动物园了。您看我们这身边这些呢，全都是玉牛、玉狗、玉猪，包括玉鼠、玉象、玉兔、玉鹿、玉虎等等等等，你们这儿的玉器动物太多了吧。
0: 这些玉器呢，多数是在国君的内棺当中，而在当时内棺我们发现了四层玉器。打开内棺盖板之后，从上至下的第一层玉器是这些玉雕。
1: 哦，就是共发现了多少
0: 件？是我们发现了30多种，300余件，几乎是囊括了北温带地区所常见的动物类别。
1: 我们大家都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你来到国国博物馆就能够感受到动物园里有什么，他们这儿都有什么的玉器。
0: 是的。
1: 今天还有一个目的，来到国国博物馆呢，要找一件瑞玉，叫人龙纹玉章，对吗？
0: 是的。
1: 那在哪里呢？
0: 人龙纹玉章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1: 啊。
0: 走，我带您去。这个就是我们国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龙纹玉章。它的高度是33.3厘米，宽度是14.9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3毫米。在3000年前，它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件玉器给磨得这么薄，是很不容易的。
1: 是。
0: 那还有就是他居然在这么薄的玉器上面正背两面的纹饰刻了2遍，刻得一模一样，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1: 赵老师，这个纹我是看见了，是有的，人和龙是在哪里啊？
0: 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侧面的男子形象，他高鼻大耳陈字眼。那么在器身的中下部有2条龙纹，侧身屈膝蹲姿，脚呈弯钩状，一龙在人的足下，一龙在人的身下。我们先来看身下这条龙。它是一个侧面龙头造型，龙的眼睛，上嘴唇上卷，下嘴唇含在口腔当中。那么第二条龙就比较抽象了，得稍微想象一下，龙头呈倒三角状，这是龙的眼睛，鼻子嘴巴在这儿，所以它是一个仰着头的龙，它看向上面的侧面男子。而且我们会发现它是上下结构的人龙纹饰，那表达的是统治者能够驾驭龙的观念。所以我们认为呢，这应该是周天子对于国国国君侧命封赏的体现，体现出来的就是国国在周时期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青铜器，它体现的是身份地位，玉器代表特权和财富，而象征军事实力的就是车马坑了。西周时期呢，我们去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就会看这个国家战车战马的数量。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乘之国。
1: 当年我们这个墓葬群是怎么被发掘的呢？
0: 50年代的时候呢，是为了建设我们三门峡市。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我们三门峡的北部，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以国国太子墓为首的234座墓葬，就确定了这个地方就是国国的公共墓葬区。
1: 三门峡和水呢有着不解之缘，传说呢，大禹治水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的而得名。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修建了黄河第一大坝，意外地揭开了国国的神秘面纱。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安澜，并且呢，在三门峡引来了近万只天鹅在这里翩翩起舞。我想，这就是那时人遇龙问天想要得到的答案吧。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欢迎我今天的学艺搭档祝琳琳。最初你听到人龙纹这个人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3: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四海龙王，尤其呢是东海龙王敖光。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时候，当敖光从龙形转为人形的那一刻，电影院里面瞬间充满了惊叹声啊！
2: 就是这个画面是吧？
3: 太帅了，是不是？
2: 的确如此。今天我们这枚玉章上的人龙纹是不是跟龙王有关联呢？我们请教一下张馆长。
4: 和古代神话中的这个半人半兽的造型呢不一样。西周时期呢，人龙纹其实是用来显示等级制度的，人在上面代表掌控，龙呢在下面代表服从天意。这种纹饰在西周中

0: 期到晚期特别的流行，多出现在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玉器的表面。
1: 它的眼睛的形状也很特别啊，张馆长。
0: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呢，像是一个倒扣的辰字。其实这是一种西周玉器上常见的一种辰字目。甲骨文中的辰字呢，它原本像竖起的眼睛的形象，但是国公墓地出土的玉器的这个玉章上呢，工匠巧妙地将这个竖目符号呢横过来，雕刻成人面的眼睛，并精细地添加了瞳孔的细节。这种又被称之为横辰字目的设计，是原本代表屈从的符号呢，蜕变成为一种彰显权力的标志。
2: 那我问一句，那这个图案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辰字呢？
3: 是的，这个字形后来就演化成了辰，而且我们看很多的字啊，它其实有这个符号作为一个部分，比如说监视的监，它就是一个眼睛在那儿盯着你看呢。当然它也其实它表示的最开始表示的是这个照镜子，就是头朝下对着这个器皿里面装满了水，因为一开始是以水为镜啊，对着它去看，所以监它用了这个竖着的眼睛。
2: 是，就臣服，他肯定就得这样低头，这个字儿就这么来的。哎，
1: 是。不过能上天跟龙去沟通，那这个玉章上面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
2: 哎，那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了。四个选项 ：A. 巫师 ，B. 奴隶 ，C. 周天子 ，D. 东方之神勾芒。请选择。
4: 我选 A， 因为据我所知，人龙纹常被用于礼器和祭祀用具上，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是巫师。
2: 巫师啊，好啊，
5: 我选 C， 因为龙作为一种可以通天的神兽，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历代君王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代表的是周天子。
2: 是周天子吗？
0: 人龙纹中的人呢，实际上是指周天子。周天子可以驾驭疾驰风雨的龙，他代表他的子民们飞往天界与天神进行交流，祈求风调雨顺。
6: 不过呢，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周天子他的墓葬在哪里？而这座墓呢，这件器物出土的背景是虢国墓地，它不是天子之墓，你很难说它就一定是天子。第二个理由，那个时候的这个龙跟人相关的玉器，这是一件，可是如果往前追到商王朝时候，其实我看到过好几例人跟龙在一起的这样的例子。那么难不成说商朝的时候比西周早也是天子吗？周人灭商，你知道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何尊上有记载，他说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停告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敬天，以天意天命来约束人类的行为，比方说行为要端正，做事要有度，上下要规范等等，对人类行为有个要求，这就是德。所以到西周的时候，不孝不友就不配领导别人。哦，面对古代的文物的时候，我们还有无尽的瑕疵，很多的谜需要去解答。
7: 其实解读历史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态度。从商到周的这个政治转换的时候，就得解决这个天命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能取得商？老天选我而没选商朝，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谁对老百姓好，老天就选谁，听天命，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敬德保民。所以敬德保民实际上是周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以后，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从而让人民来决定谁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史啊就进步了，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事。
2: 那有记载说，虢国对于周朝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诸侯国，
6: 虢国

0: 特别重要，虢国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墓葬里随葬的那器物啊，都是一套一套有秩序的。其实我们还找到了他的都城上阳城遗址。哦，里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墓葬，这些墓葬呢，非常完备的反映了虢国从国君到大夫到原氏一直到平民的不同的等级，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周代的一个标本。
1: 这个虢国的这个虢啊，和我的姓的这个虢啊，它实际上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它这个字儿都是很有意思。从地理位置上，这个虢国它就是周王室的一个防卫重地，就是来拱卫整个周王室的，就像一个城一样，一个城有内城，你内城外边保护内城的城郭。所以我们古代的好多成语，东郭先生、南郭先生，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城的东边、南边，它是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虢国从它的地理位置，它就是拱卫护卫周王室的。
2: 其实今天张馆长带来的人龙纹玉章呢，它可以说是虢国鼎盛时期的礼制载体。
3: 历史的卓越者从不甘于单一图腾的困守，当人龙纹的锋芒渐渐收翘，而另一块璞玉正在陕西等待着被赋予更为辽阔的魂魄。

有一句诗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那这里所说的楼啊，就是我身后的清卫楼，它始建于秦朝，坐落于咸阳。当年啊，就在这座楼下，无数的西汉的玉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帝王陵，而我今天所要寻找的这件玉器更是珍宝中的珍宝，它是一件门环。

0: 咸阳古渡这片真漂亮啊。
1: 金凯，哎，欢迎你到陕西来。
0: 你好你好你好，文成。有个问题啊，咱是来寻宝的，可是为什么要约在这咸阳古渡啊？
1: 因为啊，你身边这条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同时在渭河以北有九座西汉的帝陵，而你要找的这件国宝就在其中的一座帝陵里。
0: 那赶紧的吧，
1: 出发
0: 走。
1: 陈老师好。哎，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茂陵博物馆。
0: 哎呀，咱们的茂陵博物馆真的很有特色啊，特别像皇家园林的感觉，特别美。
2: 对，我们茂陵博物馆呢，它是融古建文物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么是由墓葬呀、遗址遗迹，包括这些自然风景来形成的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0: 这就是著名的茂陵啊。那我听说茂陵在汉代的帝王陵墓当中是规模最大的，哎，光看这风土真的相当有气势啊。
2: 对对对，刘彻呢是在位有54年，登基的第二年17岁就开始修建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呢就修了整整53年，而且将每年财政收入的1/3都在陵墓的修建了。哇！因此想想当时陵园的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壮观，而墓内的殉葬品就更为奢侈了。
1: 所以有这个中国的金字塔，
2: 对，被誉为了中国的金字塔之称。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封土，这个外藏坑就有几百条，是吧？
2: 对，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研究院对其进行勘测过，就光它的外藏坑呢是将近有400条的。其中120米到180米的居多，
1: 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给汉武帝陪葬的这些臣子们也都是彪炳千秋的人物。咱们去看一看。
0: 好，
2: 好，我们来这。
0: 哎呦，这是冠军侯霍去病的陵墓啊。
2: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去病的墓碑。那么在西汉的时候是不立碑的，所以碑是在清朝的时候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那么在墓碑上呢刻着他的官职，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那么在霍去病墓的锦西侧是他舅舅卫青大将军的墓。
1: 哎，卫青、霍去病

0: 两位都是西汉战神，战绩彪炳。
1: 对对对，
2: 这是金密帝。
0: 哎，对了，
2: 哎，
0: 大名鼎鼎的金密帝，
2: 他是汉武帝的小。

0: 就是你们要找的门环了。嗯，哦。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固定门环的底座，叫做四神纹玉雕扶手。那么这件国宝级文物是1974年发现于汉武帝茂陵东侧，它的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所以它是由一整块蓝田玉雕刻而成的。如果仔细可以看到的话呢，扶手的背面它有个凸起的长方形钮，钮上有一个方孔，可以穿榫。
1: 实用的一件
2: 实
0: 用的扶手。
1: 那说到门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兽面造型，那这个更明显啊，非常的威武。
0: 整件扶手造型独特，纹饰搭配自然。那么凶猛的兽面纹就在扶手的正中央，兽首是突兀，卷鼻，张口露齿。
2: 对，一排牙齿特别明显啊。
0: 贪食的饕餮一样，非常的凶猛。那么它突出的卷鼻钩状呢，就是固定门环的。
2: 刚好把这个鼻子设计成挂环的那个。
0: 对，它就是镶环的。
2: 很巧妙。
0: 对，四神呢是巧妙的布局在它的四周，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跟玄武。
1: 对啊。
0: 但是它已经跳脱了它原本的方位。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上方啊，青龙横跃。
2: 哦，张嘴那个是吗？
0: 嘴巴张着，在含着那个云纹的样子。萌身曲动，姿态飞扬，就活现了神龙勇敢、强悍的一种性格。
2: 确实是活灵活现的
0: 感觉。活灵活现。那么左上方呢是白虎不肖，那它的爪子呢是抓在那个云纹上，非常的雄健。有威力，
2: 对，龙虎刚好是相对的，
0: 对，兽中之王的雄健。那么右内侧呢是一只朱雀鸟，非常的美丽，
1: 它是落在鼻梁上的是吗？
0: 对，它是回眸的那个瞬间，
2: 在蓦然回首，
0: 回首的样子。那么左下方呢就是龟蛇缠绕的，
2: 蛇比较明显，
0: 龟的嘴巴在含了一条蛇，而不缠绕着，
2: 对，
0: 特别的巧妙的设计。
2: 这个四神其实在汉代建筑中很常见，咱们馆里还有四神瓦当。
0: 对，
2: 所以四神在这个扶手上同时出现，应该也是有一番意义的。
0: 对，古代的时候四神是又称作四象或者四灵兽，那么到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把天上的四神就投影到地上了，需要区分东西南北的地方就有它们存在，就是镇守四方的意思。又分别代表着四季，
1: 就在这么大一块蓝田玉上，它可以把四神把一年四季都完美和谐地布局在上面，可见汉代的玉雕匠人这审美啊，那是相当的厉害。
0: 所以我们称它为扶手中的一哥了。
1: 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玉器文化可以绵延不绝的原因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门环，它也凝聚着玉雕师丰富的想象和无穷的智慧。四神纹玉扑手，它不仅是守护着茂陵的陵园，同时也承载着岁月的光影，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来叩响历史的声音。
3: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主持人李飞。
3: 欢迎李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扑手的造型是非常眼熟的，感觉在很多的青铜器上都见过。我们请田馆长来给我们讲一讲。
5: 据考证呢，它应该是当年在灵庙区修的一个宫殿，叫龙源宫，宫殿宫门上的实用件。它虽然重达10.6公斤，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实用品。它应该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现在只发现了一件。据《淮南子·天文》中记载，这个兽面呢，它应该是黄龙。汉代的四神呢，我们流传着三句话：汉代四神镇四方，左龙右虎必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四神的一种尊崇。
4: 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敲门玉敲开的会是怎样的一扇大门呢？
6: 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天子的概念，也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是来朝拜天之子的，就是大汉的天子，所以它是一种神门的这么一种意涵在里头。它是

0: 60多平方公里。大家想想这概念，60多平方公里，那是个巨大的地面啊。
1: 其实它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茂陵的地陵陵园，还有一个就是陪葬墓区，还有一个茂陵驿，还有一个修陵人墓地，一共总占地是66.5平方公里。就是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陪葬的一个礼俗啊，就是它除过地宫的埋葬陪葬品以外呢，在外围会设置很多的外葬坑。我们2017年的时候，对茂陵的整个的一个封土做了一个物探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测绘，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由此推测呢，就是它的地宫可能没有被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呢，我们地陵整个的核心保护区呢，12平方公里，也是处于完全的保护状态下。我们现在目前对地宫也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已挖掘的西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的陵墓啊，能够推测出来，黄肠题凑呀、金缕玉衣啊等等这样的配置，肯定是有标配。
2: 那今天呢，田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盲盒，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盲盒。哎，我们看到一个人偶啊，手办。
1: 我们开发了这个盲盒呢，叫《秦汉英雄传》，里边一共放了6位代表性的秦汉的人物。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霍去病的形象。
2: 说到霍去病了，他算不算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战神啊？
1: 我们把他叫不败战神。现在我们博物馆所在地呢，就是在霍去病墓前，卫青是霍去病他舅舅，所以他们两个是离地陵最近的一块陪葬区。我们距地陵的主陵呢，大概有1公里。据史料记载呢，这块的陪葬墓大概有123座，可见武帝对他们的重视。
3: 之所以选择这些将军陪伴他，是不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武帝是非常看重功业的一位皇帝？
0: 之所以叫汉武帝，是因为武这个字总结了刘彻的一生。卫青霍去病其实是为他赢得这个字的关键的角色。
4: 18岁，霍去病率800骑兵深入大漠，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匈奴王庭的腹地，出战封侯。19岁，他在高兰山撕开匈奴的防线，孤骑入万军，直取祁连，定河西于掌中。22岁，他封狼居胥，大军应马被加尔图，让汉家旌旗插遍漠北的每一寸土地。少年战神24载，开挂人生，6战6胜，打得匈奴闻风丧胆。风从雁门关的方向吹来，带着胡家的余音，试问何时归家？
5: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
1: 现在在茂陵博物馆的霍去病墓前呢，每一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给霍去病献花、献巧克力、像糖果啊等等这样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很多游客会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霍去病这位不败战神的这个崇拜与追思。
2: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封狼居胥。
6: 可以说武将的最高成就就是封狼居胥，因为霍去病他在击败匈奴之后追击这些溃兵，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这个狼居胥山在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他打了这样的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封狼居胥山。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外战封禅的这样的一个人，入坛祭天，向上天去宣告这一片土地自此永归汉土。一身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100万师。
7: 我觉得霍去病的丰功伟绩、战神的这个像的背后，是我们中华的民族精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经历了5000多年的那些苦难、血泪、挫折、磨难，始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文明河流从来没有中断的。

0: 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经此一家。我们这个文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挫折，它一直能够撑到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里边包含了以霍去病为代表的那种开拓进取、杀伐决断、吞吐天地、雄浑大气、拓疆万里，这是中国精神。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每当国家需要山河破碎的时候，总有人为了国家去奉献甚至去死，这个国家不会亡，我们这个民族永不会衰败。而且现在他的目前是很多年轻人向霍去病表示敬意，那就更高兴了，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从民族精神的长河中间汲取营养。我觉得将来的这些年轻人是把我们的家国精神和开拓进取、拓疆万里精神托起来的未来国运的脊梁栋梁。
1: 这尊四神龙玉枯手守卫在汉武帝陵墓前，看着门外的沧海桑田。
2: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汉朝军事、经济、文化都飞速发展，卫青、霍去病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张骞出使西域，贯通丝路，苏武始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不仅是西汉国力鼎盛的象征，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便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终止。在看完了汉代怒目圆睁的饕餮守卫，让我们一起随着时间流淌到清朝，看看在乾隆皇帝的审美之下珍藏了哪些精雕细琢的玉器呢？

0: 青霞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哎呀，这个季节的武汉真的太美了。
0: 没错，你这回又来搞什么呢？
1: 我这次的任务啊，跟浪漫有关，我要找的是一片真心。
0: 一片真心，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啊，咱们楚地就是浪漫飘逸的代名词。屈原的《楚辞》里就写下了惊艳千年的词句，字字缱绻。
1: 你说到这儿，我想到屈原曾经写过“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说的是芷草正绿，兰花正香，思念一个人却不敢说出来，只能埋在心里。
0: 没错，
1: 美归美，我要找的这一片真心到底在哪儿啊？有什么线索吗？啊，
0: 当然有的，但是这个线索呀、得需要你自己破译一下。
1: 好、来吧。
0: 好，第一个，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1: 哎，这句这么耳熟，应该是司马相如写给卓文君的诗。那我要找的这件文物难道跟他们俩有关系？
0: 要不我们再来一条。
1: 好。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那这件文物应该是跟一对鸟有关系。
2: 只是一对鸟吗？我们是凤鸟。
1: 那这对凤鸟他们在干什么呢？难道跟我们一样也在赏花看风景吗？
0: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交颈斜行，关关阴阴，还有，并以杏花如并影，双栖松树拟双身。
1: 交颈斜行，关关阴阴，那就说明这对凤鸟啊，他们在说悄悄话呢。
2: 是在贴贴。
3: 别理他，看花。
0: 他们在说悄悄话呢，我们要小点声音，
1: 小点声。
0: 好，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条，冰琴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
1: 酒，我要找的这片真心啊，应该是在一件酒具里。
0: 没错了，这其实呢是一个酒壶，它虽无声，但似有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1: 走，
0: 这边。

0: 这只壶也太美了吧，
1: 看起来就很精致的样子。哎，
2: 张主任，哎，
3: 新凯，又见面了，这回又来武汉博物馆巡玉，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吧？
2: 那肯定的，我一进到咱们的展厅，马上就被这只壶吸引了。
0: 我觉得这对凤鸟太神奇了啊，它们的造型很独特，它们的脸是贴在一起的，颈部相交缠，感觉它们在深情的拥抱。我注意到细节是它们的脚趾都是在接触的，感觉它们好像在说悄悄话。
4: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里盛满了它的耳语？
5: 看不见你，只能说给你听啊。
3: 对，这只乾隆御制款白玉双凤交颈壶，取的就是双凤交颈颈之意，做成的酒壶形状。它的凤头其实是这个酒壶的盖子，可以打开。它的凤头鳞毛上翘，留和柄在凤鸟的后背上。
1: 而且它们这个羽毛看上去也好像是披着一个披风一样，这个脖子上还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蝴蝶结。
3: 是的，它的那个披风以回纹绶带相边，非常精巧，还做了描金处理。然后你看它的系带是绕脖颈两圈才打成了一个蝴蝶结，将两只凤鸟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2: 手动锁死了，
1: 锁在一起。
2: 不管是在博物馆的白天，这里人流穿稀，还是在夜晚，在静谧的角落里，他们依旧是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
4: 但是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5: 有你，我就不怕。
1: 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柄，应该也是一只鸟吧？
3: 对啊，手柄是一只凤鸟的造型，凤头和嘴和喙紧紧地贴在凤的壶的腹部，尾端上翘。
0: 哦，那这只鸟应该是这一对凤鸟的爱情的
1: 见证人。爱情见证
3: 者啊，这个见证者可不止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壶的，嘴部也有一只兽，它的兽头和鼻子也做成了如意云头纹，也像是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1: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好幸福好浪漫呀。
2: 没错，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乾隆款，就是乾隆皇帝他对于玉器那是格外的钟爱啊。
3: 是的，这件乾隆宫的玉壶，它是用料很考究，设计构思巧妙，最令人惊叹的之处就是它底部的乾隆御制四字篆书描金款，相同的款式在全国乾隆的时期的玉器上面仅此一件。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玉器上面，它是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但是乾隆御制只有仅此一件。然后它的纹饰特别细腻，绦堂也很薄，可以说是乾隆时期的巅峰之作。
1: 其实对于我们荆楚大地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有共鸣，凤对于我们来说是神鸟，而它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做这样一件凤鸟和壶身巧妙结合的玉器，对于当时的世言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刻画了。
2: 对，我相信每个人在博物馆里面对着这件玉壶，内心都会变得很柔软。原本冰冷的玉石，因为这对凤鸟的耳畔絮语，因为他们的指尖守护而变得温柔。关于爱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1000个人会有1000个答案。然而对于这件乾隆款白玉双凤交颈壶来说，那真的是一片真心在玉壶。
6: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那今天来到好客山东，就没给我带点礼物吗？
1: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一片真心。好、壶我肯定是拿不出来了，那可是乾隆他老人家的宝贝啊。
6: 行，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乾隆皇帝对玉的喜爱也可以从他给孩子起名这件事上看出来，他的皇子当中有叫永璜的，那璜呢是半壁形的玉，还有叫永琮的，那琮呢是祭祀用的玉桶。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打造的玉壶是给他的皇子大婚用的一件壶呢？
7: 对，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礼制里面啊，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喝合卺酒啊，这个卺呢它本身就是这个瓢啊，就是它是手拿着这个酒器这样的一个字形那么这个合卺礼它是把一个桃瓜它从中间剖开那么夫妻

0: 拿一半儿啊，然后盛这个酒把它喝下去啊，那这就象征着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融为一体，同甘共苦了。因为这个壶上面我们看到是这个凤鸟是交颈的样子啊，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婚礼用的。
1: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妻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凤交颈的浪漫缠绵。

0: 刚刚的一段《凤求凰》让我们感受到了凤凰于飞会会其羽的韵律，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呐。那这种玉器也不少吧？
1: 带有乾隆款的玉器啊，那个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乾隆款的这个玉器呢，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内务府照办处直接监制的皇家御用器物，主要用于这个宫廷礼仪啊、赏赐以及帝王的私藏。根据照办处的档案记载，这些器物被严格的规范在紫禁城圆明园以及热河行宫这样的这个皇家场所进行使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玉器将近有10000件，但是带有乾隆款的这样的玉器就凤毛麟角了。
2: 假定要把它拿来使用，它流出来的就是琼浆玉液。
3: 这么精美的一件玉壶，你别说喝琼浆玉液了，你给我喝个自来水倒出来，我喝我都觉得是甜的。
4: 乾隆不仅喜欢玉，而且他喜欢把玩玉，给玉写诗。乾隆现在存世的也特别多，有40000多首诗，那其中咏玉的有差不多800首，光是咏玉的诗可能就超过了绝大部分历代诗人的总的存世的诗那他咏玉不仅仅是给玉写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玉上面去题诗。这一片玉璧啊，是新石器时代的，他特别喜爱这一个玉璧，于是就在它上面给他题诗。其实你看乾隆这个诗写的并不咋地，
3: 虽然写的不怎么地，人家很爱写。
2: 我跟万就是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

0: 他说这事不咋地。可是我觉得哈，从考古角度来讲，他有很多的术语。乾隆帝还真是懂一点啊。你比方说这件器物，以我这么粗略的观察，我认为是大概梁祝文化的。这件器物是5000多年前的普古，还有肉背奇好，这全是术语。平如底，这个底就是磨石叫底嘛，打磨过，对吧？司徒周吉一副四，这里头这个四就是周人的姓啊，对吧？这里头好多典故，所以我觉得这个汪老师这个读的是这个文学美感，我读的是这种考古的这些信息，
1: 角度不同，
2: 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首诗，
1: 没错。
3: 我们馆还藏有一件，乾隆收藏过的玉器，它是一件汉代的碧玉的玉璧，上面有凤鸟纹，它是非常的薄，有不到3毫米的这个厚度，但是乾隆皇帝啊，他依然能够在这个玉璧上刻字。而且刻在不到3毫米厚的这个侧边，整整有一首诗，只有乾隆时期的工艺能够在这样薄的这个玉璧上进行刻字。
4: 也得炫技。
3: 他对乾隆宫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玉器的时候，对乾隆时期玉器工艺它达到巅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乾隆宫就已经至真至美，达到最高了。乾隆时期把当时江南的玉雕的这个好手啊调往宫中，并要求宫廷的画师来绘制这个玉器的图样，他也会对这些玉器的图样亲自的批注。乾隆宫的这个玉器啊，它抛光非常好，从粗砂到细砂，再用装有这个麦麸的那个袋子啊，一点一点的去揉这个玉器，所以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啊，它的光亮度非常的高。他把这个恒都斯坦地区的这个玉雕工艺也引入到我们中国玉雕的这个里面来了。它的用的是一种薄胎工艺，它有个特点，就可以放到水上它也不会沉。
4: 中国几千年的玉器、青铜器，包括我们的瓷器，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都有做到极致的，就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我们有说卡脖子的这技术那技术，就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这种追求卓越、追求的极致的这种的文化的基因在，我觉得任何眼前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1: 说得好，说得好。当武汉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这一件玉壶之上，晶莹剔透的光晕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执壶的人相视一笑，饮下幸福的美酒，已在人潮如织的身影当中看到勤劳奋进的中国人又酿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推开另外一扇流光溢彩的大门，去破译剔透水晶与斑斓玛瑙的文化密码。我们也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天甲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快点，
1: 啊，赶紧撤吧，好，撤，
0: 快点，红哥，快，有翻车现场，
2: 骡
0: 子长放火上了，
2: 好，
0: 快点，
2: 把
0: 带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张兰，你得今天晚上回家陪老婆，我得值班。明天你得继续值班，明白？
1: 哎，这才接着了，得了，哎，你们几个大，
2: 哎，
1: 快点，
2: 快点，
1: 好嘞，先那边去，快点，
2: 哎，好，
1: 快，
2: 二喜。
3: 哎呀，强哥，
2: 可不能出错啊！
3: 错不了。
2: 五哥，
3: 哎，大队副，我来帮你发。
2: 你呀，可给我仔细着点啊！
3: 哎，放心吧，
2: 喝点酒。
3: 哎，
2: 来，
3: 我两管。
2: 好，两个。
3: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2: 良心大打就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哎呦，
3: 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嗯，哎，这
2: 八路一共多少人？
3: 哎呀，很多很多呀。
2: 难道？
3: 八路真的下山了，
4: 装船快点啊！来来，放到车上去，快点啊！你装个船，快点走了，快点！
3: 这边啊，稍微快点啊！你们呢？快点！赶紧把这个来！来，田中，
4: 到，
3: 给张司令发报。 告诉他，这批布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4: 是。
3: 这回啊，山里过冬的民意问题总算解决了。
2: 是啊。装完了吗？
3: 装完，
2: 船呢？全部都装好了。
3: 准备出发。
2: 哎，
3: 快走。
2: 走。

0: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山本将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微山湖。
1: 嗨，
2: 报告，严团长率部已到沙沟站待命。
0: 回沙沟。

0: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啊。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是。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1: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谋反职工。 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
2: 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事恐怕与他无关。

0: 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寡不折的军列开进沙沟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车，这该如何解释？
1: 报告队长，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从这点上看也就不奇怪。
0: 巴克，闭上你的臭嘴！
1: 是。
0: 张兰，布车从局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火车上，你在不在场？
2: 在啊，还是我发的车呢。
0: 嗯，
2: 可我不知道那是布车呀。
0: 嗯，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2: 没了，就我一个人。
0: 那
3: 报告，
4: 进来。
3: 蔡站长，您的电报。
0: 爹，
4: 临城站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3312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0: 别念了，
4: 嗨。
0: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宪兵队领赏吧。你得可以走了。
2: 谢参军。
0: 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
5: 是，冈村少佐。
6: 啥？少了误捆布？你坐下说。
7: 这船布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
8: 这船布是哪个中队负责？
7: 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
6: 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7: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装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
8: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
6: 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惶惶的。
8: 老洪，
6: 嗯，
8: 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沿岸的老百姓，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
6: 王强，
7: 嗯，
6: 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7: 好。
5: 冈村队长，我认为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折，由此可以断定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9: 太君，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
5: 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嘛。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劫的布，那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地把那三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
9: 严团长，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
5: 高司令，
10: 好了，别吵了。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7: 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

0: 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五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嗯，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啊，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哎。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过来一下。
1: 哎呀，真是！
2: 你说这
3: ，
2: 咱们
3: 数的好好的。
1: 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
4: 干这种事儿，
5: 太不像话了！
1: 真是，
6: 哎，
1: 我就说嘛，这事儿，
6: 你说能是你干的吗？
4: 丢尽
1: 了，对，
7: 是不丢
1: 尽？缺德，
7: 真丢尽了，
1: 真缺德，
7: 太缺德！
8: 咱们一中
9: 这脸呐，都让他丢尽了。
10: 就是啊，给我们丢尽脸了。
11: 都是什么啊？都给我脸枪去！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0: 回来，那不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啊，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了。
3: 哎，
0: 注意点脾气，
3: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跟上跟上，快点！
4: 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5: 这里情况的有，
4: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7: 队长是在李庄。
4: 哎，对，
7: 开路，
4: 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8: 亮子，你找我，啥事儿？
2: 黄二喜，我问你，那几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8: 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几捆布吗？

0: 怎么说，真是你拿的？亮，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那船布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5捆，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呐，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1: 花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布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船长。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哟，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的。
3: 你得起来说话。
1: 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老七。
0: 李老七？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0: 有些你爹很好。他还说了些什么？
1: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0: 有些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2: 太君，
0: 朱保长，你爹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2: 没有，没有。太君，你爹高明，高明啊！
0: 八嘎！你爹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2: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队干的呀？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是个麻烦了，不是？
3: 太君，入三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0: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4: 太君，您看吧，这
5: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布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4: 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
5: 不对吧，高司令，当初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
4: 严多，在微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5: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6: 反正有你一份。够了，不要再吵了。
0: 看来真正靠维持会是不够的。
7: 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布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2: 哼，果真是他干的。
8: 老黄，先别急嘛，还不能肯定就是他。
9: 朱保长，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

0: 没听错？
1: 没错。
0: 那冈村说，这次劫捕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1: 听清了。
0: 政委，按照舒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蟹是谁？哼！小张，
2: 到，
0: 去把黄二蟹给我叫来。
2: 是。
1: 哎，对了，这个黄二喜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3: 行，你去叫他。
1: 好。
4: 哎，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5: 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
6: 哎，来了。
7: 非崩了也不可。
8: 好了，干啥了你？
7: 干啥？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8: 回来，
7: 你闪开你！
8: 你冷静点，
7: 闪开。
8: 彭亮，瞎干啥呢你？
9: 你冷静点好不好？这事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不了逼人的份上吗？
7: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会崩了他不可。
8: 彭亮，你冷静点，
0: 你给我站住！王强，把他枪给我下了。
8: 放手！
0: 你还嫌事不乱吗？
7: 红哥。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9: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
3: 老黄，黄二喜是个老队员，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
0: 好吧。
8: 亮子，亮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教育为主。
5: 啊！大队长，
8: 咋回事？
5: 咋回事？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0: 黄二喜跑了。

0: 谁呀？
1: 我。
2: 二喜。哎，二喜。哎，
1: 嘘。啊。
2: 出啥事儿了？到底出啥事儿了？
3: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洪发现了。哎，
2: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3: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对了，崔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2: 在啊，
3: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2: 哎，你
3: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0: 崔香，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
0: 崔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
1: 那我
0: 拿着，我走了啊。
1: 你
0: 我走了。

0: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1: 哎，
2: 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1: 哎呀，他不会因为吉捆布就去叛变吧。
2: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0: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3: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
0: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
3: 嗯。
0: 找到他以后，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3: 哎。
4: 啊，太君，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5: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燕铎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4: 啊，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5: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4: 是，格杀勿论。
6: 爷，您的羊汤菜齐了。
7: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6: 哎呦，爷，这酒可是二斤装的呀！
7: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6: 不是不是，爷。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7: 哎，行行行行。
8: 哟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都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7: 你是谁？
8: 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7: 是你。哎，
8: 二爷小心走火。
7: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8: 哼，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7: 你想干什么？
8: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7: 随便。
8: 嗯，小二。
6: 哎，这位爷有何吩咐？
8: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上。
6: 是。
9: 啊，您慢走。哎，请多包涵。
7: 好了，
8: 好。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
7: 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啊，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他哪个娘们儿，他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
8: 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7: 那倒没有，当初我看得上人家，

0: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儿，还要处理你？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儿，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
1: 那二爷。
2: 以后有何打算呢？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1: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0: 好啊，你耍我，把钱还我，还我。

0: 我也当时，丹俊，王二喜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嗯，嘿，
1: 皇帝，你说实话，飞虎队杰布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哼，碰上的。
2: 不敢！太君，不说实话的。太君，慢，来，太君。皇儿媳大大的有用，好多事情他的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
0: 这些人死都不怕，你不能用这种办法啊！我就啊，
2: 好，这件事由你来办。哎，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嗯，
3: 队长压惊，
4: 是老爷，
3: 请吧。嗯。

0: 我这是在哪儿？
1: 二爷醒了。
0: 你是谁？
1: 哟，二爷，昨天晚上还跟人家海誓山盟的，一觉醒来你就全忘了。

0: 这是
1: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0: 全是我的。
1: 嗯，
0: 那你是？
1: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0: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1: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0: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1: 嗯，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高进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1: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嗯，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0: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静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3: 什么叫汉奸啊？啊，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0: 我
4: 皇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3: 儿媳啊，你说吧。
5: 张哥，政委和队长担心皇儿媳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
6: 啊，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5: 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县里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
6: 好。
5: 哦，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7: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8: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
7: 哦，好好，就就
1: 来披上。
8: 啊啊，好。坏了，
9: 怎么了？
8: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9: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8: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10: 好嘞。
9: 哎呦，你别去了。
8: 没事，
9: 你回来呀。你
8: 我马上就回来。
9: 你早点回来啊。
8: 哎，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0: 海阿公。
1: 江南，走吧。

0: 当然，站长。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张站长，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杀狗不遮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1: 太君。太君，
0: 你认识他吗？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0: 皇儿，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多谢太君栽培。啊，
1: 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皇儿玺，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边等着呢。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不，太君。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0: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皇儿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去把我

0: 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1: 嗨，
0: 啊，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黄儿，它属于你了。哦，
2: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0: 太君，啊，黄儿，这么说。刘洪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3: 是这样，太君。
0: 嗯，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3: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
0: 黄儿，你不要再对刘洪抱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缉捕案，还供出了长览，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哎，刘洪是不会饶过你的。嗯，
3: 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得很呐。
0: 那刘洪呢？
3: 刘洪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0: 是吗？
3: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0: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嗯，
3: 我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洪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0: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3: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0: 他叫什么名字？
3: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0: 有戏，方林嫂。
4: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洪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0: 有戏，要立即逮捕她。
4: 不可以。
0: 哎，
4: 刘洪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0: 宋伟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
4: 嗯，对女人你不懂。
0: 哦，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村。
1: 看，有个女人，
0: 快追！
2: 老红，老红，
1: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彭亮，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走。
2: 哎，走这边。
3: 哦，哎。方林嫂，啊，来，把这个拿上，哦，拿上，一定要小心点。啊。哎

0: 报告队长，里面没人。
1: 对，好，

0: 手，接住他！手榴弹，快点走，快扔手榴弹！
1: 没炸呀！
2: 你没拉弦儿，小心点儿。
3: 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副人马。
4: 宋卫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卫军，不要着急。
3: 不，我要马上血洗苗庄。

快，再快！

0: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
1: 带上来，
2: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代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

0: 给我通通的枪毙！
1: 游戏，射击。

0: 你可得给俺报仇啊！俺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这房子也烧了，粮食也烧了，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
2: 了。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3: 对，
4: 一定报仇。
5: 大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路店开去了。
6: 队长，咱们打吧。
1: 对，
6: 咱们打吧。
2: 林中什么？
7: 在，
2: 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
7: 好，
5: 走
7: 走
5: 走。
2: 卢汉，通知彭亮集合队伍。
8: 好，
2: 王强，跟我走。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

0: 子小细腿，山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

0: 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鬼子包围了，我的好政委申茂同志牺牲了，老胡危险！

0: 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振伟，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洪啊，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朕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0: 你们两个人，尽量大，进了城，行动一定要谨慎。除掉花儿以后，就赶紧回来。
1: 好，大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好，
0: 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1: 好，我走了。啊。
2: 好好聊聊，啊！亮子哥，大队长，
0: 你咋来了？亮子哥，
2: 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个报仇啊？哎，
0: 是啊，但也不完全是。
2: 这是啥话？
0: 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你啥都知道。
2: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0: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
3: 哎呦，你要干什么？放开！好，我告诉你，放开！我告诉你啊！
2: 哎，
3: 老实在家待着啊！
2: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跟他说不用你报了，我要不把高进斋的人头拿下来，是不为人。

你也想子玉了，对吗？我知道，现在就剩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子玉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陪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人要同命啊！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受。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两个一别就是两年多，好不容易团聚了，可是没有想到，你我团聚不久。 竟又永远分别，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相见的好。你告诉我，自古红颜多薄命，难道是真的吗？你说话呀，子玉。 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啊，真的好想你。

0: 兰妮姐，兰妮，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我要找高景斋报仇。
0: 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景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0: 高景斋在哪儿？快说！
1: 你就是子玉的姐姐。
0: 你是谁呀？
1: 我是李九的妹妹。
0: 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2: 找高景斋报仇。
1: 红杏姐，快告诉我高景斋在哪儿。
0: 高景斋不在家，去临城了。

0: 走，
1: 去临城。哎，田六子，田六子，高静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
2: 因为他杀了紫玉姐和我哥。
1: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静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
2: 胡心姐，紫玉姐过生日那天，高静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
1: 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
0: 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静斋领着民团撤离。
1: 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静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0: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给紫玉姐过生日？
1: 可是还有谁会知道紫玉过世？对，我想起来了，高静斋知道。
3: 张彪，
4: 六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3: 张彪，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的手里抓的是谁？

1: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2: 夫人，
1: 叫你放你就放。
2: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
1: 你给我住嘴！
2: 把枪放下。
3: 拿来吧，你们！你愣着干嘛？快走啊！快走！
4: 走！
5: 多谢了，
4: 红杏姐，多亏你了。
5: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
3: 走，
4: 走。
5: 哎，虎子啊。 这红杏儿还真仗义啊！
6: 是啊，昨天晚上要不是她呀，咱们可就危险了。嘿，那是。哎呀，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
7: 兰妮儿姐，
6: 兰妮妹妹，
7: 兰妮儿姐，
6: 兰妮妹妹，
5: 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
7: 是啊，
5: 六子哥，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7: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5: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7: 去。
5: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7: 行，
5: 那你路上小心点。
7: 哎。
8: 六子哥，你说兰妮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进来报仇了？
9: 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站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她啊。
8: 好，那你小心点。
9: 你放心吧。啊，女人，金钱，享福啊，威风啊！来来来来。 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10: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笑>好，
9: 好，<笑>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笑>
11: 队长。 饭送来了啊，让他进来。哎，进来！还给老子吃这个啊？不管你怎么说，给我打。是。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8: 不能，不能。哼。告诉你。 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

0: 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哎呀，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
1: 是，
0: 快去呀，
2: 快走。
3: 谁？
4: 是我，六子哥。
5: 兰陵妹妹，
3: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5: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哎，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
3: 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5: 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3: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去去去去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3: 哎哎哎哎哎，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
5: 哼，哎，你什么人呀你？
6: 老爷，您回来了。
7: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6: 出事了。
7: 什么事？
6: 那夫人呢？
7: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6: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7: 不想要命了，这是。
8: 景斋，你回来了。

0: 昨天家里来人了，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人，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哼，
1: 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 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的。你，高进斋，你当初信誓旦旦的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
0: 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2: 我是答应过你，
1: 对李九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那好，我问你，李九和子玉是怎么死的？
0: 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
1: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高进斋，我什么都知道了。 李九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0: 我怎么会杀李九呢？她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她是我的小姨子嘛。
1: 高静斋。 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太让我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

0: 静儿，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1: 高景斋，到现在为止，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0: 哎，杏儿，
2: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皇儿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3: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林城啊早就乱了套了。
2: 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3: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
2: 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
3: 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2: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这不是个东西。
3: 对对对对对，彭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
2: 不许你这么说的。
3: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
2: 我说行，你不能说。
3: 行行行行行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2: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景斋。
3: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2: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3: 哎，你

0: 二爷，给您的肉。
1: 还没轮到你们吧？
0: 这是我孝敬二爷的。
1: 算你聪明。哎，拿着。
0: 二爷，您慢走啊。
1: 老板。
2: 哎呦，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啊，里边请。
1: 怎么就这点啊？
2: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
3: 啊，出啥事了？
4: 不知道，走。
5: 给我闪开！
6: 师兄，师兄，你大胆点走，往那边走，
7: 你注意安全。
3: 亮子哥，
8: 亮子哥，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又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
1: 太君，
2: 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0: 你，
3: 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
4: 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2: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谜底，继续说。
4: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0: 谜底，怎么回事？
2: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4: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0: 八嘎！你得说实话。
2: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他。
0: 游戏，这件事你去查。
4: 是，冈村队长。

0: 夫人不好了，发生什么事了？老爷派人报信说，严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拔鹿的事儿。
1: 那您还不快走？
0: 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你快走啊！
1: 我知道了，
0: 夫人。
1: 子瑜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

0: 红杏，紫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紫玉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
1: 唱起那动人的歌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

0: 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

0: 私聊，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堂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星星。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

0: 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锣鼓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皇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鼓板声中拉开帷幕。

0: 古书中唱到的陈廷敬，为官五十多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是康熙字典的总纂官之一，也是常伴康熙左右的帝师。陈廷敬晚号武廷，一生清正廉明，家族后人自称为武廷陈氏。
1: 逢年过节，四面八方的人就会来到这里听上一段地道的古书。戏文当中最常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陈廷敬。300多年来，他的故事在这方水土上世代相传，也让每一个来到皇城村的人感受到陈氏族人的古老家风。
0: 凡溪河穿村而过，为冬日的皇城村添上一抹灵动的气息。溪水之畔，古堡式建筑群巍峨壮观，这是陈家耗费数十代人的心血修建起来的家族宅院，也是陈廷敬的故居。康熙皇帝西巡曾两度住在陈家宅邸，因此陈家老宅也被称为皇城相府。2013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城相府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整个建筑群分内城外城两部分，内城始建于明崇祯5年，外城完工于康熙42年，共建有16座院落，600多间房屋，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集合了古代民居、官宦宅邸、庙院宗祠、防御工事等多种功能。这座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建筑群，每年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参观游览。其中南书院是陈家子弟读书的地方，悬于中堂的清丽堂牌匾是康熙41年御赐，表彰陈廷敬一生清廉为官。而早在这之前，康熙皇帝就为自己的老师写下清慎行3个字，成为陈氏一门的荣耀。
2: 康熙17年赐给了陈廷敬清慎行的3个字呀，清就是讲清廉的问题，慎就是谨慎的问题，勤就是勤奋。陈廷敬是康熙的老师，是对自己的老师是最大的一个褒奖。
0: 陈廷敬20岁考中进士，为年幼的康熙皇帝担任讲读经史的日讲官，深受器重。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碍，官家易。

0: 前。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23年，陈廷敬被委以重任，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
1: 那个时候陈廷敬在保全局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2: 负责是整个铸币的过程，保全局就是关于这个国家铸币的全过程。
1: 那个时候对于陈廷敬来讲，管理的钱岂止千百？
2: 对，想想那个造币厂，那个钱是很多的呀。
0: 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1: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2: 是秦百两。
1: 哦，秦朝的古币。
2: 对，秦朝的古币，所以说时间很长。
1: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2: 对，不借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又就去铸币了。铸币那废铜很多嘛。
1: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2: 对，没当回事，
1: 就收下了。
2: 就收下来。
0: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2: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他家在他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接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觉得我在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0: 看着眼前一废一兴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廉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说：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钱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说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1: 那个时候他这样做对于其他人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2: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下面的官员以为是两枚钱啊，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圣勤这三个字。
0: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饱”自勉，留下半饱居士的清名。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墨一冬恰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3: 一鞠躬。
0: 每年农历正月初一祭拜先祖时，陈家人都会诵读祖训。
3: 三鞠躬。
4: 十家恭铁大，当世清圣贤，学如逆帅行刀，难见则见，不见则退。

0: 勤勤白白做人，明明白白做事。
1: 生生诵读的家规祖训已代代传承近600年。明宣德年间，陈氏先祖带领族人从山西泽州迁居到此，以煤炭采掘起家，兼做铁器生意，历经数代积累，成为当地望族。富起来的陈家人把教育子孙放在首要位置，陈秀是家族中第一个步入仕途的人。
2: 咱这儿看一下，这是两幅铜画啊，你看这儿有写的四世祖陈秀。当时陈秀做到了陕西省西乡的县尉，在那时候他的官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他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那时候老百姓特别感激他，老百姓自己筹资，然后给他借了一个生祠，
3: 就有着非常好的官声。
1: 陈秀常年在外为官，一直担心儿子陈巩的教育，多次修书劝诫，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期望陈巩勤读诗书，勿忘清正家风。可陈巩却把父亲的话置之脑后。
2: 他那时候背着家族，然后自己去干一个铁器生意，想要证明自己了嘛，因为父亲老说他，他就想证明自己。结果呢，陈巩的话，他自己为了一点小小的私利，他就擅自把那个铁货的个质量标准给降低了一次充好，还被人家发现了。被人家发现以后，人家一方面的话就不给他货款，另外一方面还要向官府给举报他。
3: 这下影响就很大，
2: 这下影响就非常大，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影响，而且对当时的整个陈氏家族影响非常大。
1: 陈巩因为贪图一点小利，让整个家族的信誉都受到影响，家里人纷纷指责他，乡亲们也对他指指点点。陈巩感到无颜见人，只能躲在家中，捧着父亲的家书潸然泪下。
2: 经历了这件事，陈巩也彻底就醒悟了贪小便宜吃大亏的道理，必须得改过自新，生意也慢慢的上涨起来，生意也越做越好了。
1: 这件事带给陈秀很大的触动，他写下劝子诗，诗中强调的勤俭学善廉成为陈氏家训的核心思想。
2: 你看这边基本上就是我们城市的一个家风家训，他是我们的四世祖陈秀教他儿子要怎样为人，要怎样做事，还要怎样在工作中忠于职守，这块都有所讲到。你看这时候第一句，修职业要如清线，不贪财欲比原之。
3: 要如清线欲比原之，这是
2: 清线和原之指的是宋代的两个，一个的话是在他工作方面特别认真的，一个的话是不拒绝贿赂的两名好官。陈秀拿来把他这两名好官放到这儿作为一个形象的比喻。
3: 所以陈家强调清廉，也是说做官不能超出自己的本分，要做一个好官，
2: 在自己的官位上该挣多少钱挣自己应该挣的钱，做生意也是这样的，也是做应该挣的钱，那样才能获取更多的信誉，更多的声誉。
1: 一纸家书满墙家训，传递出陈家先辈劝子教子的拳拳之心。家族长久的昌盛兴旺取决于对子孙品行的培养。自陈秀之后，陈家后辈无论为官者还是从商者，都恪守清廉家风，造福乡里。
3: 无论是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还是修职业要如清线，不贪财欲比原之，都彰显着陈秀修身齐家的智慧和追求。他的殷切教诲感染着一代代陈氏后人，永守一颗清廉正直之心。

0: 范皇城村，融合了宫廷雅乐、庙堂礼乐、戏曲声腔的上党八音会，每天都会为游客表演。而这穿越时空的旋律，正是青砖黛瓦间600年尘世清廉风骨的岁月回响。在皇城村中，高达7层的河山楼如巨人般屹立。明崇祯5年，陈氏族人齐心协力建起这座高楼。
1: 这是一个河山楼，到现在已经近400年历史了，大概有30多米高。
2: 这栋楼它的作用是什么？
1: 它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保护百姓。它是防御性的。你看它这一个一层是没有窗户的，2层有门，门很小。过去这个老百姓这个进楼里头躲避的时候，都是通过吊桥，通过吊桥上去，
2: 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古城门，
1: 对，下边是水壕，就是有流口来侵扰的时候，老百姓才躲进牢里头。
0: 明朝末年，时局动荡，流口四起，天灾人祸不断，太行山下饿殍遍野。为了安抚百姓，当地州府打算发放一批赈灾粮食。听到消息，许多村庄都赶忙向官府申报救济。然而，人口众多的陈家始终无人申报。
1: 我们周边村都在申报，唯独我们陈家没有动静。
2: 他没去要这个粮食，
1: 没去要这，
2: 没要赈灾粮。
1: 对，就没去申报。这个只要我们过得去，我们就不会申请。要把这赈灾粮用到最需要的人手里头。
2: 那个时候是为了周边的乡民着想。
1: 对。也是你多占一方，其他人就会少防一方。
0: 那时为了防御流寇，守护四方百姓，陈家建成了这座7层高楼，可容纳1000多人生存避难。在之后1年间，流寇4次进犯，但河山楼始终屹立不倒，庇护了村民。
3: 哇，它这个台阶也很高
1: ，是的，分为3个地方。
2: 哇，这个空间就比较大了。
1: 这是年。
2: 哦，磨米用的。磨米面用的。
1: 对，这有水井。那流寇来了，他就耗不住。他攻不破，这个他就攻不进来。这里有水有粮，草民可以在这里头安稳的生活。所以他耐不住这个

0: 陈家人在内勤俭持家，在外扶危济困，留下声名远扬的清正家风。每逢佳节，族人们都会欢聚一堂，共享传统的羊城粑粑宴。宴席上没有山珍海味，只用太行山中的豆腐、粉条、粗粮等朴素的食材，煨出岁月积淀下的本味清香。对于陈氏族人而言，清廉传家从不是空悬的训诫，而是灶火映照下代代相传的生活温度。在陈氏家风的熏陶下，明清两代陈氏家族共走出41位贡生、19位举人、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乾隆皇帝御笔“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3世六翰林”的楹联以示褒奖。如今，皇城村居住着900多人，其中陈姓占到60%以上。2010年，皇城相府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1: 皇城相府这4个字的来源。
0: 在景区工作多年的陈建。

0: 鹏是陈氏第21代后人，最让他自豪的就是这座历经300多年风雨沧桑的功德牌坊。
1: 我们面前这个牌坊呀，是这个康熙38年1699年康熙亲自赐予才能修。以前这个牌坊是不能随便修的，是皇家赐予。
2: 历代的功德牌坊真的是人才辈出的一个大家族。
1: 就是在中间牌坊的下面有两边有两朵这个莲花，告诫后辈人一定在为官要清廉，这莲花代表的是清廉。
2: 像您作为陈氏后人，每次从这样的牌坊下走过，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1: 这其实给我们无形中在心目中立了一个为人做事的一个标杆。
0: 在陈家人看来，高耸的功德牌坊既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压力。他警示着后人，一言一行关乎家族声誉，不能做出有辱家风之事。在皇城相府，以莲花为纹样的雕刻随处可见。陈家人用莲花预示内心的清白与高洁，也把这样的意象留给后人细细品味。陈建鹏2003年参加工作，负责景区运营。刚刚上班那几年，他常会接到请他帮忙安排免费参观的电话。
2: 那个时候最头疼的是什么？
1: 亲朋好友都放假给你打电话，或者有业务往来的一些客户给你打电话，有亲朋好友要过来，这个面子也不能不安，所以说我们就经常有时候自掏腰包买一些门票，又给亲朋好友办了事儿。第二个来，我们有没有违反原则？
2: 这一年大概下来能有多少这样的事儿啊？哎呀，
1: 这个一年有个1-2000块钱吧，那时候门票还便宜嘛，一张门票那时候才20-30块钱，一年接待个10-20个人，这很正常。
0: 当时，陈建鹏一个月的工资才1000多元。一年要拿出2个月的工资购买自己管理的景区门票，这在许多人看来有些不理解。
2: 在你的手里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权限的，
1: 因为你能办一个就会办2个，后面是无情无尽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要克制，这就是一些原则。
2: 原则就是没有任何可以破例的可能。
1: 对，如果说你这次破例你觉得侥幸，下一次也就你觉得也不是个事儿。其实慢慢的现在大家都理解了，反而熟悉的人现在都很少找我。
0: 一张门票守住的是道德的底线，换回的是清正的操守和内心的坦荡。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陈建鹏的选择，这种请托办事的情况在亲朋好友中再也没发生过。一缕清风，一身正气，为古老的皇城相府带来了和煦的阳光和人间的温暖。
2: 在陈氏族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谨慎克制的品质，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即使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也要保持正直诚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不为外物所惑，不做违背祖训的事情。
0: 随着皇城相府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许多村民在家门口经营起与旅游相关的生意。陈氏第19代后人陈鹏乐在景区的明清街上经营着一家出售当地特产醋的小店。有一次恰逢旅游旺季，店里卖的最好的特色手工醋却断了货。
3: 就我就给厂家供应商打掉，我说这醋呀不行了，卖完了，你给我送点货吧。对呀，他说呀，我这也一时半会做不出来。
2: 但那段时间你要是供不上货的话，您算过这笔账没有？
3: 算过，像这个一碟就光卖这个醋，销售额好的时候有个5-6千吧。
2: 啊，你就说如果哎别人买这个，说没有，
3: 没有了，就都走了嘛，就其他家了。
0: 小本经营，全靠每年旅游旺季时的客流量赚取收入。热销产品断货，就意味着一天少卖几千块钱。就在陈鹏乐着急上

0: 火的时候，一家供应商主动上门，愿意提供一批价格低廉的产品，还建议陈鹏乐把价低的醋和价高的醋掺在一起销售，游客初来乍到也尝不出什么差别。
1: 后来我也拒绝了他这个建议，还是哪怕不卖呢，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占这些昧良心的钱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在这种小事上从一开始就堵住，
1: 把他给扼杀住，不能让他有这个萌芽，直接把他给扼杀了，以后就不会有这个想法。这是养生术，你就走上了。
0: 不赚昧良心的钱，不能毁掉祖上积累的好名声，这对于今天的陈家人来说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平凡的生活中，清清白白做人，兢兢业业做事，就是对家风最好的传承。
2: 这条街都是熟悉的老乡们做生意吗？
1: 对，都是熟悉的，十里八乡的，离咱们这没多远的。
2: 所以皇城相府现在这种好的名气啊，好的口碑啊，也是大家共同维护起来的。
1: 对，这个肯定游客口碑也砸坏了，以后就没人来这条街上转了，没人在这购物了嘛。
2: 是这样的。这一个地方的民风就是这样，大家共同维护起来，
1: 共同维护，共同监督，共同进步嘛。
0: 如今的皇城村一年四季游人如织，欢声笑语不断，一个家族用清白的家声打造出中国北方文化世家的赫赫清名，一方水土以深厚的文化土壤滋养出生生不息的清廉火种，它如铁花绽放，也如流星炸裂，它是岁月织成的灿烂光幕，在中华大地上熠熠生辉。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军，
8: 严兵。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0: 险，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 开炮！
2: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周五，农历7月初九，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镜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2026世界机器。

机器人大会上，一脑多能机器人落地，巨身机器人进场干活。打通堵点，山东废钢行业上演变形记。旅客呼吸。

0: 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雷阵雨转晴，24到32摄氏度；德州阴转晴，26到35度。聊城阴转晴，24到32度；泰安小雨，24到32度；菏泽小雨，24到31度；枣庄小雨，25到32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24到31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小雨，24到29度。日照小雨，25到28度；青岛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烟台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威海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潍坊小雨，23到30度；淄博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东营多云，24到31度；济南雷阵雨转晴，24到32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昨天商务部对外发布七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商品消费提质升级。七月份商品零售额增长0.5%，基本生活类商品增长平稳。服务消费亮点纷呈，暑期服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一到七月，服务零售额增长5%，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餐饮收入增长2.6%，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增长超过10%。暑期档电影火热，七月份电影总票房超50亿元，增长超过20%。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消费增长。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65.1%，再创历史新高。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七月份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5.1%，城乡结构持续优化。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2.4%，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

0: 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随着模型能力的不断提升，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落地应用场景正日益丰富。
1: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拟了真实场景的这样一个前置仓库里面，那我手上呢拿的就是一个点单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现在呢我就现场啊在这里下单。
0: 记者完成下单后，机器人随即在货架上精准寻找到物品位置，并抓取放入购物箱，再送至打包区。另一个具身机器人同步启动，完成装袋、封口等操作，一个无人化的购物流程就完成了。
2: 第一个就是很强的泛化性，这个泛化性体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展台上全部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然后对应你下了什么单，它就给你减什么样的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长城任务，它一次性减三单、两单，这个甚至五单、十单，其实都可以完成。在打包这个环节，大家也可能关注到，这里面就带到第三个特性，就是柔性物体的这个操作、精细操作的这个能力。
0: 模型底座的不断迭代，正在赋能机器人完成一脑多机的跨本体任务。您看这个药店服务机器人，还有这个物流分拣机器人，以及工厂上下料机器人，共用的都是同一个通用大脑底座，只需少量的专业数据学习，机器人就可以快速上岗。
1: 您看，我现在就在一个1:1的模仿新能源汽车的焊接这样的一个场景里。我们看到这个造型非常奇特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它就是在这个工厂正在完成相应的一个搬运零部件的工作。它搬运的呢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充电的这样一个口的这样一个零部件，还有非常精准的把它放置在这样一个焊接的这样一个焊接的位置。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机器人呀，它还具备其他的能力，在它的这个手啊，拿了一个检测设备，完成一些质量的检测。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通过更换不同的工具，训练不同的能力，它就可以在工厂里啊，完成不同的工作了。
0: 废钢铁是唯一可大量替代铁矿石的绿色铁塑资源。对于铁矿石高度依赖进口的山东来说，废钢循环利用意义巨大。全省年产生废钢铁约1700万吨。为实现再利用，山东出台多项政策，强化行业管理，打通回收堵点，最大限度推动废钢变废为宝。
3: 在山钢集团日照公司，一批定制化的螺纹钢正在加紧生产。与传统生产方式不同，原材料并不是铁矿石，而是经过处理的废旧钢材。
4: 与铁矿石相比呢，使用废钢可以省去焦化、烧结、高炉炼铁等环节，可以大大的节省时间，降低能耗。据我们测算，每利用1吨废钢，可以节约铁矿石1.7吨。焦炭0.6吨，直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吨。
3: 虽然环保又省钱，但在几年前，大部分的钢铁企业却不愿意使用废钢。首要问题就是，当时废钢再生行业处于粗放落后状态，废旧钢材大多露天拆解，成品品质参差不齐，很难满足钢厂炼钢的需求。
4: 如果说废钢含这个稀有元素的话，会对我们这炉钢水的成分造成出格。有密闭的这个废钢容器的话，在入落过程中会产生爆炸，含油的废钢进入炉内会产生大量的浓烟，除尘的压力巨大，排放有时候会超标。
3: 为此，山东以工信部废钢铁加工行业准入标准为抓手，整治散乱污、废钢堆场，推动行业集中入园、封闭生产、超低排放提质改造。全省79家企业获评国家级准入资质，日照众星环保就是其中一家。他们投资上亿元，建成行业最先进的废旧钢铁破碎生产线。
5: 这是废旧钢铁的破碎生产线，在这里啊，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能够从原料变成像我手里这样一个成品。那与传统生产线不同的是，这里加装了一个智能称重系统，可以根据传送带上的重量和速度来实时的判断产品的质量。
6: 在原料进入破碎机之后，我们能精确控制一下原料的一个合格率、一个成品，以及它还有它的一个出杂率。到它加工成成品之后，我们能精准的知道这个料型的对比重、出钢率，给钢厂供应优质的料型。
3: 稳定的质量很快让废钢成了钢铁加工企业的香饽饽。可新问题又出现了，钢厂生产需要大宗稳定供应。山东年产废钢铁量大，加工企业却守着富矿吃不饱，想买

0: 却不敢多买。
1: 采购的时候面临的是散户还有个人，他是没法提供发票的，这样的话就不能进行税前扣除，没有取得进项发票，在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时候就需要按照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缴纳，所以我们就会面临成本的增加。
0: 由于废钢回收行业准入门槛较低，从业的多为个体经营者，他们往往不办理经营主体登记，没法为购买方开具或代开发票。然而，按照现行企业税收制度，废钢加工企业没有购买发票，将会无法抵扣进项税额，导致全额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负成本大幅攀升，企业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甚至出现越买越亏的尴尬局面。
2: 因为一张发票的阻碍，导致了我们停产停工，现在就是有劲儿使不出来。
0: 针对废钢回收行业长期存在的散户开票难、进项票据缺失等痛点，国家持续优化再生资源回收财税政策，推行反向开票机制，补齐票据链条。
3: 一般情况下都是卖东西的给买东西的开发票，反向开票就是买东西的给卖东西的开，也就是说我们花钱买了个人和散户的废钢，然后给他们开相应的发票，这样这个发票我们就可以作为成本发票，用于所得税税前扣除。
0: 这样一来，企业运营成本大幅降低。最近，山东印发《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规范化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反向开票适用范围，彻底打通散户供货、企业合规抵扣的关键堵点。有了政策支持，企业重构上游进货模式，绕开中间商，直接对接废钢打包站点，通过每吨合计让利30元的方式，引导上游供货商规范开票，稳定供货。
2: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货物的品类有废钢、生铁块，这些货物的来源在这里清晰可见。除了路上的信息，全程我们可交易的信息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能够实现业务的全流程监管，增强交易的透明性及合规性。
0: 与此同时，日照出台扶持政策，帮助合规再生资源企业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4: 也就是说，在企业缴纳增值税的基础上，实现退税30%，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0: 按照每年回收利用15万吨废旧钢铁计算，日照重新环保目前一年就可以退税1230万元左右。多重政策叠加，将让越来越多的废钢实现有序流转、回炉再造、变废为宝。预计到2030年年底，山东废钢铁规范化循环利用量将达到1400万吨以上。
5: 我们将坚持产废、回收、加工、利用全链条谋划，依托省级智慧监测平台，实现全过程闭环监管，让城市矿山成为支撑全省工业绿色转型的金山银山。
6: 昨晚，山东梆子现代戏《孔繁森》在北京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设立完成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首场展演，用高亢激昂的梆子声腔唱响跨越山海的家国大爱。
7: 孔繁森被誉为领导干部的楷模，他两次援藏，在雪域高原坚守奋斗10年，倾力守护各族群众福祉。1994年因公殉职。该剧以他两次援藏的真实经历为主线，通过慈家别母、港巴送药、收养孤儿、阿里救灾等6大场景，串联起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一生。
8: 这出戏主要是展现的是孔繁森书记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家。最大的看点是让观众看后不忘的是，我们是在完整的展现一位有血有肉的山东汉子做了一个人民公仆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
7: 从剧本创作到舞台呈现，再到演员表演的精细打磨，每一个细节都浸透着对孔繁森的深厚敬意。
8: 要用咱们的山东梆子托举人的情怀，另一方面又要收住情绪，沉下心演出，作为普通人的柔情牵挂于隐忍。
9: 不光要看到孔繁森的那种大爱精神吧，我觉得还要看到英雄背后家属的平凡的伟大吧。
7: 山东梆子孔繁森以最质朴、最有力的方式，让孔繁森精神在新时代舞台上继续传扬。现场观众纷纷表示，演出感人至深，直击心灵，深受震撼和洗礼。
10: 未来不管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实践中吧，都希望学习孔繁森书记的这种精神，做到有余担当。

0: 学习他们这种奉献精神。
1: 作为在外打拼的辽宁人，我将不忘初心，踏实奋进，让宝贵的孔安的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2: 近日，山海洪脉相连，青辽同心筑梦，冈察聊城红色研学共建行活动在聊城举办。20名来自冈察的小学生跨越1700多公里，奔赴聊城革命老区，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红色研学之旅。
3: 此次研学活动为期3天，来自冈察县多所学校的20名小学生先后走进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战役纪念园、深陷中共冀鲁豫平原分局旧址、中共鲁西北地委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实地追寻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聆听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在沉浸式学习中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4: 今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他让我感受到了他对藏区人民的爱，懂得如今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5: 回到家以后，我要把学到的红色精神讲给朋友们听，长大以后我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3: 自2013年聊城市与冈察县建立对口支援关系以来，两地结下了深厚的协作情谊。此次红色研学活动也是两地教育协作的又一次生动实践，既推动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也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6: 常态化的开展，冈察的教师到咱聊城来，挂职培训，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就是每一年呢，组织冈察学生到咱聊城，开阔视野，让学生呢从活动中汲取这种力量，树立远大的理想，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2: 昨天，2026年鲁筑玉梦励志明启行资助育人实践活动在济南启动。本次活动由山东省教育厅、共青团山东省委联合主办。
3: 活动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托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着力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阔视野、赋能成长。全省200余名师生代表参与其中。本次活动为期6天，组织学生走进省内17家优质企业，通过实地参访、校企座谈、职场培训、素质拓展等多元实践形式，帮助学生明确职业方向，锤炼综合素养。据悉，鲁筑玉梦是山东省重点打造的资助育人特色品牌，旨在推动学生资助从基础兜底保障向保障与发展并重转型。励志明启行活动已连续举办3年，持续搭建校园与职场的衔接桥梁，切实以实践赋能受助学子成长成才。
7: 通过校企联动，让资助育人成效更扎实，为同学们提供一次拓眼界、长才干、起心智的实践之旅。
2: 前不久，一名旅客突发身体不适，晕倒在高铁泰安站进站口。危急时刻，泰安市岱岳区2名志愿者挺身而出，快速施救。凭借专业的急救知识和娴熟的处置手法，科学救助化险为夷。
8: 8月16日上午9时20分，高铁泰安站进站口人流密集，秩序井然。突然，一阵急促的求助声打破了现场的平静。正在岗位上协助维护安检秩序的岱岳区志愿者高霞，听到呼救后，第一时间飞奔至事发地点。现场一名女乘客瘫倒在地，身体状态极差。有着丰富急救经验的高霞立刻上前查看患者身体状况，快速排查险情。
9: 根据我们安全知识的一个判定啊，它是一个呼吸性的碱中毒，所以说呢，我们就疏通了这个，给它留出空间。再一个呢，我们就开始给它一个做一个实体的一些疏导，同时呢，我们最主要的是让它慢性的呼吸，闭住嘴巴。我们就用我们平时做的这种安全知识的培训，真是今天真是在现场用到了。
8: 与此同时，同在现场的志愿者盛强迅速赶来协助救援，与车站工作人员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全方位开展救助。
10: 我也是在社会上被人救助过，后期啊，我就自己说，以后反正工作以后也要去帮助别人。你像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大家都参与公益，看到这种事儿，能有很多人都去呼一把。
8: 最终，这名游客被志愿者们顺利送往医院救治，暖心的举动也获得游客家人的点赞。
11: 暑期呢客流特别大，咱们岱岳区的志愿者在车站呢能够对重点旅客提供帮扶，对我们的电梯呢进行一个防护，这些工作都做得比较到位。在暑运期间吧，我们和志愿者配合的都比较默契，为旅客的出行能够提供这个更好的服务。
2: 日常

0: 大众口中所说的呼吸性碱中毒，大多都是由过度通气综合征诱发。这名游客出现的不适症状是典型的过度通气综合征的表现。它是如何发生的？遇到这类情况，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1: 日常生活中，情绪激动、焦虑、大哭等导致呼吸急促，或短时间内剧烈运动引发频繁换气，都可能诱发过度通气综合征。此外，突发胸痛带来的疼痛性过度通气，部分基础疾病引发的呼吸困难，同样可能诱发过度通气综合征。
2: 咱们身体本身是酸碱平衡的一个状态，当过度通气的时候，体内的二氧化碳过多的被排出了之后，就造成了咱们的血液偏碱了。血液偏碱之后，同时刺激咱们的血管神经之后，引起了一些临床的一些症状。
3: 有些人会出现口周的麻木，甚至针刺感，还会出现手指的麻木，有些人手指还会痉挛，形成像鸡爪状这样的一个症状，还会出现肌肉的僵硬，还会出现一些大脑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眼前发黑、晕厥，有些人呢会感觉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
1: 当紧张、胸闷气短不断加重，焦虑情绪会进一步加快呼吸频率，使人体呼出更多二氧化碳，继而加重不适症状，形成恶性循环。面对这种情况，该如何开展自救或他救呢？
3: 首先呢，我们一定要稳定情绪，其次呢，我们要调整呼吸，轻轻地闭上我们的嘴巴，用我们的鼻子来吸气。如果实在难受的话，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嘴巴轻轻地呼气，鼻子吸气。我们也可以借助比如说纸袋，甚至是一张纸，把这张纸这样折成一个漏斗一样的一个形状，扣住我们的口鼻，正常的呼吸，直到我们手麻脚麻的症状缓解，就取下来。
1: 如果过度通气的同时伴随胸痛、卡血、不明原因眼前发黑、晕厥，或是采取自救手段之后症状依旧没有改善，医生提示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崭新的品牌手机分文不取，直接送到您的手上，这样的好事儿最近就落在了东营市民傅先生的头上。然而这部从天而降的手机里实则暗藏玄机，一旦开机联网，就可能掉入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
4: 今年八月初，傅先生通过一位股友推荐，点击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名为建股的 APP。 起初他只是在上面学习炒股知识，平台很快主动提出，为了精准指导，要为他免费邮寄一部专用炒股手机。信以为真的傅先生不仅详细填写了家庭住址，还提供了实名认证的手机号码。八月十一号中午，他接到快递员电话后，满怀期待地赶往快递点取货。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等候在现场的除了快递员，还有反诈民警。
5: 将该手机开机验视后发现，手机上已经下载好高仿正规投资软件的假投资软件、境外聊天软件和屏幕共享软件，一旦使用将造成巨大的资金损失。
4: 经民警现场核实确认，这正是诈骗团伙精心布置的专用设备。手机内不仅预装了涉诈软件，诈骗分子还提前插入境外电话卡，用以规避境内监管。同时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提供所谓管家式服务，诱导受害人与外界隔绝。而伪装过的炒股 APP 界面与正版几乎无异，但后台完全可控。骗子不仅能远程篡改数据，更能借此套取银行卡号、支付密码及短信验证码。一旦开机登录，这部手机便不再是理财工具，而是一台向骗子敞开的提款机。民警当场依法查扣了这部手机，并对其具体来源和幕后操控链条展开初步调查。针对此类新型骗局，反诈民警也向广大市民发出紧急提醒：
5: 投资理财请选择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持牌金融机构，远离高收益稳赚不赔的虚假承诺。如收到不明包裹里的电子设备，请拒绝贪心，提高警惕，千万别开机、别联网，立即拨打110电话报警。
0: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二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
4: 阿拉格奇指出，美国所谓对伊朗启动毁灭性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其国内对财政问题的

0: 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次突破历史性整数节点。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此外，受能源和供应冲击影响，美国当前通胀率高于2%的目标水平。中东冲突给通胀前景带来了不确定性。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20号，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1: 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当地时间20号，孟加拉国举行总统选举，执政党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候选人米尔扎·法赫尔·伊斯兰·阿拉姆吉尔当选孟加拉国第23任总统。
1: 根据孟加拉国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结果，阿拉姆吉尔获得255票。孟加拉国伊斯兰大会党领导的联盟提名的候选人奥利·艾哈迈德获得88票。孟加拉国总统由议会议员选举产生。当天的投票于当地时间14点至17点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国民议会大厦举行，共有349名议员具有投票资格。当天共投出343张有效票。目前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在议会占据绝对多数席位。孟加拉国前总统楚普7月24号辞职。根据孟加拉国宪法，总统职位空缺后应在90天内选出新总统。孟加拉国实行议会制，总统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任期5年。
0: 当地时间20号，西班牙政府表示，将在休达新增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滞留人员问题。
2: 我周一说过，将很快提供1500个临时安置名额。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已经增加到1800个了。
1: 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法新社20号报道，滞留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需要食物、水、住所和卫生设施。休达资源有限，数千人滞留已使当地不堪重负。过去3周，不少滞留者在街头或海滩上过夜。当地人抱怨，大量移民涌入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近日宣布，在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3次试飞中，降落在印度洋的第2级星舰飞船已进入回收的最后阶段。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布的最新航拍画面显示，第2级星舰飞船在完成第13次试飞后，已在印度洋海面上漂浮近4周，目前正等待技术团队开展海上回收作业。在7月24号实施的星舰第13次试飞中，第2级星舰飞船在完成约1小时的飞行后，首次以结构完整的状态降落于印度洋。在此前星舰所有试飞中，星舰飞船在降落后均发生爆炸解体。虽然结构完整，但要想成功回收绝非易事。星舰飞船高52米，直径9米，体积庞大且结构脆弱。

0: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回收团队历时约24天，才将飞船托运至目前这片较为平静的海域。据了解，一支工程师团队已前往现场，将对星舰飞船开展详细检查，之后计划将其运回星舰基地。它将为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供全新数据，有助于研究人员深入分析飞船的热防护系统、气动设计、液压系统等关键部件在真实载入环境中的实际表现，为后续改进提供依据。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初秋时节，碧波万顷的东平湖，荷花飘香，苍鹭伫立，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的生态画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
3: 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

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5: 坚信我们京剧，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7: 三个三女士，从前都在外面编辑一说，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2: 华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8: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阮老师啊，我昨天听您一席话呀，我都到了家了，还在琢磨怎么护我的眼睛呢。你说生活中我要注意些什么呢？在吃的喝的方面要做些什么改变呢？
1: 哟，刚子啊，这回你是往心里去了？哎呦，
0: 真的走心了。都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能不护着吗？而且特别像我这种已经都戴上眼镜的了啊，那更需要注意起来了。还有你，
2: 是，
0: 正好啊，您一天一道营养菜，这段时间呢，我准备跟你好好的学学，顺便把我这双眼睛啊保养得透透亮亮的。
1: 我怎么感觉你这是好像赖上我了呢？哎
0: 呀，那不光我赖上你呀、他也得赖上你呀、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都特别重视护眼这方面啊、谁不想这个双眼亮堂堂的、看啥不迷茫呢？
2: 这个我觉得您呢说的是天花乱坠，但是呢估摸着就是在等吃这个现成
0: 的。去，
2: 其实阮老师啊，我不像他，对吧，养护视力，他说他走心了，

0: 我不光是走心了啊，我都行动起来了。呵，嗯，看见没？嗯，我都买了蓝莓了。嗯，您不经常说吗？吃蓝莓对眼睛好啊。
1: 没错。
2: 哎，这不巧了吗？啊，谁说我没准备啊？哎，我发现咱俩真的有默契啊。啊，这也没谁了吧？哟。
1: 我昨天呢就提了一嘴蓝莓，你们看这哥俩全都买来了，他们俩的行动力是真是够可以的。这个蓝莓呀、被称之为眼睛的保护神。我曾经听这个长白山脚下的那个老人说，以前呢他们那儿的当地人呢，甭管谁的眼睛，甭管什么问题，反正不舒服了都上山摘蓝莓吃。
0: 是，但是咱们呢咱摘不了啊，咱只能是买啊，回家呢我多买点多吃点。主要吧我真是觉得哈，你像我自己包括家里人呢，真的是应该护护这个眼睛了。以往呢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昨天您不说这个眼睛很重要吗？
1: 对呀。
0: 然后回家之后哈，我就看家里边那个视力表，我测完之后呢感觉这个眼睛视力啊有点下降，
1: 有下降了。
0: 然后我岳父说给我也测测吧，他也测那视力，结果他看那视力表啊比我还费劲，眯着眼睛呢看了半天看不清楚，所以弄得我当时我这心里头啊也挺不是滋味。
1: 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呀，这个护眼呢千万不能等到我们的眼睛难受了看不清了模糊了这个时候再想着去补救。
0: 对，
1: 就咱们日常就要坚持保养，咱甭管是食补也好还是适当的补充一些营养素也好，咱们都要日积月累的慢慢来。那么这两年呢我发现一个变化，就是甭管是谁吧，老的少的，对不对？大家都越来越重视眼睛健康了。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特别好的现象，我们很多的老同志以前都觉得贵我就不买的那个蓝莓，我现在到超市去看呢，很多老同志买水果的时候也带两盒回去。
0: 对，
1: 舍得买了。
0: 您说这个哈，我是太有体会了啊。就拿我妈来说，就她的想法都改变了啊。其实她这个想法的改变啊，还是受您的影响。
1: 受我的影响。
0: 对，之前我不买蓝莓吗？
1: 对呀，
0: 我买蓝莓带回去我跟我妈吃啊，然后我妈她不是心疼钱吗？我怕她心疼钱，我就故意哈、往低了说那个价格，她还是嫌贵，然后跟我说以后你别乱花这冤枉钱了，一开始啊，我以为是她不认可这个东西嫌贵，后来我发现哈、她上街买菜碰到那个蓝莓呢，也会专门的买两盒带回家。留给家里边我的那两个孩子吃。他说这个孩子读书呢费眼睛必须得吃。
2: 这就是典型的隔辈亲呢、
0: 对，以前他是这样，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不光是买给俩孩子，他跟我爸他们俩也吃这蓝莓，就是买菜的时候啊，顺道就是买上那么一盒，嘴里边呢还念叨蓝莓的这个价格啊，它怎么就不便宜呢？但是这个行动上特别的实诚，直接就买回家了。
1: 那你看，这个就是意识到好营养对身体的重要性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老同志啊，都应该这样。咱们该吃吃，该喝喝，咱都到这个年纪了，省个什么劲儿的呀？这个蓝莓呢，营养丰富，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K、维生素 C、什么钾，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它里边的花青素的含量极高。高到什么程度啊？每百克大概有，74到438毫克的花青素，这个可比咱们吃的那个草莓、什么树莓，这里头的那个花青素要高出一大截儿。我可告诉你，刚子，花青素是专门养护眼睛的好东西。
2: 可能因为最近啊提到关于眼睛的问题比较多，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眼睛特别容易酸。
1: 哎呀，别哎呀，为什么酸呢？自己不明白吗？是不是？
2: 也是。
1: 这个手机玩多了，这眼睛这一圈的那个肌肉一直处于那种紧张。

0: 的状态，
1: 是
0: 自然而然，你老是这么看，它就发酸了呀。
1: 嗯，
0: 而蓝莓里的花青素，它能干什么活呢？能够舒缓眼睛这份紧绷感，就算是你看的时间长点儿，盯得久一点，眼睛也不那么难受了。嗯，
1: 是，其实这个花青素哈，就相当于给眼睛这儿的肌肉给它做了一个按摩，
0: 嗯，
1: 给它松松这筋骨。
0: 嗯，没错。哎，我还得说说手机这个问题。就现在，老老少少的啊，谁没个手机呀？谁不喜欢刷手机啊？有的人呢，他有点过了，熬夜刷。
1: 对
0: 啊，熬完夜第二天，好家伙，洗脸刷牙的时候一照镜子，这眼睛怎么肿了？怎么觉得又干又涩了？再往下这么一扒拉，哎呦，红血丝啊！那不就是眼睛的血管的这个循环不畅通了吗？那这个时候谁能派上点用上呢？花青素，它能改变我们眼部的血液循环，眼底的血管这个供血要是足了，这红血丝啊、眼干的情况啊，就会慢慢的缓解。
1: 嗯，
0: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花青素能抗氧化。
1: 嗯，
0: 那么蓝莓里边的花青素是少数的能直达眼底的抗氧化的物质，能有助于我们眼睛啊缓解干涩酸胀。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眼睛眨巴眨巴眼睛就舒服的多了呀？
2: 嗯，李总看到没有，
1: 是
2: 咱俩这蓝莓没白买啊。
1: 对，
2: 花青素能穿透层层的阻隔到达眼底，疲劳感也就没了，眼底的循环也就畅通了。
0: 嗯，
2: 关键还能抗氧化呢。
1: 对，
0: 哎，你说到抗氧化这一点是最广为人知的，很多人呢碰到我说，杨老师啊，您在电视里总是说那个抗氧化，抗氧化有什么作用啊？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抗氧化也是在抗衰老。
2: 对，
0: 那咱们的眼睛也一样，是不是常年累月的被这个阳光啊，还有咱们玩的手机、平板儿这里边的蓝光一直照着，这就会加速我们眼部的衰老。而花青素呢，它就是像一块湿毛巾，能擦掉眼睛上的氧化垃圾，保持咱们眼睛的年轻态。
1: 是，其实说的通俗一点哈，这个抗氧化呢，实际就跟咱们脸上不长皱纹，说这头发不变白，人保持这个年轻态，它都是一个道理。
0: 没错，
1: 而
0: 这个抗氧化能力如果说越强，那么对抗衰老的能力也就越强。
1: 是。
0: 又要说到蓝莓里头的花青素了，它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它就特别强，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50倍，能延缓眼部的衰老。等这个花青素你吃了以后到达眼底之后，它会薄薄地附着在我们眼睛的晶状体的表层，它能过滤强光，抵挡紫外线，防止氧化杂质的堆积。
2: 我总听大家说年纪大了看东西模糊啊，就跟它有关系。
0: 哎，有一定的关系。
2: 嗯，
0: 所以呢，大家呢就可以把我们眼部的晶状体呢比作什么呢？比作那个照相机前头那个镜头。平时你说那个出门太阳晒，手机的蓝光天天照着咱们的眼睛，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眼部都会产生很多氧化垃圾，这个氧化垃圾就一点一点的糊在咱这个镜头表面。
1: 嗯，
0: 那时间要是长了，这镜头前头就灰蒙蒙的、雾蒙蒙的。而这个花青素呢，如果它贴在晶状体的表层，就像给咱们眼部啊这个镜头常年的贴了一层清洁的防护膜，能够及时的分解这些脏东西，不让这些污垢呢一层一层的堆积。
2: 这不就跟咱们手机上贴膜是一个道理吗？
0: 啊，
2: 有膜护着，那屏幕就不容易脏，不容易受损呢。
0: 是这么个道理，少了这层保护膜，不贴膜，好家伙，这个强光、氧化损伤啊，这些伤害直接损伤到我们的镜头，最直接影响的就是咱们看东西这个视力。那看东西刺眼睛，晚上看灯，好家伙，这个灯，这上面一圈一圈的，怎么那么多重影啊？感觉看东西，这是眼睛没擦干净，怎么有一层薄雾呢？那么再后来看东西就越来越不清楚了，这个呢，都是我们眼睛。

0: 持续不断的被氧化，慢慢慢慢的老化的一个信号。氧化垃圾啊，在眼睛里堆得多了，眼部的晶状体不就慢慢的变浑浊了吗？
1: 对，
0: 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啥问题啊？考考你，
1: 白内障。
0: OK，
1: 白内障出现，
0: 回答正确。特别是我们现在有不少的血糖不稳定的朋友啊，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分，就像掺满泥沙的那个浑水，常年冲刷眼部的晶状体，也就是我们眼睛里的这个镜头，那怎么样啊？
2: 那镜头不就磨坏了吗？
0: 对呀，
2: 那不就越来越模糊了吗？
0: 是啊，而蓝莓里的花青素呢，能把眼底的那个细小的血管养护得更加有弹性，而且还能缓冲糖分对眼睛带来的一些刺激。所以不光是咱们啊，包括我们很多的像我一样这个年纪的朋友，多吃点这蓝莓，咱这个眼睛是不是也能多一层保障啊？
1: 确实哈，这个上了岁数的朋友真的是需要早点去养护起来。我到这个眼科医院哈，我配我的眼镜的时候，对面就坐着一位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的一老先生，眼睛呢蒙着纱布，你蒙着纱布，你肯定就是行动就不方便了。
0: 是。
1: 然后呢，就他儿子一个人陪着他，然后跑前跑后的排队拿药哈，说实话看着真的是特别的心疼，这么大年纪了还得开刀，遭罪呀、
0: 你说这事儿吧，立冬啊，我这个年纪啊，我的感受比你还多。就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呢、很多人以前呢是没有保养意识的，等到知道我要养护养护眼睛的时候呢，完了，我怎么到现在看不清了，这才想到养护了呢？
1: 是。
0: 那最后没办法，只能上医院里去挨那么一刀，受罪不说，你这个术后，我们的行动是处处受限，儿女呢也跟着你来回折腾，所以保养眼睛这件事儿啊，我们真的不能掉以轻心，早护眼不偷懒，到老才不用眯着眼睛。咱们这个眼部这个镜头啊，得常擦，才能常亮。
2: 对，那阮老师啊，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得跟着您一起擦擦这个镜头啊？您看食材不都给您备好了吗？
1: 对，这个我们俩是有备而来了，这时候蓝莓给您准备好了，而且您经常说蓝莓里边的这个花青素哈，它对身体那么好，那我们怎么能更好的利用它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
0: 我今天呢就教你们俩，还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教你们一道既能抗氧化还能保护眼睛的美食。这道美食呢，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紫雾照金山。
2: 紫雾，还照金山。王老师，您这菜名挺好听啊，但是我真想不到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菜呢？
0: 你别急呀、等我做完了你就知道了。嘿，观众朋友，阮奶奶开饭喽。做今天的这道紫雾照金山，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比较简单，去了皮儿的南瓜我们用贝贝瓜就行，还有准备一些蓝莓酱，再有新鲜的蓝莓，以及呢准备一些核桃油。首先我把这个南瓜改刀切片，然后呢放在蒸锅里蒸一会儿，等到南瓜蒸熟以后，把南瓜碾成泥，然后在盘子里做成一个造型，堆成一个小山的形状，最后呢再浇上蓝莓酱，再点缀上蓝莓，在金山上再浇点核桃油，我今天的这道紫雾照金山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原来是这么一个紫雾照金山呐、蓝莓做紫雾，南瓜当金山，做法也不难呢，其实特别适合我们在家做，当个小甜品什么的啊。
0: 可以呀、南瓜泥呢，它绵密粉糯，自带清甜，入口是细腻不噎人。蓝莓酱呢，吃到嘴里是酸甜浓郁，鲜果呢是清爽解腻，甜香混着那个微酸。大人呢，孩子，包括我这样的老人呢，我们都爱吃。
1: 关键这个造型哈、

0: 真的就像那个日照金山的感觉。人家不都说嘛，说这个看到日照金山的人呢，都能交好运。
1: 就是简单的两样食材，但它却是养护我们眼睛的一个黄金组合。难怪呀，我跟你们讲，有你们熟悉的叶黄素。不过呢，这个叶黄素呢，我一直都说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呢，你们看到没有，我特意的浇了一点核桃油。核桃油里边含有阿尔法亚麻酸，它呢可以促进叶黄素在人体里的吸收。而那个新鲜的蓝莓呢，里边含有花青素，它有抗氧化、保护晶状体、延缓眼部衰老的作用。而这两个把它们搁在一块儿了，不光是讨个吉利，更是双重的保护咱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就好比一台完整的那个照相机，叶黄素呢专门守护这个底片，也就是守护眼底的黄斑区，抵挡蓝光，守住我们核心的视力。那花青素呢，是专门保护照相机前头那个镜头，起到一个抗氧化、输送营养的作用，来缓解我们的眼酸、眼胀、眼泪，不让这个镜头呢看上去雾化和浑浊。
2: 明白了，叶黄素、花青素各有分工，保护视力的作用更好了。
1: 没错，而且因为分工不重复这个搭配才能全覆盖。要是咱们只补叶黄素，那只能保住眼底的底片。那前面那个晶状体这个镜头没人看管了，时间久了容易堆积一些氧化的污垢，你要是不擦，慢慢的变污了，光吃蓝莓花青素，这镜头血管舒服了，眼底的黄斑缺少防护，对不对？这看东西照样发暗，看不清细节，这两样一同补的话，咱这眼睛这才不容易出问题。花青素呢，能够促进眼部的微循环，同时把这个叶黄素更好的输送沉淀到眼部的黄斑区，这样呢才能让叶黄素稳稳地留在黄斑区，发挥它独特的作用。
0: 是，就是说有花青素帮忙疏通眼部这个通道，叶黄素呢它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1: 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前置防护镜头，疏通血管，清理氧化垃圾，一个呢驻守眼底黄斑区，抵御这个蓝光，稳固咱们的视力，相互的辅佐，这个护眼的效果啊，直接翻倍。
2: 所以说呢，想要护眼呢，叶黄素还有这个蓝莓里的花青素是一个都不能少。
1: 说得对，这个叫花青素抗氧化，叶黄素守黄斑，双眼保养不偷懒儿。
2: 那么想要养护眼睛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就可以先从这道甜品开始慢慢的调理。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微友叫烈日，烈日说自己还没到50岁，眼睛呢就开始花了。对，从那一刻开始，心里边呢就有一个声音越来越大声，老啦老啦，有这么一个声音。所以自己呢现在连吃饭呢看菜单都得把那个老花镜呢架在那个鼻梁上，摘下来之后看一片模糊，看不清。然后这两年吧更难受了，然后眼前呢总像蒙着一层那个白雾，把眼镜摘下来擦擦眼镜戴上去没有用，揉着眼睛呢也没什么作用。他说自己已经很注意这个营养了，血糖也还行，这怎么眼睛还出问题了呢？然后听这个身边的朋友讲啊，说这个花青素对眼睛好，对这个血管也好，这两年呢也逐渐的开始啊多吃这个蓝莓了，但是感觉这个眼睛的变化说心里话不是太大啊。想问问您，到底是自己哪儿没做到位呀？
2: 这位朋友我都能回答你。
1: 那你觉得是因为什么呢？
2: 我觉得是没补全呗。您不是说了吗，晶状体就像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似的，它光吃蓝莓就相当于在只拿那个小抹布啊去擦相机外边那个镜头，里面深层次的问题它一点也没解决，那肯定就差着呀。
1: 其实呢你已经把主要的问题呢给说出来了。那么这位

朋友，你说眼睛觉得有一层白雾，那就是你的晶状体氧化浑浊的一个信号，你抽空啊方便的时候去眼科做一下检查，看看你这个

0: 不含叶黄素的食材。
1: 对，您得补这叶黄素啊，您不能光只顾着保养前面那镜头，忽视了成像的那底片。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所以这位朋友，你只吃蓝莓相当于只做了一半的功课。叶黄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营养，它主要呢就是驻守眼底黄斑区这个地方，阻挡外界蓝光对眼底的伤害，这两者要搭配着用，这才能全覆盖，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眼睛。
1: 对，其实你像我朋友的爸妈哈，也跟这位友一样，就是年纪大了都感觉眼睛呢它有一层这个白雾，但是呢不是很严重，他就觉得说这个饮食上的吸收呢比较有限也慢，索性呢就我这朋友直接给他爸妈就买那个成品的叶黄素给他吃，他说这个呢吃着还方便。
0: 不过你说的这个呢是大多数人选择的一种方式
1: 啊，对，直接补充。
0: 但是在筛选的时候呢，最好选择那些科学配比的，比方说咱们选的时候要选那种添加了蓝莓的，添加了亚麻籽的，什么玉米黄质这些营养的。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它们俩在一块儿能全面的营养我们的黄斑区，而且蓝莓里头的花青素呢还能把我们的晶状体呢把它保护好，最后亚麻籽油呢能够让这些营养更好的被我们身体被我们的眼睛所吸收，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但是这样的蓝莓叶黄素的价格，如果你碰到了你会发现真的不便宜，想要用的朋友呢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去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除了营养的补充来养护眼睛之外，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我们白天出门的时候最好戴墨镜，防止蓝光紫外线直接对我的眼睛进行伤害。好了，这位朋友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2: 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哈，这个小尼他发的。
3: 转老师，我心里一直悬着一块大石头，前阵子同事体检查出了眼底黄斑的问题，他一开始就是出门怕光，看墙上的直线变弯，觉察到不对劲了才去做了检查。这事之后吧，我总忍不住对上我自己，因为我每天上班呢也是对着电脑，下班的路上要玩手机，睡觉之前呢还要不停的刷手机，也就是用眼过度的类型了。这段时间我还发现了，长时间用了手机以后，我总觉得家里墙面看着发黄，也不清楚是心理作用啊还是眼睛真的出了状况了。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我现在就特别担心吧，自己跟同事一样眼底出现什么毛病，你说我能不能吃点叶黄素预防预防啊？
0: 我觉得这位朋友您是临时抱佛脚啊，咱先不说别的，如果您真的担心自己的眼睛有问题，您现在就可以简单的自己查一下，双眼遮一个眼睛看白墙壁，换一只手遮这个眼睛看白墙壁，您要是发现两只眼睛看那个白墙壁，有一只眼睛看这个墙壁是黄的，你赶紧去医院。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为了我们自己的眼睛健康，当你眼睛不舒服的时候又喜欢看手机看电脑的朋友啊，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查，因为现在有黄斑问题的人太多太多了，有的人出门太阳光一照眼睛就刺疼，流眼泪，怕光，门框应该是直的，家里地砖的那个瓷砖的缝应该是直的，但是它看上去已经拐弯了。还有我们有些朋友，当你自己发现你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电视机屏幕、平板屏幕，看到很精彩的地方眼睛都不眨了，眼睛酸了流泪了几个月你都没有缓解的话，你肯定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所有的朋友，为了我们到老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此时此刻我们都要多关爱自己的眼睛了。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养眼睛啊，我们今天说到的叶黄素也好，蓝莓也好，玉米黄质也好等等，应该早点补，不要等这个眼睛出问题了你才想着哎呀查出来了黄斑变性了，这个时候就有点晚了。 我告诉大家，叶黄素啊，主要的作用就是眼底的黄斑区，相当于照相机底片的防护层，